0: 正式打响。
1: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钱志光同志，他刚从解放区。
2: 汉奸同志，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1: 嗯。
2: 大家好，我是钱志光，是大家这次北上航程的负责人。我知道关于安全问题大家都还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周副主席已经做了非常详尽的安排，大家请看。这条航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我们已经做好了三点准备。第一，是绝对的保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行船时间和具体路线。第二，我们租用的是苏联货轮，船上挂有苏联的国旗，这样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麻烦。第三，每条船上都会有我们的人随船护送，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3: 钱先生，这条线路你们跑了有多久了？
2: 跑了一年多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大家都还沉浸在冯将军离去的悲痛当中，我们和大家一样也很难过。我们应该继承冯将军的遗志，尽快北上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告慰冯将军的在天之灵。详细的情况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有没有愿意第一批北上的朋友？
4: 我第一个北上。我只想早点到达解放区，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再多困难，老夫我也绝对不会有半分的退缩。
2: 沈老，您请坐吧。
5: 算我一个。

0: 任公，民盟的沈君儒愿意带头北上。
1: 我也主张民革应该积极的行动起来，立即北上，响应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
2: 我并不怀疑中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可现在急于北上的必要性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联合政府真正的合法性，还是应对战局的权宜之计呢？
3: 任公，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已经成立，选举结果出来了，董必武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三位副主席当中蓝公武先生是其中之一。
1: 哦，这还有呢，陈景坤、余力、李亮，任公，好几位民主人士啊，现在都已经成了政府委员了。你看，
3: 共产党还是讲信用的。从这次人民代表的产生和选举结果来看，他们采用的是民主选举的原则。政府委员和政府公职人员、民主人士，都参与其中了。
1: 任公。北上吧。
2: 我在香港起码还可以继续从事策反工作，支援解放战争。到了解放区，我们要等多久？在那儿我们又能干什么呢？民革有民革的使命，有多少同志在为之努力？

任公不改初衷，念及生死与公的同仁还有明哥的前途，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先初以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尽早召开政协，既可以加快蒋家王朝的垮台，又可以减少人民战乱的痛苦。只要共产党是真心实意的为整个国家，为整个中华民族而提出的一切倡议，我们民革就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但倘若中共只是念一党之私，到时候我们再举义旗也不迟。就算为死去的冯将军，我也会第一个站出来讨伐的。只是当下，任国参加新政协，共商国事，刻不容缓呐。任国，要不这样，我和平三公愿意带你先行一步。

0: 既然如此，先出啊！那你就和聘三兄先行北上吧。我跟运山等暂时先留下来，策反工作不能停。在香港做事，怎么地要比哈尔滨方便。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决战，估计还要打他个两三年。朱学范已经抵达了哈尔滨，你们到了那儿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商量着办。
1: 放心吧，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一定先请示任公。

0: 大家都到了。
1: 你怎么戴上眼镜了？看得清路吗？
0: 看不清啊，幸亏是坐黄包车来的，根本看不清啊。
2: 皮三哥，虽说今天是一路惊险，好在啊一切顺利啊。
0: 哎呦，你看你这，
2: 哎呀，伯爵兄啊，还是头一回遭这个罪吧？
3: 可不是嘛，粘得太紧了，粘的。哎呦，
2: 慢慢点，慢慢来啊。哎，慢一点，不着急。
3: 哎呦，哇！

0: 景色真美呀、啊，
1: 风光无限好，日出逢新生。
2: 是啊，是啊，
0: 是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3: 1948年9月13日，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等第一批民主人士，在张汉夫的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
4: 香港方面不是已经加强了力量，怎么还会出这样的事呢？
5: 卑职办事不力，请总统责罚。
4: 责罚你有用吗？现在是毛泽东在明抢暗夺，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0: 如果你再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将永远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请总统放心，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尤其是李济深，我已经安排卢广生去香港专门盯紧他。
1: 谁？
0: 卢广生。啊，对了，他是民社党的革新派，与李济深私交不错，李济深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2: 一定得盯紧了李济深。
3: 是。
4: 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君如、张伯钧、蔡廷锴、谭平山等，在中共东北局李富春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
5: 这第一步，总算是迈开了。
6: 是啊，从五一口号发出以来到现在，
7: 快要5个月了。嗯，
6: 总算拨得云开见月明了。<笑>
8: 沈老他们的成功啊，会起到示范的作用，其他的民主人士就会更加有信心了。
6: 成功部正在抓紧做准备工作。等这些民主人士一到啊，将会有
7: 大量的协调工作需要他们去做。筹备新政协会议已经日益紧迫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来组织和落实。恩来啊，少奇通知跟我说，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了个会，要将成功部改成统战部。
6: 以便于统一负责政协会议的相关工作，以及海外和国统区的工作。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无论从党的历史，还是当下的任务，到民族的未来，成立统战部门意义都非常重大。<笑>
7: 我们的观点高度一致啊！成立统战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大联合、大团结。
6: 来，你看这个部长，谁来当合适啊？李维汉同志。<笑>
7: 好啊，维汉同志的确是不二人选呢。<笑>
6: 主席啊。
0: 我想去一趟李家庄，毕竟香港的沈老他们已经到达了解放区。另外啊，上海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也不是个办法呀。
7: 是啊，那恩来就辛苦你了。1948年9月26日，
0: 中央成功部改名为中央统战部。
9: 肩负起筹备新政协的重任，其驻地李家庄，成为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中枢之地。
6: 没事，您放心吧，部长。
9: 周副主席好。哎，
6: 维汉同志啊，
9: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10: 我回西柏坡，专程来看看你们。
9: 周副主席啊，您真是事无巨细啊。
6: 周副主席好。
9: 嘿，
6: 小王，你好。
9: 房屋的进度怎么样？
11: 咱们给民主人士安排了20多间房子，每一间房子都有这种揽客，而且啊，烧炕的炭也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35斤半的炭，保证他们不会冻着。<笑>
6: 不错，细心周到。饮食方面呢？
11: 民主人士啊，每人每月按照小灶标准供应，肉7斤2两，油2斤6两，盐1斤3两，蔬菜35斤半。周副主席，我们去办公室谈吧。
6: 好，维汉同志。 你看看，这是香港和上海被邀请人员的名单，我们必须在今冬明春把这些人员全部接入解放区。今冬明春？嗯。现在战争还在继续，这些民主人士啊，从遥远的南方集结到哈尔滨，从时间上来讲，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只有与会人员全部到齐之后，才能开会，所以必须留出足够的富裕时间。
11: 好。
0: 现在

0: 香港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你问问上海方面是什么情况。
1: 我马上去联系吴克坚同志。
2: 北上必须完全遵循自愿原则，不可以强迫。罗先生可能一时还没想明白，但是只要他一天不同意，我们就要继续做工作，继续等下去。你先去和张梦岩同志接头，他也会佩戴一枚白玉兰徽章。最近表老因为身体原因也要住进虹桥疗养院，罗先生的工作还是得靠表老和黄任老去做。现在特务的活动越来越猖狂，能够接近他们的也只有张茂岩同志了，所以你和张茂岩同志要时刻保持联系，做好消息的传递和沟通工作。
3: 让一让，看车。
4: 哎，茂岩，
5: 陈元。
6: 哎，
7: 谢谢。
6: 慢走啊，女士。
7: 陈元，
8: 你拎的东西什么呀？
7: 你也是吴掌柜的伙计。吴掌柜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感到特别惊讶。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兑换法币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得赶紧拿去换，再不抵用也不能让他们白白占了。
7: 杨老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5: 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低血糖越来越严重，还晕倒过两次。
7: 是吗？那得赶紧想办法治治啊。
5: 在吃药，上回去疗养院看望罗隆基叔叔的时候，丁院长知道我爸的情况，正准备接他过去住段时间。
7: 这样很好啊，和罗先生还可以一起商量事情，两全其美。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7: 来，把你东西放我车上，我们走一段吧。
5: 好，来走。
9: 父亲。
10: 啊，金儿，
9: 您找我。
10: 上海的币制改革进行的怎么样？
9: 我已经采取了三项措施。
10: 嗯，说说。
9: 第一，以金圆券兑换法币；第二，禁止黄金白银以及外汇流通买卖，限期兑换收归国库；第三，严格限制物价，严惩囤积居奇者。
10: 币制改革很重要啊，这不仅关乎着全国的经济，更关乎着党国的前途。
9: 嗯，
10: 经济实力就是军事实力的基础，打仗打的可都是钱。
9: 嗯，哦，父亲，上海人际关系复杂，经济利益牵扯面太广了。
10: 嗯，这我比谁都清楚。可人就是要在凡事难事上去磨，才能成熟啊。
9: 嗯，
10: 上海滩有帮会洋行，素来鱼龙混杂，人妖共舞，可越是这种复杂的地方，越能锻炼你的洞察力和治理能力啊。
9: 请父亲放心，静儿有思想准备。
10: 放开手脚，大胆地干，父亲在背后支持你。
9: 是。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梁老，罗叔。
1: 哟，你们来了。
2: 华任老，金武兄，你们坐，请坐。
3: 谢谢
4: 谢谢。
1: 那茂言上茶。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父子俩亲自登门拜访，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4: 别老啊，有好戏看了。
1: 是什么好戏啊？
4: 昨天晚上杜月笙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儿子杜维平、女婿荣宏元都被抓了。而且这一次啊，蒋经国是铁了心了，一个也不会放过呀。哎呀，杜月笙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1: 怎么个鱼死网破？
4: 他打算在蒋经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亲自举报这个扬子公司啊。
0: 姚老啊，罗叔，这件事别人不知道，可青帮大佬杜月笙清楚。这四大家族才是真正的大老虎，这次就看蒋经国敢不敢抓人了。
1: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最后受损失的就是工商业者和老百姓了。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了那么一点真金白银，结果呢，当政的政府狂印纸币，还让兑换，不兑换的话就说你违法，这个跟拦路抢劫有什么两样呢？
4: 不过蒋经国确实是有一套啊，只不过这次做过了头，说什么让物价回到8月19号的水平。按这个逻辑啊，还有和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昨天1000块钱买来的东西，今天必须100块钱卖出去，这算什么呀？这把商人们都当傻子了吗？
2: 就是，所以现在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开门做生意了。
5: 是啊，前几天报纸上还说，蒋经国抓了64个盐业、烟草和医药行业的巨头，其中就包括荣家的头号人物荣宏元。
1: 这个杜维平在证券交易所买进卖出，投机倒把，这早就应该抓，是不是？
4: 嗯。
1: 可是这一说荣宏元是私藏外汇，这不是胡扯？人家的公司那是做国际棉纱贸易的，做国际贸易你不用外汇结算，难道还要用法币吗？
5: 啊，要是用法币啊，那我们得找美国借航空母舰运过来才行啊。
1: 就从这一点上，就说明国民党的日子撑不了多久了。哎，鲁生啊，咱们北上之事宜早不宜迟啊。

0: 这事儿吴克俭说过很多次了，我会尽快安排船只，先把你们转移到香港，再从香港北上。
1: 督导员，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据我了解，遵守出兑黄金美钞的都是小民，而上海真正的经济实力都操纵在大家族的手里，如果豪门不兑出，单比小民定然无法服众，您怎么看呢？
2: 啊，这位记者问得非常好，之前我们就已经表明态度，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我们要打的是三种老虎，第一是滥权渎职的政府官员，第二是官商勾结的不法分子，第三种最难打，但是我们有决心一定要打。第三种就是党内的高层和所谓的皇亲国戚。
3: 好、哦，

0: 小民杜月笙，见过杜道远。
1: 杜先生，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杜道远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犬子触犯律条，他罪有应得。小民特意送来一块匾额，以表敬佩之心。对了，请问大督导员，如果发现新线索，怎么样来着？
1: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哦，好，那我就当面举报一家公司，你敢查吗？
1: 是哪一家公司？
0: 孔家杨子公司走私商品，囤积居奇，请特别专员立即查处，别辜负了蒋总统和上海人民对你们的期盼。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好。

1: 奉命搜查，你知道这是谁的地方吗？董家大公子的地盘，查的就是这儿。
2: 别动！皇上，来吧。
3: 三爷，明白。

经国，夫人，什么事情不能够在家解决，非得要闹得满城风雨啊？夫人，令侃的事情并非家事，币制改革、物价管制，关乎到党国的命运和前途啊！你就算把他杀了。 党国就有前途了。你呀，是被人利用，你明白吗？经济管制、休养生息、国之大事，他们官商勾结、贪赃枉法，置四万万百姓于水火。天大的事情。 等你父亲回来再说吧。我想请问夫人，父亲来了，是谈国事，还是谈家事？以我对你父亲的了解，他会国事、家事一起谈。

0: 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蒋介石此时仍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第九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
1: 总司令，老蒋已经来了三封电报了，催咱们到东北支援。
2: 支援？十万守军都没守得住锦州啊？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俊全被俘，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叛变，阵地交出去了，解放军开进了长春。紧接着新七军军长郑洞国也率部投降了，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哼！
1: 现在杜聿明去了沈阳，老蒋又亲自指挥力主收复锦州，这局势会不会有所转机啊？
2: 你说会有转机吗？嗯？现在被困在沈阳的卫立煌，第八兵团司令周富成，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以及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他们如果能逃出升天，那就是万幸啊。转机。好，咱们再把话说回来，就算咱们按照老蒋的意思去支援东北，打赢了那是人家中央军嫡系的功劳，可是打输了那就是咱们的不是了。所以打赢打输都是肉包子打狗，到时候咱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1: 那老蒋那边咱们
2: 以静制动，以不变对万变。
1: 可是现在毛泽东出兵山西和内蒙，这摆明了是要打绥远，咱们真的不派部队过去保护吗？
2: 要想对付毛泽东啊，不能像老蒋那样，老蒋是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咱们得研究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样才能战胜毛泽东。毛泽东的这一招实际上是想帮咱们的。
1: 帮咱们？
2: 毛泽东明明知道老蒋是一定要让咱们去支援东北的，所以他摆出一个要攻打绥远，那就是让我们要出兵绥远。我们只要一出兵绥远，老蒋就没话说了吧？明白了吗？自己磨的，什么时候吃进去都踏实。嗯，我得到一个情报，说毛泽东现在在石门市，而且石门市现在是兵力空虚。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搂草打兔子，直取石门市？这样的话，一来可以不给老蒋当炮灰，二来咱把共产党这个老窝给他断了。

0: 要是能打赢共产党，那半壁江山就归咱们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总司令，你下命令吧。
1: 不急，看看老蒋的态度再说吧。
2: 总司令。
0: 副总司令。
2: 哎，老蒋到了，他说要见你。
1: 怎么样，来了吧？

0: 总统，医生赶得很及时啊。总统有何吩咐？
1: 蔡廷锴投共了，吴化文、曾泽生也紧随其后。党内最近对你也有些不利的非言，但我相信医生绝对是个有信仰的军人。 谢谢总统信任。即便医生多情，毛泽东未必有意啊。医生啊，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你心里清楚就好。

0: 市啊，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
1: 此次作战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
2: 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3: 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
0: 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4: 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
5: 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
6: 请看《天下同心》第。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
14: 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历史上来看，古今中外，凡是变节之徒，最终没有几个能善终。你心里清楚就好。这次你不愿去关外，我不勉强。但据我所知，毛泽东现在在西柏坡，周边兵力十分空虚，他把自己的部队悉数派往了山西和内蒙。你马上组织一个闪电的突袭，把中共的老巢一锅端掉，于党于国于你于我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了。
1: 医生明白，一旦查清敌情，立即出兵。
0: 等待你的好消息。
1: 是。

0: 现在上海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地步，全上海以至全国都在看着我们的态度。您知道现在外面在流传什么吗？他们说金圆券满天飞，钞票到手就吃亏，上午还能买一袋米，下午就成一把灰。父亲，整个上海的市民都在为买不到东西而埋怨我们。父亲，父亲，我们现在已经骑在虎背上了，要不破釜沉舟，要不我们就是一败涂地。父亲，是您亲口跟我说的，如果上海的事情我办成功了，那就是党国的前途。
1: 可是你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能改变上海以及全国的经济吗？
0: 父亲，孔令看违反法律，这次必须严办。父亲，父亲，孔令看不倒，我们的反腐工作就不能服众，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党国被这群人给毁掉。
2: 父亲，
1: 你现在去把孔令侃给杀了，能够扭转国民党的乾坤吗？千里之堤早已是遍地流血了。
3: 由于国民党众多的掣肘势力和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蒋经国币制改革督导员的身份难以维系，上海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便草草收场。
4: 哎，哎呀，你张罗一下，让大家站在这儿合个影啊。
5: 好，
4: 这儿挺好。
5: 哎，先生，哎，来，咱合个影。
4: 起来，
5: 来来来，
4: 都过来一下啊，各位先生。嗯，来来来，一起合个影，合个影。
5: 这边，这边，请。来来来，
4: 请请请。哎，请请。
3: 1948年十月，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友等15人，在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的陪同下，乘坐华中号货轮离开香港，北上。

0: 给，
1: 谢谢老板。
2: 先生，你好。
3: 我是卢广生，跟任姑约好了的。
2: 好，请进。

0: 广深兄啊，
1: 哎呀，任公，
0: 广深兄啊，许久不来寒舍，日渐生疏啊。
1: 哪里哪里，我刚从上海过来，知道您爱吃桂花糕啊，不成敬意。
0: 谢谢谢谢，坐坐坐坐。哎，广深，明社党也另起炉灶了？
1: 是啊，因为张军卖搞独裁，表面上说中立，结果呢，不跟我们商量就投靠了国民政府，那这还了得？所以，我们去年在上海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

0: 叫革新委员会，和共产党、国民党都不沾边。
1: 那你怎么跑到香港来了呢？
0: 眼下中国的大多民主党派都在香港，由于我们主张的是中间路线，并不招其他民主党派待见，甚至还遭到民盟的批评。我呢，是革新派的联络委员，这次来香港就是要和其他民主党派搞好关系，组成一个独立的民主阵营。
1: 哦，还是第三条道路。那共产党早就发布了五一口号，这条路还能走得通吗？
0: 不得不说，五一口号的影响非常之大，大到我们革新派都开始分裂了。以汪世明、沙燕凯为首的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以孙宝刚和武宪子为首的想保持中立。所以啊，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我这次的任务都相当艰巨，以后怕是要在香港常住了。
1: 广成兄，既来之则安之，啊，没事儿，常过来坐坐。
0: 哎，
2: 长春迅速解放是锦州胜利的直接结果，这是中国战斗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次，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
3: 回来了。
4: 哎，
3: 嗯，
4: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3: 你女儿，
4: 嗯，
3: 哎呀，我升官了。
4: 升官了？
3: 嗯，
4: 升什么官？
3: 你猜。
4: 哦，升社长了。
3: 哎，嗯，现在呢，我是天津大公报驻北平站站长。
4: 副站长。
3: 哎呀，人家是站长。是正的。
4: 是是是是。是正的，你姓傅。
3: 讨厌。
4: 哎，你说你记者当的好好的，当什么站长啊？
3: 那女儿总得进步吧。
4: 那倒是。好。哎，对了，把这个交给你妈妈。
3: 嗯，这么多钱啊。
4: 嗯，记着啊，走了。
3: 哎，爸。
4: 嗯，
3: 您去哪儿啊？您不是答应我要陪我出去逛逛的吗？我这才刚回北平。
4: 今天不行，孩子，爸爸这几天在胶东可能回不来，咱们改天。嗯，
3: 那您可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注意身体。
4: 嗯，好，这是爸爸的小棉袄。哎呀，好，走了啊。
3: 嗯。

以中央军四十九军为主力，与新编骑兵第四师、第二军、暂二十二师组成快速纵队，向石门市方向实施突击，以三十五军、十六军两个师以及九十二军一个师进入平堡沿线做策应，确保

0: 快速纵队的行动，总兵力共100,000，于24日在保定集结，行动对外称之援晋兵团。现在我命令中央军94军军长郑廷锋
1: 到，
0: 由你担任此次行动的总指挥。
1: 是。
0: 其40师师长刘春芳
2: 到，
0: 暂22师师长刘化南
3: 到，
0: 由你们两个人担任副总指挥。
4: 是。
0: 其12旅旅长鄂友三
5: 到，
0: 命你部担任前锋。
6: 是。
0: 此次作战既是围魏救赵，又是指导中共首脑机关的绝佳机会，希望诸位务必保守秘密，明白吗？
1: 明白。
7: 明白。
8: 多注意休息啊，记得按时吃药，没事的。啊，谢谢你按时吃药啊。
9: 嗯，
8: 谢谢。
9: 崔医生，
8: 邓局。什么情况？
9: 崔医生，我觉得我父亲最近可能会有大动作。
8: 来，坐下说吧。
9: 我今天回家就发现他在书房里整理了一堆资料，准备带回焦总，而且他还跟我说最近就住在司令部，不回家了。所以我就推测他最近一定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要指挥，至于是什么行动我还没有搞清楚。
8: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们会立即核实的。
9: 嗯，
8: 你先回家，继续密切关注你父亲的情绪，军事上的情报会另有专人来负责。
9: 好，那我就先走了。
8: 好，注意安全啊，邓局同志。记得按时吃药啊。
9: 啊，好，谢谢崔医生。

0: 一时帮忙，我找一下刘时平。
1: 哎，谁呀？
2: 哎，三哥，我时平。
1: 哦，时平啊，咋了？想三哥了？
2: 哎呦，做梦都想。三哥，听说你最近又打胜仗了，真是可喜可贺呀。怎么，咱今儿出来喝两杯吧？
1: 多谢兄弟盛情啊，那是真的没有时间呐、紧急军务在身，走不开。
2: 三哥，今天说什么你也不能拒绝我，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
3: 再说了，就算是明天打仗，今儿咱的饭不也得吃吗？
2: 我可是把天大的局都给推了啊。这样，咱们晚上东来顺。
1: 生日呀？哎呀，你说你咋非得今天过生日呢？
2: 瞧您这话说的，难道我得怪我娘不成啊？
1: 口误啊，口误。哎呀，对老娘不敬了啊，失礼失礼。哎，要不这样吧，你来我吕布吧，我在这儿弄几个菜，咱俩在这儿喝一口，给你庆祝生日，行吗？
2: 那我听三哥的，行，我晚上准时到。
1: 那你过来吧，啊。

0: 怎么样了？不好了，岳离同志，傅佐也要偷袭石家庄。
1: 来，进来说。你盯着点。
0: 好。沈鄂有三喝醉，我悄悄看了他随身携带的作战计划，都记在脑子里了。
1: 你快说说。
0: 敌人中央军94军，新编骑兵第40。

0: 第二巡暂22师组成快速总队，携带炸药向石家庄方向实施快速突击。第35军、16军两个师，92军一个师，沿着平堡沿线做策应，以保证快速纵队行动，总兵力10万。24日在保定地区周边集结，对外行动称之为援晋兵团。
1: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日前以军委的名义下达，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以完成中间突破。
2: 好，目前刘峙的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一带，随时可能增援，我们采取之前的攻击打援部署，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阻援。
1: 嗯，
3: 这样一来，用主席的话说，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完全打成一片。
4: 下一步，力求解决徐州敌人主力啊。
5: 周副主席，北平急电。
1: 主席，崔月离发来的消息，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喂，聂司令员好。主席，聂司令员报告，傅作义要偷袭西柏坡。你马上报告一下具体情况。
6: 北平到西柏坡的这段路程，大部分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
7: 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傅作义的部队有骑兵和汽车，机动速度很快。如果不顾一切向前推进的话，根据我们的估算，
6: 2到3天就可以到达西柏坡。
7: 我已命令沿途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准备阻击，
6: 多铺设地雷，尽可能的迟滞敌人前进的速度。请中央加快速度撤离。
1: 好的，我们马上撤离，你完成掩护任务之后立即撤往五台山。
4: 不用撤了，撤也来不及了，脚底板子怎么能赶上车轮子呢？
8: 聂司令员，
6: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主席。
4: 敌人既然敢偷袭，就肯定有他们的情报来源，我们不能跑啊，更不能慌，
8: 一慌就露了马脚。
6: 主席，怎么办？
4: 你刚才说什么？坐以待毙？我看这也倒是个好办法。
6: 坐以待毙是什么好办法呀？
4: 聂司令员，历史上诸葛孔明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啊。
3: 空城计会不会太冒险啊？
9: 是太危险了，我们周边只有个第七纵队，人员不到20000，怎么能抵御得了敌人的10万大军呢？
8: 所以啊，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啊。
4: 一方面要电令郑维山三纵火速回援，另一方面要沉住气，我们西柏坡也有10万大军呢。
6: 西柏坡有10万大军？
4: 只要他傅作义犹犹豫豫，我们就有可能为第三纵队的回援创造机会啊。
6: 好，我马上给郑维山发报。
4: 好。恩来，你们看，为了牵制敌人纵队南下，配合第三纵队为他们赢得时间，马上电令林彪派部进入玉田、蓟县、三河、保底地区，要威胁平谷、平津、平舆三县，主要是北平。
1: 好的，
4: 要迫使敌

0: 军，一不回头，以配合华北我军破敌的突袭阴谋。
1: 突袭，另外电令派援一兵团，徐向前、周师弟、陈曼远严密围困阎锡山部，不让他东犯，以确保石家庄侧翼安全。

接到命令后，郑维山率华北军区第三纵队立即南下，星夜兼程回援西柏坡。

0: 报告，总司令，先锋旗十二旅已过唐河，主力部队已到达集合地点，炮部队已准备就绪，集合开拔。
1: 骆有三的速度还挺快呀、啊。
2: 通知突袭部队总指挥，按预定的目标前进。
0: 是。
2: 我傅作义。
3: 李生兄。
2: 总统。
3: 在听毛泽东的广播吧。我也听到了。这纯属妖言惑众。毛泽东是在唱空城计，千万不要上当。部队到哪里了？
2: 先头部队已经过了唐河。
3: 好，那我就放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总司令，老蒋几次判定毛泽东用兵，没有一次是准的。去年罗立荣的第三军困守石门市，解放军呢，跟着就打了保定。老蒋调他去驰援，本以为可以借机突围，可结果呢，却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啊！在清风殿被杨得志、杨成武所部合围，全军覆没，罗立荣呢也成了俘虏。这个教训，我们可不敢忘啊！
2: 联系郑廷锋，放慢行军速度，一定要再三确定沿途没有解放军，方可前进。
0: 是。
1: 骑兵十二旅已过唐河，我立即派人追上去，让他们原地待命。
2: 让鄂友三继续突袭徐百伯，毛泽东的虚实我们一定要探个究竟。
4: 好，我这就给齐司发报。
2: 嗯。

0: 主席，
1: 老总，
2: 郑维山率领三纵
3: 轻装上阵，昼夜兼程，两天两夜行军270余里，已经到达了紫荆关。
4: 敌军的情况怎么样？
3: 聂荣臻派两路侦察队已经到了唐河南岸打探侦察。
4: 叶子龙，
5: 到，
4: 告诉郑维山，三纵还需加快速度，可以调整为晚上稍作休息，白天全力赶路，务必在31日傍晚赶到望都防线。
5: 是。
6: 总司令、副总司令，骑兵12旅在唐河至沙河地区遭到沿线共军伏击，情况危急。
7: 总司令，毛泽东27号就发出了第二封电讯，他号召保石沿线的军民迎击我军，俄有三遭伏击，这也印证了共军诱敌深入之计呀。我认为停止前进，原地休息，还是有潜在的危险。
8: 那你说怎么办？
7: 老蒋的话不能再

开心了。万一我们要是中了毛泽东的计，我们的部队全军覆没，他蒋介石负不了这个责。他毛泽东都知道我们哪路军，通过哪里，要打哪里。你想想，咱们这个仗还怎么打？

0: 总司令，郑维山的第三纵队在沙河南岸严阵以待。 郑廷锋听说他堂弟郑廷吉在辽西会战中战败失踪，已无心指挥，突袭部队已是军心涣散了。总司令，我们下一步是进还是退呀？
1: 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好，主席，
2: 恩来呀，主席，
1: 恩来，你看看这个，傅作义的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在原地休整待命。
2: 我三纵提前一天抵达沙河，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来犯之敌。看来傅作义很爱惜他的羽毛啊！现在骑虎难下才是真，那我们就帮他找个台阶，把他送回去吧。<笑>
1: 主席的三寸狼毫抵得上十万大军呐！
2: 天时地利人和不可缺，无准备之仗打不得。但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 偶尔用一用，还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笑>

0: 总司令，前线又来电报了，催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撤吧，撤回北平。

0: 主席，您长白头发了，在哪儿？就这儿，
1: 给我扯下来。
0: 哎，给我吧。嗯。

主席，您怎么连茶叶渣都吃啊？它是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啊，古人有一说啊，吃茶就是喝茶，喝茶也就是吃茶呀。哦，还有这种说法？当然有啊，清代朝野译文的汇编里有这样的记说，你看，乡人于茶，不为饮其之啊。 折并茶叶，而咀嚼之。<笑>

0: 主席啊，
1: 哦，来，
0: 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召集了沈君荣、蔡天凯等四人，以及先期到达的朱学范，召开了第一次新政协驻问题座谈会。对于我们草拟的关于召开新政协驻问题座谈会的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这是会议纪要。
1: 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意见？
0: 他们表示，新政协会议，中国共产党应处于领导地位，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1: 这样好啊，这就说明啊，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能够审时度势，坚定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啊。恩来，
2: 哎，
1: 团结就是力量啊。
0: 傅作义已经命令部队北撤，放弃了偷袭计划。
1: 哦，哎，三纵有没有把鄂友三的72旅给放了啊？
0: 遵照主席的指示，我们故意开了个缺口，只是下边的战士对这道命令很不理解。
1: 如果全歼傅作义的骑兵第12旅是很容易的，但他可是傅作义的四大主力之一啊，你要是把他的宝贝给消灭了，到时候傅作义要真是生气了，就怕他日后要难为我们。
0: 我们北平的地下党崔月离已经与刘厚同先生取得了联系，刘先生愿意为策反傅作义出力。
1: 很好啊，刘先生是辛亥革命时的元老啊，他也是反对蒋介石的。恩来，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3: 哎呀，哎，我还以为你再也吃不着我这碗面了。
4: 属下行动失败，对不起总司令。你要是枪毙我，我无话可说。
3: 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来，坐，趁热吃，尝尝我的手艺。

0: 你知道你是怎么突围出来的吗？咱随远军英勇，拼死一战，打出个缺口冲出来的。是毛泽东放了你一马。毛泽东放了我一马？这怎么可能呢？
1: 我欠毛泽东一个大人情啊，总司令。共产党接下来肯定会打天津和北平，尤其是北平，乃千年古城。如毁于战火，我们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事到如今，何去何从？ 还请总司令三思啊，总司令。也许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啊。
2: 报告，
3: 进来，
2: 总司令。刘厚同先生求见。

0: 平先生到书房吧。
1: 是。
0: 先生来了。
2: 啊，
0: 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我来吧。你在外头守着，今天不见人。

0: 东北已经完全失守，我看接下来就该北平了。那么对此，先生有何高见呢？年初你到天津看我的时候，我说过，蒋介石大势已去，天下归属也已明朗。现在是东北告急，中原残破。
1: 你统辖的华北五省居中，南北相加，兵家大计呀！医生啊，何去何从，得速作决策了。先生，医生虽胸无大志，但身在其位，比谋其职啊，能确保一方平安。
0: 也就罢了。医生啊，此话要是搁在以前，老夫不做评论。但时至今日，恕我不敢苟同。
2: 请先生明言。
0: 占山为王的想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国民党内是派系林立，各个利益集团。 是你争我夺，好不容易赢得了抗战胜利，结果呢？日伪时期留下的大量的日伪资产，转手成了接收大员的私产。国人们慨叹：“响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医生啊，你说，国民党还有救吗？
2: 医生，愿闻其详。
0: 直说吧，共产党没有山头，没有利益集团，有的是理想信念和大众的利益。两相相比，孰优孰劣，相形见绌啊。
2: 那先生的意思是？
0: 现在是急需要一支能够凝聚人心的力量，这支力量就来自共产党。

0: 你说时代在变，江湖亦变，时变物变方为俊杰啊。今后的国事不能再起灵于战争了，应以政治协商解决为宜。此时如果你能够理直气壮地举起和平大旗，就是循潮流顺民意，必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1: 谢先生赐教。

0: 参加新政协单位的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解放区。
1: 武功天津，文曲北平，事半功倍。
2: 张申府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3: 这就是公开的破坏和平。
4: 那我也总不能现在就缴械当叛逆吧。
1: 那就让我们共同织一个大网给他网住。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八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8: 参加过一个选美大赛，获得了前二十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的总行。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9: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8: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演艺圈，我没有想就是自己要做演员什么的。我一开始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贪风暴》，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拍的，一开始的搭档就是古天乐、萱萱、张智霖这种顶级的大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合，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金融机构，就那个时候是初步接触演艺圈，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就这么出道了。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当时些许还有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会面对着镜子去练习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去表达。后来呢就越来越自然的去发挥，如果刻意的去表演呢就会受到很多的束缚。我一般呢就是会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角色特点和性格，还有他的人设，然后去自然的表露他的情绪跟心思。
10: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11: 队长好，我叫莫德格。
12: 他非常想加入乌拉木齐，
13: 会非常辛苦和艰苦的。
11: 没问题，我不怕苦。
8: 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同吧，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职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也没有特意去切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中呢，就把自己放到不同的位置。那职场、投行、金融都是需要理性为主导的，每天面临很大的数据，很多的行业的动态都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演艺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演员需要跟角色有共鸣，所以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这个就需要调动情绪和感性。
11: 求公母救救硕儿，硕儿真的不想去俄金。
14: 你就此回吧，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
8: 我记得是在宁安如梦饰演薛叔的中后期，有一场断尾求生的戏，薛叔呢被家族视为弃子，然后就要被送去和亲。在他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墙上断尾求生，突然的就觉醒了。
15: 我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这世上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8: 薛叔做出这样的反应，我就也是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思考，自然的去展现

他当时的一个崩溃的状态。这场戏呢，是让我觉得突然开窍的地方。薛叔六分吧，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当皇后的这个执念之中，所以他的行为很多的时候会被情绪所左右。廖诗雨的话九分，他非常理性，然后果敢，看中的事情就做，看上的人就去追。我自己的话应该七分吧，虽然我跟廖诗雨有很多性格上面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岁月渐长，我会更加的温和，不会那么锋芒毕露。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也是我在艺术领域的休闲与沉淀。通过演员呢，去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勇敢的去跳出标签，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3: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不肺丸，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9: 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此时如果你能够理直气壮地举起和平大旗，就是循潮流顺民意，必定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
1: 谢先生赐教。

0: 我看先生今天就住下吧，我来安排，怎么样？
1: 好吧，医生费心了。
0: 应该的。
2: 先生里边请。先生
1: 啊，崔医生啊，
2: 先生
1: 让你久等了
2: 啊。没有没有，您请坐。
1: 好，
2: 哎，先生
1: 啊，哎呀，我去见了傅医生，他现在心里充满矛盾，恐怕一时难下决心呢。
2: 那请先生再次向他澄清利害，珍惜自己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

0: 能够和平解放北平，保护文化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这将为中国人民再立一功。
1: 对此贵党有何高见呢？
0: 目前国共双方对峙，如果傅将军能站在人民的一边，那就是起义，与我党和谈，达成目标。

0: 取义。现在要紧的是先与傅将军直接接触，愿意和谈，再根据形势的变化协商具体问题。先生，这对国家、对人民、对傅将军本身都有好处。
1: 好，这个放心，老夫一定尽力。
2: 诸位，在上一次座谈会上，大伙儿对周副主席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对于排除南京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主张持有不同见解。为此啊，我们及时报告了中央，这是中央统战部的书面回复，请大伙儿先看看。
3: 我先说两句啊，中共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对于邀请国民党中与民主阵营合作的人参加新政协的意见，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即不增。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进行协商，在筹备会中做正式决定之条款。我认为这些条款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光明磊落与胸怀远大，我深表赞同。
4: 我的意见不变。我认为在这新旧交替之际，要防止一些党派及团体搞投机钻营，对于那些反动派的协从分子劝投明了，又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了，他再有积极的表现也不能参加新政协。
5: 争取中间派参加新政协确有现实的需要，但如何甄别也不能忽视啊。像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参加新政协也是要认真的考量啊。
0: 诸位，能够被确定为参加新政协单位的代表已经陆续到达了解放区，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由也即将抵达大连，平津的部分代表也到达了沧州。这些问题是不是等大家都到达了以后再做决定呢？中共提出对李任公希望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扩大到国民党的起义人士，在筹备会中做正式的决定，这样更符合实际，我认为很好啊。
6: 我同意学范的意见。
3: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把你们和大家的意见都汇总通报给尚在香港的李任公和廖夫人，以及到达大连华北的民主人士代表，听听他们有什么想法。
2: 好吧，就按沈老说的办。好，蔡将军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只是希望共产党不要把门关得太死。虽然召开的新政协会议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但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不应该算是反动分子。另外，我和伯君兄这几天也商量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建议啊，是否能让未来的新政协会议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
5: 对，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全国还有大部分地区没有解放，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切实际。贤初兄与我都认为新政协可以等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央政府。
2: 好，今天大伙的意见我们都做了记录，我们会及时向中央汇报，请大伙再等一等。
7: 主席啊，有人等待观望，沈君如他们不等，有人害怕冒险，蔡廷锴他们不怕，第一批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态度都是鲜明的。
8: 民主人士人才济济啊，

0: 张伯钧先生、蔡廷锴先生他们提议啊，在战争期间，新政协可以代行啊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我觉得这个建议啊很好啊。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要进行全国的普选，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啊，我们应该完全赞同啊。关于新政协什么单位可以参加，参加新政协的人员扩大到国民党起义人员等这些主张，我们也表明了我们自己的立场。明哥是做的策反工作，不把门关死，这个我们也是认可的。但是这个问题啊，最好啊由李济深先生自己来说明。
1: 我明白了，主席。
0: 那就按大家的意见，把讨论的结果通报香港的李济深先生、廖夫人等，还有已经到了解放区的其他民主人士，也听听啊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2: 主席，
0: 我，
2: 哎，这个好了。
3: 好，
4: 好，好。
3: 主席，周副主席，民盟华北支部主任委员张申府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上海局觉得事关重大，特将文章内容摘录来电告知。
5: 张申府呼吁和平，现在是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发出这种呼吁太不合时宜啊。
3: 他在文章中还公开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这也引起了民盟对他的严厉批判。
6: 你说这个张申府啊，他想什么呢？他从当年的皖南事变到1946年国共和谈，老蒋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教训还历历在目，怎么到这会儿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竟然写出这种呼吁和平的狗屁文章？
7: 他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8: 他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对共产党是很不公平啊。
7: 哎，怒生，你居然替共产党说话了？
8: 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他做得对我就支持他，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可是支持共产党。
9: 嘘，小点声。
10: 爸爸，爸爸，这里有狗特务，我们进去聊吧。
9: 啊，狗特务监视我们，走吧，进屋去。
11: 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张申府竟然厚颜无耻地卖身投靠。我看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
12: 衡山公，这个罪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11: 他现在替蒋介石说话，这是在呼吁和平吗？这是在破坏和平。蒋介石现在吃了败仗，这要苟延残喘，养精蓄锐，再度备战，他的这篇文章分明就是在延长独裁统治的生命。这个时候必须要清算到底，只有彻底推翻蒋介石政府，中国的和平才会到来啊。
12: 哎呀，他做事情是比较冲动，
11: 这就是公开的承认伪国大伪宪法的合法性，这就是公开的破坏和平。我的意见，马上电告香港，召开香港中执委扩大会议，开除张申府。
0: 这个张申府，
5: 消息一传出啊，毕竟会给民主人士的思想造成一些混乱，
0: 但我们也不必过多非议啊。往往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我相信民主

0: 哎，海洋啊，
1: 哎，
0: 你捣鼓这个东西到底行不行啊？
1: 您别着急，郭叔叔，我找信号呢。
0: 你可别让大伙失望啊！
1: 放心吧，肯定能收听。
0: 以前听你爸爸说，你打小就喜欢技术活，后来又迷上了无线电。
1: 哎，等等。
2: 是我们永远记得的日子。三年来，在爬冰卧雪、冒死忘生的时候，我们所相望、所争取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解放沈阳，就是解放全东北。这解放在历史暴风雨席卷下出现了。
3: 哎呀，救命！救命！救命！被解放了！都被解放了！解放了！
4: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2000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12月6日，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友等10人安全抵达沈阳，同时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安全从苏联到达哈尔滨。
5: 无论你死守华北还是听命蒋介石，都不会有出路的。东北解放军迟早要入关的，届时你退守江南能撑多久姑且不说，凡事可就由不得你了。
6: 林彪的部队最少要休整2个月才能入关啊，
5: 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
6: 那我也总不能现在就缴械当叛逆吧。
5: 医生此言差矣，古代的周武和商汤都是桀纣之臣，后来他们举义旗讨伐桀纣，世人非但不把他们看成是叛逆，相反以圣人赞美之，何故啊？天下为公，忠心于民，蒋介石不得人心，这个时候你要举义旗倡导和平，就是寻潮流顺民心的，百姓单师胡将迎之唯恐不及，谁还会把你看成是叛逆呢？
6: 先生，在2年前我打下了张家口，公开登报要活捉毛泽东，这前不久又贸然出兵石门市，别的不说，就仅这两笔账，怎么算？
5: 医生啊，多虑了。毛泽东何许人士啊？他能够亲自写信请李济深北上参加新政协，这是何等的气度啊。说句不中听的，你那点账比起李济深的账恐怕是小巫见大巫啊。
6: 话虽如此，但是我的处境不同啊。你想，我手上60万大军一直跟着我剿共的，如果我要缴械，弟兄们先不谈，老蒋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共产党那边呢，恐怕也不会轻易饶恕我呀。
5: 医生啊，咱们今天的争议暂时搁置。我觉得当务之急

0: 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跟中共接触一次，了解一下对方的态度，届时再做抉择。
1: 对不起先生，请留步，我进去禀报。报告。
2: 进来。
1: 香港来人请求面见总司令。
2: 什么人？
1: 李济深先生的信使。
0: 哎，医生，信可以接，人最好不接，这样对你对李济深都有益无害。
2: 人就不接了。
1: 是。先生，傅将军不能见您，请回吧。
3: 好。
4: 欢迎欢迎，来欢迎
5: 欢迎欢迎，
1: 来
6: 欢迎啊！
5: 我帮你拿吧。
3: 谢谢。
7: 欢迎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
9: 欢迎
8: 欢迎
9: 欢迎欢迎，
8: 来了，快里边请。欢迎欢迎，辛苦了。
9: 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
8: 哟，贾先生。哎呦，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啊！
9: 来来来来来来，
8: 慢点慢点
9: 慢点慢点。
8: 哎，哎呦，吴先生。
10: 哎，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10: 好久没见
8: 啊。是啊，来，吴先生这边请。

刘阿姨，刘阿姨，刘阿姨，到地方了，您下车吧。

0: 慢点啊。
1: 嗯。
0: 刘阿姨，您的房间。慢点啊。
2: 主席啊，潘汉年发来了电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想先到北平，然后再到解放区。
3: 为什么呀？
2: 台盟啊，在北平成立了秘密组织，在我地下党的协助下，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平均地区台湾籍民主人士积极地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谢主席计划将台盟的总部从香港迁入北平，想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
3: 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的民主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也有可能是长期性。台盟组织的任务和作用十分重大，但有一点一定要告诉潘汉年同志，保证安全是第一重要的。
4: 主席，您看谁来了？
3: 哎呦，胡老
5: 主席，
3: 不能这么叫啊，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任职永远是您的学生。胡老，您还像以前一样称我为润之就好啊。
5: 好好好，我还叫你润之
3: 啊。应该的，两年前有幸邀请您访问延安，先生赐教，润之啊受益匪浅
5: 啊。哎呀，润之啊，这话可是我说在先了，到延安三个月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 胡老，我们屋里聊。
5: 哎，
6: 那行。
3: 来，您慢着点。
5: 哎，
7: 起来，
4: 慢点。
7: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

0: 金金，
1: 毛主席，
2: 田汉先生，你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气势磅礴啊，不仅对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呢、啊。蒙受百年耻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肩负起了救国救亡的责任啊！
1: 谢谢毛主席夸奖，
2: 好极了，好极了。
3: 主席啊，确实好极了。父老啊，田汉先生，我和维汉同志还有一些事情，你们就在这叙旧吧。啊，
2: 你们去忙，来来来，我们好好聊。
3: 好，
2: 来来来，里面请。
1: 好，
2: 慢一点。田汉同志啊，好多音乐都是时代的产物啊。
1: 要说写歌词是我的专业，可要论写诗词，那就是毛主席的专业了。
4: 说的是啊，论诗词，偌大个中国，有几人能跟润之相提并论呢？当年一首《沁园春·雪》，哎呦，气势何等的磅礴，胸襟何等的豪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您坐，您坐。
4: 好，
1: 记得主席年少的时候作诗就不同凡响，当年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赋诗一首，名曰《咏蛙》：
5: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6: 田汉同志，你就不要再吹了，再吹啊，我这个蛤蟆肚子就要爆炸喽。
2: 父老啊，这是我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您看看对当下的时局有什么判断。
7: 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 一年多的时间？
2: 对呀、啊、
8: 润之啊，这是不是太快了？
2: 如果是在辽沈战役之前，不可能啊，是有点盲目乐观。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前两天我见到了从南洋回来的胡玉芝先生，他提出了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这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加速剂啊，我是很认同的。
1: 人心向背，众望所归，有道理。
2: 父老啊，现在北平的情况怎么样
7: 啊？文物古迹学校方面都还好，很多人啊都知道你们会打过来，但是他们没想到这么快，都在准备逃跑。哎，润之啊，我有一个想法。
2: 您说。
7: 我以为啊，武功天津，文曲北平，乃为上策。
2: 武功天津，文曲北平，水不惊，鱼不跳，退而结网，事半功倍。先生就是先生，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7: 北平是千年的文化古都，如果傅作义这条大鱼在里面来回扑腾，破坏了文物古迹，那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呐。

0: 据我所知，傅作义现在已经感到没有出路，有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可能。
1: 和谈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若是为了保存实力，那他这个算盘就是拨错了。他应该全心全意的站在人民这一边才对啊。
0: 嗯，我会设法把你们的意思传到那边去。
1: 好啊，谢谢，谢谢啊。那就让我们共同织一个大网，把傅作义这条大鱼啊给他网住啊。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呐。
2: 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将国民党军黄维第12兵团约12万人包围于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傅作义集团南撤或者西逃，中央军委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由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0: 这双堆棘具体是什么情况？啊，父亲，金儿，夫人来电话了。啊，来，坐下说。
1: 夫人电话说，她在美国，想等到合适的机会，争取更多的美国议员，设法说服美国总统杜鲁门。我给她发了几封急电，她都这么认为。
0: 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等。夫人还说了什么？夫人电话里主要是两个意思：第一，坚持寻求美国支持，不能动摇；第二，是希望我们提早考虑退路。凤华溪口绝非安全之地。
1: 希望我们也去。退路肯定是要考虑的，可不是美国。靠人，不如靠自己。夫人对美国人还抱有希望，但你不能。
0: 啊，是。
1: 上个月，教育部就发了急电，令北平各大专院校。
0: 准备南迁，可是，北大、清华、燕京、北平艺专等都不愿意，这事你得过问呐。啊，我之前已经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联系过了。
1: 嗯，很好。迁校不行，但人才绝不能给共产党留下。对。 金平文化教育界的精英分子，要采取抢救的措施，由你和傅斯年、陈雪萍组成个三人小组，负责推进此事。
0: 父亲，具体的要求是？
1: 我已经拟了一个名单，重点就是这四类人，你先看看吧。
2: 这个很重要，我立刻去办。我已经让陶希圣、陈雪萍赶去北平，把胡适、梅贻琦、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徐悲鸿这样的人才先把他们抢救回来。
3: 是啊，胡校长。哎呀，贤林。

0: 胡校长，解放军要打北平了，应该也都入关了。蒋总统和教育部给我发了好几个电报，催我马上南下，明天有飞机来接我。胡校长，这时候您离开不合适啊，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陶希圣前两天从南京赶过来，传达总统手谕。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毫无准备就得走。接下来的事，只好请你和汤运彤、郑天庭几位维持现在的工作。你放心，我人在南边，但我是绝不会忘记北大的。
2: 可是我听说昨晚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广播，劝您不要走，说是将来还是由您担任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不瞒你说，还真有人向我说起过。你觉得他们可信吗？
0: 据我的观察，共产党还是言而有信的。
1: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事情。

0: 齐肉兄，开什么会这么急啊？咱们边走边说吧。走，哎，老蒋啊，派人来催，叫咱们呢要赶紧南下。
1: 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了。好，各位同仁，各位同仁，情况大伙都知道了。蒋总统特意派人来邀我等南下。
2: 梅校长去议决先行一步，托付我来主持校务会议。时间紧迫，把大伙召集来，就是商讨一下何去何从，还请诸位自己拿主意。过两天教育部会派飞机来接。
3: 梅校长可真有意思，就这样撂下整个清华不管了？
4: 梅校长之所以召集南下，另有内情。
3: 什么内情？
5: 吏治改革失败，翁文浩内阁集体辞职。原来外界猜测是由胡适之接任行政院院长。哼！可是蒋总统内定的是孙科，应该是孙科捎话来，要梅校长去做教育部长的。可我们是搞教育的，不是做官的，哪能认人？ 牵着鼻子走，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书桌。难道还要再办一次西南联大？再这么折腾，可如何向国人交代呀？
6: 是啊，影响个人事项，耽误学校课业事大。我们都走了，清华怎么办？学子们怎么办？
7: 话虽如此。 但也要面对现实。听说解放军已打下密云，兵临城下了。再过几天啊，想离开北平就难了。
3: 那又怎么样？你总是天天这么……
0: 哎，
2: 好了，少安无躁，少安无躁。
0: 师兄，陈寅恪教授怎么没来啊？
8: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蒋总统派专机到北大接胡适先生。
3: 陈教授和他在一起，明天就离开北平。哎，这么急啊？你说这是这是不是？
0: 梁教授，您的意见呢？
3: 反正我不走啊，我离不开北平，我就想知道这场仗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从九一八事变。

0: 抗日战争胜利，算起来战争进行了14年，国共内战也打了快3年了。
1: 有多少古迹，多少古建筑
0: 都被炮火夷为了平地呀！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根基，不知道毁了多少。
1: 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家园，让我们来好好的建设这个国家呢？

0: 淮海战役总前委来电，我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敌十二兵团发起总攻，至15日，毙敌12万，兵团司令黄维被俘，副司令胡琏受重伤逃离，我军正在合围杜聿明集团之秋里兵团。
1: 如此看来，傅作义已成进攻之鸟了。
2: 傅作义拥有60万大军，24万是傅系，36万是中央军，目前正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收缩兵力。
3: 如果我们吃掉了杜聿明，傅作义和蒋介石他们会怎么想呢？
2: 肯定会考虑长江沿岸的防御问题，将华北的嫡系部队海运到江南，这可是蒋介石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了。
4: 傅作义是被逼无奈，他只能放弃平津了，要么他就和老蒋一起南撤，要么西逃绥远。
5: 所以啊，杜聿明现在还不能打，为了消除这两种可能，这两个星期内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只围而不打，有些呢只隔而不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啊。等待我们所有的部署完成以后，再从容解决之啊。
0: 总司令，我第35军在新保安被共军合围，
6: 合围了。
0: 平津西线部署已被完全割裂，林彪先遣部队已经占领南口、丰台、卢沟桥，从北面和西南面包围了北平。
7: 命令104军、105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出击，务必救出35军，快！
8: 是。
9: 总司令，来一下，来一下。共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送来一封信，希望我北平守军能自动放下武器，他们保证官兵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0: 天津方面怎么样？
9: 陈长杰请总司令放心，他表示誓死守卫天津半年。
11: 主席，
5: 恩来，
11: 你看，这是太原前线野战军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的一份谍报，副军主力集结，调机成交，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
5: 我就担心这样的情况，随着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北平城郊的学校、一些文物古籍的保护工作要更加注意。清华、燕京等学校，还有城内外一切重要的文化古迹，我们都要派兵保护，派人联系，争取啊，原来的管理人员都不要动啊。
11: 好的，

0: 我
1: 现在你家遍地都是特务，
2: 李济深很可能要走，他还想往哪儿走？
3: 只要你再把这件事办好，马上就可以和你家人远走高飞。
4: 他们很有可能准备暗杀任公。
5: 我们要把计划想全面一些。
6: 李济深给我送来了请柬，
7: 你暴露了他还邀请你，这里面一定有名头。
8: 请看《天下同心》第九集。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相信你能成。
1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随着我们的部队往前推进，北平城郊的学校，一些文物古籍的保护工作要更加注意。
1: 嗯，
0: 清华、燕京等学校，还有城内外一切重要的文化古迹，我们都要派兵保护，派人联系，争取啊，原来的管理人员都不要动了。
2: 好的，

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上望学校，全体老师照常进行教育，全体。

0: 学生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传众周知。
1: 没想到局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才几天呢，解放军就包围了北平，咱这清华园几乎成了真空地带了。
2: 解放军势如破竹啊，志胜兄。昨天呢，北大举行50周年的校庆，季羡林和几位教授公开对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他们坚决不走，和大家一起啊，保护好学校。受到了学生自治会的热烈拥护啊。看起来啊，绝大多数的学生还是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啊，我了解到93学社许德恒以及有民盟背景的这些教授啊，绝大多数还是选择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1: 听说行政院还给故宫博物院下过命令，让他们把珍贵文物运到南京去，可院长马恒硬是拖着没动，不知是不是真的。
2: 马恒啊，还暗示下面的人尽可能的多拖延时间，就光那目录就整理了好几天。行政院啊，再次催促启运文物的时候呢，马恒说飞机场不安全，以后啊再派专人押送。
1: 看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2: 还有啊，北平艺专的徐悲鸿校长把南京汇来用于南迁的钱给全校的教职员工发了生活费。
1: 哦，
2: 他还给学生会买了粮食，预防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生的饥荒。
1: 哦，
2: 他不仅自己不走，还动员齐白石也不走，留下来一起迎接北平解放。
1: 可问题是傅作义究竟能不能和共产党达成和解呀？万一兵戎相见，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柳兰。
1: 哦，夫人回来了。
2: 弟妹。
3: 张教授来了。
2: 哎，
3: 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在清华园看到解放军了。
1: 解放军？
2: 清华园啊？
3: 对，我回来的时候正好碰见他们换岗，这些解放军啊看着都挺朴实的。
2: 哦，
1: 看来往后我们得经常和他们打交道喽。
3: 门口站岗的小战士啊，光着脚穿鞋，那鞋都破得不行了，看着呀挺心疼的。我找双鞋和袜子给他送过去。
1: 哎，等等，这么冷的天单鞋也穿不住啊。
3: 哎呦，可不是吗？
1: 那矮柜下面抽屉里有我一双新的棉鞋，找出来一块送去。
3: 知道了。我先去了啊。
1: 慢点儿。
3: 知道了。
2: 哎，你看啊，解放军都进清华园了，可报纸上啊国军还在节节胜利呢。哼。
3: 小同志，你看你的鞋都破了，我回去取了两双鞋和袜子，来换上啊。
4: 谢谢婶子，但是这鞋可不能要。
3: 为啥呀小同志，不就是两双鞋和袜子吗？
4: 我们解放军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不是拿，是我送的，拿着来。
4: 那也不行婶子。
3: 哎呀，来。
4: 不行婶子，我们班长说了，群众送的也不能要。
3: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看看你的脚都冻坏了，再严重下去你怎么保护我们老百姓啊？
4: 不是婶子，你
3: 行了，我给你放这儿，你们班长要是不同意就让他来找我啊。我是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就住在这清华园里。换上啊。
5: 哎夫人，

0: 我去开。二位先生。
1: 哦，冯教授好，我们是来给夫人还鞋子的。
0: 来来来，请进。

0: 夫人呐，你的鞋没送出去哟。
1: 小同志，你还真找到我们家了。
2: 冯夫人，我就说了这些我不能要，回去就被班长给批评了。
3: 冯夫人，我是蔡小虎的班长，是来给您还鞋袜的。
1: 哎，你看看他的脚都冻坏了，你们不给他发新鞋。

0: 议我看过，确实是说了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也说了要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不是吗？
1: 啊，是这了，夫人。我要是收了您的东西，回去还要写几百字的检查，我本来识字就不多了嘛。再说夫人，我有鞋子，您看。
0: 哎呀，不是，你有鞋你咋不穿呢？
2: 你这小伙子可真有意思，有鞋不穿将来打不了仗，那怎么办呢？
0: 就是啊，你这
3: 蔡小虎，收收这双鞋吧。
1: 是，这双鞋是要送给毛主席的，他帮我们家分了田，我娘说这双鞋一定要送给他。
0: 小姐，我来，去忙吧。哎，好嘞。爸，好点了吗？我能忙什么呀？就是报社那些事儿，编辑、写稿什么的。
4: 北平现在太乱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到处乱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心里一定要有数。
0: 知道了，爸。爸，其实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朗了，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才是最好的选择。您到底考虑的怎么样？
4: 这个问题，你是自己问还是替别人问的？
0: 我当然是自己问，可是我相信全北平的人都在等您的答案。
4: 那你认为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0: 和平，我相信一定是和平。爸，北平城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遍布历史古迹，要是真的打起仗来，损失惨重。

0: 你就当心疼心疼我，给我透露透露，让我占个先机也好。
1: 孩子，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0: 据之前潘汉年的消息，美国方面一直在拉拢他。宋子文去找过他。随着蒋介石的失败，美国会派出新的代理人，打着和平的幌子，争取喘息的机会。我们要小心他们的阴谋啊！另外，在民主人士当中，也会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1: 一种是对国民党里的中间人士不加辨析的反对，还有一种就是对美帝的代理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2: 我们最近的调查结果，在李济深家附近活动的卢广生，就是保密局的特务。他在被民社党开除之后，就被毛人凤纳入了囊中。此人危险，我让廖夫人转达任公。
3: 这个情报，
4: 李济深那边怎么样了？
5: 盛昌府已经展开全面监视，他们好像增加了一个盯梢的据点。盛昌府不让我插手，
1: 保密局新来了一个卢广生，
3: 很明显是怕我们摘了他的桃子。
5: 你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让保密局的人一手遮天，知道吗？
1: 是。
3: 哟，向特派员啊，这么早换班啊？可不是嘛，每天盯那个李济深，两班倒，连个睡觉时间都没有，
1: 哼，够辛苦的。
3: 这离罗便臣道还挺远的，上车，我送你。
6: 哟，那谢了啊。
1: 客气什么呀？
6: 谢了，
1: 咱们还客气啥呀？走了。哎。

0: 主席，蒋介石实施的平津文化教育界名流抢救计划，除了胡适、梅贻琦和袁同礼几位离开了北平，抢救名单中绝大部分都留了下来。
1: 有识之士纷纷北上，执意南下的我们也拦不住，就让历史来判断他们的选择吧。香港方面怎么样？
2: 李济深先生还是没有动身。

0: 先玩。卢先生，有辆车进去了，这是何祥明的车呀，把车牌号给我记住。
1: 任公，何祥宁先生来了。廖夫人，正在吃饭呢。
2: 廖夫人，
1: 对不起，打扰了。我有几句话要说，说完就走。书房请。请。
2: 任公，都是自己人，我就开门见山了。嗯。眼下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你怎么还不动身呢？
1: 请用茶，请用。廖夫人。 解放军打得这么好，在民革也不能没有表现呢。任朝虽无大用，但在军队里还些故旧和学生，在香港做些策反工作，那也是为新政协出份力呀。你心中所思所想，我是理解的。 廖夫人，身为民革的领导人，北上、

0: 也不是我一人之事啊。
1: 正由于你是民革的领导人，所以你的安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小开让我通知你，卢广生是保密局的秘密特务，一直暗中为毛人凤效力。
0: 进来。
2: 任公，卢广生求见。
0: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我家。
2: 是。
1: 现在你家遍地都是特务，你还不警惕吗？
2: 你快走吧，任公有事。你暴露了。
3: 我暴？
2: 哎哎，
0: 过去我有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啊。
1: 小开已经转告我了，对于1927年的事情，毛润之的意思是，共产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不计较历史恩怨。
4: 任公，依我看，共产党人正是充满宽阔的胸怀，才有的今天。
1: 恩来也常说，你在桂林主政期间对他的帮助很大，大家都应朝前看。任公，就不要再犹豫了。

0: 尽早北上，反而有助你继续发挥民革的力量。现在革命的中心在北方，任公去了就是把民革的主张昭告天下，这样做政治的影响力不亚于军事上的影响力。如果你迟迟不离开香港，将会给反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那后果不堪设想。
1: 任公，
0: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再不走我住不奉陪了。
2: 廖夫人，

廖夫人，我听你的，请你转告潘汉年，任朝服从共产党安排。

0: 根据情报，济南的吴化文、锦州的卢俊全、长春的曾泽生及沈阳的周富成率部阵前投攻或主动放弃抵抗，这其中都有名额的人配合共党分子策动。这段时间他们还想通过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谭安伯。
1: 陈仪？
0: 嗯。
1: 他在哪儿？
0: 上海。
1: 陈仪是谭安伯的老师，告诉谭安伯让他慎重处理此事。
0: 是。对了，香港方面何祥宁去找李济深，李济深很可能要走。
1: 香港是个自由世界，他还想往哪儿走？
0: 那卑职就让他永远留在这个自由世界。

0: 嚷什么嚷啊？不要在这搞事啊！
1: 什么叫我搞事呀？你们去把那两人给我找出来！
0: 找谁呀？你是不是疯了？
1: 你们这帮人到底在搞什么呀？我们家老何怎么招惹你们了啊？一天到晚跟着我，连给小孩子洗个澡都有人偷看，还要不要脸呀？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走！你再不走，我不客气了！
1: 你跟着还有道理啊？
0: 你走不走？走不走？
1: 我告诉你们呀！
0: 走不走？烫！
1: 下回再这个样子，我就报警了！
0: 走不走？

0: 来杯酒。
1: 好的。
2: 李继深准备被杀了，什么时候？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但我估计就在这几天。
0: Cheers。
3: 这个你拿着。
2: 您这是？当初您只让我提供信息，并非要加害人国。
3: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只要你再把这件事办好，马上就可以和你家人远走高飞，在南洋过好日子。
2: 不不不，卢先生，您行行好，这钱我不要。
3: 这钱可是毛局长给你的，你不要我也退不回去啊。何秘书啊，好好想想你的老婆和孩子。
0: 嗨，再来一杯。
3: 就是为了他们，你也要把这事儿给办了。嗯，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对不起啊。
1: 最后的人员名单一定要再确认一下。
2: 志刚同志，
1: 嗯，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到目前为止，船已经进港两天了，租的是苏联的阿尔丹号货轮。大连方面，刘洋也已经协调好了，咱们直接在大连的苏联军港上岸，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需要上船的货物吗？也正在装船。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尽快地熟悉他们各自所经营的贸易品种、货物清单等等，以防出港的时候遇到盘查。
3: 这方面已经分别与他们做了交代和沟通，大家正在熟悉自己的资料。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情况太紧急，只能出此下策。
0: 哦，这是向美同志。
2: 啊，你好。
0: 什么情况？
1: 何有方是特务，李济深有危险。
3: 何有方怎么成特务了？
1: 我来之前亲眼看见他与卢广生在咖啡馆里密谈，而且我还看见他拿了卢广生给他的枪和金条。最近理工馆门口的特务变少了，不是他们放松了警惕，而是他们在刘记杂货铺安排了眼线。我想他们很有可能准备暗杀任工。
0: 展峰，你马上去把何有方控制起来。
4: 是。
0: 情况复杂，我们要把计划想全面一些。
2: 好。
5: 哎呀，见鬼了吧，李济深给我送来了请柬，要我今晚去他府上小聚。
6: 你确定是李济深送的？何有方不是说你暴露了吗？
5: 确实是李济深的字迹，你看吧，是他们家帮佣阿莲给我送过来的。阿莲还说今晚不光邀请了我，还邀请了好几位高官和民革的成员。
6: 你暴露了他还邀请你，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李济深在布的什么局啊？
5: 有道理啊，李济深可不是什么善茬，会不会今天晚上见请客之际对我下黑手？
6: 很有可能。最近出了很多蹊跷的事，你的身份在保密局都是绝密的，怎么说暴露就暴露了呢？我怀疑有内鬼。
5: 谁呀？
6: 向北。
5: 向北？他什么人？
6: 自从他来到香港第一天起，我们保密站就没消停过。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一定是中共地下党。向北必须除掉，不然我们的计划会泡汤的。八水，你去找向特派员，就说我中午请他吃饭。
4: 是。
5: 啊，组长，那今晚上的行动
6: 照常。卢先生，你放心，这院里啊都是咱们的人，绝对安全。
7: 我的麻将才打了一圈，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呀？
8: 快收拾东西准备走。
7: 去哪儿呀？
8: 去南洋。
7: 这日子好好的香港不待，去什么南洋呀？
8: 哎呀，你别问了，快收拾东西吧，快呀。
6: 向特派员。
9: 哎呦，盛组长。
6: 哎呀，请你吃顿饭可真不容易呀。
9: 哟，怎么突然请我吃饭啊？
6: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菜都上齐了，就等你了。走走走走走走，
9: 跟我还卖关子。
6: 请请请请请请
9: 来。
10: 嚯，规格够高的呀，盛组长。哎呀，不愧是毛局长的爱将，不像我一天到晚被蒋局长骂的狗血淋头啊。
6: 哎，我呀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请坐请坐。向特派员啊，我今天请你来啊是想送给蒋局长一些东西。我想这个他一定感兴趣吧。
10: 嗯，

0: 盛组长，
1: 实不相瞒，这些情报我已经向蒋局长汇报过了。
2: 特派员，你再看仔细一点，这上面有李济深今年一年间在云南、广东、湖南、湖北、川黔边区、川康、河南、山东、浙江等13个地方蛊惑我国军叛变的有关资料。
1: 有多大关系啊？
2: 生死关系。半个月前，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如今生死不明。这资料上可以证明，第85军110师廖运周的叛变投共。
3: 与李济深有关。
0: 盛组长，
1: 看来你在这不光是盯人呢，还挖出了这么多对党国有价值的重大情报啊。
2: 我是党国的人，理应效忠党国。
1: 既效忠党国，
0: 盛组长，
1: 那这份情报应该交给毛局长才对呀。

0: 我要换山头。
1: 啊？换山头？
0: 嗯。
1: 你干得好好的，换什么山头啊？
0: 哎呀，兄弟啊，你有所不知啊，自从上一次沈君如等人跑了，我在毛人凤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信任。南京保密局的朋友告诉我，毛人凤正准备撤我，换上叶翔之，所以我不能再等了，还请兄弟能帮帮哥哥，马上回南京给蒋局长送个拜门帖子，这样我以后也好有条退路。
1: 可是蒋局长给我的任务是盯紧李济深呢，沈君如和那么多民主人士在共产党地下党的操控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跑了，现在李济深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上头怪罪下来，你我的脑袋可就都保不住了，我这个时候离开合适吗？
0: 兄弟啊，换了山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李济深我帮你盯着，不，我帮蒋局长盯着，当然也是帮我自己盯着，你如果不放心啊，就早去早回。
1: 哎呀，
2: 盛组长，我理解你的心情，
1: 勘乱建国大队也正缺盛组长这样工作能力全面的人才。
0: 哎呦，哎，
1: 你放心，我一定向蒋局长如实汇报，完事之后我马上回来。

0: 老毛病了，水哥，向特派员，帮忙推下车吧。
1: 向特派员，回南京帮我们要点经费，把这车换了得了。
2: 得嘞，来吧。

0: 组长，卢先生，
1: 情况怎么样？
2: 没什么动静，除了今天早上他们家女佣出门买菜，别的人只进不出。
1: 难道真的是请客？
3: 不管是真是假，我先去看看。
1: 行，你先进去，发现情况，你和何有芳在里面行动，我在外面配合你。

0: 卢先生好。
1: 好好好好好。哎，嫂夫人 ，Merry Christmas！
2: 广生来了，欢迎欢迎。
1: 上次来被任公拒之门外，也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任公，广生心中甚是不安呐。没想到还能收到任公的请柬，来，请收下这两份薄礼，一份呢是今天的贺礼，一份呢是广生的赔罪礼。
2: 瞧您说的，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您要是真的得罪他，他会请您过来？
1: 哦，那兴许是任公宽宏大量啊。
2: 来，阿莲，拿进去。
1: 任公在书房吧？
2: 这样的，任公今天啊刚拔了牙，他有点不太舒服。
1: 哦，哎，那更应该去慰问慰问。
2: 哎，一会儿吃饭呢，他就出来了。我们先到客厅里坐会儿，喝点茶，吃点点心。
3: 哦，卢先生，哎，圣诞节快乐！
1: 邓先生好，圣诞快乐，夫人好。
3: 卢先生，今天我们可得好好聊聊。哦，里面请啊，走。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们今天真的高朋满座，全都是老熟人、老朋友。
1: 哎 ，Merry Christmas，Merry
4: Christmas。
5: 这何有芳怎么还没来呢？
6: 组长，我得给你提个醒，这人不是咱自己弟兄，不好用啊。
7: 组长，嗯，
8: 不好了，何有芳跑了。
5: 跑了？我给他两条小黄鱼，是让他杀李济深的，他竟然跑了。
8: 哎，组长，李济深跑了。
5: 李济深，快抄家伙。

0: 眼下的时局，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支持共产党，
1: 组织好这些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希望尽快达成统一的意见，
2: 要改变这个局势，找个人去跟他们和谈，
1: 要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
3: 我认为要谈，必须接受中共八项条件。
0: 是谈还是打？
4: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集。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去。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给他两条小黄鱼，是让他杀李济深的，他竟然跑了。
1: 哎，组长，李济深跑了！
0: 李济深，快抄家伙，

0: 任公，由于最近特务在码头上安置了监视点，所以只能委屈任公坐小船先避开他们的眼线，再从水中登船。感谢你们的周密安排。
1: 不用不用，
0: 小凯，还有一件事儿。
1: 任公，请放心，夫人那边的事就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定会保证她的安全。
0: 那就好，
1: 一路保重。
0: 嗯。

0: 魏师长，
1: 小亮，怎么了？
0: 主席的面都已经热好几遍了，再热就剩片儿汤了。
1: 好，给我吧。主席，吃面条了。
2: 出去！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来打扰我。出去，出去。

0: 主席啊，
1: 来，
0: 这文章要写，这面条也要吃啊。您的工作太忙，这是机关食堂郭师傅特地给您做的面。

0: 先把面吃了，我有好消息要告诉您。
1: 你说吧。
0: 李济深先生已经启程了，同行的有朱运山、梅公斌、彭泽民等30多位民主人士。
1: 好消息，这是好消息啊。对了对了，还记得啊，聂荣臻同志送了我一双老棉鞋。现在大连应该已经是冬天了，来，你就替我把这双鞋送给李济深先生。
0: 好的，主席真是一片诚心呐。
2: 总统，卑职昨天新拟定了一个方案。一，云南方面刺杀龙云，让他立马检验吗？二，安排华北工作站，设法混进民革组织，里应外合，一举铲除民革组织。第三，
3: 够了，
4: 别再和我数什么1、2、3、4。共产党事事如意，你的计划有几次是成功的？摆了那么大个阵仗，就枪毙了一个共党的卧底毛人凤。
2: 请总统给卑职将功补过的机会。

0: 齐武啊，我们再不努力，这么大片地方，我们所有的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1948年12月底，淮海战役进入尾声。 白崇禧无视蒋介石要求其援助杜聿明的命令，制约30万人被围陈官庄不顾。华东野战军趁机展开强大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率部投降。平津战场，东北野战军已拿下张家口，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
1: 封闭了其西逃和南逃的一切道路。
2: 大公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考虑去留啊。李济深这次离开香港，说明他是铁了心的，要跟共产党走了。
1: 之前，他还希望我也起义，哼，笑话。眼下的时局，政治上。
2: 民主党派的人士都支持共产党，军事上，徐蚌会战一败涂地，杜聿明绝无突围的可能。傅作义、阎锡山自身难保，胡宗南龟缩西北一笔动弹不得。放眼全国，无一处地方让人乐观啊！我想，到了我们该抉择的时候了，是谈，还是打？

0: 德公，我主张谈，打是打不过的。说的容易啊，没有蒋介石的支持，没有美国人的支持，你怎么谈？共产党是不会和蒋介石谈的，要谈，也只会跟我们谈。
1: 和谈的前提是老蒋必须下野，他迟迟不退，怎么谈呢？战局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由不得老蒋不退了。
0: 反正我们和老蒋的斗争都放到明面上来了，再藏着掖着也没得意义。德公，你想怎么做？我们着急，美国人也着急。我想找他好好谈谈。
2: 那好吧，我马上联络湘鄂赣豫桂。

的参议会会长，组织一个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逼蒋下野。之后，我们和中共是谈还是打，再议。

0: 献丑了，啊，就写这些吧。
1: 好好好。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
2: 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1: 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
2: 前进，
3: 前进，
4: 努力，努力，
3: 努力，努力。
5: 总统，白崇禧从汉口发了一封电报，
1: 他说什么？
5: 请总统迅即决断，将毛合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以摆脱困境，创造新机。
1: 这是李宗仁的小伎俩，他们桂系已经迫不及待了，借和谈的名义逼我下野。
5: 另外，广西、湖南、河南等省也发来联合通电。
1: 你，嗯。
5: 如战火继续蔓延，不立毛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寻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
1: 够了，这都是政客的伎俩。他不就是想借机打击我，而抬高他李宗仁吗？他桂系想独揽大权，痴人说梦。

0: 看了怎么样啊？
1: 主席这篇新年献词啊，是写给这个时代的呀。
0: 知我者恩来啊。
1: 主席啊，自从去年年中我们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国民党内部要求恢复和谈的声音就一直不断，什么南北朝啊，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再加上近来国民党宣扬的新和平运动，确实迷惑了不少人的。
0: 国民党打着和平牌，暗中挑拨和策动某些中间派，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反动势力。我们也必须要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啊！现在种种迹象已表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啊，就看选择哪一条路了。
2: 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3: 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枪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4: 给我接陶希圣。

0: 徐峥，毛泽东这篇文章有一句话讲得对，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倍的努力。马上给我起草一份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我要在元旦当天向全国发表。
1: 头号战犯的橄榄枝已经递出来了，只是带了不少刺。用我们的湖南话说，鸭子死了贼本能呢。
2: 蒋介石说呀，只要是民众能够保持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最低的生活水准，我个人则无负他求。蒋介石所谓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指那些地主和买办阶级必须继续保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必须继续剥削和压迫人民。
1: 这就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这一条件已经蒋介石提出来，几千万的工人、自由职业者和手工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只能啊一起拍掌，俯首称臣，口称万岁啊。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所谓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我们就是罪大恶极啊。所以蒋介石还提出来了，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啊。所以来我准备再给新华社写篇文章，题目我都想好了，就叫平战犯求和。我们要防止中间派和民主党派被蒙骗、被假和谈迷惑，必须继续的批判和揭露，叫他们无形可遁呐。
3: 要知道，政府今天在政治、军事、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4: 先生，你看看，毛泽东这篇文章是怎么反击的？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600多万人；十倍，就是3000多万人。那几十倍是多少人呢？姑且算作20倍吧，那就有6000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这两篇文章，就好像这俩人刚见面吵完架之后写的。
3: 老蒋的文章啊，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我们政府中确实有些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共产党的威胁，只看见了敌人的力量，而看不见自己的力量。
4: 老蒋这是自欺欺人呐。400多万人打到现在，还剩多少心里没数吗？虚张声势倒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话。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对老蒋莫大的讽刺啊。
3: 好了，季宽，咱们俩不要争了，毛泽东的文章确实辛辣。
5: 老蒋还是怕了，而且他本来就不是真心想和谈。与我们有利啊，
4: 所以和谈还得靠德公您呐。
0: 军事部署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6: 父亲。
0: 啊，金儿，我正要去找你呢。我给杜聿明发了急电，一定要按原定计划执行，以空军为掩护，实施突围。5日起，给他空投足够3日的粮弹。
6: 父亲，杜聿明将军之前以为真的停战了。
0: 哎呀，我就怕他误解了。我所寻求的和平

0: 不是避战求和，而是可战可和。杜聿明必须全力应战，才能有个和呀。
1: 是啊。哦，父亲，这是最近桂系的活动情况。
0: 我不是已经准备下野了吗？哼，桂系李宗仁还有必要做这些小动作吗？
1: 是啊，可是您的元旦文告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桂系这些人，他们蠢蠢欲动，小动作不断，再加上司徒雷登和李宗仁，他们一唱一和，似乎揣摩着您是否真的要下野。
0: 哼，不就是想以桂系来行使总统这个权力吗？可他千算万算，最后他只是一个代总统，而你父亲还是国民党总裁。
1: 是。
0: 对了，外界对我下野有什么反响吗？
1: 有很多民主人士参加了新和平运动，替我们发言发声，劝说共产党停止军事行动。还有一些人担心父亲真的下野之后无人主政。
0: 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啊。我已经让陈诚去台湾上任，你任台湾省党部主任的手续也要尽快办理啊。
1: 是。
0: 中央银行的事进行得如何？
1: 第一笔200万两黄金已经运抵基隆，存放在一个既安全又隐蔽的地方。还有一笔57万两黄金和400万银元已经运抵厦门。
0: 哦哦，对了，啊，去找一些国外的报纸，让他们发表宋庆龄女士即将出山的消息。告诉杜聿明，一切按原定作战计划，千万不可变。打得越猛越好。
1: 是。
2: 陈元同志，这是潘汉年同志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里面是何香凝先生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一封信，你要尽快交给宋庆龄先生。
3: 好的，我马上联系宋先生的秘书廖梦醒同志。
2: 在邀请宋先生北上这件事上，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格外慎重，特别指示必须要先了解他本人的意愿。你一定要提醒孟醒注意工作方式。
3: 好的，我马上去办。
2: 好。
4: 里面请。
5: 来，圆圆快坐。
3: 不好意思，刚才电车抛锚了。
5: 没事，你约我见面有什么事情？
3: 这是潘汉年托人从香港带过来的，里面有你母亲写给宋先生的信，你收好。
5: 嗯。姑姑，潘汉年托人从香港给您带来一封信，说母亲写给您的。
6: 嗯，

0: 你母亲告诉我，李济深他们都去北边了。
1: 革命成功在望，夫人应当早做准备。
0: 我知道，这是中共的意思。潘汉年在借你母亲的名义给我传话，但是我哪儿都不去。
2: 孙夫人，孟琴姐，你回来了。
3: 哎，
2: 孙夫人，有家报社登出消息说您将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0: 造谣、卑鄙、无耻。梦醒，
1: 哎，
0: 马上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帮我起草一份声明。
1: 好，
0: 我郑重宣布，关于我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责任的一些报道是毫无根据的。我正在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中国福利会的救济工作。
2: 请，
1: 大家请进。
3: 哎呀，高兴，高兴，高兴啊！高兴的老朽我呀，都想即兴说两句诗。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画翩翩，狼烟净扫，窗一覆，回首分明，两地天。
4: 哎呦，朱老，你写的真好，英国。
5: 大家好，
4: 朱先生的诗啊，写得好啊，写出了大伙的心声。我代表中共东北局，也对大伙啊表示最诚挚的欢迎。诸位一路上舟车劳顿，不容易啊！我们为大伙准备了舒适的房间，里面有啊，按照诸位的尺寸量身定制的御寒衣物。要是大家有什么其他要求啊，也可以随时提，不要见外。现在啊，离开宴呢还有一段时间，请诸位啊先到房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会有专人来做引导。
1: 好，
4: 来就坐。
6: 哎呦，谢谢谢谢，
4: 来辛苦啊！
7: 您这边请，
4: 来
6: 给我吧。
4: 哎呀，辛苦啊！欢迎您来到解放区。
7: 谢谢，
1: 好。任工，
6: 谢谢啊。
4: 这双鞋啊，是毛主席特地送给您的。
6: 毛主席，
4: 试试。

0: 怎么样，任公，大小合适吗？走走，合适。哎呀，好好好，看来穿上新鞋，从此以后就得走新路了啊！这副手套啊，是周副主席送您的。
1: 戴上看看，这在我们东北啊叫守门子，戴上以后特别暖和。谢谢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2: 王妹子，送任公到房间休息。任公请。
3: 哎，我来了，
2: 箱子，
0: 赶紧的，这块，赶紧招呼一下啊。
2: 来，
3: 这边。
2: 主席啊，李济深一行啊，在李富春的陪同下。
3: 已经到达了沈阳，他们发来了电报，对主席表示感谢。
2: 好啊，恩来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组织好这些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会议的各项议题展开商议，希望尽快达成统一的意见。
3: 李维汉同志正在组织协调，大力推进。
2: 我准备再写上一篇文章。 就我们刚刚讨论的八项条件，对当下时局再发表个声明。
0: 主席，周副主席，李克农部长派人给主席送来一封密信。
4: 杨杰。

0: 是西南杨杰将军的来信。
1: 大陆国民党控制区已是囊中之物，应先集中重兵攻下台湾和海南，以打破美日可能的海洋阴谋，让蒋介石成瓮中之鳖，以防国际变局，彻底断绝蒋介石的后路。
0: 本来啊，这个杨杰将军很有见地啊。
2: 杨杰将军的名声享誉中外啊，
0: 难能可贵啊。抗战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从亲蒋到开始反蒋，站到了正义的这一边。我还听到他另外一个传闻呢。
2: 什么传闻呢？
0: 他跟人说蒋介石是毒夫，他不垮台他就出家做和尚，过去的革命就过去了，现在啊要重新开始啊。
2: 他也是这么做的。蒋介石武装解决了龙云，免去了他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本来啊想让杨杰将军担任，但被他拒绝了。
0: 言必行，行必果，贵在知行合一啊。参加新政协，像杨将军这样的爱国人士不能缺席啊。
2: 我们马上通过秘密渠道邀请杨杰将军来解放区。
0: 本来啊，杨杰将军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啊。
3: 1949年1月10日拂晓，我华东野战军完成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总攻击，全歼杜聿明集团约176000人，杜聿明被俘，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至此基本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
4: 父亲，陈官庄战役如何？
5: 陈官庄战火渐已平息，所有通讯均已中断，杜聿明长官下落不明。还有平津方面，陈长杰长官决心与天津共存亡，天津外围
4: 别说了。前几天外交部给美英苏法的照会发了吗？
5: 发了，可是
4: 怎么说，
5: 由于美国从中作梗，其他三国效仿美国，拒绝从外交上对局势施加影响，

0: 德林兄，让你久等了。
1: 没事，蒋公，我等习惯了。
0: 德林，近日战局每况愈下，我是寝食难安，辗转难眠，不免回想起你过去的一些观点。不错，我没有很好的利用抗战胜利这个节点，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现在要改变这个局势，要以变应变，可以找个人去跟他们和谈，最佳人选我认为是你。
1: 我总统，现在这个局面你上去都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0: 和谈，和谈，首先就是一个和字。你也知道，我和共产党的积怨太深，而你不同。谈判，谈判，就是要谈出一个利益的互相交换。
1: 想必毛泽东的新年献词你也看过了，
2: 气魄大得很。
1: 即便是把我推出来，

0: 又有何用？
1: 你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就一定可以谈出一个好的结果。首先，你是抗日英雄，台儿庄大捷又是誉满天下，就凭这块金字招牌，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我党内的元老，包括宋庆龄、李济深，他们都认可你啊。你有什么困难，我也可以随时站出来支持你。眼下你进我退，方可解我党国之围啊。
0: 退？
2: 蒋公，如果你真的要离开南京，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1: 回西口养老，不再触碰政治。
0: 那你几时动身？
1: 把该交接的交接完了，即可对外宣布。
2: 蒋公，你今天讲了很多，有你的道理，我接受你的决定。我李德林愿意为了三民主义，愿意为了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想而奋斗，希望蒋公能与我同心。
1: 自从创立黄埔军校时，我的宗旨就是京城团结。

0: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战至15日15时，据守天津城北部的敌军第151师，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至此，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仅29个小时。
1: 总司令，天津破防了，陈长捷被俘虏了。
2: 确定吗？
1: 确定。
2: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1: 是。
3: 诸位，诸位啊，打扰大家了。在你们讨论之前呀，我有一份资料要发给大家，是毛主席草拟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并征求大家的意见。我相信啊，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4: 我们一定会认真拜读的。
3: 周副主席还特别说，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主席说的就更干脆了，当面锣，对面鼓，竹筒倒豆子。那好，各位讨论，我就不打扰大家了。
5: 诸位，我先说两句啊。反动政府倒行逆施所犯下的罪行，在这里不用多讲。现在老蒋提出来和谈，早干什么去了？难道共产党还要再吃亏上当一次吗？
4: 痛快！国民党也有今天。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认为要谈必须接受中共八项条件，否则他们的求和就是一场骗局。如果不谈那更好。
6: 依我看呢，还是不要绝对。我们民主人士啊，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4: 我们的发言怎么就不客观不公正了？赵先生，你的意思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看问题就算客观公正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不和谈就意味着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老百姓会过更悲惨的日子。如果按照中共八项条件，人家怎么接受呢？

0: 重大消息啊，解放军已经拿下天津了。
1: 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要求主张划江而治，
2: 这是万万不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分裂自己的国家。
3: 这是本人下野的辞职书。
4: 在权宜之计，
5: 此话怎讲？
4: 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开出了一份黑名单。
5: 什么？
6: 请看天下同心第11集。

0: 加过一个选美大赛，获得了前20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的总行。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1: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0: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演艺圈，我没有想就是自己要做演员什么的。我一开始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贪风暴》，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拍的，一开始的搭档就是古天乐、轩轩、张智霖这种顶级的大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合，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金融机构，就那个时候是初步接触演艺圈，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就这么出道了。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当时些许还有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会面对着镜子去练习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去表达。后来呢就越来越自然的去发挥，如果刻意的去表演呢，就会受到很多的束缚。我一般呢就是会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角色特点和性格，还有他的人设，然后去自然的表露他的情绪跟心思。
1: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

0: 就会变得很小。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1: 非常好，我叫莫德格。
2: 他非常想加入乌拉木齐，
3: 会非常辛苦和艰苦的。
1: 没问题，我不怕苦。
0: 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同吧，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职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也没有特意去切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中呢，就把自己放到不同的位置。那职场、投行、金融都是需要理性为主导的，每天面临很大的数据，很多的行业的动态都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演绎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演员需要跟角色有共鸣，所以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这个就需要调动情绪和感性。
4: 求姑母救救淑儿，淑儿真的不想去鹅金。
5: 你就此回吧，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
0: 我记得是在宁安如梦饰演薛叔的中后期，有一场断尾求生的戏，薛叔呢被家族视为弃子，然后就要被送去和亲。在他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墙上断尾求生，突然的就觉醒了。
6: 我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这世上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0: 薛叔做出这样的反应，我就也是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思考，自然的去展现他当时的一个崩溃的状态。这场戏呢，是让我觉得突然开窍的地方。薛叔六分吧，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当皇后的这个执念之中，所以他的行为很多的时候会被情绪所左右。廖诗雨的话九分，他非常理性，然后果敢，看中的事情就做，看上的人就去追。我自己的话应该七分吧，虽然我跟廖诗雨有很多性格上面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岁月渐长，我会更加的温和，不会那么锋芒毕露。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也是我在艺术领域的休闲与沉淀。通过演员呢去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勇敢地去跳出标签，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区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要惩罚
8: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

0: 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还好，寝宫那边好像有什么声音。你也给我出去！让开！愣着干嘛呀？赶紧把他弄出去！快点！有劳电王妃了。
1: 太后，不知是哪里飞来的孽障惊扰了太后，奴婢派人严查宫室的各处缝隙孔洞，并加派人手连夜巡查，绝不再让此事发生。
2: 行了，天寒取暖，误闯罢了。下去吧。是。
1: 你坐吧。本宫年幼时曾遭遇一场大旱，偏当时朝廷重税，夺走了最后一点活命的粮种，百姓没有办法，草根树皮早已啃尽，山中飞禽走兽，蛇鼠虫豸。
3: 但凡能入口的，皆难逃罗网。
1: 臣妾听闻，自圣上登基，太后府正以来，朝廷颁行了灾年减赋令，遇灾必先赈济、减赋、开仓，活民无数。太后此政，实施圣德。我时常在想，那一年的大旱虽是天灾。 可是百姓死者相赈，何尝不是人祸？农人终年劳作，却不得饱腹，缴纳赋税，灾时却得不到护佑，这其中一切的症结，究竟在何处？太后明察，民生多艰，固然源于天时不测，更源于。 制度固极，吏治腐败。太后之后革赋税，轻吏治，兴水利，确有安民之功。只是功绩再盛，也难抵无辜性命之事，至亲永绝之痛。功过从来分明，世间治功，从来都不是功过相抵那么简单。

0: 前几日，华国公入宫，质问本宫骊山之难，是否出自本宫之手？难道你也是这样想的？
1: 骊山众人确实亡于疾症，也亡于己身执念。然封锁三年，缺粮少药，亦是事实。
0: 你是在怨本宫？
1: 人各有志，骊山亦是如此。既择此路，便须承其代价。

0: 你应该知道，你母亲是我的挚友，青云先生更是我的恩师。出骊山后，我满怀热望，欲涤清浊世。然，天地之大，何有女子正义之空？既然庙堂无路，我便直入宫阙，偏要在这九重之上，辟出一条破旧立新之路。
1: 太后壮志，臣妾敬佩。破旧立新的确需要大魄力，只是得失之间，恐怕难以轻易论断。
0: 你觉得本宫失去什么了？
1: 唯有己心可达。外祖父说过，人生做的每一件事，踏出的每一步路，其间必有得失。
0: 青云先生临终前可留下什么话？
1: 外祖父病起突然，未及遗言。

0: 不过我记得有一年中秋，外祖父多饮了几杯，曾在月下徘徊，反复念诵两句诗：御史清光分寰宇，万姓同辉送太平。
1: 这是我年少时所作的诗。
0: 是，外祖父曾说，此诗气魄超卓，心系苍生，实属佳作。但他也说，天地治理总是知易行难，犹如明月悬天，清光普照，而人间万里，沟壑明暗个别。若最初的本意不能持守如一，诗中之境终究只是纸上楼阁，水中明月。
2: 殿下，李铎自尽了。开战不久，莫景黎便带着精锐逃走了。若他们就此藏匿下去，恐怕一时难以寻找。
3: 他不会就这么躲藏下去的。
4: 传令，务必把他找出来。
5: 是。
6: 太后，太后，大吉！落霞关大吉！定王率兵于绝缘涧设伏，全歼莫景黎叛军主力。叛首莫景黎在逃，目前正在全力追击。

0: 我们还剩多少人？禀殿下，此次我们带的精锐方有300-400人，不过我军三道寨外的亦不在少数，若都汇聚起来的话，人数方能多些。殿下，帝王抓了我们不少人手，如今仍在担任大司搜捕，密探来报，他们的搜索圈正向这一带收缩，恐怕。
1: 搜寻我们剩下的人，整装待发。
2: 是。
1: 王妃就在那儿。

0: 殿下，这芋头真好吃，你也尝尝吧。
1: 你吃吧，我这里还有。

0: 有一年夏天，天气真热呀。阿爷带我们去玩，我和叶离打算去湖中摘莲藕。湖里面有特别大的红鲤鱼，我和他都争想去看。船晃得厉害，我就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竟然就扑通一声掉到湖里面去了。他不依不饶的，非要我道歉。我不肯，我又不是故意的。他就像只鸭子似的浮在水面上游啊游啊，最后自己游上岸了。回去之后还着了凉，阿啾阿啾打了许久的喷嚏。
1: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0: 不聪明，也不会说话。想了很久，我和殿下在一起这么久，好像只有我说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殿下会稍微高兴一些。
1: 那你和你姐姐小时候的事情，你可还记得？
2: 那还记得一桩，有一年。我们一起在杭州住过几个月，杭州的天真热呀，我们就商量一起包个船去湖中摘莲藕。湖中还有特别大的红鲤鱼，像是这么大一条呢。我和叶离都争相去看，可是船晃得厉害，我就不小心碰了他一下，
0: 他竟然就掉到湖里面去了，
2: 还狼狈得很，像只鸭子似的浮在水面上，还不依不饶的，非要我给他道歉。最后你猜怎么着？回去之后还着了凉，阿啾阿啾打了许久的喷嚏呢。
0: 殿下，能再见到你，

0: 不是说只住几日吗？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啊？
1: 太后留我多陪她几日，家中一切可好？好，都很好。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好。翠管家，去备午膳。
2: 是。
1: 哎，这气色看起来倒还不错呀。可不是嘛，宫里养人，我都觉得自己胖了一些呢。
3: 叔母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那可说不准。
4: 王妃，你回来了。
5: 阿离，你是不知道啊，这些日子宫里的赏赐就没断过，都是因为二弟在前线又打了大胜仗，圣上龙颜大悦，这些日子这东西啊流水似的往府里送。您看看你这屋子都快堆不下了，崔管家带着人登记造册，你看看，忙都忙不过来呢。啊，你再看看那料子。可真亮眼啊！先洗把脸，一会儿咱们用午膳。
1: 嗯。
5: 哦，对了，阿瑶给你的信我放在这儿了。
1: 多谢嫂嫂。
5: 无忧，

阿离，展信如晤，卿手书已至，捧读再三，心伤未然。塞上苦寒，近日永甚。前数日献血微灵，虽未迎使，然泥淖载途，车骑难行，于军旅辗转间，颇添烦忧矣。未知清华气候若何，身体安否？前日追寇至仓岭，偶见一果坠枝，殷红如血，晶莹耀目。阿姐喜而食之，其味特殊，酸涩间杂土膏之气。然寻此处野老，言此物名赤珠，常以此酿酒。思卿性好奇物，或欲一尝其味，命阿姐觅得两吃，待风烟稍歇，便遣快马奉御主境。阿离，离家日久，思你之心与日俱深，此情此意百倍重写，万望珍重，千万千万。

0: 老臣参见陛下。
1: 国公请。国公，那日你与母后的话朕都听到了，这几日朕夜夜难以安枕，反复诘问自己，朕究竟配不配。
0: 陛下，过去之事无论其中有多少曲折幽暗，皆是陈科旧罢，当今大楚需要的不是陛下在过往中反复追溯与愧疚自责，社稷经不起再一次的动荡了。
1: 国公请。可是国公，若朕当真无能，若朕终究不堪为君，纵有悔意，于国何益？朕如此昏聩无能，偏听李铎谗言，致使碎雪关兵权旁落，更是对定王吕申猜忌，寒了忠臣良将之心。
0: 陛下能说出这番话，反而让老臣顿感欣慰啊。这说明陛下心中有杆秤啊，秤的是社稷轻重，量的是君德得失啊。
1: 得失，可朕只见失未见得，失了关隘险要，失了将士信任，更失了为君者应有的明断。
0: 陛下可知先帝初登基时也曾因误判边情致使三城失守，那时的先帝已如陛下此刻般把自己困在深宫三日不朝。
1: 父皇他
0: 正是先皇太后问了先帝一句话，陛下是愿在此自责三日，还是愿用三十年励精图治，换一个海晏河清。

陛下，方才您问配不配，老臣坦然答复您。陛下今日在此，为臣忧心，为臣工愧疚。

0: 为天下反思己过，这便是配之根基呀。
1: 多谢国公。
0: 陛下，
1: 朕年少时浅，仍需长者扶持，朕恳请国公常在左右，时时提点，助朕稳住这朝局，可好？
0: 陛下，老臣感激您的信任与看重，不过老臣这把老骨头，今日倍感心力不济呀，恐难胜朝堂日日繁聚呀。如今朝中能臣干将众多，如定王之忠勇，孤正之干练，皆能够为陛下分忧。而陛下要做的是善用贤良，凝聚众志，方能共度时艰呢。

0: 殿下，你看，好看吗？这是哪里呀？来的路上我一直在马车里，都快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这里是青石乡。
0: 青石乡？没听说过。
1: 一个边陲小地方罢了，没多少人家，土地也不算肥沃。早些年这里曾经有个玉矿，引来了不少人，后来玉石被挖得差不多了，也就废弃了。就连当年一同建设的官道和驿站，如今也一并废弃了。
0: 殿下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1: 因为这里是我阿娘的故乡，她在这里出生长大，因为琴弹得好，长得有几分姿色，就被选到宫中当了宫女。机缘巧合得了父王的宠幸，便生下了我。
0: 她一定是个很美好的女子。
1: 美好吗？我其实不太记得了，她在我四岁那天就过世了。我自小在东宫长大，虽说是皇子，可就连最低贱的奴仆都能肆意欺辱。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若是能拜到一位位高权重、名动天下的师父，有了师门做靠山，日子会不会就会好过些？于是我就求父王把我送到骊山养病，实则我是想拜到虚尘掌门下。可虚山掌不肯收我入门，他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一定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

0: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别的路。阿丽，阿丽是徐山长的亲外孙女，我若是能娶了她，整个骊山都将站在我身后。那个时候的阿丽还是个懵懂天真的小女孩，我不过了一时小计，便轻易取得了她的信任。她待我很好，我便写信给父王，求了这门婚事。那个时候的父王跟郭瑾斗得你死我活，想必也是亏于骊山的力量，这婚事很容易便成了。这些阿丽大概至今都还不知道。你看，我就是这样一个生性凉薄、满心算计的人。我算准了人心，算准了利益，算准了每一步要走的棋路，可独独没算到，我在这一场场算计当中丢了自己的内心。我爱上了他，更没想到我那位高高在上的父王会那么早的败落，葬身于那场滔天大火之中，使得我满盘皆落索。抱歉让你听这些徒增难受。
1: 没有，我很高兴殿下能和我说这些心里话。
0: 真是个傻姑娘，你不该来到我身边，更不该被卷入这场无底的漩涡。我没对你好过，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到头来害你到如今这田地，却什么也补偿不了你。
1: 不，殿下没有害我，是我自己愿意，是我自己要跟着殿下的。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也不要什么高屋大宅、良田铺子，我只想永远和殿下在一起。以后我们就住在这里，住在殿下阿娘的家乡，我们可以一起耕种，一起做点小买卖，我还学会了种花，我们可以一起养一片花田。我会一直陪着殿下的，一直一直。
0: 我这种人生下来便是与天争命，一旦踏上这条路是回不了头的。
1: 殿下别让我走，殿下。
2: 王妃，
1: 殿下，
3: 你别去，
1: 求你了，殿下，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2: 干什么？
1: 殿下，殿下别走，殿下，殿下。
0: 终究是我辜负了你，以后若是有缘分，我们或许还会相见，若是缘分已尽，你就好好过你接下来的人生吧。
1: 我不要，殿下，殿下，殿下别走，殿下，殿下你别走，殿下放开我，
2: 放手，
1: 殿下
2: 放开，
1: 殿下
2: 放开，
1: 你放手，殿下
2: 放手，
1: 放开，
2: 放开！
1: 殿下，
2: 殿下，
1: 放开我！
2: 放手！
1: 殿下，殿下，王妃，
2: 王妃，
4: 太后驾到。
3: 齐儿，
4: 儿臣正在议政，母后请回吧。

0: 启奏陛下，定王率大军已克服云树二州，全歼叛军主力，不日将班师凯旋。实乃我朝近日未有之大捷。
1: 定王神勇，
2: 真乃国之重实。是啊，定王不负陛下重托，真乃社稷之福啊！王兄不负阵望。 当重赏，定王莫修瑶加封尊号，寡嫂温氏加封国夫人，莫无忧重归宗室，另行册封。定王妃叶氏加封一品郡主，赏金帛千匹。五日后，丹阙大街至承天门御道，设百戏，燃万灯，迎定王凯旋。
3: 陛下圣明。
4: 诸位乡里，
5: 今日不单是我定王府一家的喜日，更是咱们大楚的喜日啊！
4: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快给大家发糖吧，都沾沾喜气！
4: 都沾沾喜气！都沾。

0: 殿下，都准备好了。
1: 殿下，大量火油气已运至，而且引火之物也已准备妥当，且皆已匿藏好。我们留在晋升宫的人呢，都已召集待命。三日后，迎定王凯旋的灯会便要开始，预计四日后，定王便会返京。
2: 是。
1: 届时，城内兵力必被抽调维持歼灭秩序，待京城大乱，便是我们的行动之时。
2: 好，三日后，趁乱起事杀入皇城，取那小皇帝的狗命，为我东宫血债，讨回公道。
3: 哎，客官可是要买东西？
4: 聂离在吗？
3: 你是东家的？
5: 再高一点。
4: 哦，我之前这儿一个伙计。
3: 伙计？
5: 拿到就是你的了。
3: 东家不在，我们也打烊了，你明日再来吧。娘子，走吧。
6: 余生，
3: 娘子，
6: 等了很久吧？饿不饿？我们去吃东西去。
7: 好。

这波率领十队卫士，分赴京城各大街道纵火，务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使整个楚军陷入混乱。得令，这长兴门有我们自己的人，会在今晚毒杀其余守卫，保证长兴门今晚闭门不开，防止城内火起、宫廷兵变。三大应闻讯来源。此时正。

0: 可，殿下率军中死士与我等一起杀入皇宫，诛杀妖后郭靖
1: 和小皇帝莫彦齐。
2: 胜败荣辱尽在此一举，我们或许看不到明日的日出，我们可能无一人生还，但是我们要用他们的命来继位我的父兄，继位东宫忠义者的王陵。
3: 殿下，殿下，这不能不去吗？你就带着王妃走吧，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好好过日子，或者你不喜欢王妃，你就直接走，天大地大，总有容身之处的。
4: 不管你是皇帝还是皇子还是个普通百姓，你都是庆宝的殿下。庆宝只想让你好好活着，求你了。
2: 庆宝，你放手，别拦我。我活着的时候不像个人，至少死的时候，你一个人的身份去死。
3: 那让庆宝跟殿下待在一处，黄泉路上庆宝也能给殿下提个灯。
5: 傻庆宝，你得替我去收尸啊。还有，
2: 记得去找那个小姑娘，她一个人活不下去的，
5: 你替我照顾她好吗？
3: 殿下，殿下。

0: 我们一起去找嫂嫂和无忧回府。
1: 你不跟我们一起吗？
0: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嫂嫂不用担心，会有暗卫护着我的。
1: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去吧。
2: 你疯了！

0: 你就这么想当皇帝吗？城内已浮尸枕藉，血流成河，你这样视万民如草芥之人，配做这天下主吗？
1: 阿里，快跑！事到如今，这世上再无一人一世能阻我，你也不行。
2: 殿下，城里情况不对。
3: 传令前锋，准备入城。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健民集团。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0: 你干嘛不走啊？哦，我把飞控复盘涉及到的资料整理整理。哎呀，
1: 我说吴磊，你这小子啊，怎么回事啊？我给你布置的工作是什么呀？这么多档案你整理完了没有？
0: 整理完了。
1: 整理，
0: 而且我还改进了一下检索系统。
1: 检索系统。 行，这灯啊还真有点用。
0: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复盘方案，您帮我看看。我看咱们有那么多好的资料，就随便做做。
1: 我看看。哎呀，你写的是什么呀？

0: 南姐，这都是你今天第几杯咖啡了？你这么卷小弟，我可受不住啊！
1: 我能不着急吗？你可想想，模拟都做不好，将来谁派任务给咱们？
0: 南姐，你已经很棒了，你做的数据比我们都已经多很多了。
2: 蔡博，能不能别总是夸夸夸，然后嘴巴叭叭叭？你眼底也看不见活，手里也不出货，你今天任务做完了吗？啊？
0: 秋儿南，我求求你了，别再散播焦虑了，行吗？我也着急，真的。
1: 我能不焦虑吗？哎，我说你，哎，
3: 这么巧啊！哎，我来串个门。
1: 谢谢啊。哎，
3: 没事没事没事，我进去看看。
2: 哎，我说你做得好，做得快，咱们总得沾一头吧？我话都还没说完呢。
3: 你们这儿真不错。
4: 那个，我能看一下你们的方案吗？
1: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哎
3: 呀，不就是复盘吗？你们前两天找我那儿拿资料的时候，我都看了，
4: 也研究了一下，那是挺难的。
1: 你也在复盘？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整理档案的时候发现方舟八号任务里面有同样的情况。
3: 其实你们可以去我那儿看看，从复盘预演发射资料，应有尽有。
1: 那能有用吗？
4: 肯定有用啊！就拿你们的复盘来说，它属于预演的方案里面最基本的方案了。而且之后有好几次的升级，
1: 那要不就去看看吧，反正也不吃亏是吧？
4: 相信我，你们一定会有收获的。哎，
1: 对，
5: 试试就试试呗。
1: 试试，走吧。哎，
4: 走。哎，
0: 试什么呀？
6: 我认识路，不用你带。谁要给你带路？我是给包哥南姐带路。
5: 你慢点呀，没人告诉我参加陪路。哎呀，
7: 这帮新人真够毛躁的。秦老师您放心，一会儿我再跟他们重申一下咱们这儿的纪律，这不能用这种态度工作呀。
8: 跑起来总比躺平的好。嗯，不为这条鱼啊，总算是放对地方。
7: 鱼？什么鱼？
8: 鲶鱼。
6: 交会对接是来自呢飞船系统。方舟八号是我们的第一次空间交会对接，所以你们只考虑空间实验室系统是不够的，你们还要考虑太空平台、空间运输等一系列内容。我已经把这些资料呢整理出来了，待会发给你们。
1: 谢谢你啊，吴伟，帮大忙了。
0: 魏哥，这个上面的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个档案馆做的呀？
6: 对啊。
0: 吴伟，从今以后我就不能再喊你哥，你就是我蔡某人的救命恩人呐。
1: 那个之前对不起啊，我一直以为那个档案馆里只有档案，没想到还有那个
0: 扫地僧。哎，
1: 对，
6: 不用客气啊。南姐，包哥，我说了，这就是一个

0: 藏经阁。我们这儿呢，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档案馆，但是藏尽了前人的精华心血，那是应有尽有。只可惜啊，有一些人有眼无珠，不识好歹。
1: 说谁呢？
0: 说谁？谁知道呗。
1: 别得意得太早，你的方案是有问题的。
2: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0: 不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你没写这一步，整个方案都是错的。
0: 根据我的方案推导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1: 懒得和你掰扯。
2: 死鸭嘴硬。
0: 行了，方案也有了，
3: 那就开干吧。
0: 好嘞。

0: 陈老师，新人的复原报告您觉得怎么样啊？
1: 是放在谁想的？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是你的建议吗？
2: 不是。
1: 那就是你们一块想出来的。挺好，你进步很快的。
2: 是无畏。
1: 谁？
2: 档案馆的无畏。
1: 档案馆无畏。忙着呢。哎
3: 呦，老秦，什么事啊？
1: 上次那把棋给下了。
3: 行啊，难得你这么主动，来。
1: 不过说好了啊，你要输了得答应我一条件。
3: 哎，你啊，还是先说什么事儿吧。我还能吃了你啊？
4: 我就是想，那个无畏。
1: 借给我用用，
5: 干嘛呀？
3: 什么就我借你用用？你拿我这儿当什么了啊？鱼塘啊？啊，想放生就放生，想收网就收网啊！我告诉你啊，不行，不给。
1: 不大姐，你先别着急否定啊，你听听我的理由。
3: 你什么理由？
4: 你是不是对自己下棋的手艺没信心呢？哟。
3: 行，你还学会这激将法了。行，
1: 那上回照的照片啊。
3: 哎，对对对，把照片来。哎，看好。
4: 哎
3: 呀，你不让我看那个，我全记在脑子里。
1: 记着呢是吧？
3: 想当然。行，我这儿行了。
4: 不是你这泡不在这儿。
3: 行，
4: 看
3: 我当然是这儿。
4: 照片就是这样的，看好了好吗？
5: 你给我看。
1: 对，你看看什么？
3: 哎呀，你把照片这手机给我，我看看。照片不对，你这照片糊弄不了我。
4: 照片能糊弄人啊？有图那就是真相。
1: 哼，要不我不下，我不下。
3: 行，哎呀，你踏踏实实的，你这坐这儿
1: 下。毛病啊！你说这还不对了，这明明这照片就是这样的，还不
3: 行，下
1: 不对了，
3: 走吧，
1: 没错哈，
3: 那没错，走，
1: 行，该你。

0: 怎么就什么呀？这是，
1: 无畏，哎，无畏，
0: 哎，无畏，我刚才看一个人影过去了，我以为无畏呢，哎，该我了是吧？
1: 对啊，
0: 嗯，
2: 我啊，正在走，嗯，
0: 哎，你马什么时候跑这儿来了？ 就是这儿了呀！这什么时候跑这儿了？
1: 你不对，我刚才我这炮别着你这马腿呢，根本就忘不过去了呀！
2: 什么马腿啊？我告诉你，你记错了，就是这儿了。
0: 我记什么？那当时你记错了，你说
1: 我记谁是不是？你趁我回头的功夫，你又挪了是吧？
0: 马就不是在这儿的。我看这啥呀？这屋里这就闪过一人影啊！你好好看，好看，
1: 看上次分盘的时候马在哪儿？
0: 什么情况？
3: 说好了啊！说好咱说，无畏归我了。
4: 反正你也说他不踏实嘛，对不对？你也不待见他，你也挺不用的。无畏，档案整理的怎么样了？
3: 皓月任务的部分已经差不多了，我想过不了多久，大总师所提出的绕落回三步走中的落，也能很快完成。看复盘档案，我感觉咱们克服难关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
4: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咱们的设备越来越先进，而且预案准备的也越来越多。
4: 别说交会对接，就连一次两七分离角度不同都会准备出好几个方案。准备越多，说明啊故障越少。咱们航天人呢最爱听的两个字儿，就是正常。
3: 我想飞控以后一定会在地面技术轨道技术上有所提升的。哦，还有模拟系统。
4: 喂。 把这个给我送到飞控，幺洞两洞。
3: 幺洞两洞。
4: 嗯。

0: 秦总的办公室。
1: 喂，
0: 秦总，
1: 找我吗？
0: 哦，对，
1: 来，
0: 这个赵老师让我带给您的。
1: 这是什么？怎么样，在档案馆有收获吗？
0: 挺好的。说实话，一开始去档案馆是想把那儿当跳板的，但是去了之后发现那真的是藏经阁，在前人的经验面前，自己确实很渺小。
2: 你给木星战队帮忙的那个方案我看过了，很有意思。
0: 是吗？谢谢您夸奖。
2: 你想跟他们一起摩飞吗？
0: 摩飞？
2: 模拟飞空，看自己的方案落地。
0: 我也能去？
2: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0: 可是赵老师应该不会答应吧？而且我在档案馆的工作也……
2: 这算是你额外学习的机会啊，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我想应该没问题。你可以花点时间好好想想，我不着急你答复。
0: 谢谢秦总，那我走了。

0: 但我还在犹豫。
1: 不，你还在犹豫？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0: 哎，不是，老张，别动刀！
1: 不是你忘了你自己是学什么的吧？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2: 我可告诉你，档案馆没有熊猫，那老头是我的死对头。你要是输给他的人，就等于是丢了我的人。你回来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
0: 那不能，绝不会输的。
2: 我说你呀、啊，在我这儿待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一点气场都没学出来？你能不能拿出点样？
3: 绝不丢人。
2: 这还差不多。哎，把任务好好干啊。哼，这小眼神我知道。你是惦记我这根笔了是吧？你只要把这事给我干好了，这根笔我就告诉你是谁送的。
0: 就告诉我是谁送的？
2: 你还要怎么着？
0: 那不得传承一下子吗？
2: 哼，想得美你！先把任务给我干好了再说。

0: 那惩罚
1: 太轻松，不想。
2: 各位，打扰了。你们之前，龙舟一号教会对接的复盘方案，我很受启发，所以经中心领导一致决定，在复盘的基础上增加模拟飞控。这个方案到底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3: 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呀。
2: 复盘方案你们没做过，不是也做得挺好？
4: 可是模拟飞控毕竟和方案不太一样，我担心模拟方案只有我们三个人，人手不太够。
2: 所以我又给你们找了一个人。喂，吴卫，你们都认识。我知道之前那个方案，吴卫出了不少好点子啊，所以我想让他也来试试。我是特别欣赏你们几个年轻人在一起遇到问题，讨论沟通的那种氛围。航天工作创新是贯穿始终的，既创新又要革旧，那创新需要谁啊？哇，肯定是靠你们新人啊。喂，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和木星战队的新人们一起完成模拟飞空的工作，有信心吗？
3: 有啊，必须有，当然有，一定有，一定有。
2: 怎么这脾气？
5: 那他这算是正式调岗吗？他这
2: 如果啊能让我看到你的努力，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完成这次工作，我会考虑正式调你到飞空工作。但是档案馆的工作你也不能松懈啊，要不然赵老师那边我们没法交代。
3: 您放一百个心吧。档案馆的工作我一定不会耽搁的，模拟飞控我会给您一个100%完美的答卷。谢谢您秦总，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2: 没完啊，赶快抓紧时间，一起加油，等你们好消息。
3: 哎赵老师，杜馆长。
6: 哎呀你啊，
3: 小英同学，为中国航天而奋斗，知道了吗？
7: 让新人们参加魔飞这没什么问题，但这个人事安排我有点不太明白。
2: 怎么了？
7: 让一个刚入职的档案员来参加任务，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有看法。不过你有看法你冲我来啊，这主意是我想的。佳佳，他是你同门同系的师弟，作为师姐你应该提携啊。最重要的，这几个新人你不觉得应该有吴卫这么一条鲶鱼吗？
7: 但是鲶鱼他得真的有实力有能力才行。
2: 他有实力，他有热情有想法，又在复盘任务中起关键作用。
7: 可魔飞是线上任务，不能有一点差错的。
2: 你就让他试试吧。

0: 如果他没这个实力，最好也留不下。你说是吧？行，我知道了，那我去给他们分配任务了。
1: 佳姐，我不会拉胯的，这里看一下。
2: 好的，李老师。
1: 你们四个开会，魔飞是复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真实的模拟一遍交会对接的全部过程，验证在复盘方案下任务能否顺利完成，需要共同配合，时间呢定在一周之后。五位，既然方案构想是你提出来的，那就负责完善吧。
3: 今天下班前。
2: 工作吧，
4: 你也去吧。现在是同事了吧？好好上班，下班前记得交作业。

0: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到下班结束，不要再打扰我了。
1: 我要火力全开了。
2: 不是吧，魏哥，你这刚来飞空第一天，别用力过猛了啊。这俗话怎么说来着？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容易扯。
0: 包哥，第一个作业必须得有样啊。
2: 那我们现在，
3: 我说菜包，能不能学点好呀？那部分的方案做完了吗？
2: 好嘛，这就卷起来了呗。
4: 我弄差不多了，一会儿收尾发给大家。吃饭。
2: 这战争刚刚打响，印大神，你工作能力比我们都强，能不能给我们留条活路啊？
4: 怎么，想加班啊？
3: 财宝，求神不如求己，赶紧弄吧。
2: 求己。

0: 所以你的方案在我这儿是不合格的。楚老师，之前面试您就不太认可我的能力，秦总把我从档案馆调过来，您也不认同。可我这段时间一直很用功努力，我只是想知道一下，您到底觉得我不合格在哪儿？好，那我问你，你方案的修改部分参照的是方舟8号和龙宫1号的自动对接案，对吧？
1: 对。
0: 你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设说你开这架最新的战斗机，但是发动机还是10年前的，这能飞多远呢？
1: 技术革新之后，之前的算法参数不适用了。
0: 你愿意参考，愿意借鉴，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不够扎实。我希望以后我不用跟你们说这些，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标准，我解释得够明白了吧？
2: 好，那去修改吧。修改好之后给您看。哦，还有，你要记住，在真正的航天任务当中，是没有修改机会的。
3: 耻辱！耻辱啊！
4: 咋了，魏哥？
2: 耻辱啊！
4: 第一次作业就栽这么大一跟头。
3: 佳姐说的这些我怎么没想到呢？推翻重做，在木星战队首秀必须秀他个脚踏实地啊！哎，秀他个天翻地覆，推神舒心，另辟蹊径。
5: 哟，魏哥，这天翻地覆、另辟蹊径都出来了。哎，
3: 你从档案馆出来之后啊，这格局啪一下就打开了。
5: 但我觉得五位说的对。 秦总给的机会就是让咱们兑现自己的价值。我从小努力，一步一步考上飞控，靠的就是自己的实力。如果没有推陈出新、独辟蹊径这样的决心，咱们靠什么在飞控站稳脚跟呢？明天周末

0: 喂，我陪你加班，明天大家都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儿，谁还不是个天才呢，对吧？
2: 哎，七哥，你周末回家吗？
3: 我都行。
2: 那就这么定了，
4: 明天早上8点我们寝室，
3: 边吃边喝边讨论。
5: 嘿，哎，今天还挺顺利的啊，
6: 挺好的呀。
5: 腰又疼了
6: 啊！
5: 我跟你说，你这老毛病你得看看，你别不当回事儿。
6: 看了好几回了，都看不好。哎，姐没开车吧？我送你。
5: 对我这么好啊？哎，这怎么没关灯啊？虽然基础差，态度很端正啊。
6: 态度端正有什么用啊？没有能力照样不行。
5: 不是，我认真的，我刚看了一眼这边方案，改得很大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6: 好像卡在赞助上了。

0: 楚家同志，我算是发现了啊，你每年带新人都是一个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跟你说，你这样吃力不讨好，他们这小孩都很怕你。
1: 不就是大魔王吗？
0: 也知道。嗯。
2: 五位，
3: 佳姐姐。嗯。
1: 忙完的话赶紧回去吧，明天再弄。哦。
0: 辛苦了啊。
3: 不会。
1: 那我们先走了。
3: 好。
0: 辛苦了啊。
3: 没有。
0: 哎，我听说附近开了一家火锅店，评分特别高，要不你看看，咱俩放肆一下。嗯，
2: 可以放肆一下。哎呦，我发现老秦今年特别着急让几个新人出成绩。
0: 哎呀，你不用这么着急啊。
4: 佳佳。
0: 哎呦。
1: 自明，你怎么回来了呀？也不提前说一声。
0: 张老师，好久不见啊。
4: 李老师。
0: 等半天了。你看看人家多浪漫，还在那儿等你，给你个小惊喜。
1: 昨天问的时候还说这个任务得半个月呢。
4: 这也不知道怎么的，任务一顺利不就马上回来了吗？
0: 哎呀呀，一顺利你注意点，我这还没走呢。
2: 饿了吧，跟我们一起吃火锅吧。
4: 听你的。
0: 哎呀，我这中午的饭还没消化完呢。久别重逢，俩人单独聚聚。
1: 没事儿，一起去。
0: 赵老师啊，带佳佳吃点好的啊，大餐。
4: 我们一起吧。
0: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啊！
2: 我们周一见，
0: 拜拜，赵老师，
2: 佳佳，拜拜。
1: 你开车吧。
4: 走吧。
1: 干杯。
4: 嗯，快坐。我跟你说啊，嗯，如果我这次调职顺利的话，我想对咱俩的未来有更明确的规划。哎，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什么事儿？
4: 我听说了啊，现在中心马上就要评职称了，这事儿你得上上心啊，一定得评上，到时候对你调岗也有帮助。
1: 调岗？调去哪儿啊？
4: 转行政啊，职称高，转过去待遇才能好一些，而且行政岗生活规律，我的工作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得多为咱俩的未来做考虑。
1: 那你是怎么想的？
4: 你看啊，我升职之后待遇各方面肯定都会好起来，但也会越来越忙啊，咱俩总不能都忙吧。
1: 咱俩先别提这个了，先吃饭吧。
4: 佳佳，我知道你有你的事业想做，可是为了恰定考虑，咱俩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啊，你不能每次一聊到这个话题就回避吧。这次我是认真的，希望你能重视我的意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俩之间必须得我牺牲。
2: 如果我不牺牲的话，就是对家庭不负责任。
4: 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出个选择。
1: 从我们交往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迁就你。

0: 你想干嘛就干嘛，想去哪就去哪，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呀？
1: 我听出来了，你让我在你和事业之间做选择。
0: 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飞空的。
2: 你自己吃。

0: 天人，航天魂，争做飞控第一人，争做飞控第一人。起床，起床，起床！各位起床了，
1: 有完没完？
0: 起床开会了，7:30了已经，人家早点就到。
2: 不是8点吗？
0: 人家来开会，你不得收拾一下？你赶紧去收拾一下啊！快去，快去，快去！航天人，航天魂，争做飞控第一人。
2: 你自己还没洗漱吧？人都快到了。哦。
3: 当当当当，给大家带了早餐。
2: 走。
3: 嚯，这屋收拾可真干净呐！这客厅收拾的简直是纤尘不染啊，谁收拾的？
4: 欢迎光临。
3: 看看卧室，这屋真干净。
5: 魏哥，
3: 这你屋吧？
5: 这也太埋汰了吧，你怎么不收拾一下呀？
3: 好歹咱楠姐也是个小姑娘。
5: 楠姐，你也别怪无畏了，可能他也没把你当女生吧。
6: 彩宝，你看看我这拳头大不大？
3: 但是有一说一啊，
5: 咱们这宿舍的卫生在咱航天城肯定是模范标准了。
3: 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咱齐哥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
5: 谢谢。
3: 你干嘛呢魏哥？刚睡醒吧？你赶紧刷牙啊，等你吃早餐呢。去呀。七哥做的咖啡都这么好喝，你说气不气？
6: 喝你的咖啡吧，马屁精。那我们先从确定最后方案开始。
0: 同意。特别是快速交会对接的方案，我们需要确认最终到底选用哪一种。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方案还是趋于保守，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我们可以考虑从低于目标轨道直接利用镜像脉冲向上运动，这个方案的好处是接近时间短，并且推进进推进力低，省去了中间的环节。
6: 那你的意思是重新调整方案，那会有很多参数和算法需要解决。哎
0: 呀，加加班来得及的。而且秦总跟佳姐也说了，第一次模拟任务，希望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二位相信我，咱们木星战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的方案一定可以让我们完成任务，并且让秦总跟佳姐看到我无畏。
7: 我们木星战队的真实水平，
8: 怎么样？
3: 就方案而言，我觉得确实挺有挑战性的，但就是，
5: 七哥，你觉得呢？
0: 你别让他觉得，先说你觉得。
3: 我，
2: 你的参数前后不一致，这个方案不成立。
0: 参数不一致，

0: 对，这不是我写的参数。
1: 这不是你的方案吗？
2: 佳姐，妍姐，
3: 忙完的话赶紧回去吧，明天再弄。
0: 我参数肯定被人动了，前后引用的不一致。
1: 还是沿用之前的方案吧，你连参数都没弄清楚。
0: 不不不，你等等，我的参数错了不代表我的方案是错的，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真的，
1: 沿用之前的方案最为稳妥，完善后续环节就行。
0: 为什么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做？
4: 而且这个方案很可行，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历史预案。
1: 因为没有必要。
5: 你能不能不要成天想着当咸鱼摸鱼了啊？你能不能上上劲儿啊，应子期？
6: 哎，行了行了，二位
7: 就说想法，聊想法。
6: 对啊，
0: 南姐，我就是在就事论事，我真的不信以你们应大神的实力会觉得我的方案不可行。而且我在档案馆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以我们的能力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我没有说你的方案不可行，
0: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光有想法行不通。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7: 我说句实话啊，我觉得魏哥的方案是挺有挑战性的，但是这毕竟是咱们木星战队首秀嘛，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魏哥，我知道你在档案馆那个藏经阁里边修炼必有大成，但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吗？也不急于这一次，是不是？秋楠，说句话呀。
6: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过无畏，我很认可你的态度和决心，但就方案而言，我还是更倾向于应子期的方案。虽然相较于你的方案来说太保守了一点，但是他的方案会更有安全性和稳妥性，更有数据的支撑。
5: 是，我承认现在以我的能力让大家信服我很难，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这是一次模拟飞控，有什么不能试的呢？怕什么呢？啊？
1: 我们没有怕，也没有不信任你，这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0: 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你小时候那股钻研的劲儿呢？啊，应子期，
5: 我是能力不如你，但我至少愿意去做。你被特招进来，你站着那么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你进来干嘛了？到点就下班，回宿舍就玩游戏，你干嘛了？我们是一个团队，对吗？对吧？
0: 那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的工作态度，你根本就不珍惜。
1: 这与你没关系。
0: 当然有关。
6: 啊，行了，有什么好吵的？说你们这里是宿舍，还真把自己当成高中生了吗？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前仇旧怨，这都和我们今天选择方案没有关系。既然大家都有想法，那就谁综合分高听谁的，可以吧？具体方案后天来定。
7: 南姐，南姐，南姐。

0: 老师，打扰你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有方案参数的事儿。我的方案参数前后不一致，是你改的吧？
1: 喂，你这什么意思呀？楚老师这么用心的帮你，你是不是误会了？
0: 是您改的，您为什么不能说一声？
2: 没错，是我改的，因为你参数引用错误。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希望你把剩下都检查出来，这有问题吗？你自己的方案自己不检查的吗？
0: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2: 只是不够准确。无畏，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算了，没事儿，工作去吧。

0: 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用你的方法，
1: 木心战队，加油！
2: 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啊！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视野。
3: 想当初怎么还这么快？
4: 请看《星月征途》第五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是，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6: 上那弄
7: 干嘛？干嘛？
8: 两个人
9: 相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14: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健民集团。

0: 菜包，你方案做完了？
1: 啊，没有，我太累了，我活动一下筋骨，我这就做。

0: 魏哥，咱们团队这段时间氛围实在是太压抑、太窒息了，我这弱小无助的心灵实在是扛不住啊。你扪心自问，
1: 我的方案真的很不好吗？
0: 那倒没有。那你觉得他的方案比我好？那确实是。魏哥，有一说一啊，咱好不容易现在进了飞控了，一进来就领着任务，有多少重要演技，现在盯着咱们呢？这个答卷咱们也得交，是不是？
1: 我知道。 不管是最后用谁的方案，咱是不是也得团结把它干好啊？要是你从老张那边出来，再回头偷懒的回去，多丢人呢！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先？<笑>好，你说。我就是觉，说到哪儿了？哎，不重要。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不会跟他再吵了啊！我也知道我有很多的不足，我和大家一样，希望魔飞能够很成功。
0: 我也会分轻重，我会配合好团队的，放心吧。这才对嘛，这才是我的好魏哥，你啪一下格局就打开了，以魔先锋盾。
2: 那个佳姐，我其实
3: 方案都做完了吗？
1: 还没有。
2: 那闲聊还不赶紧去做？财宝，你也是。
0: 啊啊！这这这这。

0: 儿子。
1: 哎，
2: 叔叔，阿姨。
1: 哎，你好啊！
2: 请进，请进，请进。
1: 小七，妈妈、爸爸来看你了。哎呀，这是你室友啊？
2: 阿姨，我是吴卫，杭大家属院的，可能太久了您不记得了。
1: 啊、哦，吴卫，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在咱家吃过饭。哦，后来你们搬家了，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哎呦，真好哎，都长这么大了。你看你们小的时候是好朋友，大了之后还能当室友，太有缘分了。
2: 阿姨，你们聊。
1: 哎，哎，好，
0: 好，
1: 你先忙。嗯。
3: 你说说，你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那爸爸妈妈只能来看你了。集体宿舍住的还习惯吗？啊？你们加不加班呀？食堂伙食怎么样啊？你快跟妈妈说说。
1: 儿子啊，你有什么计划没有啊？
4: 什么计划？
1: 当然是对未来的计划。你听妈妈跟你说啊，职业规划至关重要。你到底是走职业岗，还是走行政路线？
3: 这种分寸和时机的拿捏太重要了。

0: 跟你说，这就像下棋一样，咱得走一步看三步。
1: 你看，妈妈都给你查好了啊。
0: 你们航天系统啊，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有30岁就评上的，你今年25岁，又没有博士学位，所以这一切都得抓紧。第一年咱们无论如何得把职称拿下来。
2: 我还没想过这些。
0: 怎么能不想呢，儿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妈跟你说啊，你是妈妈的儿子，你做什么妈妈都可以支持你，但是今后怎么发展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啊。咱现在就得定一个大目标，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往上爬。
1: 咱可不能干傻事儿，傻干事儿，一天到晚泡在那点任务里边不思进取。所有这些能够进航天系统、能进飞控的人，那都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进了单位，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0: 可是5年后呢？10年后呢？有几个能当上总师，有几个能当上院士的？这人生差距就太大了。绝大多数人那都是干了一辈子辛辛苦苦，不都是当个小兵子吗？
2: 妈，你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奥数比赛吗？
0: 啊，
2: 我拿全国第二那次，你把我的奖牌丢了，还打了我。赛前您答应我的，颁奖典礼之后就去火箭大赛找吴伟，您食言了。那天你告诉我说，除了冠军，什么都没有意义。我一直记到现在，无论是火箭还是奥数，对我来说都挺有意思的。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拿冠军？拿冠军到底有什么意义？从那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只是现在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呢？
3: 喂，你怎么才来？你临阵脱逃，说好一起参加比赛拿冠军，你怎么才来？
4: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3: 冠军才有意义。
4: 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
3: 冠军重要。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啊，
1: 怎么能这么想呢？
5: 阿姨，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我妈就是为了航天事业奉献了一辈子的小兵，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
0: 小吴啊，你还小，这些事儿你都不懂。阿姨是过来人，我这都是为了子期好。
5: 阿姨，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小吴啊，我觉得你是理解错了阿姨的意思了。那既然是热爱，更需要成功啊，对不对？
5: 阿姨，
2: 别说了。
5: 不好意思，阿姨，你继续聊。
6: 哎，小吴，慢走啊。
2: 爸，妈，时间不早了，明天我们还有工作，要不你们先回吧。
0: 好好好，我就不在这儿碍你的眼了啊，这些资料都给你留在这儿，抽空的时候好好想想啊。给你带的吃的你爸都给你放冰箱了，记住了，早晨必须要吃鸡蛋喝牛奶啊，还有周末必须要回家。我们都问过秦老师了，周末是可以出去的。
6: 没事，回家看看啊，回家看看。哎，
7: 哦，等等我。

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我这份热爱，可能是因为父母，因为朋友，因为儿时的梦，但绝不是为了职称和名利。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很多事情不能用功利来衡量，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0: 约是九等是吧？嗯。南希，你说一会儿太阳带着方案来了，吃一平分，不会又吵起来吧？咱们该努力的都努力过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了。不管他们今天怎么吵，今天都要把方案给选出来，不能再拖了。
1: 你说，我要是也有一个大神属性就好了。当初要是能提出一点成熟点的方案，这一平衡。 他们也不会吵架。
0: 好了，我不怪你，不等他们了，我们先开始吧。
1: 啊。

0: 你先说。哎，你们两个一起说。
1: 我综合考虑了一下，用你的方案吧。啊？我昨天也研究了一下，我的方案可能确实不够稳妥，有些环节我也没有把握能做好。综合考虑，可能还是英子系的更靠谱一些。你确定要用我的方案？别勉强。
2: 没勉强。 时间紧迫，我们没必要再争了。不过用你的方案，我们要把所有的预案都做足，才能保证任务成功。
3: 那既然大神都发话了，那咱们就整呗。咱木星战队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0: 木星战队
1: 加油！加油！
2: 空一报告，龙舟一号、龙宫二号交会对接完毕，
3: 氧气、姿态正常，数据正常。
2: 第一次交会对接模拟飞控结束，准备镜像交会对接试验。
4: 轮到我们了，
5: 请控三接替指挥第二次对接试验。
6: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面进行木星战队交会对接模拟飞控，各号注意，做模拟交会对接前最后检查。
7: 控二收到，后续停播点已确定。
8: 控五收到，停播点数据已上传。
9: 控四收到，数据。

0: 监控正常。
1: 与前向交会对接不同，本次镜像对接采用自下而上的对接方式，难度更大。公司注意，相对距离节点汇报。
0: 公司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器相对距离411.382米，相对速度0.45米/秒。
1: 开始实施镜像脉冲对接。
2: 控收到，切换载体摄影机影像。
3: 控二收到，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0: 控四报告，进入预定交会对接轨道。控四报告，龙舟一号姿态正常，龙宫二号姿态正常，两器相对距离350米、250米，准备自动对接。
1: 控三收到。
0: 控四报告，两器相距200米，相对姿态正常。两器距离150米，相对速度
4: 6.8。相对速度怎么还这么快？
1: 快拿预案手册，找一下解决方案。
4: 这手册。
3: 相对速度，就该速度，相对速度。
5: 在这儿，在这儿。3112号预案里面有调整两器相对速度的口令。
1: 相对速度数据异常，控三申请3112预案。
6: 控一收到，批准进行预案处理。
1: 控三申请手动对接。
7: 批准手动对接。
1: 控四注意，执行3112预案。
0: 控四收到，控四执行3112预案。
4: 3112预案。
0: 控四报告，两器相对距离100米、80米、60米。40米、20米。

0: 本次木星战队模拟飞行失败。
1: 仔细认真的排查每个环节吧。
2: 好好总结。
3: 归零了。哎，这卫星炸了，老秦也得炸。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模拟任务，是一次发射入轨模拟。那是个冬天，在酒泉。当时天气恶劣，冷啊，冷到啊，不管什么吃的，只要端到屋里就凉了。有一个热控组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年龄跟你们差不多，27、28岁吧。江南人，这个人专业极强，还特别爱钻研。可因为他是南方人，实在是受不了西北的那个冷，他就这么蜷着。那天呢，不知道

0: 他吃了什么？
1: 坏了肚子，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可就算这样，他还是坚持着，完成了任务。他说：“我必须要坚持。”

就再也没见过。我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你把当中的谁可能就是他的学生。当年他也年轻，他也揣着航天梦，可是他的第一次随着生命就戛然而止了。而你们呢？你们的梦才刚刚开始啊！我要你们记住，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这种感受。记住，它会伴随你们一辈子。

0: 秦老师、啊、我能说两句吗？
1: 好的都传了，说。
0: 这次新人们的模费失败完全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带好他们。其实他们的方案我是看过的，已经有成功的苗头了，只可惜就差一点儿。
1: 既然你已经看到成功的苗头了，说明他们开始成长了，所以没关系。
0: 您不生气啊？
1: 生什么气？气坏身体谁管我？我为什么费这么大劲让他们参加这个模拟任务？因为突击考试才最能看出水平嘛。
0: 嗯。
1: 就算失败对他们是有意义的。你想一想，当初你是怎么过来的？这都是必经之路嘛。
0: 嗯，秦老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努力的。
1: 我相信你。
0: 嗯。
2: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任务搞成这个样子，那八成是要回档案馆了。本来想大干一场，这回丢人现眼。咱们这个不是散伙饭吧？
3: 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别灰心。
2: 前辈还挺好的，这个时候请我吃零食。这
4: 都在呢，来，师兄自费给你买的啊，多吃点，这次吃够了，以后就别吃了啊。
5: 你愣着干嘛呀？饭也不吃，都别气馁啊，再接再厉。海豹，快吃吧。
4: 气得跟小孩子似的。
6: 没事啊，也少说两句啊。
2: 这什么意思啊？
7: 魏哥，奎林高的意思就是奎林，他们是说咱们任务失败了，想让咱们长长记性。
2: 老秦不是说了吗？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

0: 我的参数只是不够准确，您如果觉得不对可以告诉我，并且您怎么就知道那是我的最终方案呢？
1: 只是不够准确。无畏，你是一个航天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容不得一点差错，否则就是毁天灭地的灾难。你居然告诉我只是不够准确。
0: 我有把握这个方案一定没问题，而且更能体现我们的想法。
2: 任务的目的是用最稳妥的方案
3: 保证模拟飞控顺利完成，而不是出风头。你不要把你个人的目的转嫁到团队任务上，光有想法行不通。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去选择更好的方案，努力去证明我的能力和想法，难道有错吗？你是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证明不是因为你有多强，而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
4: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回来了啊？我说这不会是工作上捅娄子了吧？啊，
5: 不是，你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说话？出什么事了？跟老爷说说。
0: 我们负责的模拟飞控失败了，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报喜，我进了飞控，可能就又要回档案馆了。
5: 哎呀，我以为多大事儿呢，你妈刚到航天城的时候刚后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她从来没像你这么垂头丧气过，一直都很有干劲儿。
4: 老爷子，我当初怎么说的，是不是我不让去，说是为什么理想是吧，还要弯道超车呢，车没超成你把自个儿弯这儿了吧。啊，哎呦，我真是不明白了，这航天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你们老吴家，你看老老少少前赴后继，不见棺材不掉泪，这是不撞南墙不死心，这是。
5: 这就是我们老吴家的风格，一旦认准的事儿，绝不会轻言放弃，干就是一辈子，少一分一秒都不行。哎，
4: 我是看你这执拗这劲儿啊，真是像你妈。你呀，从小什么事儿都爱跟他学，连喜欢航天也一样。要我说，当初不干这个，现在就不会难受。
5: 不是有完没完？
4: 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爷孙俩啊！行了，别拉拉这脸子啊！大老爷们儿，男人谁没点难，没点坎儿，过去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6: 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你想想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无畏，无所畏惧吗？
4: 喝酒来。
0: 不是不让我喝吗？
5: 这听他的，
4: 喝不喝？哎行了，别瞎琢磨了啊。

0: 喂喂，出来吃饭了啊！
1: 听见了吗？喂喂，老爷叫你吃饭呢，言语一声。

0: 请走。
1: 就你一个啊？
0: 嗯。
1: 母妃归零，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对不起，秦总，这次是我没做好。
1: 这个方案是你的实力吗？你是我亲自点名要来的，但从你进航天上开始就让我非常失望。我找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和经验在他们之上，你一定能团结好这个队伍，挑起大梁。我让吴未来让他做鲶鱼，那你也不能总做咸鱼吧。你为什么来飞空？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你好好想想。
0: 我
1: 如果你现在就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了，没有热爱，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不用等到时机期满，你现在就可以走了，因为你不配留在这里。

0: 喂。
1: 嗯。
2: 你没事吧？
1: 嗯。
2: 模拟飞控任务失败，你也别太难过。团队任务失败了，大家都有责任。
1: 嗯。
2: 我给殷子清买了个杯子，
3: 他杯子不是上次碎了吗？所以我给他买了个新的。
1: 你自己拿给他呗。
2: 你就顺手帮我交给他嘛，拜托拜托，拿。我再多嘴说一句，我觉得你误会殷子清了。这次模拟飞控失败，我觉得他也很难过。
1: 你不用帮他解释。
2: 我不是帮他解释，如果他不难过的话，他就不会去偷这复盘了。我觉得他只是不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而且这次任务你也已经表现得很好了，加油。

0: 听不见啊，给你的，拿着。先别走，我问你，在你眼里我是不是真的很弱鸡呀？啊？
1: 你才知道，
0: 弱鸡爱出风头，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你说的对啊，应气。 就应该用你的方案，用不着在这大包大揽。你等会儿，我问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配进飞控，不配进木星战队？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 去的不是你，我去的是我自己。如果我好好听讲了，我可以自己完成比赛，我甚至拿到冠军。我以为把冠军给我妈，她就能好起来。我那时候总闯祸。 我不像你，什么都是第一，三好学生，天之骄子。我从来不在乎什么第一名，但只有那次，我想赢，我想让我妈也为我自豪一次。可在我最想赢、我最该赢的时候。 没做到。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他们一个都没有实现。

0: 你选的是什么？
1: 你我还有小八，咱们永远都做好朋友。
0: 说出来就不灵了。
1: 那你还问我？
0: 该我了。
2: 永远做好朋友，火箭大赛拿。

0: 让妈妈好起来。我和应子期小八永远永远都做好朋友。
1: 其实我小时候很羡慕你，你妈妈一直很支持你，不会管东管西。
2: 是啊，他什么都支持我。
3: 话说回来，要不是你小时候骗我去青少年宫，我也不会对航天的事情感兴趣，更不会学这个专业。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2: 要不是因为火箭大赛，我也不会迷上了航天。可你是怎么了？我想来都来不了的地方，你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2: 恶心。
3: 不知道不行吗？
2: 我是说我恶心。
4: 哎，别吐地上，走去厕所。哎，慢点慢点。哎，你别吐。
2: 其实小时候那次火箭大赛，我去的不是你，我去的是我自己。

0: 我，
1: 哎，喝口水。哎，擦擦。
0: 你啊，别！
1: 哎，走错了，这边。
2: 难受啊，难受。
3: 这是哪啊？
1: 上不去，上不去。这边。
2: 好兄弟，
4: 未来就看我们的了。
1: 了不起。未来，看你完蛋了。烦死了。
2: 夜空中心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我。

0: 你昨天是不是踹我一脚？趁机报复，有意思吗？吃。
1: 你还干嘛了？你给我道歉了。我给你道歉，我欠你什么？你说小时候那次火箭比赛，你不该怪我的。
0: 猴年马月的事儿。酒话啊！

0: 不要当真，我没当真。
1: 谢志斌，去哪儿啊？
2: 档案馆上班啊。

0: 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1: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
2: 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
3: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
4: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5: 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6: 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你答不答应？
7: 请看《星月征途》第六集。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8: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不葫芦虾吗？这个是？
1: 不是，这怎么能叫葫芦虾呢？我觉得可能是大师为了扰乱对方的思维。
2: 你已经把我扰乱了。
1: 我
3: 秦总，赵老师，对不起啊，我
1: 什么对不起啊？
3: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模拟飞控失败了，所以
1: 呢？输了就跑回档案馆，这是你的归宿吗？
0: 无畏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备胎？飞控你去不成，你就跟我这儿蔫头耷脑的。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也不留你。
3: 啊、不是赵老师，您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定马上调整好心态，认真工作。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考虑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所有的时间都扎在工作上了。你还杵在这儿干嘛？还不赶紧走啊？
3: 赵老师，您别赶我走呀。
1: 距离晨会时间还有10分钟，再不去就迟到了。
3: 您的意思是我还能回飞控？
0: 无畏啊，无畏啊，我觉得你平常日子挺死皮赖脸的一个人，怎么一到了正事就成溜溜球了？
3: 哎，不能，
0: 你给我回来。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杆笔是钱老送给我的，
1: 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送给你，便宜你这个小子了。
2: 钱老？
0: 对啊。
2: 太贵重了，不，
1: 别跟我这儿磨叽了，拿着好好干，别给档案馆丢人就行。赶紧走，要不然我后悔了。
2: 是，
1: 快点走吧。
3: 还有，喂。
4: 中国航天，我希望你能够对得起这个名号。

0: 对不起啊，让你大出血了。
1: 哎呀，我心疼啊，我是大出血了。可是我听了你那句话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什么呀这是？
2: 我知道你舍不得呀，我就又买了一个逆感一样的。那你不注意啊，我就把那个换下来了。
0: 这只才是钱老送给你那只。半璧归赵。
1: 行啊，你这个老狐狸，行，身有你的。

0: 这次木星战队之所以墨菲失败，原因都在我不顾实际情况，坚持使用激进的方案。请大家监督我，我一定努力赶上大家，做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楚老师，我知道我这个人能力不行，脾气也大，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迟到在航天任务中可是要出事故的，还不快坐？
0: 是。

0: 好了，开始开会。相信你们也听说了，中心呢一直在准备星桥中继星任务，为皓月四号登陆月背提供通信保障。这也是国际首次地月拉格朗日 L2 点的测控及中继通信。目前呢，我们已选定了地月 L2 点的黑漏轨道作为星桥轨道。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星桥找到一条顺利通往黑漏轨道的路。之后呢，会让你们四个参加一部分的工作，先从轨道数据核算开始，一会儿可以去研究所把数据给取回来。既然模费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打起精神，迎接挑战。
1: 哇，探测器车间，看看，这可是卫星制造最重要的部门，从装配到集成，再到研发所需要的诸多测试，你们看见在轨运行的卫星都将在这里诞生。再看这个，这就是咱们皓月四号星桥中继星，怎么样？别眨眼啊！这可是咱们地月通信和数据的中转站，它可以把月背登陆的皓月四号的科学数据实时传输给地球，这就相当于地月之间光纤网络的中转站。正是因为受到月球自身的遮挡，所以要在地月延长线上架设星桥，实现对月背和对地的通信通视。说到底，这是人类探索深空的一次有力尝试，具有很大的这个科学还有工程意义。
2: 哦天哪，这简直就是工业美学啊。有了这星桥，咱们的月背之旅那不就一路坦途了？
3: 这也太壮观了，早知道就学学隔壁专业了，省着一整天跟数据较劲。
1: 哎，这么大工程，咱们肯定得相互配合，是不是？这是咱们上百家兄弟单位、数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共同参与的成果，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力量和奋斗。当然了，这其中也有你秀哥的一份功劳。
4: 就在那边测试。
5: 希望我能留下来，帮探测器登月。
6: 刘老师，
1: 哎，
6: 您需要核算的轨道数据在这边，跟我来。
1: 哦，好嘞，
6: 这边。
1: 哎。这个别愣着了，接一下，之后要核算轨道数据都在这儿了啊。接着。
7: 哦，
1: 这是
6: 我帮你拿吧。
3: 谢谢啊。
1: 这个谁放的？
3: 吴卫给你的杯子收到了吗？
6: 啊
3: 没事，可以用那个杯子多泡泡热茶什么的，别老用纸杯子喝水
6: 啊。
8: 佳佳，
0: 嗯，
8: 这届那个空间轨道大赛开始报名了，你们飞控参加一下呗。
0: 曹主任好。
8: 哎，
0: 今年我估计够呛吧，他们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啊。哎，秦老师没跟您说？
8: 就是他跟我说让我来找你，由你定。
0: 哦，
8: 我知道你们任务重，但是今年不是来了好几个新人吗？正好让小朋友们参加练练手嘛。
0: 这次魔飞都失败了还指望他们？
8: 有那么差吗？
0: 本来魔飞失败他们就挺受打击，听说今年比赛难度加大，对手更强，我担心去了万一大赛成绩不好。算了，还是以后再说吧。
8: 那怎么办呢？
0: 要不您再问问其他部门呢？
8: 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0: 曹主任，
3: 魔飞我还没缓过来，现在又要核算新的轨道数据，焦虑，我都要有阴影了，做什么都怕出错。
9: 咱们这儿就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咱们之前搞砸了，别怪人家看不起咱们。要想让他们尊重我们，就征服他们。
3: 怎么征服我？
9: 我今天听到有一个叫曹主任的啊，跟佳姐说到了这个事儿，
10: 我觉得是我们的机会。

0: 我知道这个比赛，国际赛事，两年一届。这比赛近年来一直被 WA 和西方的 SDF 统治，
1: 这对手也太强了吧？
2: 对，挑嘛，就挑最强的打。
3: 第二名是咱们中国队之前最好的成绩了。今天这个曹主任就是想找佳姐，让我们部门去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被回绝了。我觉得呢，我们可以自己报名，对不对？这个比赛是深空探测和轨道设计领域最专业的比赛，但凡拿个名次，起飞。
4: 可是佳姐都拒绝了，我们怎么参加啊？
3: 不让她知道就好啦，我们用业余时间完成啊，
5: 到时候咱们一雪前耻，岂不是双赢？
6: 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0: 如果成绩不好，那就重在参与，万一搏一搏，搏个好成绩，那咱就是单车变摩托呀。
4: 你们要都 OK， 那我也没意见。尹子奇，一起啊！
6: 那必须啊！我还指望着尹大神开瑞全场呢。
2: 去不去啊？怎么说？
7: 证明自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3: 当然很重要了。
7: 我们现在工作任务那么重，就不应该分散精力做别的。
3: 我都说了用业余时间参加，再说了你不想多做点事儿吗？
7: 有这个必要吗？
3: 算了，你爱去不去，我有办法。
6: 可咱们这个比赛至少要有六个人才行啊。
3: 没关系，我认识别的更大的大神，还不像他这么拽。
8: 待会儿呢，我介绍俩朋友给你们认识认识。哟哟哟哟
9: 哟哟哟！来，干杯！
0: 哇！楠姐，你怎么不去嗨啊？
4: 哪儿有心情啊？咱们木星战队现在可是三缺一。
0: 魏哥。真不带齐哥了，
2: 是他自己不愿意来，我也不能架着他来呀，对吧？
0: 我跟你们说，据我观察，他这个人确实有点吃软不吃硬。
2: 对付应子期这种人是要点小套路的。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小计划，分为三步。
6: 难道是请客、斩首、收下当狗？
2: 你那是老三步，我这是新三步。大福、大成
10: 来了，
2: 来拍个照来。
10: 好嘞，
2: 先发个圈儿。哎，

0: 第二谱，黄雀在后。
1: 哎呀，是陈宇不是在这用的吧？
2: 你高考语文多少分也质疑我？
3: 可是咱这么孤立他，算不算霸凌啊？
4: 不算，我们是为了他的加入才去霸凌他的啊。
0: 执行第三步，
1: 正式面。
5: 那谁，考虑怎么样了？啊，要不要参加？
6: 你人不都够了吗？
5: 我够是够了，这不是好心好意给你留了个位置吗？
6: 你就那么想参加？
5: 因为这个比赛它值得参加。
6: 既然你那么诚心邀请，也不是不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5: 还有条件？
6: 那当然。我是去比赛的，又不是去和你吵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我得定个规矩。比赛期间你都得听我的。

0: 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决策上。
1: 那都听您的，还要团队干嘛呀？
0: 团队的意见我会采纳，不过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力，你找我来干嘛呢？
2: 我们当然相信你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无畏全部听你的，你就加入我们。
3: 所有重要的决策都你来决定，我们专业上打配合。我觉得挺好的，
2: 挺好的。
0: 干嘛？不过呢，我说的听我的也包括生活上，比赛期间宿舍所有的家务你都要负责。
1: 还做家务？你可真是个小可爱。
0: 怎么了？一切都是为了比赛嘛。在杂乱无章的宿舍环境中，我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3: 我觉得挺合理的。
2: 我也觉得合理
1: 啊。我觉得不合理，他这就是趁机敲诈勒索，我要是答应了，那我就是丧权辱国。
3: 不至于。
1: 太至于了。
0: 反正这就是我的条件，你好好考虑。
3: 贝哥，我怎么感觉这是晕入瓮啊？
2: 这下失败了吧？
1: 这请君入瓮啊，分为两个小碎步。请君入瓮，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付他这种人就得用这招啊。晚上商讨一下下一步入瓮。
4: 哎，哥们儿，帮我来一脚啊。
5: 走着。
2: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一直待在摇篮里。
6: 假如人们不再满足于做太阳系的公民，那么该如何向银河系移民呢？本次大赛的题目为银河系移民轨道设计。
1: 银河系移民？
2: 以银河系可移民作为背景，在9000万年的时间里，利用3种星际飞船将人类在银河系当中扩散开来，以银河系中的10万颗恒星作为可移民目标，它们分布在直径约21万光年的范围之内。
1: 移民舱通过速度机动来抵达该恒星，该星随即被移民。每艘快船只可以和1颗恒星交汇，被交汇的恒星随即被移民。
7: 那也就是说要比移民方案了。
1: 好科幻的题目啊。
8: 是啊，这可是首次以科幻人物为背景的。

0: 小白啊，好久不见。什么？空间轨道设计大赛？其实也不是不行。回头我看看。继续说，继续说，继续说。给你一些思路啊。哎，魏哥，下面还有一条呢。本届比赛采用实时计分与在线排名制，在题目发布一周后开放提交窗口，持续15天后关闭提交窗口。时间奖励系数与方案的提交时间有关。
1: 这题目也太难了吧！
2: 难点好，难点说明含金量高。
3: 没事，别着急，我们慢慢琢磨一下啊。不是魏哥，我是真的觉得有点难。
4: 没事。
5: 我先把他们的公式抄下来。

0: 在二体模型中，引力与半径为平方反比关系，可给出的题目是在银河系的最中心，引力与半径为高斯多项式的反比关系啊。
1: 所以说在求解恒星系转移轨道的时候，不能直接套用二体引力环境下常见的公式和方法。
2: 哎啊，其实不难，主要是在于移民树的设计啊。
3: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不难吧？

0: 我先挂了啊，肚子有点饿，吃两口东西再给你拨回去啊。今年的题也不难吗？你们好好加油。嗯，
1: 吹，接着吹。
2: 哎，这个，来，坐。秦哥，你别不高兴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一下你。你这个人吧，工作能力强，态度严谨，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太不照顾自己身体了。你说你天天躲在屋里边多闷啊，你说闷出病来怎么办？你多出来跟我们坐一坐，聊聊天，对不对？透透气有利于身心健康，不是？来，我给你倒咖啡。
0: 哎，不用了，我肚子有点饿。
2: 肚子饿啊？
3: 哦啊，对，肚子饿了是吧？那咱们得补充优质蛋白才行啊。
2: 嗯，
3: 正好，五位，你刚才不是说准备了那个吃的吗？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2: 对啊，威哥，那大排骨味儿我都闻到了啊。要不咱们坐下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3: 啊，对，吴伟，你先去坐着。那个七哥，你刚才说什么？跟我们分享分享，说到什么啊？移民史。
1: 你们别给他忽悠了。看他那样，知道什么呀？知道，
0: 其实很简单，无非就三点。打个比方，就是枝繁叶茂，荫蔽四方，还有节水缩肥。
1: 你想显摆你的智商就直说，故弄玄虚的，知道不知道啊？
0: 移民方案比赛的分数应该由三部分决定：时间奖励系数、移民星数量及其均匀性，还有燃料系数。其实向银河系移民的过程，就是从太阳系发出飞船，然后在银河系中播下种子，生根发芽，从树根长出树干，树干长出树枝，树枝长出树叶，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果你想得高分呢，你就要让这个树长得枝繁叶茂，相互配合，以荫蔽四方。当然了，也要考虑到尽可能的节水缩肥。
2: 那咱们的提交方案是不是数量必须要多，然后分布均匀，以及燃料少，对不对？
0: 是这个意思。
4: 定是个牛啊，你也来加入我们吧。
5: 有硬是个在，我觉得我们有希望了。
4: 是啊，
3: 大家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参赛嘛，干嘛要舍近求远去帮别人呢，对吧？
2: 然后呢？

0: 今天有人来吗？那么多菜，你做吗？你做。
1: 哥做。啊，都是给你准备的。哦，
0: 原来他做呀，合适吗？
1: 合适，当然合适。
2: 请。
3: 来啦，
1: 杰哥，快请快请。
2: 你也太慢了，
1: 快请快请。
2: 你慢手慢脚的，我们都快饿死了，请上菜。哎呀，
3: 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吃完饭该干嘛干嘛。
0: 你是在套路我吧？
3: 你吃我做的东西，我还套路你？
0: 那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
3: 哎呀，不要条件不条件了，咱们木星战队一家人，不要搞那些压迫剥削那一套啊。看我干什么呀，他在拿我，你们看他呀。
1: 哪有什么拿不拿的嘛，大家都是兄弟，人家七哥赏脸吃魏哥做的排骨嘛，其实就是答应加入咱们。
3: 赏脸？你俩什么时候给我赔出去的？
2: 我们这是团结，团结知不知道？
4: 我们可是立志要打败国外 SDF 的队伍，这可是我为你自己说的。嗯，
3: 好，答应了。
0: 我还有个条件，
3: 我告诉你，人不能得寸进尺，不能得陇望蜀，至少不
0: 应该把小八带到宿舍来。

0: 小巴，
1: 我的乌龟小巴能不能带到宿舍来？我作为他的前主人，每天想看看他，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3: 这么过分？
4: 行，可以，
1: 请教。口说无凭，你还得签个协议。
4: 我还给你签协议？
1: 那万一你办不到，

0: 公平起见，魏哥的家务积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齐哥也得一起做，这不过分吧？
1: 可以。
0: 等咱们木星战队名流航天使，这个协议也就是见证咱们辉煌起点的信物了。
2: 等会儿，这笔不行。用这支笔签完，可就不能反悔了。
1: 有什么区别吗？
2: 知道这笔什么来头吗？啊，历史悠久，这是钱老送给赵老师，赵老师再送给我的。知道这叫什么吗？历史的传承，精神的延续，全球限量，钱老联名款。
3: 给我看看。
2: 悠着点。
4: 赵老师也太舍得了吧，这
2: 也不看看送给谁。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帮我倒杯咖啡。你们要吗？
2: 我们
0: 要。
1: 他们要三杯。明天小巴别忘了带来啊。
3: OK OK。
4: 你弟小巴。

0: 放到这儿了。
1: 来一份北京涮肉，吃完就返回地球。
2: 我们来验收一下数据核酸的进度。你们呀，刚刚进入飞空，跟上工作节奏是基本要求啊。
3: 只有这些？
4: 嗯。
3: 你不觉得以你的能力早该做完了吗？
4: 我以为不用做完的。
3: 你的条件最好，也要对自己有高要求，不能让秦老师失望，不能躺平磨洋工吃老本。你的
4: 任务刚开始可能稍微有点慢。
3: 嗯，还说得过去。保持进度吧。
4: 嗯。
5: 你也不该是这种效率啊。
6: 我担心出错就多核算了几遍。
5: 你再多算几遍也不可能是这个进度啊。你看人家比你快出去多少。
7: 你算法基础不错的，要大胆跑起来。
5: 你这种进度怎么完成任务啊？你让所有人都等你吗？
6: 我知道了，我会加快进度的。
8: 你也一样，提速吧。
2: 哎呀，那个我觉得吧，你们这些年轻人。
3: 哎，这样吧，这样吧。数据上传系统之后呢，就可以下班了。明天继续，去吧。
5: 嗯。

0: 来找接收单位呢。
1: 你说这来了北京结了婚，总不能还住宿舍里吧？
0: 所以他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年必须得评上，我得换个大点的房子。
2: 你不用着急，你都交了这么多论文了，倒是我手头上这篇都拖了好久了。
3: 你俩都别那么焦虑，哎，尤其是李老师，真的，李老师，你问佳佳，当初我一毕业跟我老公结婚，一穷二白，那都比脸干净，你说日子嘛，慢慢过呗，真的。
0: 哎，我女朋友要你这么淡定的话，我也就不愁了。家里条件好，你说这总不能嫁给我以后过得还不如在娘家吧？你看，猴哥他最后不也……哎，
2: 没事啊，你别想那么多，回头啊帮你问，问完了告诉你，你肯定没问题的。嗯，
0: 好，那谢谢啊。嗯，那我先走了。
3: 嗯，好嘞。哎，回头啊，记得请我跟家吃饭啊。
0: 好，没问题。哈，走了，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答应要给我讲故事的，这都过去半个月了，嫦娥到底有没有一件后羿呀？
5: 这个吧，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4: 爸爸讲故事没有意思，爸爸做的饭也难吃，我都吃不下。
5: 李老师啊，你这为了国家和事业都奉献了，这家庭的重担可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了。行了，你忙吧，我哄孩子睡觉了，跟妈妈说晚安。
4: 妈妈，哎，你别加班了，快回来吧。
6: 好，
5: 跟妈妈拜拜，拜拜，睡觉。
6: 现在核酸数据量这么大，比赛那边时间又很赶，真担心两边都做不好，自己留不下来。
7: 你有你的优势，可以更自信些的。
6: 北京这灯可真亮啊，亮得我只能看到天上最闪的那几颗星星。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那边，太阳一落了山，大家基本就都休息了，没有灯，天上的星星就都能看到。我小的时候，为了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为了能来北京，我拼命拼命地刷题还有背书，所有人都休息了，就只有星星陪着我。我一开始会选择来飞控，也是为了图稳妥，想留在这座比星星还亮的城市。结果没想到来了飞控之后，发现这个地方还真是藏龙卧虎，刚考进大学那会儿的自卑感就又来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你不仅有能力，实力又强，方案的思路也很清晰，不像我魔飞任务就没能帮上忙，现在中继星的数据也做得比你们都慢。
7: 别气馁，工作和学校毕竟不一样。
6: 哦，对了，还有无畏，其实这些天接触他下来吧，发现他还挺不一样的。他身上有一种魂不吝的勇气，就是觉得吧，他做什么都能成。他有梦想，他就会去追。我相信，就算这次魔飞失败，他受了打击，也会第一时间爬起来继续的。印子七，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啊，其实挺像的。
7: 我和他。像，
6: 你别看我是个理工女，其实我看人特别准。你们身上都有一种自信，你的自信是因为实力，而无畏呢是因为执着。这些我都没有，我来到北京能靠的就只有我自己。在这里我面临的挑战更大。你说的没错，这是个靠实力留下来的地方，我想要留下来就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往前走。
7: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
6: 羡慕我们？
7: 羡慕你们有梦想，

0: 哎，佳佳，
1: 哎，今年的职称评选资料已经递上去好久了，有消息了吗？哎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记得是第一次教会任务之前就交上去了。啊，
0: 最近不是忙吗？没顾上问，要不这样，回头我问一下钱老师。哦，哎，其实也没那么着急，主要是最近这个女朋友催了。
2: 女朋友？哎呦，这好事将近了呀。
0: 差不多吧，她要来北京了。

0: 志奋斗，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而我像一颗没入轨的卫星。
1: 我们为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为了户口，这么简单甚至又有点低俗的梦想，你也羡慕啊？
0: 梦想怎么有高低之分呢？
1: 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
0: 有个很讨厌的人说过，热爱本身就是热爱的意义。
1: 嗯，谁呀？
0: 吃吧，能缓解压力。
1: 谢谢。
2: 轨道大赛的方案真难啊，佳姐的作业也没算完，咋办呀？
3: 咱们方案的轨道数据是难点，好像佳姐做过类似的方案。
2: 那太好了。
4: 魏哥，佳姐是你领导，你就要来参考参考。
5: 我觉得可以。
6: 我觉得不可以，我怎么开这个口呀？本来就是瞒着佳姐参赛。你们也懂。
7: 魏哥，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就疯狂拍马屁，硬拍，使劲拍，连续拍，你信我的，不超过三天没有人能受得了。
2: 是吗？
7: 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是能拿到数据，咱们能省不少时间呢。
2: 你也知道咱们的任务现在有多紧。是，我知道，但怎么拍啊？
7: 我猜某人教你啊。这职场彩虹屁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从工作能力入手，虚心请教，衬托领导；第二步从细节入手，嘘寒问暖；第三步最重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5: 举个例子呢？
2: 举个例子，
7: 七哥爱吃巧克力对吧？你们知道怎么夸吗？
8: 英子姐，你就像是我的巧克力，乖巧可爱
7: 又美丽。
5: 行了行了。

0: 人为什么要拍马屁呀？
1: 早上没吃饭就饿了，你们是有吃的？
2: 我抽屉里还有小笼包，等会拿给你啊。
3: 哎，我是昨晚没睡好，现在还困呢。我去接水，是
4: 吧？佳姐、英姐、李哥、秀哥走。
5: 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
6: 这是开窍了，知道尊重前辈了。
4: 我这是一日之计在于晨。
5: 你这怎么突然这么勤快？这地这么脏你不扫，你擦什么天花板呀？
4: 因为师哥师姐们就是我的天花板。
7: 哎，这句话说的不错啊，保持住啊，别这回就过去，回去全都忘了。
4: 那不能够。
6: 哎，那你待会儿顺手把那垃圾都倒了呗。
4: 那没问题。佳姐，瞧你刚才这两步走的，不知道的以为是模特走秀呢。佳姐，你不愧是我们飞控的颜值担当，瞧你这个身材不虚当。那话怎么说来着？在逃公主就是您了。
8: 你吃错药了？
4: 佳姐，你真的太耀眼、太璀璨，熠熠生辉的像太阳一般温暖照耀着我们。佳姐，不爱听吗？
8: 喝了，没睡醒。哦，工作不饱和闲的。
4: 没有，我对佳姐这是情不自已，情非得已，情窦初开，
8: 哎、
4: 情。
8: 有病看病，不舒服就请假。
4: 我这不是对佳姐崇拜之情，想好好学习吗？
7: 行了，打扫完卫生，赶紧回去工作吧。哎，
4: 是是是。
8: 哎，等一下。你不是想学习想进步吗？那刚好在工作之前呢，我们这个天花板吧，这一整层都不是很干净啊，得打扫一下。咱们航天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一整层
8: 怎么不乐意啊？
4: 好好好，
8: 那干活吧。
4: 哎，一整层。
2: 你就来傻小子吧。
9: 哎，咋样了，魏哥？
4: 什么咋样？人家就不吃这一套，还说我有病。
10: 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9: 怎么可能是我的问题啊？再说我怎么可能坑你啊？
11: 哎，我劝你们就放弃吧，不要小看佳姐，你这招肯定没用。
9: 我这招绝对没问题的。哎，你知道我这招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吗？脸皮要厚，还得坚持不懈。
4: 哎，
9: 坚持不懈。

0: 不就是魔飞失败了，想比赛找回面子吗？你们还没学会走就想跑，
1: 丢五名！耶！
2: 咱们这乐极生悲的有点快啊。
3: 我们和他们方案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数据的优化。
4: 不就是数据吗？我们自己算不就行了吗？
5: 这数据量实在太大了。
6: 如果我们能申请到超级计算机呢？
7: 什么比赛呀？
8: 你们要是比赛登陆月背，我这个位置都可以让给你坐。捣什么乱？赶紧就是，
9: 请看《星月征途》第7集。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10位党员誓奋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

0: 一句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他说了啊，你要是不帮他儿子找工作，他就不带何大爷走，这是赖上你了。
1: 我就说嘛，何永旺不至于这么混。这个何小菊，
0: 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一直在那儿窝着，别再给窝出点什么事儿来。也不知道这个何小菊管不管他吃饭呢。

0: 这么多干粮，这是要跟我耗到底啊！
1: 马国舅，我也本事着呢。
0: 何小军逼你的，只求你帮一下孩儿。
1: 按说这是我的摊位，你在这儿会影响我做生意，我可以报警的。你不会。
0: 别给小了我是哪国，你好没面子吗？我要是爱面子，我就不会回神仙顶招惹你们。本来怕你饿了，给你买了两盒饭，有中餐有西餐，但我看你备的这么齐全，那我就是多余了。看这架势，你今天晚上就说睡在这儿了。
2: 那里头有折叠床，你把它铺开就能睡。要是下雨了，有塑料布遮上点，别浇着了。我就不陪您了。哎，方老板，今天生意不错，我卖了6条牛仔裤。好，多卖多奖。
3: 哎，两天没出摊了。 我倒不是心疼营业额，我是真怕何大爷出点事儿，要不然给他们点钱打发他们走得了啊！
0: 不行，绝对不能让何小菊得逞。
3: 不是我说的，你这二姐真不是个东西，这不拿了。

0: 老爷子当猴耍吗？关键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闹心，
1: 先吃饭吧。好了，
0: ，有人呼你，帮我看看是谁。这高校长吧？哦。
2: 有了，最新国际潮流，出口转内销，买一套牛仔可以去隔壁选两双袜子，颜色款式大家任意选择。大家过来看一看，买一套牛仔可以自选两双袜子。

0: 这事儿，张哥，
1: 我行，哟，祥哥来了。王婉之，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今天可算让我堵上你了。
2: 祥哥，
1: 谁吃你哥呀？少套近乎啊！还钱。
2: 祥哥，你看我什么时候赖过账啊？我这不是碰到难处了吗？这批货卖的又不好。
1: 你货卖的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祥哥，你再宽限几天。
1: 少废话，还钱，听见了吗？
3: 我大哥说了，今儿要不还钱，就花了你的脸。
2: 啊！别，你有话好好说呀！我真的没钱，但是我爸有。
1: 你爸有，
2: 他知道我欠了债，他还特意从老家过来帮我还钱。
1: 在哪儿呢？你爸？
2: 就。
4: 他有钱？
2: 他现在身上没有，但他说了，他帮我凑，正在想办法。
1: 方婉之，逗我呢？在哪儿找这么个穷老汉装你爸呀？我看你是想诚心抵赖是吧？啊？
4: 兄弟们，把那摊儿给我砸了！
5: 砸！砸！砸！
6: 砸！砸！我是他家爸，哪个敢动我闺女，我就跟哪个拼命！
7: 要拼命啊？
6: 这么大个深圳，就没点王法了吗？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是他爸，你替他把钱还了呀？
6: 欠你好多钱，
4: 10万。
2: 本也没想告诉你，谁让你不走。
7: 一个女孩，你胆子好大，老公怎么借人那么多钱嘞？
2: 我一个人两手空空来深圳，我不借钱怎么做生意啊？我又要租摊位，还要进货，还要租仓库雇人，哪个不要钱？你生我下来养过我一天吗？正好你今天来了，把钱给我还了，我们就两清了。
7: 各位小伙，你把刀子先放下噻，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6: 我是他家爸，我的姑娘我晓得，她要钱，欠你们的钱一定能还上，你们给我点老脸好不好？
8: 爸，那做啥子？
6: 交账嘞，他小姨欠人家10万块钱。
8: 赶紧走！这关你什么事啊？
7: 打住！
8: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快走！
7: 等会儿。
8: 哎，走啊！走！
4: 哎，别走啊！怎么就走了？你们走了，钱谁还啊？
1: 兄弟们啊，社会实践到此结束，看到了吧？一个普通人在深圳创业是多么的艰难。是这件事啊，没什么普遍性，心得就不用写了啊，走吧，回吧。
7: 好。

0: 老人家人不错，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
1: 谢谢啊，还钱。一共13万，之前还了3万，还有10万，我今天先把本金还了，利息我下月还，按到年底算。
0: 不用，本金也没这么着急，你呀，先把你爸的事情解决了吧。
1: 他的事不是钱能解决的，你帮我跟借钱的4个同学说一声，方婉之感恩不尽。等下次还利息的时候，请大家一起喝个酒，人情不能让你替我搭呀。
0: 你爸说的对，你还真是个要强的女娃。
1: 他不是我爸。
0: 你刚才说是啊？
1: 是生物学上的爸，不是我心理认知的。
0: 可他刚才为了你要跟我们拼命啊！
1: 我眼睛又没瞎，我要你提醒。
2: 婉之，干啥呀？人高校长过来帮忙的，咋还急眼了呢？
0: 不怪他，不怪他。今天不会的，我先拿走了，再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0: 我和神仙顶算是断了，除了杨辉，以后不会有人来找我。
1: 那个外甥女儿你也不惦记了？
0: 他妈都不惦记我，算老几啊？就当我没见过。

0: 老方家，
1: 你看方潇洒，就是有文化。这个名字给你起的，我这个大老粗都不晓得冷个叫好。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跟到你来的呗。
0: 昨天晚上我收摊的时候，你跟着我来的。
1: 是是，那住哪儿啊？我没住，你二姐住了个十元店，太贵了。
0: 我就在你屋头蹲了一晚上。你还是不死心啊？
1: 不是，我是不放心。我可把你给了个好人家，你冷个笼子这个样子呀，欠了人家那么多的钱。
0: 我妈走后，我摊上了点事儿，被人讹了好几万的医药费，跟孟副市长吵翻了。
1: 就一个人来深圳了。哎呀，那你就好好打好工挣钱嘛，够吃够喝就行了。搞那么大买卖，又没得本钱，你是搞哪工？
0: 弄不着你管。
1: 是，是不给我管。我想说，实在不行就回去。玉县啊，总还有个地方住，离家房子好，我去过。哎，你可以喊那孟副市长，我帮一下啊。 找个正经单位，雇佣食品厂旱涝保收，你都大学了，条件足够。哎呀，冷个草，你也叫了他二十几年的爸，哎，孟副市长能帮你。
0: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谢谢你。
1: 这叫两个事嘛，你不骂我就好了。哎，谢我。

0: 这本来就是你的，你我没地方活，惦记就个邪乎。
1: 给你了就是你的，再说了，我欠多少钱你不知道吗？这点钱，不管是。
0: 老头，我没啥本事，这钱你要是不要，我就还回到你摊上蹲到去。
1: 哎呀，
0: 拉上吧你。
1: 其实，杨辉就跟我说了，你不容易，在那边才晓得你是真不容易啊。
0: 那杨辉就没跟你说别的？没有。
1: 他让我帮他在深圳找赵俊，你知道吗？啥子？赵俊，他和女娃也来深圳了，他哪个时候来的？ 他能怎个样呢？ 你想见见他吗？
0: 啊。

0: 你就不能信他？我现在都怀疑，昨天那些要账的也是他雇的。不愿意管赵凯是吧？可以啊，给我钱，5000块钱给我，我儿子的工作我自己找。还编出来一个造句，那个死丫头从小就没有出息，她会到深圳来打工，儿豁哟！
1: 给脸还不要脸呢？
2: 南姐，我错了，
3: 去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啊，南姐，
0: 不知道。
4: 南姐，别打了，下次我不敢了。
2: 凭啥子你这儿说最多？你名下的小薇小猴是我姐妹，陈氏让他们难堪是不是？老子今天就炒了你！打他！南姐，老子打你！
0: 我婆娘，
2: 打他们的孙女！别打我！
0: 保安，保安，有了行凶啊！
4: 不要打我！
0: 住手！
2: 他们打人！干什么呢？他们霸凌工友，你们不管，在这儿欺负一个老人。
0: 方婉芝，原来是你在这里搞的鬼！我说他为啥子胆子这么大？是我怎么了？我是他小姨，以后你们谁还敢欺负他试试？
2: 韩南姐，你别听他说的，我不认识他。
4: 娟儿，娟儿，
0: 你给我等！
4: 又说他是，我碰你了！
0: 韩南姐，张俊，哎，你这个死丫头，你还真的在深圳来打工了？
2: 走，跟妈回家。哎，干什么你？
0: 站住！赵俊，你可以不认你妈，也可以不认我，但是你一点尊严都没有在这儿打工，丢的是神仙顶的脸。你说什么屁话呢？我女儿在深圳都找到工作了，有什么可丢脸的？哎，赵俊，你来这儿有一年了吧？攒了不少钱了吧？哎，把钱拿出来，开年之后要给你弟弟修房子，家里没有钱，快点！
4: 黄小鸡。
2: 干嘛？
4: 我能够生了个你，
2: 我怎么了？
4: 姑娘在外头打工，你不管不问，把儿子惯成个小流氓啊，要走我后门，天天找工作，我，我能就生了个你，这么个东西？
2: 我
4: 打人呐！我的外孙女儿，在外头受人家欺负嘞。
5: 哎，外公，外公，
4: 小姨啊，去年你回去认亲，我没等良心说，我后悔。可是没想到，这20多年，我肠子都悔青了。
0: 小菊，你对自己的姑娘不好，是要遭报应的。你再说一遍！你揍我！
4: 揍了，小菊不得好死！
0: 我跟你拼了！
4: 我一巴掌铲死你！
0: 来，你打死我！我为了我喝下付出这么多，你来，你打死我！你来呀！打死我！

0: 我儿子在外头受人家欺负，你嘞？
1: 你好，你这个爸爸当得好。明天给我看到完吧。
2: 赵俊，你的工作算是被我搅黄了。你要是愿意，明天就跟着我去市场卖衣服。
1: 不信。
2: 是，我还欠着外债呢。你妈怕我给不起你工资。怎么选择看你自己，但是你不能再回耀东服饰，除非你报警，不然他们还会欺负你的。
1: 哎呀，我女儿又没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报什么警嘛？
2: 真的欠债，你绝对不能跟到他哈。娟儿，你跟我回去嘛，好不好？你年纪也不小了，我给你找个好点的婆家，这回绝对让你心满意足，好不好嘛？

0: 哎，你看，这乱给你添的。
1: 饿了吧？带你吃饭去。
0: 那不是又添乱了？
1: 我也饿了，吃饭不叫添乱。想吃什么？
0: 能挑，那不是更添乱了？
1: 那怕添乱就别来呀、啊。

0: 做饭了，拿好啊！有时间再来哈。娟儿，哎，哎，你咋这么快回来了？不是去车站了吗？
1: 我没去，我买了票，赵俊去送。哦，你别说哈，赵俊这小孩还真是挺好的，既老实又勤快，回头他要是过来帮忙，这摊位上的事就不用你管了。什么意思啊？撵我呀？那我干什么去？
0: 去找高校长报个全日制，你抓紧把大学毕业证给补上。有了这个文凭，在深圳你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机会。
1: 高翔给你冠名婚汤了，你还帮他招上生了你？我就这么跟你说，他这辈子别想赚到我的学费。
0: 我替你出，用我的分红。<笑>
1: 要上你去上，学费我替你出。
0: 方婉君，你这个人你真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少来，不正经事儿。不，赵俊。 他现在不是跟几个辣妹合租吗？他妈不放心，想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没问题呀、啊。哎，那高校长那边，这天给我累的。<笑>我也是。啊，赵俊，怎么不上去啊？没带钥匙。
0: 主人不在，我也不好先进屋。哎呦，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啊？进屋，走。来来来，赵俊，哎，进来看看。我跟你说说哈，以后你到了呢，就住这张床，知道吧？哎，你咋没带行李啊？没带也没事儿。
2: 范之，我不想搬过来。
1: 和你同住的工友都是阿南的姐妹，你不怕他们继续欺负你？
2: 我也没那么好欺负，在工厂阿南是拉长，随时朝我犹豫，我没办法。租房我出了和别人一样的钱，他们凭什么欺负我？再说房东对我特好，有人欺负我，房东就不答应。哎呀，
0: 你妈都跟你小姨说好了，
2: 她只是想占便宜，可我不想。
0: 那也行，反正你小姨就是怕你受欺负嘛，不受欺负就行哈。这样，明天你就早点到市场，我教你卖衣服，可简单了。你小姨不光给你发工资，还能给你发奖金，比那些拉妹强多了。
2: 我不想。
1: 那你想什么？
2: 我就是不想和你一起干。
1: 你外公在的时候为什么要答应？

0: 不答应，他们会没完没了的烦下去，有意义吗？想回耀东服侍挨打，
1: 当然也回不去了。但在深圳，换个地方打工并不难。
0: 也没那么容易吧？要不然阿南这么欺负你，咱还一直在那儿待着不走啊？
1: 刘俊，你小姨人可好了，跟着他干准没错啊！我就是不想跟着他饭碗直干。 今天两次直呼我的名字了，就是不想认我这个小姨。谁知道我欠了很多外债，怕受牵连。你那是糊弄我外公的，我妈看不出来。但我不傻，你那批外贸服装的出厂价，我大概知道，在市场上卖了多少，我也知道，就算有外债也是临时的，更牵连不到我。是我小瞧你了。
2: 说吧，为什么不愿跟着我？你从小被抛弃，是沈仙宁对不起你，他们让你帮着办事，跟你要钱，这些事我都知道，我管不了别人。但我自己，我不想做拖累你的穷亲戚。
0: 年纪轻轻的，这么懂事儿，真让人稀罕。我
1: 想借300块钱，下个月还你。你工资不少啊，一点没攒下。我妈拿走了20000，
2: 我刚好攒了那么多，全给她了。
0: 你刚刚说的头头是道，我以为你是个明白孩子，你妈重男轻女，贪得无厌。
2: 你为什么要给他钱？他是我妈，而且他答应我，以后再也不给我找婆家了。之前他推掉的聘礼就是20000，我和他说好，两清了我再也不欠他了。20000买了我的自由，挺值的。
0: 行了，赵俊啊，来跟我们干，一点都不拖累你小姨，你是帮他。
2: 那也不赖。你们摊位卖得很火，有时候晚上也要营业。
0: 收摊之后还要理货，我不能加夜班。赵俊，你摆什么谱啊？加夜班这点苦你都吃不了？我不借，今天你就没必要来。
2: 你要是不借，我可以找房东试试。
0: 哎呦，你小姨不是不借，她是担心你。300是吧？娟儿姨这儿有，拿着。
2: 对不起，您的钱我不能要。你知道我爸妈是谁？万一我不还，你可以找他们要。这是我写好的借条。
0: 姐，哎，你拿好了啊。
3: 哦，谢谢啊。
0: 吃饭了。
3: 嗯。
0: 干啥呢？心神不宁的。觉得不对劲。咋的？货款不对，我卖错了？
3: 不是，我是说赵俊。丽姐亲口跟我说了，赵俊是春节前进的工厂，这一年不到，一个月的工资，加上计件奖金1200，他还租着房子呢。他不吃不喝呀，他怎么攒的20000块啊？
0: 别说，还真是啊。嗯，他还说了，晚上不能加夜班，他有这么娇气吗？我怀疑。
3: 你怀疑他晚上还有另外一份工作？
0: 我就怕是不正经的工作，为了挣钱不学好。学好不容易，学坏一瞬间呢。
3: 可不是嘛。反正我知道他住在哪里，今天我们早点收摊。

0: 你们是跟着我过来的，班长。上节课讲到哪儿了？方婉芝，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高校长，这就是您说的那个未来继续教育学院呢？啊，不是，学校肯定要有操场、教学楼了。今年的生源实在超的厉害，教师不够用。
0: 特别是有很多同学基础比较差，你像在座的同学们，这都没有初中毕业证，所以在正式开学之前呢，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补习啊。哎，李娟，你也是这种情况吧？
2: 啊，所以这不婉芝带我来了吗？哦，
0: 你既然是补习班，门口挂什么粉灯啊？哦，这个地方啊是新租的，之前的老板不干了。你看这很多东西，这都没有拉走。 再说这灯是人家的财产，我们也不能随便说就给人拆了。牌子已经做好了，他们拆我们就挂。啊，方婉芝，你说多有缘，这补习班的老师病了，我刚好代课两天，昨天我还提到你了呢。一会儿啊，你帮我跟同学们分享分享你的经历啊。班长，给两位新同学安排个座位。
3: 你来往这边一点。
0: 这边坐吧。同学们。 昨天我讲文凭对就业的重要性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大学生，他因为没有文凭呢，吃了很多亏，最后只能去工地食堂帮工的故事，都记得吧？今天呢，主人公也到了现场，大家请他给大家分享分享，好不好？啊，你们看啊。
4: 不敢把自己经历的这些挫折分享出来，那就是自己的心里还没有战胜这些困难，所以呢，再给这位同学一些时间，我们继续上课啊。
5: 哎哎哎哎，你就这么走吧，一点不给高校长面子，人家可是一直帮你的啊。
6: 何小菊太不像话，
5: 初中都没上完就让赵军赚钱，
4: 我这跟你说高翔呢，你这样让人多下不来台呀。
5: 他脸皮那么厚，老拿我当负面教材，下不来台活该。
4: 范芷，你是不是在心里已经把高翔当自己人了？
5: 什么自己人？不可能！咋的？神气啊！大促销啊！排队试试，排队试。
4: 这两天咱这生意是真好啊！嗯，这么卖下去，不到春节就能卖光了。哼，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5: 你说，
4: 我想先预支8000块钱。
5: 对呀，过年了，大家都要准备用钱。我这说好3个月一分红，一直没分，工资也一直还没发。赖我，我这给你拿。
7: 过来啦！啊，你过来一下。
5: 好。
7: 好了，这个是给你的，7.5%的股份分红，补发的工资，还有这一年的加班费，扣除8000，还有这么多。
5: 这也太多了，我要啥加班费啊？
7: 不多，你的股份本来就少。我给你买上了明天的火车票，卧铺。啊，还有。
5: 还有，我去中英街买了一些香港特产，一份给咱妈，一份给你婆婆，给他们拜年。
7: 你咋这么细心呢？等会儿啊，我也有礼物给你。啊，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手机。
5: 对呀，现在。

0: 五星大哥大了，这个小巧适合你。
1: 娟儿，你预支8000块是买手机，给我。啊？那不行。
0: 咋不行了？你现在是方老板了，以后天天都要谈大生意的，需要这个。
1: 我给谁打呀？对，我给你打，我也得给你买一个。
0: 我不要，我又不会弹琴。
1: 那我给你钱。
0: 你瞧不起我啊？
1: 不是，
0: 行了。这一年，我看着你把这么大的坎迈过来，我替你高兴。你要是认我这个姐，就把手机收下，这是咱们姐妹两个携手闯深圳的纪念呢。
1: 纪念不能我一个人有，我必须给你买。
0: 那这样吧，等过完年回来，你给我买个 BP 机，我要换显的，手机我真没用。
1: 非得打的呀！必须打。
0: 要不是你给我买票，我应该过了今天再走。为什么？今天是小年，我本来想给你包点饺子的。
1: 你还别说，我好久没吃饺子了。
0: 明年跟我回家过年吧，从三十到十五，我天天给你包饺子，馅儿都不带重样的。我五个五个给你煮，保证你每口都吃热乎的。
2: 让你说的我都馋了。师傅，开下后备箱。老规矩，正月十八我去接你。要是有任何变动，你给我打电话。方老板现在可是有手机的人。
0: 等我回来啊！

0: 哟，买手机了？
1: 会不会存号码呀？
0: 把我的号码先存上呗，有事联系就方便了呀。啊，请我吃饺子？好呀，我知道一家东北饺子馆特别正宗，你记下地址。
2: 来，先喝点茶。
3: 谢谢。
2: 吃点什么？
3: 饺子吧。
2: 饺子，酸菜馅饺子吧。
3: 行，
2: 特色。
3: 叫个虾仁玉米。
2: 虾仁玉米。来，我再给你加点水。
3: 谢谢。
2: 这咋还没来呢？你饿不？要不我先给你煮一盘。
3: 再等等吧。
2: 啊，行。来，你先喝完饺子汤吧。
3: 谢谢。
2: 这到底来不来呀？我今天回老家过年，他再不来，我怕赶不上火车了都。
3: 我换一家。
2: 哎，那……
4: 哎，抱歉，抱歉，抱歉。
2: 哎，哎呀，
4: 迟到了，迟到了。
5: 明明是迟到吗？
6: 你晚了两个多小时，这是旷课。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4: 知道错了，接了怕你骂我。
6: 哎呦，接我电话你！
2: 别打，别打，别打，都怪我啊！这要不是我多嘴，他也不会发那么大火。你说今天过小年，你们小两口一起吃饺子，多好的事啊！可千万别动气、啊。
6: 谁跟你？
4: 有火冲我发，有火冲我发。老板娘也是好心啊，饺子点了吧，快煮，快煮。
2: 哎，好，我现在煮。
6: 煮什么煮？人着急走，等了你这么久，再煮耽误人赶火车。
4: 那老板娘不煮了。
2: 那我都包好了，那冻到春节以后，那

0: 没法卖了。
1: 煮煮煮！
0: 我都煮好了，你们最好快点吃呗。我刚才跟你太太也说了，我确实赶火车。
1: 煮好了打包啊，多给我几个你们家的那个调料。
0: 哎，好嘞，你快来啊，马上马上。
2: 今天迟到是因为学校放假，送学生们去车站，抱歉啊。
3: 好了，过来吧。哎，
1: 来坐吧。哎，好嘞，开吃。
4: 吃什么吃啊？都凉了。李娟说了，吃饺子要趁热吃。
1: 你热有热的吃法，凉有凉的吃法吗？
2: 你看啊，我故意多打包了些调料，咱也不掺不调，夹起饺子来，每样调料蘸一点，尝一口。
1: 这种吃法就叫这个饺子刺身。
4: 没听过。
1: 没听过的多了，你试试。人生的乐趣就在于不断的尝试嘛。
4: 要不是你在危机关头帮了我，我今天准跟你翻脸。那过年好。
1: 也太早了吧，还好几天呢。
4: 这是小年，你不懂啊。
1: 小年不是大年夜的前一天吗？今天才腊月23啊。
4: 可
2: 哦，明白了，各地风俗不同。哦，对对对，我听说有的地方还是腊月24过小年呢。哎呀，咱们在深圳，这个特区人来自五湖四海，一切皆可包容。来，小年过年好。
1: 这是什么？
4: 利息。
1: 哦，对，是该算利息了。我答应他们春节前结算的。等会儿啊，算算。
4: 不用算了，我都帮你算好了，按8%计息。
1: 那怎么行？你没好好看合同是不是？那四份合同我都是分别谈的，利息都不一样，最高也没有8%呀。有的呢是不满一个月按月息算，有的是超过3个月按年息算，这都不一样。哦，对了。你不是有30,000提前还款了吗？对方说了不算利息。
4: 哎，借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赔了还不上怎么办？
1: 想过，那我作为担保人就承担责任了。
4: 那你算得这么清楚，你这个担保人可就没得赚喽。
1: 我又没出钱，赚什么？再说了，咱们俩是朋友，我帮你忙是应该的。
2: 你看，你这不还请我吃饺子了吗？那些出钱的同学呀，也都赚到了利息，比存银行高多了，他们也会感谢我的。我这两边都赚到了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1: 你看你一打岔，我刚才算的是多少来着？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我今天请方小姐过来，是要跟你共商大计。
2: 这真是要办大买卖了，
3: 必须得大呀！
4: 一次性支付预付款400万，风险也太高了吧？更何况还有300万是贷款。
5: 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学院学员杨辉，给小姨拜年。
6: 你怎么跑来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建民集团。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

0: 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了。
1: 倩倩，
2: 我就知道你还没走，婉芝。
1: 好，倩倩，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2: 我没喝，我失恋了。那个王八蛋昨天跟我山盟海誓，今天他老婆来了，他就……
0: 等会儿，你和有妇之夫谈恋爱？
2: 哎呀，我哪里晓得呀？我倒是想跟小伙子，这不是没找到吗？
0: 你。
2: 婉芝，你不要生我的气了，我知道错了。哎呦，好多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也不让我拿走，送我的手机也抢回去了。婉芝，我真成穷光蛋了，你就让我在你这儿住几天吧。我知道娟儿肯定不干，她回家过年了，怎么也得待到正月十五吧。

0: 嘅。
1: 我不是来问你借钱的，
2: 这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分红。
1: 分红？
2: 你唱歌促销时该得的分红，之前资金紧张没给你结。
1: 哎呀，不就是姐妹帮忙吗？这怎么好意思啊？我不要。
2: 该得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以后想过好日子，靠自己，别靠男人。
1: 这个你说的我认。不过话说回来啊，还不如跟那个金牙哥在一起呢，至少他是真的对我好，
2: 不像这个王八蛋李卓在非得踹你。
3: 你怎么回事啊？
2: 吃过了，咱们俩喝点，大早上的不许喝。
3: 今天是过年，
2: 过年要在家吃饭，一会儿我们去买点菜，晚上在家做。
3: 你也太好了，好久都没有家的感觉。
4: 但你要是再请我看一个电影的话，就更好了。

0: 你看，哎呦，婉晨，你看有多感人啊！你看有多感人啊！
1: 倩倩，这是公众场合，你要哭回家哭去。
0: 是这么刻骨铭心的爱情，怎么就轮不到我呢？

0: 小朋友，过年好呀！吃饭饭啦！哎
1: 呀，你比郝倩倩强，她就知道睡。

0: 帮婉芝，柱子哥，我知道了，我可是有备而来的。我爸想多找几个人把他一起绑回去，我心疼他。
1: 你说倩倩啊，你绑人家干什么？
0: 他是我媳妇儿，背着家里往外跑，连孩子都不管了，不绑他由着他呀。
1: 小点声，你吓着孩子了。倩倩来深圳的时候，说你们都是同意了的。
0: 是同意的，我同意他来深圳玩两天呢，这都过去半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这不就是要跑吗？这要骗婚，我爸还要告他呢。
1: 喂，是你跟倩倩结婚还是刘大爷啊？ 你的立场呢？你要还想挽救这段婚姻，你就别冲动，更不能使用暴力。你要是敢伤害倩倩，我立刻报警。好倩倩，好倩倩，你看谁来了？

千金，他互相的，老公也相的，你咋不打电话，也不写信呀？你不要我跟孩子了。

0: 我就说我做，不好意思，你就应该请客。尤娜，这孩子睡着了，咱们踏实吃点东西。快吃，我回来了。孩子在里屋睡着了，太好了，这娟儿也回来了。
1: 这年过了，咱们几个在深圳又聚齐了。就是，先进来，先进来。
2: 怎么回来啦？
1: 我妈听说你一个人在深圳，死活不让我回东北了，让我回来陪你过年，没给你打电话是想给你个惊喜。看来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你都学会开玩笑了，怎么？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惊喜。 倩倩，他来找我，留住来找他，这不就凑上了吗？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今天过年我们好好的吃一顿团圆饭啊！
2: 柱子，哎，你刀工好，把这鸭子剁了，我婆婆亲手酱的，
0: 总算有活干了。

0: 我就是不想回家，眼睛不好还降压子。他好不好？好着呢，你也挺好的啊。我不好，我不好，我就该听。
1: 倩倩，那就是你不对了啊！娟儿劝你咋能不听呢？她为人最正派，她要是不在，你来身上我更不放心。
0: 啥事儿啊？好你个柱子哥，就李娟正派，我不正派啊？
2: 你也一样。
0: 不会说话你就好好逗你的鸭子，别插嘴。
1: 好，好，好。
0: 行了，倩倩你也挺好的。 特别是一见到大伙，你整个人都好起来了。我儿子是挺好的。
3: 我立个规矩啊，今天过年谁都不许矫情，只许笑，不许哭，
0: 也不能互相怄气。

0: 娟儿，你不会撒谎。你跟我说，倩倩来深圳，有没有跟别的男的好啊？你说实话，
1: 我爸非说有，我就不信。我媳妇儿还是我最了解。
0: 反正，哎，干一个。倩倩，明天跟我回老家了，初一的票好买。他答应了。我媳妇儿多不容易啊，来深圳还不到半年。 就给家里赚了10000多块钱，全交给我保管了。哎呀，得吃多少苦啊！燕儿，来，再干一个。
2: 慢点。陆哥。
3: 这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干啥呀？这是今天一大早专门给刘大爷还有刘大娘买的，替我和婉芝给二老拜年啊！来，
0: 谢了啊！
2: 你客气。
4: 来，小朋友，
3: 哎，干嘛呀？你们两个，
2: 这是给孩子的压岁钱。宝贝，拿着，
3: 谢谢姨啊！
0: 柱子，来，爸爸抱，哎。
5: 吃，我吃。娟儿，你们一定不能忘记我啊！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当然，
6: 好好的
5: 啊！新年好，新年好！哎呀，本来想着初六领导们上班就来拜年的。
6: 怎么还提前开工了？小芳，坐坐。主任，这深圳送走啊，由不得我们不提前的。小芳，接到个重大通知，东门市场即将迎来大的改造，这改造期间啊，摊位就不能正常营业了，所以赶紧叫你来，给上级决定啊，退还租户租金，每个摊位。 多退1个月的租金作为补偿。这是你的退款，您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5: 欢迎方老板，2年之后入驻新的东门步行街，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商业区，商机无限。2年，太突然了。
7: 是突然了点儿，所以才给补偿嘛。还请方老板多理解。这市场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特别是你们的摊位利润嘛，我也能算得出来呀，挺遗憾的。
5: 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有效益的就是前几个月了，都是方老板促销带来的。说实话，
7: 我挺崇拜你的。
5: 既然已经定了，那也没有什么不理解的。谢谢。这是我第一次来深圳做生意，碰到这么好的市场，这么好的领导，谢谢你们。谢谢你。
8: 许燕呐，在，你等一下啊，李真，
9: 哎，
8: 电话，
9: 哦，
8: 喂，您好。

0: 真的，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马主任。哪个马主任啊？我怎么不认识？
1: 一个车间主任，裴姐帮忙搭的线儿，给我找了个新工作。
0: 你背着我找工作？
1: 哎呦，我没想背着你。场妹这个活本身就不适合你。
0: 你不许去当什么场妹，跟着方老板一起打天下，亏待不了你。
1: 打什么天下呀？市场改建得两年呢。
0: 深圳又不是只有东门一个市场，我们再找别的地方嘛。东门市场只是小试牛刀，未来我要在深圳做响当当的方老板，不管我做多大的生意，你的股权一直在。事先分红少，不愿跟我一起干？
1: 不是，
0: 就对了。 明天开始跟我一起全深圳考察，寻找商机。睡觉。
1: 哎。

0: 话可以试一下哦。
1: 我觉着啊，咱们还是得找一个像东门那样的市场，这种高级商场卖的都是那种国际品牌，见都没见过。
2: 是啊，不熟悉的也不敢碰，而且本钱也不够。
1: 万芝，你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爸还是很希望你把大学读完的。
2: 高翔有完没完啊？
1: 不是高翔，上次跟你爸一起来的那个肖叔叔不是留了咱们的地址吗？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想让我劝劝你。
3: 你都被发展成内线了，李军儿，
1: 别说这么难听啊。哎，但是东门市场要拆迁改造，咱们俩暂时还没找着事儿做。我确实告诉肖叔叔了。
3: 你
2: 其实三十那天我是想准点给他打电话拜年的，但被倩倩和刘珠搅和了。这都快十五了，
1: 没事儿，十五之前都是年。
4: 既然是市场改造，那就回来把书读完嘛，这叫顺势而为。我听说你在那年收入很可观啊，那你也算是衣锦还乡了是吧？
2: 就赚这几个钱叫什么衣锦还乡啊？特区机会很多，我想再拼拼，这是我的决定。哎，
5: 万芝，爸爸就想问你一句话，你不愿意回到学校来是碍于面子吗？
2: 面子这两个字一文不值，这个道理在深圳这两年我体会很深。
5: 那就好啊，你有权利选择你自己的人生，但是你如果今后有机会，你一定还要继续深造，
6: 因为人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5: 哎呀，不跟你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既然你决定了不回来，那就把腊肉和咸菜给你寄一些过去好吧。
2: 好啊，我都想念腊肉和咸菜了。
5: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你现在不是已经有手机了吗？你得经常打电话回来。今天是正月十五，爸爸给你拜个晚年。
2: 不不不，别，应该是我给您拜年。我知道现在晚了，但是我就不解释了，是我不好，请您原谅。还有于姥姥，祝你们新年快乐。
5: 好，好。
7: 这个要，哎，那个也要，来放放放。这个茶很不错的。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2: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7: 方小姐，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2: 王老板就别说客气话了，找我有事？
7: 那批货方小姐你也赚

0: 我们现在是在商量着要不要把李小姐介绍给你的朋友，让他帮你介绍。
1: 要不是你货款催得急，我还能赚得更多。哎呀，
0: 在商言商，我也没办法。毕竟上户之间还没有信任嘛。但现在可不一样，我今天请方小姐过来，是要跟李共商大计。
1: 这衣服设计的真不错，耀东的质量也是过关的，成品出来肯定好卖。今天我对黄耀东也是刮目相看，他想带着服装厂转型，不再给外国企业做廉价代工，想要创建自己的品牌，做大做强。
2: 他有这志气？
1: 哎，他想邀请我们做一级批发商，打开全国市场，你觉得怎么样？他这个人吧。 就是跟那个阿南不清不楚的，让我看不上。那你的意思是，人品不行，生意就不做了？那倒
2: 也不是，毕竟之前咱们确实是靠卖他的货挣的钱，还是一码归一码吧。再说了，他这新产品设计的是真好看，我跟你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用投入成本，打开市场就干赚钱，这买卖不干。
1: 那干了，干了，但是我们就是要辛苦一点，全国各地一点一点的跑。啊，
2: 那我可不行，我到了生的地方两眼一抹黑。
1: 你怕什么？我要是还在上学，今年我的所有同届同学都在全国各地实习，我已经让王家帮忙联系了，规划了10个目标城市。 我负责长江以南，你负责长江以北。我们所到的每个城市都有同学接待。
3: 妈呀，这真是要干大买卖了！
1: 必须得大呀！<笑>这才叫闯深圳，捞世界。

0: 可以看到个人物品。
1: 交通费是真贵呀，还有住宿吃饭，这俩月咋花这么多钱呢？我想想都后怕。比起销售额，这点成本不算什么。
2: 娟儿，我们发财了！啊，你看，这是销售额，
1: 数数，个十百千万，十万，妈呀，这才俩月！
2: 提成20%，你算算多少钱？怎么了？怎么还哭了？不是应该高兴吗？我就是高兴的想哭。<笑>我的目标是到年底总销售额再加一个零。
1: 婉芝，
2: 哎，<笑>怎么啦？
1: 我弟弟妹妹再也不会交不起学费。
3: 我要把我婆婆接到深圳来，她知道我有钱了，肯定能答应。
2: 娟儿，你就没有想过你自己啊？<笑>

0: 假一直请假，我就没见过对自己学业这么不负责任的。
1: 是我让他请假的。再说了，比他对自己学业更不负责的，不就在你面前？哎，你们学校规定5年之内上完课时就可以顺利毕业，怎么没有按时收到学费，高校长跑来兴师问罪了？
0: 跟学费没关系。李娟本来很积极的，那怎么突然就不上课了呢？
1: 他最近很忙，一直在出差，而且我们已经成功的打开了全国市场，现在是我们创业的关键时期。高翔，你可别拖我们团队后腿。
0: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创业和学习应该两不耽误，特别是李娟，她是因为家里条件差，弟弟妹妹多，所以才没能上学。她对学习是多么的渴望，你知道吗？
2: 王文之，我知道了，我觉得就是你把她带坏的。
0: 你这样不行，他跟你不一样，你是因为自己把握不好才断送了学业，你不能把他也坑了呀。
1: 你说什么呢你？还不理解啊？走，别逼我骂你啊。
2: 我还是要跟我的学生单独谈一
1: 谈。谈什么谈？走走。
3: 高校长人呢？
1: 被我撵走了。
3: 啥？
1: 你要上夜校以后最好换个地方。

0: 好像有人在这边拍照啊，咱找找，多少钱咱都拍。
1: 好，找找。
2: 好嘞。
3: 多少钱一张？
2: 方万池。
0: 高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快快快，帮我跟万池拍几张照片呗。哎，
2: 得嘞，得嘞，得嘞。哎，
3: 好好好。不用
2: 了，
3: 不用
2: 了。哎，不是，哎。方万池，我就说错句话，你至于记仇记半年吗？再说了，咱们俩的个人恩怨跟伟大祖国的喜事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0: 就是啊，拍一张呗，
3: 多拍几张才好看点，便宜点。哎，
2: 好嘞，往后站，往后站啊！
0: 来，
2: 来，赶紧走，赶紧走，好好好，可以啊。好嘞，
3: 多少钱？啊。
2: 我是志愿者，为大家记录下这珍贵的时刻，不收钱。
0: 行，那谢谢你了，高校长，我们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李工，求你件事儿，给我们俩合个影，啊，哈哈哈哈，来来，
3: 我们两个合什么？
2: 方婉芝，这不是咱俩第一次的不期而遇了，但是今天太特殊了，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值得记录啊。
0: 来来来，看我，啊，一二。乐啥呢？今年到底挣了多少？
4: 这是总销售额，这是总利润，这是你的分红。这次不给现金了，下午就去银行打你卡上。
0: 多谢方老板，
4: 按劳取酬，你应得的。明年我们再加把劲儿，挣更多的钱。到时候方老板送你一套华侨城的房子，
0: 想想就挺高兴的了。不过那么贵的房子我可不敢住。
4: 有啥不敢的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时候喂，黄老板。好嘞，下午见。黄耀东邀请我们去审看明年的新款设计。
5: 做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我决定 all in。
0: 啥叫 all in 呢？

0: 英文，全身心投入的意思，我这么理解对吧，黄老板？
1: 完全正确。其实啊，很多人都想做我的经销商，但我还是更相信方小姐。毕竟我们之前合作一直都很愉快，而且大家也赚了。当然，我也不能一厢情愿，也要看方小姐对我们耀东服饰和我们的产品有没有信心。

0: 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你陪我你婆婆，你就回家过年，去年就没回去，今年不着急回来。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静静，还有好几本书要看，孤单不了啊，还有小朋友陪着呢。
3: 千万记得啊，大年三十一定给孟叔叔打电话拜年
2: 啊。忘不了了这次。
4: 云马高校长来找婉芝的。
5: 哎，对，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忙，从早到晚的送学生。突然想起去年的今天，方婉芝请我吃饺子刺身了，所以，你看来的正好吧，快，丽娟上车吧，送你去火车站。
4: 不用，我打个的就行。你们两个大忙人，难得，抓紧去吃饺子，不是，刺身。
5: 没事，来吧。
2: 他要送你就给他面子。
5: 对。
2: 想跟方老板一起吃饭，也不提前预约，我可没空。送上火车啊！
5: 你不一起吗？我还有事儿要问你呢。新一年有什么宏伟大计啊？有赚钱的买卖带上我？
2: 我和你八字不合，一起做买卖还是算了吧。
3: 人家高校长帮过你好几次呢，我觉得你俩挺合。
2: 我说不合就不合，
3: 你算过啊？哎，我二姨会这个，等回老家我让她给你们俩算算。
5: 行，那就让咱二姨受累了啊。哎，如今这经济形势啊，要说是有所好转，但是投资还是需要谨慎。你一下从银行贷了300万，是要投什么项目啊？哎呀，不是李娟告诉我的，我是从其他渠道了解到的。
2: 你背后调查我？
5: 不是。
2: 你少管我，我的事业跟你有关系吗？
5: 那也要看是什么事业啊。虽然你一直没来上学，但我总觉得对你我还是有责任的。
2: 那你可真够自作多情的。
3: 那个高校长，要不然你到前头把我放下吧，我换辆车，你们俩好好聊呗。
5: 不用，先送你，然后我再跟他聊。
6: 哎，饺子来了，刚出锅的，趁热吃啊！哎，今年呀，我公公婆婆来深圳过年了，我今天可不着急关店啊，你们俩慢慢吃，我绝不催。
5: 好嘞。啊，哎，来吧，趁热。今年能吃到热的了，
6: 来，
2: 我们没点
6: 这饮料，算我请的，为去年的事儿给你们赔个不是。
5: 没事，都过去了，
7: 你快忙吧。
6: 哎，行，那你们慢慢吃啊。
7: 好了，谢谢啊，
6: 不打扰了，
2: 谢谢。
6: 好嘞，
5: 过年好。
8: 我有个问题啊，黄耀东的服装厂经营了那么多年。原料的进货渠道应该是稳定的，设备又不需要更新，除了设计以外，开发新产品又不用其他的投入，为什么要经销商出那么高比例的预付款啊？
2: 在商言商，黄耀东想要先回一部分款也没什么错。
8: 这个人啊，好像口碑不太好，我有学生以前就在他那个厂里当过厂妹。
2: 他这个人是不怎么样，但是做事有魄力，不像你斤斤计较就爱挑别人毛病。
8: 对对对，你批评的都对。我总觉得一次性支付预付款400万，风险也太高了吧？更何况还有

0: 买完是贷款。
1: 你说，作为全国市场的总经销商，应不应该跟厂家共进退？
0: 全国市场啊，你还别说，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我就是觉得哪儿不对。
1: 地方不对，要不你连同调料一起打包，还去内山上，饺子刺身，我看挺有那意思的。
2: 好啊。
1: 好，那你开车走大路，我知道一条小路，我先走了，山顶集合。

1: 我真的是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2: 飞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
1: 牌呢，我就发不了了，最近啊，手气太差了。最近没看见您打麻将啊？
2: 啊，我们好久不打麻将了。 最近打几排？昨天呢，我all in了几把，全都输光了。
0: 你说什么 ？all in
2: 啊？all in
0: 小姨，
3: 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学院学员杨辉，给小姨拜年。
0: 你怎么跑来了？
3: 我回老家过年，在深圳转机，专门来看您的。那你大年三十在天上飞啊？我是空军，这也是很正常的嘛。走走走，
0: 不理说。
3: 哎，不，小姨，我有点来不及。
0: 你这孩子，既然没时间，你跑什么？
3: 那不行啊。
0: 有任务。你这
3: 参军的时候您借给我的钱，现在如数奉还。哎呦，你这专门跑一趟就为了还我钱啊？其实还另有任务。我妈让我带赵俊回家过年，之前我都打听到她的住处，所以还挺有把握的。但是。 他搬家了，我倒是知道他在哪。那就太好了，要是赵俊能跟着小姨一起回家过年，我们还就不用惦记了。你妈还真是挺关心赵俊的。小时候，我妈只要一犯病，就喊小妹。直到赵俊出生，我二姨一看是个女儿，全家都不当回事儿，就我妈喜欢她。
4: 说远了，赵俊表妹，她本质特别好，喜欢学习，从小就不愿意麻烦别人。但是她最需要的，就是关心。我敢说她是神仙顶，最孤独的孩子。
0: 小姨，你们都在深圳，如果有可能，你多关心关心她。放心吧，杨辉，只要她愿意，我尽力。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我要董婉之。哎，
2: 婉之，婉之。
3: 很不幸，你们是被骗金额最高的。
4: 我们以前的努力不能白费，不想认输，我想再拼一次。
5: 哎，奇怪了，这是有人刚刚来过呀。
6: 于蛋儿，
7: 但是不对啊，三年刑期还没到。
0: 阿姨。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7: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5: 那些病人。
10: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
5: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可以心动你，生活
1: 更美丽。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参加过一个选美大赛，获得了前20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的总行。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5: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4: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演艺圈，我没有想就是自己要做演员什么的。我一开始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贪风暴》，

0: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拍的，一开始的搭档就是古天乐、萱萱、张智霖这种顶级的大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合，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金融机构，就那个时候是初步接触演艺圈，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就这么出道了。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当时些许还有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会面对着镜子去练习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去表达。后来呢就越来越自然的去发挥，如果刻意的去表演呢就会受到很多的束缚。我一般呢就是会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角色特点和性格，还有他的人设，然后去自然的表露他的情绪跟心思。
1: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2: 队长好，我叫莫德格。
3: 他非常想加入乌拉木齐，
4: 会非常辛苦和艰苦的。
2: 没问题，我不怕苦。
0: 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同吧，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职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也没有特意去切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中呢，就把自己放到不同的位置。那职场、投行、金融都是需要理性为主导的，每天面临很大的数据，很多的行业的动态都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演绎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演员需要跟角色有共鸣，所以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这个就需要调动情绪和感性。
5: 求姑母救救淑儿，淑儿真的不想去鹅金。
6: 你就此回吧，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
0: 我记得是在宁安如梦饰演薛叔的中后期，有一场断尾求生的戏，薛叔呢被家族视为弃子，然后就要被送去和亲。在他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墙上断尾求生，突然的就觉醒了。
7: 我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这世上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0: 薛叔做出这样的反应，我就也是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思考，自然的去展现他当时的一个崩溃的状态。这场戏呢，是让我觉得突然开窍的地方。薛叔6分吧，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当皇后的这个执念之中，所以他的行为很多的时候会被情绪所左右。廖诗雨的话9分，他非常理性，然后果敢，看中的事情就做，看上的人就去追。我自己的话应该7分吧，虽然我跟廖诗雨有很多性格上面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岁月渐长，我会更加的温和，不会那么锋芒毕露。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也是我在艺术领域的休闲与沉淀。通过演员呢去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勇敢地去跳出标签，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在哪儿？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辣椒这样
18: 吧，这样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赵俊，你是他小姨？
1: 嗯。
0: 哦，哎，赵俊特别优秀，已经拿到中专毕业证了。
2: 我帮他推荐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待遇不错，就是有点累。其实啊，我怕他吃不消，可他非要争取。
0: 哎，你是他小姨，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哎呀，
1: 亲戚是亲戚，但情况有点特殊。
3: 不是，你能不能帮我找啊？
0: 找他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他知道我住哪儿，你就跟他说晚饭前到就行。
0: 今天呀？
3: 对呀，大年三十儿，小姨请外甥女吃年夜饭，有问题吗？
0: 不是，你这也太临时了吧？那万一我找不到呢？
3: 你刚才说了没问题，包在你身上。
0: 那你也没说是今天呀。
3: 算。
0: 哎，别别别！我尽力试试。
4: 哎，不过，我要是找到了，你得真在家等着，别跟小年那天似的，把我骗到山上，结果你不去。哎
3: 呀，那天我是有点过分了。
5: 还不是怪你。

0: 你太气人了，你属于背后调查别人。看在你帮我找到赵俊的份上，那件事就算过去了。你要是愿意，你可以和赵俊一起来家里吃年夜饭。
1: 这个主意不错。
2: 不过
1: 我得把之前的三伯邀请全部推掉，这有点不好推呀。
0: 没关系，不吃拉倒。
1: 哎，那还是算我一个吧。啊，你们两个人也不成席呀，是不是？
0: 可以的，您还得推三伯邀请。

0: 来了，怎么才来？
1: 你没想到是我吧？你已经独自在深圳过了三个春节了。
0: 啊，快进来，快进来。哎，
1: 你现在创业忙，没时间。我现在有时间啊。靖江大桥的工程已经竣工，现在都已经交付使用了。这个总指挥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2: 组织上说，等到春节以后啊，让我去政协工作。
1: 我就跟组织上请了个假，我说今年春节无论如何，我要到深圳去，我得跟我的闺女在一起好好的过个年。
0: 我还给家里打电话了，
1: 没人接是吧？于姥姥现在年龄也大了。他的闺女把他接到乡下去养老了，他临去之前做了很多东西，都是你爱吃的，这是咸菜，这是你爱吃的辣酱啊，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种味道。
0: 爸，

0: 在你最艰难的时候，爸爸没能陪在你身边，甚至没有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听你说上几句话。你不会埋怨爸爸吧？
1: 爸。

0: 对不起。
1: 看你说啥呢？哎呀，我还真以为你是一个人在过年呢。
0: 你要是不来，我就一个人过年了。本来有一个神仙顶的亲戚叫我小姨的，但是也不一定会来。
1: 哦，那边的亲戚，你跟他们走动还挺勤啊。哎，爸爸不是那个意思，哎，刚才是用词不当，毕竟血浓于水嘛。你跟他们走动是对的，爸爸支持你。
0: 看来今天他们也是来不了了，这个年夜饭就只能咱爷俩吃了。
1: 好啊，哎，小心啊。
0: 香不？
1: 嗯，真香。上次在工地没尝到你的手艺。

0: 这是我第一次能吃到你亲手做的菜。
1: 那您快尝尝。
0: 我吃啊。啊。
1: 嗯。我现在手艺有进步。喂。你到家门口了，你打什么电话呀？赵俊呢？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找到。不过已经通过几条线索给他留过言了，他看到以后应该会来的。
1: 好吧。
0: 对，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
2: 啊。哎，小伙子，别走啊！这大过年的，来都来了，进去吃完饭再走啊。
3: 这位是？啊，你叫我莫叔叔就行了。我从贵州来的，我还带了贵州的特产酒。
0: 来来来，
3: 进来喝。
0: 哎呀，没事没事，我开着车呢。
1: 进去吧。
0: 行，那我陪您喝几杯，等明天酒醒了我再把车开走。哎，
3: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
0: 来，好啊，不客气了啊，
3: 请进。
2: 小伙子，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高翔，展翅飞翔的翔。
2: 多大年龄了？
0: 我比方婉芝大两岁。
2: 做什么工作的？
0: 在未来继续教育学院。
2: 哦，当老师的。
0: 啊，对，也是副校长，负责招生、后勤和一部分教学。
2: 哎呦，那你是个全才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这就是酒量一般，也不知道能不能陪好孟叔叔。
2: 我酒量也不行，还不如我女儿。
1: 那您还不给我倒上一杯？哎，
2: 好好好，给您倒一点啊。
1: 好了好了。哎，
2: 您是？
1: 我爸。
0: 哦，方婉芝，你父亲来了，你怎么不告诉我？您看我也没准备礼物，
2: 这事儿不怪他，我故意不告诉他的，我想来个突然袭击啊。小哥，咱们今天既然都聚在一块儿了啊，就是自家人，
3: 那咱就先干一个好吧。
2: 好。哎，
0: 静叔叔
3: 新年快乐啊。
4: 明白了。
2: 你说啊，学习深圳到底要学习的是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概念太好了。
0: 谢谢。
2: 叫深圳速度啊，就这个理念值得内地广泛的来学习吗？
1: 你们能不能聊一点我感兴趣的话题啊？哎，
0: 这个话题很好啊，
2: 而且小高刚才跟我说的很有深度，我听了以后大受启发。特区就是特区啊，培养的人才都不一样。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
2: 哎，婉芝，你身边有个这么优秀的朋友，你得好好的跟人家学习。
1: 学习学习学习，好好好。
0: 来来
2: 来来来来。
1: 行吧，你们继续聊深入的话题，去讨红包了。哎，
2: 什么意思？
1: 广东的习俗，只要没有结婚的，在拜年的时候都可以去讨红包。我在深圳住了两年，我不去他们要生气的。我还要去给邻居的小孩发利是呢，走了。
2: 你去忙吧，小高在这陪我啊。

0: 赵俊，
1: 放。
0: 为什么不回神仙岭过年？
1: 春节加班双薪，
0: 一年多了，为什么不来找我？
1: 也没什么事儿。
0: 那今天为什么还是来了？
1: 好几个同学告诉我高校长找我，留的是这儿地址。高校长，他在吧？
0: 在你心里，我还没有一个外人重要。上面有一桌年夜饭，我做的。你要是愿意吃，就一起上去吃；你要是不愿意，请便吧。
1: 从小就没有人在意过我，在神仙岭的时候。

0: 年饭都没有人在意过我上不上桌，没想到在深圳还有人在惦记我。
1: 傻丫头，给我拜年。

0: 辣肠好了，哎呀，挪一下，挪一下，哦，来，
1: 吃吧。哎，哎，
2: 张军，你怎么还站着呀？赶紧坐下来吧！啊，
1: 你看我干嘛呀？这是你小姨家。
3: 可以开始了。哎呀，这可惜这个鱼就只有一条。没事儿，划过来就是整的。这个主意好啊，那就划呗。来来，一、二、三。
0: 好嘞。
3: 这叫"天酒回灯重开宴"。会喝酒不？
1: 不会。
3: 我教你。
1: 来来来。来。
3: 赵俊，咱们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就是春节。今天这个日子，你可以喝一点。你要是喝多了，晚上就跟你小姨一起就在这住下。我在招待所订了一个房间，就在隔壁。小哥，你也喝了酒了，你晚上就跟我去招待所住，好吧？好主意，这样你们两个可以继续聊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的变化。
1: 对嘛？
3: 来来来，我的亲人们，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油泼饼、大肘子、大酸菜都给你带了。
1: 我都长胖了。
0: 没胖，胖啥呀？
2: 高翔，啊，他一直说要接你，我没告诉他车次。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热情。三十那天跟我爸喝酒，两个人都喝多了。都说了不用你接站，我已经接到娟儿了。什么？耀东服饰？你盼着点我们好行不行啊？
0: 咋了？
2: 他说厂里出事儿了，他本来就不怎么信任黄耀东。
3: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太晚了，可能黄老板睡了。哎，要真接了电话，这捕风捉影的，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问呢。
4: 谁啊？谁啊？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了，来了。
5: 听以前的歌友说，黄耀东跑路了，骗了很多人钱。你们有没有被骗啊？

0: 王耀东，你个龟儿子！
1: 给我和西兰地区统治上他，别让我爸死我呀！那可是我挨家挨户跟亲戚走了钱，你简直是该死的！

0: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都别着急了。我已经帮你们报过警了，派出所也受理了。很不幸，你们是被骗金额最高的。
1: 报应这个词，都督最爱用。我怎么就……怪我，当时咱就质疑过。
0: 说人品有问题，不能在一块做生意。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黄药东是个骗子？还是怪我？怎么能怪你呢？
2: 怪我？
0: 好像还提醒过我，我也没听。
2: 谁都别自责了，嗯，长教训就好。接下来就是相信警方，耐心等待。 也许是在等待中煎熬，但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了。那我就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

0: 王家，按照街上的店面，他租的最贵的，加上装修，花了好几十万。婉芝，
1: 我给刘宁下了死命令，今天装修必须收尾。我要给我的老同学打造武汉的旗舰店。
0: 哎，你什么时候发货啊？我们店开张，你一定得来啊！咱俩一起剪彩。 王佳，你听我说，王佳，我这儿出现了一点变故，我恐怕要把你坑了。怎么了，王佳？王佳，王佳。 王佳，王佳，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你的损失。啊。

夏主任，好，我下午来。

0: 他们借钱的时候满脸堆笑，感谢我们支持业务，这才几天呀，就让提前还款。他们应该是知道了妖东府是个事情，
1: 那咋办呀？还不上银行的钱，咱得坐牢的。坐就坐吧，
0: 反正我弟在牢里，算我赔他。
1: 你别瞎说。
2: 婉芝，那。

0: 赵俊，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其实从这儿走挺方便的，倒两趟车就到了。
1: 你是要搬过来住吗？
0: 我看屋里还有张床空着，之前说让我搬过来住，说话还算数吧。

0: 小军，我现在破产了，也许还会去坐牢，所以这个房子你恐怕也住不了太久。不会的，小姨上过大学，有脑子有魄力，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你刚叫我什么？小姨。
1: 是该这么叫吧。在神仙岭的时候，对我最好的是大姨。其实我还挺幸运的，外公家的长辈都很疼我。
2: 这是我孩子认亲的。

0: 小姨，之前借过的300块钱，现在连本带利的还给您。
1: 这多少？
0: 13000。
2: 你胡闹！这叫连本带利啊？我是放高利贷的，你挣钱不容易，好好攒着。我外债多着呢，你这点根本不管用。
0: 我知道，但我只有这么多。小姨要是还认我这个外甥女，就收下，别嫌少。小姨，我之前没认您，是不想拖累您。现在您有难，记得家里有亲人。

0: 哎，喂，方文芝，晚上约个会啊？约个屁呀！我现在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还约会？抱歉啊，是我用词不准。其实就是一起吃个饭。
1: 晚上银行的徐主任也在，我在学校有些话不方便直说。
0: 我知道了，你把地址告诉我。
2: 强子，你说你消失多久了你？
3: 啊，才来呀？等你半天了都。哟，
2: 还有美女在呢，难怪身材不高几寸呀。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这个是我朋友方婉芝，这是银行的徐主任。哎，
4: 徐主任你好。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俩大学同班同宿舍，这小子抠着呢。从来不主动请客，我印象中这第二回，头一回，他是把我抛下，自己考上研究生那回。
3: 行了，去你的吧！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婉芝可能喝，你不一定喝得过他。
1: 是吗？
2: 妥了，就是喜欢能喝的。来，
3: 徐主任，敬您一杯。
2: 来，敬您。来，干。
3: 你研究生学历啊？
0: 现在是双硕士了，那第二个就是自修的，所以啊，你也得赶紧把学习的事情抓紧。
3: 我不是不。

0: 不想上学。我刚来深圳时，我就想赚钱，就想靠自己养活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还是在还债。
1: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也别太担心了。这合同上的还款期就是一年，银行之所以提前催款，是因为他们知道了黄耀东的事。

0: 赵俊带我去他们厂子了，条件挺好的，正在招人。虽然我没什么经验，但是拉长见了，说愿意带我。新工作虽然挣得少，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会把银行的钱还上。
1: 找什么工作？调动的名片呢？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撕了它。这些年我发现，人要是被生活打压就认命，只会越来越痛苦。但是每当我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再坚持一下就过来了。我不想认输，我想再拼一次。
0: 咋拼？
1: 我们不是已经打通了销售渠道吗？深圳、东莞一带服装企业不是全国领先吗？特区和内地之间不是有很明显的差价吗？我们以前的努力不能白费。十个城市的销售网是我们辛辛苦苦跑出来的。明天起，我们就去各大服装厂，就算大品牌有固定的合作商，但也不一定是独家呀。只要我们拿到代理权，绝对有翻身的机会。
0: 咱们还有希望，对吗？
1: 当然。这些名片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一起撕了它，重新开始。

0: 哎呀，我昨天本来要叫你喝酒的，但是你出差去了。这个老许，
1: 那你干什么？
0: 趁我不在就灌你，你看我怎么骂他！
1: 哎，没，许主任是在帮我，你别打了。有这么帮的吗？到底灌你喝了多少啊？没有人管，是我自己要喝的。
0: 方小姐，你没戏吧？我进去。喝口水吧。我谈的还可以吧？提前还款100万，提前结清300万利息，那200万又把我延了一年。才半年。
1: 100万，你和李娟可真够了不起的。
0: 再给我一年时间，我有信心把贷款全部还了。

0: 那就要祝贺你了啊！哎呀，不过李娟这学费算是白交了。哎，现在销路打开，运输问题也都有办法，不用天天全国来回的跑。等我从玉县回来，我就催李娟上夜校去。放心，学费保证让你赚到。
1: 你要回玉县？
0: 对呀，明天的火车。 我妈3周年，她已经离开我3年了。

0: 哎，奇怪了，这是有人刚刚来过呀。
1: 这是给方校长的贡品，我妈说叫贡煎，说你吃了方校长高兴。
2: 鱼蛋儿，但是不对啊，三年刑期还没到。鱼蛋怎么样？他还有多久？啊，
3: 出来一个多月了。今天早上跟我去给方校长扫墓了。
2: 我看见公平了，真是你们。他人呢？
3: 走了，早上8:20的火车回学校了。
2: 他的学籍不是？哎，
3: 什么学籍不学籍的，我也不懂，没敢多问。他说他回学校，我估摸着呀，是回学校打听你的住址去了。啊，哎呦。我瞎猜的哈。

0: 对不起，我努力过，但还是没有帮你保留住学籍。
1: 我知道你的那场演讲很精彩，特别是我们这一届同学都拿你当偶像，我也跟着沾光。
0: 你心态可真好，毕姐强，当年高考你成绩那么好，你是因为我来的这所学校，结果还被我连累了。我有个朋友，他是搞继续教育的，如果你肯花时间，他可以帮你通过自考拿到本科文凭。现在找工作没有文凭太难了。
1: 我已经拿到本科毕业证书了，我是在里边完成的自学考试，全省服刑人员中我是唯一的一个，也因此成了典型，被提前释放了。
0: 那你开始找工作了吗？我爸很关心你，如果你需要他可以帮你。
1: 暂时不用，这不又回学校了吗？我想考本校的经济系研究生，导师很愿意带我。

0: 小子，原来你都已经浴火重生了，你真棒。好样的。
1: 人生若可以重来，我希望小时候不要认识你。
0: 为什么？后悔了？怪姐连累你了？
1: 如果不是从小认识，如果你不是我姐，我不是你弟，
0: 我会追你。还是说出来了你。
2: 是我在里面的时候就想好了，我想我出来见到你，我就要说出来，我绝对不要再憋在心里。

0: 方万之。我有机会吗？你别光笑，如果没机会，直说，我接受得了。
1: 弟，你知道亲人在我心里有多重要吗？
0: 明白了。明白了，姐。

0: 我看你算账了，今年挣了多少？
1: 全年总盈利121万，
0: 相当不错了。
1: 要是没被骗，当然算不错了。现在总债务还剩200万，
0: 那也很好了。一个该死的骗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警察怎么还没抓着他？
1: 他是个赌徒，就算警察抓到他，钱怕是早挥霍了。今年没分红，白干。明年还得这样，娟儿。华侨城的房子得再等等了。
0: 我耐心等。今年是你本命年，命里该有此一劫。周连长，就是在我本命年的时候。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现在深圳仍然机会无限，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更不能辜负自己。我想再上一层。
2: 我是希望到优秀的大公司里学到东西，得到锻炼的机会。我也会正确的处理个人目标和工作责任的关系。
3: 你去和 HR 的人说，这个司机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4: 对不起，总裁，是我叫他来的。
5: 方婉芝，你这是严重的越权行事。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

0: 成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个关键词，哎呦，这有点难。嗯，冷静、现实、狡猾，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说明他并没有那么愚蠢。它是一个非常贴近当下青年人的一个现实题材戏剧。
4: 我也想抱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5: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这么大手笔的造像还藏得这么深，
8: 那必须得重新审计。
3: 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当下的职场状态，也描绘了生活中的烟火温情。
7: 方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呢。
8: 你可太小看他了。
3: 静观其变。方云这个角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深耕在金融行业的职业人，你说他好与坏，我觉得都不足以涵盖他这个人，啊，他比较极端，然后也很清醒。
9: 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
3: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会在这个演员身上找到他的形象种子，让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0: 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你真的是笨得可爱。
3: 和钱飞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楚然呢，他演这个角色特别的贴切，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天真，年龄很小，很干净的一个女孩。方云呢，在这个职场上已经属于老油条，很狡猾，刚才说，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苗子，他希望他好，但是方云又是一个极其冷静，不会被任何的情感左右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夸他，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既勇敢又愚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触痛他，他不是那种扶着你走路的人，他是当头棒喝型的一个人。
4: 这要搁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6: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4: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3: 拍那场戏是在天台上，阳光非常好，然后是楚然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让他背黑锅，然后我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我正面回答。
9: 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

0: 依然有很多阴影。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后面当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利益而不会选择情感。
1: 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0: 他为自己的执着买了单，所以其实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度。飞龙在天之后是亢龙有悔，没有永远的第一。方云就是走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然后为了目标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初衷。走吧。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6: 还请盛主任不要追究其他参与手术的同仁们，他们都是被我强行逼来做手术的。
7: 我想跟你道歉，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样的话，但我心里真的不是那么想的。
8: 我真没想到咱们医院的心脏中心还藏着这么优秀的重症人才呢。
9: 杜源的状态真的好好呀，跟手术之前比判若两人。
4: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9集。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

0: 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不？
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我想跟你道歉。那天是我不对，我不该说那样的话，但我心里真的不是那么想的。我，
0: 你回家吧，昨天手术也挺累的了。
1: 那你呢？
0: 你刚刚听见了，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得在岗，而且季主任是我请护士长好不容易请过来的，我还想跟他多学学。

0: 降脂药已经用上了，怎么血脂还在往上涨？我也觉得奇怪呢。患者入院开始的检查报告，我能看一下吗？
1: 可以啊，来，跟我来。
0: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上镇静剂的？我找一下哈。嗯，在这儿。嗯，有可能是丙泊酚综合征，调整镇静药试试。
1: 丙泊酚，
0: 换咪达唑丸。
1: 哦，好。
0: 甘油三酯升高了，还有点低血压。
2: 刚才交班的时候，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啊，就像那个按了静音键的高压锅，看着非常的平静，但是呢，你又觉得随时可能会爆炸，太吓人了。
3: 哎哥，你说有没有可能盛主任觉得我们是为了救病人，然后就不追究我们了呢？
2: 我给你提个建议，这脑子要是用不着的话，不行，那你就捐了他吧。你带着多累啊！啊，你抢了人家科主任的手术。
3: 你还想着他来表扬你，你不行找他去，让他给你个小红花。
4: 我现在就盼着盛老板你发个火吧，你哪怕拍个桌子，你骂人，你罚点钱，你给个处分也行，这证明什么？宣判结束了，
3: 你砍头不就完大了吧吗？你现在什么你悬而未决，
4: 太可怕了。
3: <笑>
4: 行不可知，危不可测，则民未上也。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5: 王院长，盛主任，对不起。昨天市级通权，为了抢救病人，没有及时向医院汇报，向单主任沟通，就临时更换了主导，在流程上的确十分不周。
6: 你这完全在避重就轻，临阵换主导，轻视病人的利益，贸然干涉兄弟科室的工作，还藐视同仁和领导。周晓峰，你也太狂妄了吧！ 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这样的道歉，我不接受。我先去工作了。
7: 各位，今天在例会之前，先请周主任说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昨天，心内的病人杜岩在 GICU 发作急性心衰，我因为自己的主观臆断。 利用了主诊医生的身份，在没有提前协商沟通的情况下，也没有向上级汇报，擅自将主刀盛主任换下，这是对盛主任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因此，我想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向盛主任致歉，对不起。
8: 严重了，我主要还是担心病人。毕竟之前的手术方案我是最了解的，换了主刀，换了手术方案，万一出了问题，那该怎么办？你说对吗？盛主任说的对，但是还请盛主任不要追究其他参与手术的同仁们。
5: 他们都是被我强行逼来做手术的。刘主任，你不用替他们求情，我们心外科有自己的规矩。我希望在座各位心外科的同事对这件事情都要反思。完成手术是分内应该，但面对这样草率而无理的指挥调度，却被所谓的团魂冲昏头脑。
0: 盲目行动，无视规章流程，无视病人的利益，这完全就是胡闹。
1: 这台手术我是主刀。
0: 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所以林毅作为主刀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我现在宣布心外科的处罚决定，记林毅
2: 通报毕冰一次，
0: 两天内递交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
7: 我接受。
0: 另外方医生，杜岩是从你们 GICU 推进手术室的，人现在还在 GICU，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你是第一责任人，明白吗？
3: 明白。
0: 院长，这就是我们科室对于这次事件的处罚方案。
4: 说完了。坐，你们两位坐。
5: 咱们这算是过关了吗？
6: 杜岩的手术成功，
5: 算是了，
6: 这点值得肯定。但是周主任，
4: 作为科室主任，你肩负的是整个团队的运筹指挥之重任，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安全，又要遵守指南和规章的科学规范，还要给团队的同志们做良好的表率，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做出偏颇的决定。对周主任的处理结果，我们等院党委会的决议，按决议执行。
6: 你们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例会。
3: 哥，后果都让你来承担了。
7: 没事，我这儿你不用担心，不会有问题的。林毅那人你也看出来了，盛典不会真的拿他开刀的，都是你自己要多当心一点，照顾杜岩的重担现在落到你肩上了。
3: 不用担心我，不用他说，我也会照顾好杜岩的。那我先去忙了。嗯。哦，哥，
8: 他下午核磁复查，
3: 到时候你记得提醒他去。
0: 怎么样，满意吗？
1: 我对处罚结果没有异议，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硬拉着他们上手术台的，主刀责任制很对。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手术。
1: 手术都很顺利，我很满意。
0: 我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只是个去主刀的人，我也很庆幸是你主刀，换做别人，杜岩的手术不可能做那么好。
1: 谢谢主任的理解，

0: 喂，正在检查。行，结束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是大傻子。
1: 你电话说那么重，小冉还在关心你。

0: 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你呢？
1: 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我不相信你那天说的话是认真的，但是如果你选择继续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0: 这病毒的血脂终于往下走了，太好了！方医生，还得是你啊！我工作这么多年，都很少遇到这丙泊酚综合征。
1: 还是多亏了季主任，这丙泊酚综合征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是一种罕见但致死率极高的药物不良反应，要不是及时发现，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在我们重症 ICU 呢，收治的病人覆盖多学科危重症，很多患者都需要长时间用丙泊酚镇静。 而长期大剂量使用的话，就可能影响血脂水平，
0: 真是学无止境。方医生年纪轻轻就已经很出色了，我这一晚上观察下来呀，发现他其实也是我们 ICU
2: 的好苗子。您过奖了，
3: 季主任，怎么着，想到我们这儿来抢人呢？被他看出来了。<笑>
4: 没事，没有看到任何特别的进展。吵死了，嗡嗡嗡。还有人说话，比核磁共振还吵。那我可以走了吗？
5: 嗯。
4: 长命百岁是我的台词，用之前需要征得我的同意。
5: 林主任，辛苦您了，太感谢您了。我看到了，情况挺稳定的，不用在这儿守着，你今天可以回去休息。不能松懈。
4: 江湖室里那么多人，护士长他们都在呢，也不是你一个人一直盯着。
5: 今天晚上还挺关键的，得再盯一下。
4: 行，那明天晚上回去呗。
5: 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0: 你看林主任左顾右盼失魂落魄的。
1: 哎，而且方老师最近连笑容都少了。哎呀，本院的 CP 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我最近的眼泪都要为貌美如初这对 CP 流干了。
2: 什么 CP？
1: 貌美如初。
2: 谁和谁啊？
1: 彭茂、江慧初。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那种特别的纯粹，特别的简单，又让人很尊敬的感觉。而且彭老师的儿子到现在都不肯来看他。哎，你说要是到最后彭老师都没见着他，那可怎么办？
2: 能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即使再遗憾也只能接受。
3: 人生就是这样吧，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有各自的遗憾。这种日子对他来说是生不如死，可就是因为心里还有执念，所以就总吊着这一口气。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疼吗？
3: 不疼。
2: 各项指标我都看了，小帅哥恢复得很好啊。
3: 谢谢季主任。
2: 继续加油。
4: 这是你的控制器。这个包里呢有两块电池，平时你日常溜达不出远门的话，这些就够了。不过还是会给你准备一些备用的。
3: 那就是说，他如果没电，我也就没电了呗。
4: 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关于日常的管理，还有突发状况的应对，我慢慢教你。
3: 谢谢方医生。这个电池比我想象中的要大一些。
4: 会越做越小的，未来希望可以做成迷你的。
3: 应该做成太阳能的，这样我晒晒太阳就能充满电了。
2: 这个想法不错，将来就靠你去研发了。最危险的时候算是过去了，当然还不能完全放松警惕啊。
4: 这两天季主任辛苦了，杜岩平稳度过危险期，我也跟您学到了很多。
2: 方医生，你才30出头就这么沉稳干练，谢谢。我看得出你基础很扎实，而且经验远超同期。
4: 没有，
2: 太难得了。我真没想到咱们医院的心脏中心还藏着这么优秀的重症人才呢。
4: 季主任您过奖了。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去重症科学习，人体就像是一台精密复杂的机器，一个小细节可能导致全线崩溃，也有可能彻底扭转战局。
2: 对，就工作内容来说呢，重症科 ICU 是广而博，而心脏中心的 ICU 是精而深。
4: 对，我们这里是专科的支持，您那边是多系统疾病的终极战场。
2: 没错，我们经常说重症科 ICU 的医生一个人就相当于一支部队。对了。

0: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们科组织培训，你是不是报过名？但后来你没有过来。
1: 对，我是报过名，你还记得？当时有点事情，就错过了。
0: 没关系啊，你看，这缘分到了，我们还是会相见。
1: 是。
0: 哎呀，行，这边情况稳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方医生，这次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也是。
0: 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1: 好，那回头见，季主任。
0: 好。找空休息一会儿。
1: 感觉怎么样？会头晕吗？
2: 头倒是不晕，就是腿有点软。
1: 正常啊。
3: 很帅啊，很阳光。
2: 可能太久没有下地直立行走了。这个视频就叫做《人类早期驯服四肢的珍贵视频》。哎，杜哥。你到时候记得帮我美颜啊！
3: 我懂，我懂，美颜三件套。
1: 做这么大的手术，身体的创伤肯定是不小的，但是你很棒，恢复得很快，这两天差不多就可以转回普通病房了。
2: 真的吗？
1: 怎么了？
2: 那我以后是不是就见不到你们了？
4: 怎么会？肯定能见到的，只是别在这儿。
1: 行，今天差不多了。
2: 好，
5: 慢点，
6: 慢点，慢点，小心
2: 啊。谢谢。
6: 小心。
2: 明主任，你来了。
7: 别拍我。今天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今日步数突破100步了。
7: 能好得这么快，你要感谢方医生，他没日没夜的照顾你，家都不回。
2: 谢谢方医生，这个感觉好神奇啊，就好像动漫里带着赛博朋克金属心的主人公改造完成，重新出场。
7: 哎，我妹。这个是你喜欢的呀？什么呀？
2: 这是我包上一直挂着的，我最喜欢它了。你认识它吗？
7: 不认识。
2: 好吧，它已经出了2季了，听说马上就要出3季了。
7: 那你就好好恢复，等着3季。
8: 外头起床的老爷子，夜里好像没了。天快亮的时候，听见他们家属在外边哭。今天再进来，床就空了。13床的杜岩，就那个小伙子，你还记得吗？他手术很成功，换了个人工心脏，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走的。彭老师，你呢？你是想继续住在这儿，还是咱们回家呢？
9: 江老师，有人来探望彭老师。那我先把这静停了。
10: 这是爷爷，宝贝，叫爷爷，乖，叫爷爷，快去，
11: 爷爷。

你想说什么，彭老师？我没看明白，你想说什么呀，彭老师？彭老师，你想说什么呀？

0: 杜医生怎么了？你也给彭老师儿子打电话了？嗯，我就想再试试看，他也没答应我什么，就没想到让他老婆女儿来了。
1: 有心了？谢方是，
0: 是你叫我要始终把病人放在心上。那你就把病人放心里啊，别放眼睛里，是不是，王老师？
2: 来，我看看，什么？写的什么呀？
3: 这个"好"字是彭老师写给他的孙女儿，然后那个字儿是写给姜老师的，但是我们没认出来。
2: 这到底写的什么字儿啊？

0: 已经插完了，没问题，好好休息啊。谢谢。
1: 陆岩，
2: 方医生，
3: 小然姐，
2: 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问我什么时候再见面吗？我就来看你，还有我们之前约定好的，等你好了，请你吃我们食堂的美食。
3: 谢谢姐姐。
2: 对了，这个是你用的那款人工心脏的产品代理商欧阳姐姐。
3: 姐姐好。
2: 你好，我过来看看你，顺便祝贺你顺利恢复。
3: 我看看你的泵缆吧。好，恢复的挺好的，一定要注意消毒，好好保护它。放心吧，小然姐他们都告诉过我的。哎，你爸妈呢？我爸出去接电话了，我妈回家炖鸽子汤。他不会改的，但是呢。 我现在已经接受他不会改的这个事实了，不会再试图扭转他的想法，也不会再因此而发疯了。我想明白了，干嘛因为他们的偏执来惩罚我自己呢？有了钢铁般心脏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周主任、林主任，
4: 不是要开会吗？
3: 还有时间，感觉怎么样？挺好的。
4: 我今天这儿这么热闹吗？挺好的，恢复的不错，肌腱也很规律，肺部也没有杂音，恢复的很好。
3: 谢谢林主任。这个是什么？这是金淼送我的重生礼物。 我给我的这颗人工心脏起了个名字，叫小偶。哪吒借火重生，我借机械心重开，练就我的三头六臂。
4: 恭喜你啊！你现在是各种意义上的大人了。
3: 没错，等我身体恢复以后，我要参加高考，考上大学，飞出去。总有一天。

0: 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加油！杜岩的状态真的好好呀，跟手术之前比判若两人。是。
1: 那当然，你也不看是谁给他做的，是吧？
0: 植入了人工心脏的病人，其实不仅要面临身体上的不便，心理上。 和情绪上的适应是更难的，但窦岩真的很棒。是，就跟一会儿重生一样。只是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基因突变可以导致那么多新疾病啊。
1: 那小森林怎么样？就还那样吧，我一直在努力。你们也知道，我再努力，也只能让他的病情发展的慢一点。
0: 哎呀，张教授不是说了吗？基因编辑的发展，也许未来有一天，打一针。
2: 都有根治的可能。我最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已经有专家守证，体内碱基编辑是可以根治肥厚性心肌病了。
3: 我也看到了，那个研究为肥心病的基因治疗提供了新的范式，未来也许延伸到更多基因相关的心脏病。别放弃希望，
0: 不放弃。
4: 67号咖啡好了，
5: 哎，我去吧。
0: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你们三个不就是一个团队的吗？可以继续就这个课题研究下去啊！我还可以给你们打下手。是好的想法，但基因研究类的课题一般都是省部级以上的，很难申请，而且从无到有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财力，光靠我们几个，就想徒手去生推大卡车一样，几乎不可能。
1: 我一直有在关注，希望未来终有一天可以撼动这辆大卡车。
3: 咖啡来，你怎么只买了3杯啊？哦，你们三个的我不喝。哦，你帮我买，那我也帮你买一杯。谢谢。还有蛋糕呢，你吃不吃？
1: 我不吃了。
3: 巧克力的啊，草莓。
6: 干什么呢？
7: 提升自己，
6: 靠画画提升自己。喂，
7: 这种心脏病吧。

彭老师，我在呢，咱们再也不疼了，再也不难受，你就朝那个有光亮的地儿，慢慢的走。

0: 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狮子头，我最好这一口了。

0: 红帽，死亡时间12月29日14:38。
1: 姜老师，您看看这个。您先生最后留下的

0: 慢点，慢点。
1: 等我身体恢复以后，我要参加高考，考上大学，飞出去。总有一天，我要夺回我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与君百年终须一别，这辈子的我和彭老师，我们互相都没有遗憾。

0: 永恒，
1: 怎么了，哥哥？什么好事儿？
2: 没收着短信啊？奖金到账了，思思，快看手机。
1: 哟，发财了呀！
3: 发这么多？
1: 哟，哎呀，你们现在哥这季度奖金可真是不少啊！
2: 羡慕吧？哥哥请你喝奶茶啊。
4: 哟，快看手机，快看手机，快看手机！周主任进账高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

0: 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人不灭，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3: 这样才叫自罚三杯嘛。
4: 圣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要有做错的地方，您多担待。
5: 哎呦，周主任，
6: 让我低头道歉没问题，但他欺负你我忍不了。
7: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看他的眼睛又圆又亮。原谅原谅原谅原谅。
8: 你喜欢吗？
4: 我不喜欢。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堂，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3: 奖金你拿了，钉板你也得滚呀！
4: 今天你必须到场。
2: 升职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4: 我去买鱼丸。
5: 林毅，
2: 我们分开吧。我认真的，那天在酒局你能过来，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你。
6: 欧阳，我想为你做的更多。
7: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0集。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运动补椰子水好，
9: 找椰树牌，
8: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9: 运动补椰子水好，
8: 喝椰树牌，
9: 是天然电解质，
8: 不是人工添加。
10: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让我们用掌声恭喜欧阳经理个人业务断层第一，当之无愧的年度销冠。
1: 太厉害了，
0: 恭喜恭喜恭喜。小慧来上来拍张照。
1: 好，我来了。3、2、1，
0: 好嘞，啊，
1: 好，
0: 来吧。
2: 不是，循环使用的呀，
0: 吓我一跳。
2: 怎么？
0: 这不沉吗？我帮你拿一下。
2: 不用，我也想拍一下。
0: 好，
1: 来，秦总。
0: 哎呀，这是你们的榜样啊！要继续努力啊！
3: 你和几分？你知不知道昨天谁来了？怎么感觉你们超级棒？
4: 恭喜！赚点钱给你，你看大家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随便点。
3: 好，主任，用不了这么多，咱们科室才几个人。
4: 多出来你自己留下，平时给我买饭不要钱的吗？
3: 那也多了。
4: 你就值班的时候给自己买点宵夜吃，我助陪专陪的时候，代教老师也都会管饭吃的。
3: 那谢谢主任。嗯。
4: 盛主任，
5: 张川，

0: 我刚看了公示信息，恭喜啊！多谢。刚才开会，几个高年资主任还说呢，周主任不但有加薪渊源，比一般起点高，还敢抢敢拼，真是后生可畏。
1: 刚刚起步而已，还得向前辈多学习，总不能拖了心脏中心的后腿。
0: 现在副高转正了，那科主任抬头前面，执行这两个字。
2: 应该可以顺利摘掉了吧？
3: 程林奇，不过不着急，离退休还有那么长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4: 方老师，
5: 方老师，周主任让我给你带下午茶。
4: 哦，谢谢。
2: 好多好吃的，
4: 热的，
3: 谢谢。
4: 习惯。
2: 林主任。
3: 喝咖啡啊！我不用了，我生活已经够苦。那没事，吃点甜的。再甜也不会让我快乐。啊！这几天总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买了手工作品，但一直没有发货。我把订单都转发给你，然后你对应着去找一下。
2: 这么多，我怎么找啊？都在
4: 手工台那边呀。做好的在第二个抽屉里，没做好的在第三个抽屉里。
2: 没事干了。
4: 没事。
2: 没事找事儿干。
4: 哦，好，啥事儿？
3: 哎，拿走吃的。
4: 谢谢方老师。
2: 快跑。
6: 之前小瑞的东西都是你跟他在弄的，而且他的工作台这乱的比心脏还复杂，我一个人怎么能搞定啊？我能搞定，为什么你搞不定？
3: 咱别这样行吗？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让我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
6: 我知道你就想着之前我有多少天没回家，你也多少天不回家，但算这日子，这差不多扯平了。
3: 你觉得我是因为这个吗？我没有掰着手指头在跟你计较这些，我没有算什么扯不扯平啊。云逸，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这个。
6: 当然不是这个，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
3: 我觉得有点累。
6: 那你整天这么连轴转，当然累了。所以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家里睡觉睡得踏实。小然，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3: 我不需要你为我怎么样。
6: 我要去做手术了，那你要我做什么？到时候发微信给我，好不好？我立刻秒回，手机、那手表都连上了。

0: 其实再好的关系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晴空万里。我和彭老师也是一样，我们就像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各自扎根，却又彼此枝叶相依。碰到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又会各自退开一步，先去处理好自己的风雨，等再回过头来，我们都成为了更好、更完整的自己。
1: 都快七点了，饿了吧？
2: 不饿，我下午吃的晚。我跟霞姐说了，留好位置。
1: 今天怎么又是你请？轮到我请你这个教官了吧？

0: 我能当销冠，不是还想让你骂？<笑>我去跟家属交代一下，咱们在门口会合。嗯嗯。喂，老板，怎么了？
1: 你在哪儿呢？给你打了10000个电话了。
0: 啊，我跟周主任的台呢，没看手机，有事儿啊？
1: 你在东丽呢？我跟盛年正吃饭呢。
0: 下午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松口了，说晚上可以一起吃饭，机会难得啊！你赶紧过来，
1: 该赔礼赔礼，该道歉道歉。
0: 今晚啊，我约了给周主任庆功啊。
2: 我去了不是给人添堵的吗？
0: 你
1: 帮我缓和缓和，等盛主任气儿消了，我好好给他赔礼道歉呗。今晚就别去了。
0: 这种事儿你还？
2: 干嘛呢？
0: 赶紧进去。
1: 好好好，马上马上。
0: 行吧行吧，我先帮你挡一下。
2: 老板，你肯定行，辛苦了啊，拜拜。
3: 盛主任，没等您回来拍板，就把产品送到了手术室，那确实是我们不是。虽然那个周晓峰那边呢提的要求，我们确实不好拒绝，但是今天不解释，主任，我干了啊。
0: 秦总，你这是干什么呢？都连冲两壶了。
1: 老秦啊，这不得不说，你们公司这个欧阳经理真的挺有主意的。哎，我听说他都没有给你打招呼，直接就先斩后奏了。你说他是不给你这个老板面子呢，还是不给盛主任面子？
4: 我，是我管教无方。
1: 这次回去我一定好好责骂他。来来来，赶紧吃菜吃菜吃菜！
0: 人到齐了吗？啊？喂，老板。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啊，真躲不掉了。今天你必须得来，不然的话呀，盛年是酒杯不端筷子不提，讲点儿了。
0: 那我怎么办呀？
3: 蒋劲，你拿了，丁板你也得滚呀。那盛年不一样啊，逆风行舟，这大奖你得给我捂起来。
0: 我不管啊，今天你必须到场，听见没有？你快点啊！
3: 抱歉啊，周主任，看来我今天要爽约了。怎么了吗？
0: 我也不想骗你，是秦总和盛主任他们现在在吃饭，让我过去。
3: 这盛年让你去的？
0: 对。
3: 别去了，这一听就是鸿门宴，你去了只会自讨苦吃。
0: 我当然知道是鸿门宴，那我也得硬着头皮去啊！除非我想好了跟心外就不打交道了，否则躲得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啊！哎呀，周主任，希望你理解一下我们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打工人。这样，我改天请你吃大餐，给您赔罪。
3: 你不用跟我见外。
0: 哦，那就谢谢您的理解，我先走了，谢谢。

0: 生辰我来晚了，我自罚三杯。
1: 你，欧阳经理好爽呀，不愧是干销售的哈。
0: 这第二杯酒呢，我还是在敬盛主任。盛主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有什么过错您就多担待，我敬您。
2: 欧阳经理海量啊，但这小杯子喝的多不得劲呢。
0: 哎呀，李总，什么海量啊，确实来晚了，我不好意思嘛。第三杯，来，也给二位赔个不是。二位前辈，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多担待啊。
1: 就不用给我们赔什么不是啊，不管是你们代理商还是我们厂商，说白了都是为了临床，为了主任们服务的。但这有一点啊，我有点好奇，这人工心脏怎么说也是心外科的业务，这欧

0: 杨经理怎么站队站到心内科去了呢？
1: 姐，你哪能开我这样的玩笑啊？
2: 你就爱开玩笑，哪来的什么站队不站队的呀？这临床提要求，我们只有执行的份儿。手术方案，这我们又不懂，那这站什么队呀？
1: 不过姐既然提出来了，那就是我的问题，那我这杯酒就还得再干了。升职，我干了，您随意。
2: 行行，吃我菜，吃菜。
3: 老秦啊，我记得咱们上一次说过的，哎，这样才叫自罚三杯嘛。这小杯子喝的顶多算热身，对不对？
2: 你快拉倒吧，上回喝多了那是醉话啊，那不作数。再说人家一个小姑娘，哪见过这架势？我来。
3: 也是，其实也不用给我们什么面子，但是今天盛主任赏光，人在这儿，这三催四请的，好不容易把欧阳经理请到这儿来了，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对吧？
1: 哎呀，
2: 是这个诚意，
1: 给我。哎，李总说的对，这三杯酒我得喝，我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还是那句话，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要有做错的地方。您多担待，这三杯酒我喝了。
4: 哎呀，我就说欧阳经理谦虚了，你看这酒喝的多爽气啊！啊，
2: 那个慢慢喝啊，慢慢喝，刚来的慢慢喝。
4: 哎呦，盛主任，你看给我们秦总这个心疼的。
1: 哎呀，姐，别开玩笑，
2: 就是不能喝酒，主任。这说心里话啊，我从来没见过他喝这么多白酒。行了，你歇会儿，轮到我了。主任，我也敬您三杯。哎，
4: 哎呦，周主任，

0: 周主任。
1: 盛主任。
2: 今天实在太有缘了，和周主任约了好几次了，一直没约上。刚一问，正好在隔壁呢。那我想着择日不如撞日，正好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0: 这么巧。
1: 秦总。
3: 哎，
1: 不打扰吧。
3: 哎呦，这哪里话呀，今天东丽两位大神齐聚一堂，那是我秦某天大的荣幸啊。
0: 还不跟周主任坐
3: 啊。对对对对。哎，主任，来坐这儿坐这儿。
4: 坐这儿坐这儿。
1: 不用了，我坐这儿就行。哎，我不请自来，自提一壶。
3: 哎呀，周主任好酒量啊。
1: 盛主任，咱们第一顿酒我敬你。我干了，你随意。

0: 盛主任，来这边请。
1: 盛主任，早点休息啊，盛主任。对，休息。
2: 盛主任，招待不周，您多包涵。
1: 喂，爸。盛主任，我是真不知道周晓峰会突然出现，天地良心啊！
2: 我当然清楚，你没那么蠢，你也不是他对手。
1: 那您回去早点休息啊，咱慢点开啊。
0: 再会啊，盛主任。
1: 再会。
3: 钱难赚，屎难吃啊！不是我纳闷吗？周晓峰怎么会突然给你发信息啊？你还把他带过来？
0: 我哪知道啊？这位爷突然间给我发消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可能是我发了个朋友圈，待定位。嗯。

0: 醒了，喝点蜂蜜水吧。
1: 他们人呢？被我喝跑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酒量怎么还这么差劲啊？不过酒胆倒是跟以前一样。
1: 对不起啊，没能帮上忙，还给你添乱。
0: 你说说你也何苦呢？今天晚上的剧本不是我担当辅演吗？
1: 这是我起的头，后果当然要一起承担。
0: 那不就是有廖景去一个吗？
1: 他怎么对我都无所谓，让我低头道歉，没问题。但他欺负你，我忍不了。

0: 我送你回去。
1: 我也开车来的，代驾马上到了。
0: 哦，你等我一下。这是我送给森林的新年礼物。他不是喜欢小动物吗？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
1: 你眼光不错啊，你真是送到他心坎里，他肯定喜欢。那我就替森林谢谢他周叔叔。
0: 不客气。
1: 我当销售这么久，还真是第一次收到医生的回头礼啊。
0: 不是医生的。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你到家跟我说一声。你跨年有安排吗？
1: 要跟爸妈和森林吃饭。
0: 行，新年快乐。
1: 不过吃完饭就没事了。我知道一个餐吧不错，要一起去吗？
0: 我请客。
1: 好啊，就这么说定了。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方老师，贴这儿怎么样？
1: 挺好。
0: 行。
2: 小范。啊。护士长找你。
0: 我先帮老师贴完吧。
2: 他好像挺着急的。
0: 行，那麻烦林主任。啊。
2: 小然，小瑞那个订单我搞不定，我怎么找都找不着。要不，还是你回来弄吧。
1: 我不是都把图片发给你了吗？你就按那个找就行。
2: 是啊，但那图片跟实物我完全都分不清啊，一个一个都长差不多一样。这要赶紧发货了，已经拖那么久，再拖下去，顾客要给差评了。
1: 好，我今天晚上回去。
2: 说好了啊，我下班就在家里等你。嗯。
0: 林主任，护士长没找我呀？
2: 啊，是吗？那他可能找的是小杨吧。没事，你接着贴。嗯，加油，我没动过。你回来了。
1: 啊。
2: 看我像什么？
1: 像什么？
2: 你连起来一起看。
1: 看不出来。
2: 沐浴在阳光下，小太阳。
1: 嗯，这个订单我都打出来了。你自己都找到了？
2: 对，下午没事我就都收拾出来了。你就不用弄了。
1: 行，那你就按照这个地址对应着发出去就行。
2: 没问题，你就放着吧，反正今天也发不了。哎，对，你来来来，来这边看看这个是什么。
1: 是我吗？
2: 这你都能看得出来，说明我刀工上都是有天赋啊。都是你喜欢吃的水果。菠萝、蓝莓、草莓、橙子拼成一个小太阳。你先吃水果啊，菜菜菜菜。

0: 三岁时候说书的礼物，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1: 不用客气，森林，你喜欢就好。
0: 祝周叔叔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也祝你新年快乐，祝你长高长壮，然后在新的一年交到更多好朋友。
2: 好了吧，
0: 周叔叔再见，我要刷牙了。
3: 我也准备出门了，一会儿见。
2: 你做的？
4: 当然不是了，我哪能做那么好，都是买的。
5: 我做了海鲜砂锅，海鲜砂锅是我做的，再等会儿就可以吃了。

0: 起新篇章。
1: 你能走出来就好。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今年我们 Movie Night 不看原来那个电影了，看一个新的。他们说那个《初恋五十次》特别好看，女主角有失忆症，然后男主角每天就追求。哎呀，完蛋了！忘了，在哪儿呢？哦，在这儿。哎，小然，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这弄不太好。
1: 什么呀？
0: 你来帮我一下。就这些小鸭子，怎么都对不起。有个小孩爱洗澡，还喜欢一边洗澡一边玩小黄鸭。而且呀，他非要把那个小黄鸭都排成一排，都对齐了，但怎么对都对不齐，所以他就又伤心就哭啊，他就哭说：“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1: 那小黄鸭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0: 小黄鸭的眼睛？
1: 塑料鸭子，不圆也不亮，所以就是。不原谅啊，不原谅！
0: 别呀，别不原谅！我们的小黄鸭眼睛又圆又亮，必须是要原谅呀，要原谅。原来，他们不是普通的小鸭子，他们就叫对不起鸭。你看好多呢，连在一起就是，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0: 你看他的眼睛，哎，又圆又亮，所以他们是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原谅。你喜欢吗？
1: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听你说对不起。这段时间不管工作多忙，我总是在担心你，总是想管你。我知道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这样的自己我不喜欢。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0: 海鲜砂锅开了，海鲜砂锅开了，哎呀，好疼啊！开下锅，
1: 我们分开吧。
0: 完蛋了，完蛋了！糟糕，海鲜砂锅里忘了放鱼丸了，没有鱼丸怎么是海鲜砂锅呢？我去买鱼丸。
1: 林毅，我们分开吧。我认真的。

0: 那就不用买鱼丸了。
1: 嗯，
0: 行，如果。

0: 能让你自在一点，我没问题，我都可以。新年新气象，如果这是你的新年愿望。 我帮你实现。
1: 我们都把各自的包袱放下吧。

0: 里面请，谢谢。嗯，来了。谢谢。等很久了吧？没有。这家餐厅怎么样？很好啊，
1: 很美。不愧是销售啊，知道这么多好地方。嗯，这家餐厅的夜景很好，而且在零点的时候会有烟花可以看，所以我就想带你来看看。
0: 这么好的地方，很难订吧？
1: 我不是销售吗？点东西了吗？
0: 没有，等你呢。

喘息。面对多远的明天和多么近的惋惜，至少有人陪你再勇敢而坚定。

0: 想再接近天，随风起当雨停，晴空那瞬间，那一天你会停在我身边，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1: 快到零点，
2: 时间过得好快。你还记不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有一个关于零点的约定？
1: 吵架生气不能过零点，必须翻篇。
2: 我还真没想到你会记得。
3: 人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小的时候一次考试没考好，或者是忘记带红领巾被抓包，

0: 那都觉得天都要塌了。后来20出头，操心学业，操心就业，对未来充满了恐慌。感情上呢，哪怕受一点点的挫折，就要死要活的。等到现在，被生活毒打以后，回头再想想那些，算得了什么呢？
1: 是啊，毕竟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
0: 人到了这个阶段，就有了羁绊，就不能活自己了。活的都是自己在乎的人和事儿。
2: 不行，我还是得问问你，那天周晓峰突然来救你是几个意思呀？我还是那句话，你俩有关系不怕，但是关键场合还是得低调点，要不然生意怎么做呀？
0: 哎，怎么了？
3: 我还没跟你说，新年快乐！
0: 哎，新年快乐！明年妈妈陪你一起继续打怪兽，好不好？去吧。爸妈，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啊！
0: 都说亲人是铠甲，也是软肋。我就是为了森林才放弃临床的，走上销售这条路。我必须一直走下去，不能放弃，因为我没有选择的资格。
1: 我懂。现在的我们名字前面挂着一堆态度。
6: 周主任，那天晚上呢，实在是气氛到那儿了，我们几个粗人也是失了分寸，让女孩子多喝了点。
7: 欧阳经理他没事吧？他可千万别生我们气啊。
1: 他应该没事吧？
6: 那您也别跟我们生气啊，是我们唐突了，还请周主任见谅啊。
1: 谈不上什么见不见谅。
6: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得大人不计小人过呀。我要是早知道欧阳经理跟您，对吧，我肯定不敢造次。
1: 我们都身不由己，很难摆脱社会身份的束缚。
0: 那天在酒局你能过来，我真的很感动。以你的性格能做到那个样子真的很难，谢谢你。还有这半年的合作，我也是真的很珍惜。
1: 欧阳，我想为你做的更多，但看来我们只能止步于此了。成年人的世界里，只能真心话，不能大冒险。

0: 那你呢？你喜欢我吗？
1: 喜欢。

0: 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问题。
1: 我觉得有点累，我知道你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不健康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8: 医院决定要启动心脏中心主任的选拔工作，经过讨论之后，院单位的人选一位是你，一位是盛年。
9: 他们资历相差十年，而且周主任现在也只是个执行主任。
10: 这周主任完全没机会了。
11: 省内那边有个病人想找我们看看。
12: 什么情况？
11: 他两年前在咱们医院的心外科做过二尖瓣的修复手术。
12: 叫什么名字？
11: 姓穆，叫蔷薇。
1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更有行动力，
1: 生活更美丽。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 您真是帮了李一菲一个大忙。
4: 钱飞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
5: 我就随口说了两句。
6: 钱飞，接电话呀！
1: 干嘛呢？这车。
7: 你谁呀？哎，
1: 我不能进去。
7: 我是他男朋友。喂，钱飞，
8: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3集。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

0: 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谢谢啊，辛苦了。
1: 不用客气，再见啊。嗯。你好，请您签个字。

0: 那谁能想到是这么个结局啊？居然就搬走了。
1: 她是你闺蜜，你还不知道？你俩都是特别有主意的人。
2: 哎，你说我要是直接告诉小飞，李一飞到了桃园去之后就一直在想她，会不会今天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
1: 事儿，我跟你说，这事儿还是交给时间就行。
0: 哎呀。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是在飞机上还是换手机号了？老板，秋葵有没有分量小一点的呀？我一个人吃可能吃不完。
2: 哦，有，你稍等，我给你找。
1: 好，谢谢。喂。
3: 哦，我。手机丢了，今天一直关机。刚买了新的，我看到有提示你打电话给我了。有什么事吗？
1: 哦，就是家里找到一个 Kindle， 想问是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话，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
3: 不要，扔了。
1: 哦，行。
3: 你还有什么事吗？
4: 你好，这袋比较小，应该适合你一个人吃。
1: 哦。谢谢。没有什么别的事了。那就这样。
5: 哎，你好，麻烦看一下。哎，你好，哎，姐，是我，不记得了。一年前你在我们店挂分租房嘛？现在咱们有房源了吗？
1: 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吧。
5: 好嘞，这上面有我电话，有需要随时打给我就好。
1: 好，谢谢啊。
5: 再见。

0: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真够幸运的啊！我平时都在外边跑，今天好不容易回趟公司。
1: 我来开个项目进度交流会。小飞啊，都说恋爱中的女人皮肤是最好的，你这红光满面的，最近挺滋润，说是不是谈恋爱了？

0: 不是平时不八卦，我没话聊了呀。今天你一个人来的？
1: 对啊。嗯，你不跟李一飞了？哥啊，那是我老大呀。那他今天怎么没过来？哎，别提了，我老大最近一脑门子官司。啊？
0: 他怎么了？
1: 他在做山立方酒店集团项目前，给另外一家公司做壳转债发行，大家伙都把资料准备好了，就等对方确认时才发现，对方公司的债都已经发出去了。
0: 说是因为我们志中箭头要的钱高，用我老大做的全套资料，私下里又找别的券商做的，真狗。但这是公司和企业之间的事儿啊，跟李一飞有什么关系啊？哎，
1: 知道你想听，老规矩。
0: 嗯。
1: 谢谢啊，这不没谈拢吗？那就打官司吧。嗯，可公司说找的那个律师啊，非说有份担保合同不见了，一口咬定说之前交给过一飞，但是一飞那阵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晕头转向的，他自己也不清楚有没有收好这份担保合同。然后呢，这律师就把所有的相关通讯记录都打印了出来，去做了公证。关键时刻，老大手机又丢了。
0: 那不是还有邮箱吗？
1: 别提了，邮箱估计被黑了，里面资料都被删了，他也没做备份。这个律师呢，就是想把屎盆子往一飞头上扣，非说他收了人家企业的什么好处，故意让官司打不赢。
0: 李一飞绝对不可能是那种人。
1: 可不是吗？我们同事没有一个人相信一飞能干出这种事儿，但是那阵子一飞确实奇奇怪怪的。
0: 嗯，
1: 你说文件也丢了，手机也丢了，连邮箱这么重要的东西，他居然还在外面的电脑登录过。
0: 指不定就是他忘记了退出，才被人黑的。
1: 但是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很多一手资料，不都是经过你手的吗？那段时间我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学习了一周，等我再回来，老大就出事了，我就说他离不开我。
0: 比起李一飞，我觉得你们新找那律师更像是那个。
1: 我猜哦。
0: 嗯。
1: 那律师就是在公报私仇。 那段时间，一飞不是心情不好吗？连带着心情也比较烦躁。这律师成天用牛哄哄的，让大家伙所有人都得配合他。一飞呢，呛过他两句，搞得这个律师还挺下不来台的。这不刚好让他逮到小辫子了？能不使点吗？
0: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1: 按说其实也没什么，但坏就坏在这律师跟上面董事会有点关系。
0: 他胡说八道，我们不听就算了，但是上面要听了，那恐怕老大在公司就待不了。我还是得想办法找到那份担保合同啊。
1: 怎么找啊？手机、邮箱资料都没了呀。
0: 珊珊。
2: 你把我把这个的原始文件发给我好不好？哦，你等我几分钟，我现在正在把手机备份到电脑上。好，等一下我关了，我马上发你。好，谢谢。啊！哈哈哈！笨蛋，
3: 你干嘛呢？
2: 我把手机上数据导电脑上。
3: 我也想导。
0: 你笨啊，这个都不会。把手机拿来，等我导完。
4: 手机没了，数据还有啊。

0: 哎，喂，信佑大哥，我是钱飞。哦，是这样的，上次呢，我借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一台旧电脑，你还记得吗？哦，对，我有急用。哎，太好了，没丢就行。这样吧，我今天请假就去找你。啊，不不不，我必须来，这样节省时间。好，那先这样啊，我们保持联络。
1: 你不是说你已经？

0: 不是恋爱脑，能成熟思考以后的感情了吗？你这替李一菲操心，替他奔波，有个理智的样吗？
1: 不在一起是我考虑了很多因素之后的选择，见死不救也不是我贤妃的性格啊。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过了这关再说吧。
0: 你彻底完蛋了啊，你这是爱上李一菲了，就你这架势说你不想和李一菲在一起，打死我也不信，还说什么没信心有未来，我看你的未来和他脱不了干系。
1: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我跟你姚晶晶的未来是脱不了干系了。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值机了啊。

彻底完蛋了啊，你这是爱上李一菲了，就你这架势说你不想和李一菲在一起，打死我也不信，还说什么没信心有未来，我看你的未来和他脱不了干系。

0: 秦飞姐姐来了。
1: 秦飞姐姐，
2: 秦飞姐姐，
1: 秦飞姐姐，秦飞姐姐。
0: 欢迎你，秦飞。
1: 林佑大哥，
0: 一路辛苦了。
1: 爸，秦飞姐姐，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们。
0: 孩子可喜欢你了。
2: 漂亮了。
1: 哎呀，这小腿甜的。
0: 路上还顺利吧？
1: 挺顺利的。
0: 孩子们啊，天天都念叨你的，可想你了，特别庆幸。一年前，你和逸飞来到这儿找到我，不仅让我的精神得到解脱，让辛巴也得到了治疗，更让全县的农户和养殖户得到了呼啦西达的合作。自从这款 SPD 上线，客户的预订量都排到一年后了。
1: 太好了！哎，我听说那些客户啊，都给田地和小牛小羊都起名字了。
0: 没错，特别是这些牛羊，有的客户竟然要求农户好好喂，一直喂，永远不要屠宰。
1: 这悄无声息的，离飞做这么大好事。
0: 辛巴，带着姐姐先回家，我去给你拿电脑。啊，
1: 好啊，走
0: 吧，
1: 走吧。秦飞姐姐在这儿。哇！哇！

0: 你的比较多，他会吃你的。
1: 千飞姐姐，你的手机。啊？哦，
2: 都可以看到他们了。
3: 嗯，秦飞，电脑拿回来了。
2: 太好了。
3: 孩子们出去玩吧。走。
4: 你看这个时间节点和负责人信息，我非常确定当时我把这家公司的担保合同交给你了。
5: 不可能，老大，我都查了很多遍了，没用啊。
4: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落下的地方。

0: 我们不都是放在档案室的吗？你刚才也看了好几遍了。真幸运，这台电脑一直是学校老师在用，系统没有重装过。你要的东西啊，应该都在里边。
1: 哎，可我记得当时好像在桌面上。
2: 怎么现在找不到了呢？你确定放在桌面上啊？我确定。来，我帮你看看。哎，
1: 好。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文件叫什么名字？嗯，叫离手机备份。哦，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哎呀，怎么您一下就能找到啊？您真是帮了李一菲一个大忙。你不也是吗？哎呀，我做朋友的嘛，应该的。
1: 哎，这怎么了？我还有点急事儿，需要处理一下。
0: 哦，你先忙。

0: 哎，钱飞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
1: 之前他碰到我提起你，我就随口说了两句。
0: 先不管了，赶紧找到合同联系法务。

0: 老大，这些数据还没整理好呢。
1: 这样，你先去和法务联系，然后让他赶紧准备资料跟律师联系。然后这些数据呢，我一会儿会发到你邮箱的啊。咱们分头行动。
0: 啊，也好，我这就去啊。
1: 快去，快去。
0: 哎。

0: 个西柚大哥，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
1: 这么快就要走吗？好歹吃个饭吧。
0: 不了，那个我先回去了。这台电脑我估计得带回去了。回上海之后，我会寄一台新的过来。那个老师的文件资料什么的，我会存在新的电脑里。麻烦您跟他说一声。
1: 好的。
0: 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哦哦，
0: 谢谢啊，大哥。
1: 没事。

0: 干嘛呢？
1: 先生您好，有人投诉您打扰到我们的会员，请您立即离开。
2: 投诉我？我打扰谁了我？
1: 请您立即离开。
2: 我找人。
1: 不好意思，您知道你要找的客人在哪个房间吗？
2: 哎，廖副总裁。
3: 李总监。
2: 哎，找到了，找到了。谢谢。
3: 你先出去吧。点三三的 IP 地址有好几次出现在这里。
2: 你的意思是，他是这里会员？
3: 我已经拿到了 list 的会员名单，但很多人我都不熟。不过我父亲应该大多都认识。
2: 能给我看看吗？
3: 这。
2: 廖副总裁，你不会怀疑我跟这件事情有瓜葛吧？
3: 那倒不是。李总监，你那天在集团点拨我，我就知道这件事和你无关。只是好吧，我希望你能保密。

这个人现在跟你父亲走得很近吧？ 那这份名单还是先别让宁尊国公知道。

0: 喂，
1: 前辈跟你在一块吗？
0: 没有啊，他去成都了，
1: 去成都干什么了？
0: 帮你找你丢失的手机数据啊。
1: 去成都？
0: 小飞那台旧电脑捐给新佑他们了，他觉得那台电脑里可能还有你的数据。
1: 我知道了。

秦佑大哥，钱飞在你那吗？他走得很着急，说是赶最早的航班回去。哦，好，那谢谢。

0: 姑娘。
1: 嗯。
0: 后面那辆车您认识吗？
1: 那个黑车。
2: 不认识。
3: 陈飞，你接电话呀。

0: 喂，你好，110是吗？对，然后现在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
1: 喂，你在哪？
2: 你是钱飞的朋友吗？我是派出所的，他刚出车祸送医院了，手机在我们这里。
1: 你家医院？

0: 这里是疾控中心，来了一个车祸患者，麻烦准备疫情毫升的 O 型血。啊，好好好。
1: 护士，护士，有，护士，
0: 这个四号店
1: 有个女孩，早上送过来的，她现在怎么样了？在哪？
0: 姓名、年龄。啊，
1: 前辈，年龄二十九，她在哪？怎么样了？
2: 你谁呀？
0: 你不能进去。
2: 你谁呀？你要不是救治病人家属，到那边去待着去啊！
1: 我是他男朋友。
2: 喂，
1: 前辈，
2: 这里是医院。
1: 前辈。

0: 这就是你不接我电话的理由啊？
1: 你就不能再等等？
2: 廖导，那个电脑里面有山立方的原始数据和我栽赃钱飞的证据，一旦曝光，必然会影响山立方下一步的计划。
0: 现在想去山立方了？
1: 那天在车里
0: 你怎么跟我说的？啊，
2: 廖总，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帮您尽早的面对问题，否则到时候山立方所面临的处罚要比现在的损失可大得多啊。您说的
3: 巧舌如簧，你要是真为我着想，就应该当面告诉我。你之所以要掀起这么大的舆论风波，就是要置山立方于死地。
2: 不不不，这个掀起风波不假，但是我并没有想将山立方置于死地呀。恰恰相反，我现在的身家性命是和山立方那紧紧的绑在一起了。
4: 鬼话连篇。
2: 廖总，您将来啊肯定会感激我的，我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您也好好想想，就您的宝贝女儿那个犟脾气，如果我不突然来这么一手的话，那山立方恐怕真的是错过上市的最佳抓手了。
3: 你是说弗拉西达？
2: 廖总精明，在这之前您就对弗拉西达有意向，甚至通过我还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投资。而实话告诉你，现在我已经对弗拉西达和李一飞敞开心门了。这要细说起来呢，这事儿跟廖总您也已经脱不开干系了。
3: 你好像在威胁我。
2: 哎，不不不，廖总，这怎么能是威胁呢？这个是提醒。我觉得廖总你应该还要再勇敢一点。你想，现在山立方上市失败已经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干嘛不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弗拉西达这样一个全新的风口上来呢？
3: 这么冲动鲁莽啊！现在好了，世宇在查你啊，李先生有横插一腿，你啊，不等别人动手，
1: 你就已经跳进自己挖的坑里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2: 你两天往返5000公里，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
3: 救七团的方式其实还有别的途径，用我的弗拉西达帮千省借壳上市。
4: 你就是方云吗？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我被那个姓桑的设计者全套利用了。
6: 我没想到您这么没有底线。
7: 桑二姐，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别动，带走。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7: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9: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5: 那些病人。
10: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 你们要的资料全都在这儿了，他不再是何静的人了。
2: 我全都查出来了。

0: 我爸爸跟丧事琴那些歪门邪道没有任何关系。
1: 李一飞面子那么大，你就在这装视而不见。
2: 我就是想摸摸他的性子。
3: 悠着点啊，
4: 张总，李总到了，
5: 请。
4: 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有这么近。
6: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4集。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5: 了。是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么冲动鲁莽啊！现在好了，世宇在查你啊，李先生有横插一腿，你啊，不等别人动手，你就已经跳进自己挖的坑里了，还想夺下弗拉西达，你做梦吧！
1: 那刁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哎呀，我现在也只能指望你了。
2: 您现在也只能救我，不是吗？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但是你必须听我安排。
3: 请进。

0: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啊？
1: 我一收到邮件，就意识到你会被丧尸机盯上，我担心。也要静静打电话，才知道这些天你都干了些什么。你两天往返5000公里，啊，就用你那三脚猫的车技，坐个小破车。自驾去桃源县，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哦，对了。那事情解决了吗？
1: 解决了，你都这么帮我了，怎么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害你受伤，万幸的。
0: 哎呀，没事，你看，这不好好的吗？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真的好了？
0: 嗯。
1: 那你的选择呢？

你其实心里一直选的那个人都是我，对不对？你就是不想再给我伤害、冷落你、欺负你的机会，所以那天你才会编那样的一个谎话。 如果你心里真的没有我了，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电脑上的数据备份，就为我去跑那5000公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我今天在医院，我都怕死。 如果那个抢救的人是你，我想都不敢想。如果以后再见不到你了，我会疯的。千飞，是不是可以让我再继续喜欢你，让我守护你吧？就从现在起，让我开始真正去爱你。

0: 妹，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哦，我刚来。
0: 哎呦，
1: 是不是吵着您睡觉了？
0: 没有没有没有，眯了一会儿。哎呦，睡得还挺香。哎呀，哎，喝茶吗？啊？
1: 哎，爸。我来是谢谢你的，谢谢你救了小翠。
0: 哦，不用谢。
1: 哎呀，你怎么知道前途有危险？
0: 你说呢？啊？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告诉你，商战里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你知道的太少了。
1: 所以爸，你早就派人一直护着千飞了。
0: 嗯，我是不想再犯以前对你妈妈犯的错误，眼睁睁的再让你失去一个你最深爱的人。

0: 觉得这个父慈子孝的戏码不太适合咱爷儿俩。
1: 确实是，
2: 也是
0: 不太合适啊。虽然我盼这一天盼了大半辈子了，但是还是不太适应。
1: 是是是。
0: 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救钱飞啊，有我的小心思，我就想让你欠我个人情儿，啊，就赶紧回千盛吧。你笑什么？我说的是真的，你不知道现在这千盛集团是什么状况，让那帮外国佬快把家底儿扒光了，赶紧回来。
1: 爸，其实你想过没有？救七团的方式其实还有别的途径。
0: 这我都想过，但是呢，过程太复杂，耗时太长，包括财务资金层面风险太大，
1: 所以要借壳上市啊。
0: 你的意思是？
1: 用我的弗拉西达帮千盛借壳上市。

0: 明白了。我说这些年你不愿意回来，还卖房搞投资，你这是给千盛铺后路呢，是吗？
1: 爸，其实我一开始，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千盛，相反。我很爱他。

0: 这儿
1: 是啥？整点
0: 火锅呗。咱们看看这个，冰冰冰。
2: 太经典了。
0: 想
1: 叫
0: 就
1: 叫，
0: 就咱俩呗，走。
1: 上班
0: 走，但我想吃，哎，咱俩，哎，那就什么？

0: 你就是方云吗？
1: 嗯，我是啊。
0: 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我觉得这可能是什么误会吧。
0: 误不误会等调查结束再知道。
1: 哦，那我拿一下东西哈。
0: 可以。
1: 好，
2: 来过一下，来过一下。你们要的资料全都在这儿了，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何静的人了，把资料给你查。

0: 我被那个姓桑的设计的圈套利用了，我身上的钱全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家里还有老人要养，真是走投无路，才被那个姓桑的利用的。
1: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我也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是可以分得清黑和白的。一直以来，我都把您当作是我的偶像，也立志成为像您一样的人。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0: 之后啊，有什么需要你们协助调查的，再随时联系我。
1: 哎，好，谢谢你，辛苦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干的。
2: 我的钱，就在家里，我一分钱都没敢动，不敢花。能走到今天，我真的很后悔。
0: 行，那你们先回去。
1: 好，
3: 谢谢。你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对吗？
1: 走吧。
3: 方总监。
4: 我可以跟他们说两句话吗？
5: 行，你快点。
1: 我在外面等你。
3: 好。
5: 小王，你先把资料送去。
4: 我一直觉得我们两个人挺像的。小的时候吧，我外婆总跟我说小车不倒，慢慢跑。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挺烦的，絮絮叨叨，我也不明白他说什么。现在明白好像有点晚了哈。有时候正道确实很多沧桑，但是可能也是你想要得到幸福的一种考验。我之前总想让你活成我的愿望，因为我觉得你和我像嘛。但是我现在明白你跟我不一样。坚持做你自己吧，我真的很喜欢你。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喂，哪位？公安局。
1: 三十七，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
2: 别动！
1: 带走。
0: 查到了，我跟他有联络又怎么样？我跟这事儿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听我配合调查。

0: 诗雨啊，还没睡啊？不早了，快去睡吧啊！爸爸忙了一天了，有点累了。
1: 爸，您在忙着跟丧尸奇划清界限吗？我全都查出来了，
2: 指使点三三攻击山立方的人就是丧尸奇，而你早在我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追究他？为什么选择原谅他？为什么？
0: 爸爸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山立方。

0: 您不觉得可笑吗？
1: 哪儿可笑？我追究丧事齐，单立方存在的问题就能立刻解决？还是说，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带领单立方一直整改，等着那遥遥无期的上市？啊？
0: 那您也不能为虎作伥啊。
1: 廖诗雨。爸爸跟丧志奇那些歪门邪道没有任何关系。单立方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丧志奇爆料所造成的损失，某种意义上说，远远小于我们自己上市之后再爆料的损失。丧志奇是小人不假，但是他希望单立方投资弗拉西达，也不单纯是一件利己的事情。拉希达的势头你也看到，如果能够借壳上市，岂不是比我们自己上市要快得多吗？
0: 爸，我没想到您这么
1: 这么什么
0: 这么没有底线。
1: 底线？什么是底线？商场里的底线就是获得最大的利益。廖诗雨，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去底层的事业部做总经理吧，单立方的副总裁暂时空缺。你去哪儿？
0: 办离职。
1: 你，
2: 廖副总，董事长，不然我去劝劝小姐。
1: 不用管他，找财务，啊，做你该做的事情。

0: 前飞。
1: 张总。
2: 哎，
1: 早。
2: 早早早。
1: 张总，请。

0: 真够可以的啊，李一菲面子那么大，你又不是不喜欢他，你就在这装视而不见。
1: 我就是想摸摸他的性子。
0: 大姐悠着点啊，当心磨大劲把人给磨跑了。
1: 你又自己跑我这来抱怨自己孤单寂寞冷，
2: 那么容易就能把他磨跑，你就说明他压根就不是我的。
0: 啊，行。
2: 张总。
3: 哎，田薇，坐坐坐坐坐。你这临时请了两天事假，怎么就挖出了这么一个萝卜开眼的项目啊？
2: 就是机缘巧合而已，跟弗拉西达有了渊源。
3: 不只是机缘巧合吧？啊，你看看这。

0: 项目。哎，
1: 张总，李总到了。
0: 哎，李总，
2: 请请请。
0: 哎，
2: 坐。坐。
0: 哎，这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2: 不用介绍，我们老同事可熟了。
0: 钱飞，这就是你的不应该啊！这么好的项目，早就应该介入了呀。
2: 那也不是，主要是我们富拉西达呀，一向对投资人的要求都比较高，一直往外推。因为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就是有远见的好投资人。
0: 这方面你也是专家呀，公司能这么快的对我们新奏起的投资方案做出反应，是不是也算是我们志同道合？
2: 那当然了，最重要的我是在这个投资方案里面看到了你们的诚意和尊重，但不是对我们啊，还有对西部农村这些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农户。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我还有更多的农户参与到这里。
3: 对，一般的资本看重的是钱，看重的是投资回报，但我觉得新奏期不一样，新奏期看重的是投出的每一分钱能不能投入到资源的风险，能不能对这个社会带来正蝴蝶效应。那我觉得万物生长这个 APP 呢，之所以这么惊艳，不仅仅是一笑千大厚积薄发，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它连接的价值，能将世界上最遥远的两个点连接到一起。嗯，所以我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然后也在项目书里面都写到了。
0: 我认同你的看法，那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二位看怎么样？
2: 好啊，求之不得。
3: 我能行吗？
0: 嗯，合作愉快。
3: 谢谢。喝吧，馋人精。

0: 明明是你先不理我，搞得我都不得不接受新奏奇这样的投资了，要不然都不能给你搭上话。
1: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为什么来我能不知道吗？你这个人，感情是感情，工作是工作，拎得门清。
0: 那你不也一样吗？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不认识陆泽，不认识马毅，你去桃园西看到万物生长，为什么不找我拿第一手数据啊？自己吭哧吭哧写计划书。
1: 独立调研是避免踩坑的最佳手段，懂不懂？
0: 那所以说嘛，还是因为你太喜欢我了，怕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判断。前辈，我有耐心，不管是工作还是追你，你都有耐心。
2: 告诉你啊，以后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见面时，肯定是避免不了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得约法三章。
0: 请讲。
1: 第一，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有这么近，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第二，像上次那种在门口送花那种行为啊，永远不要再有了。第三，如果你要出入酒吧这种风月场所，必须要告诉我。如果不得已要和其他姑娘眉来眼去的话，就要做到滴水不漏、密不透风。一旦被我知道，我就会揍死你。
0: 凭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啊？凭什么我不能来见你啊？我长这么大一直光彩照人的走在阳光下，我怎么就见不得人了我？还有啊，凭什么酒吧就是一次风月场所？人家有正经的营业执照的好吗？最重要的是，那些姑娘觉得我酷我帅我可爱，人家想多看我几眼，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难道天生丽质还能靠后天抹杀啊？
2: 你知道吗？我就是从你和桂林的那些相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陋习。如果是别人的男朋友，我可以一笑置之，但是我的男朋友，我是无法忍受的。

0: 哦，那你这就不能叫工作上的约法三章，你这叫对男友的宣誓主权。
1: 安静，我就是宣誓主权，怎么了？有问题吗？
0: 不，
1: 姐，
0: 当然没问题了。那你给我答应过我了。

0: 要金山海外跃跃欲试，我怎么能一个人盯着所有的投资上？是不是万一像山立方这样的问题资本突然趁虚而入，那对我们做的一切都会造成重创。
1: 如果山立方有投资弗拉西达打算的话，那他必须要先解决自身那种一朝一夕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行。但是如果一旦解决，又会有新的问题出来，那针对他我能做什么呢？
0: 哎呀，山立方的问题咱们先不用管，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另一家公司。千盛江。
1: 千盛，
0: 对，因为弗拉西达需要更多像新奏奇这样的优质服务，千盛集团特别看好弗拉西达的模式和未来的规划，而且之前我们也达成了投资的意向。但是呢，这家公司啊，现在刚完成私有化，在美国时还没有完成资本过渡，所以呢，我就想借助新奏奇的资源来帮助千盛。
1: 哦，我懂了。你是想让我作为新奏奇的顾问跟千盛达成合作？
0: Bingo。
1: 那张总知道吗？
0: 当然，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行吧。
0: 哦，这么快就答应了。哎，合作愉快。
1: Bingo。
2: 李总。
0: 嗯。
2: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0: 好啊。
2: 我这次来呢，就是想毛遂自荐一下，不知能否在之中箭头或者弗拉西达谋得一个职位。
0: 什么意思？你要离开山立方？
2: 没错，我想能够像你一样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0: 刮目相看。但是为什么一定是之中箭头或者弗拉西达呢？以廖小姐的个人能力，去任何一家大公司都可以啊。
2: 第一，我认可之中箭头的业务原则，也看好弗拉西达的项目前景。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欣赏李总你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啊，也相信我们共同的留学理念能够带来更多的契合，所以我希望能在一家靠谱的公司和靠谱的人一起工作。无论职位高低，不管薪资多少，我都可以接受。
0: 廖小姐，父辈给你带来的这些困扰其实非常理解，而且我也非常感谢你对之中、对弗拉西达，包括对我个人的一个肯定。但是之中对于员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对口要求非常高。现在我记得您是在国外学的管理学吧？
2: 对，
0: 可能还真的不太合适，但是弗拉西达没准可以。你可以以你个人的名义投资，然后成为股东，你觉得怎么样？
2: 投资？
0: 嗯。
2: 可是我手里的积蓄并不多，可能对你们的需求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0: 这样啊，这样就有点难了。你说现在也没有空闲的职位，如果凭空给你安排一个职位，是不是这样对你造成的影响更大？
2: 李总拒绝的好委婉。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是想说，廖小姐，以你个人的能力，你完全可以去开发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领域，比如说资源配置，比如说项目管理。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2: 谁？
0: 桂黎黎。
2: 桂黎黎，他不是山立方供货商牛总的助理吗？
0: 他可不是牛总助理这么简单，他现在是牛总的老婆，天天就守着钱堆过日子，一直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又没什么想法，所以我觉得以你的能力加上他的财力，应该能擦出一些火花。
2: 哎，那他现在既然这么有钱，李总为什么不拉着他投资弗拉西达呢？

0: 我是谭剑赐，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最多一周时间就会有人来接手了。
2: 不许卖！哎，钱飞，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汪若海他妈要换肾，你干嘛要帮忙卖房啊？
3: 你说你们俩这刚在一起，你就突然卖房帮前男友，在李一菲的角度呢，肯定不爽呀。
2: 他就是想借这次机会还清人情，好彻底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4: 你怎么知道？
2: 我怎么知道？
5: 有件事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秘》。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2: 吧。
13: 正常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小玉啊，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妈，吃完饭去上班。
0: 你不是说你请假了吗？
1: 这是什么呀？
0: 就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我顺便带了点稀饭。
1: 好，吃吧。
0: 王包吃啊，
2: 妈，我实在吃不进去了，我上班了啊。
0: 你早上不吃东西，坚持到……哎哎哎，
3: 小鱼，昨天妈不该说那样的话，以后我再也不提了。哎呦，
1: 妈，那事儿早就过去了。我都忘了，昨天啊，我情绪不好，不敢跟你发脾气。老华同志，不要老买现成的给我吃，你不知道我想吃你做的鱼了吗？
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今天晚上就给你做。
1: 我上班去了，妈。
0: 中午按时吃饭。
1: 好，走了。
0: 嗯，好。早点回来。
1: 好了，好了。

0: 汤嫂就这么走了。
1: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啊，
2: 那是她侄子。
3: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1: 这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啊？啊，
2: 经过老崔的调解啊，他们家把房子卖给村里了。我看这个位子不错，想再扩大些，开个农家乐。要不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啊，走
2: 走。这边。
0: 哦，
2: 这边。
0: 哎，

0: 严局，
1: 进。
2: 嘿，
1: 维民，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嗯，怎么样，季夏修的怎么样？
3: 你看看我这脸。
1: 哎，哎，比元江之前确实黑了不少啊！快快，你坐，
3: 好好
1: 来。哎，我正好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眼。来，你看看这个。
3: 好。
1: 喝茶呀，喝水啊？
3: 喝茶吧。
1: 好。陈光磊的案子结了。
4: 自杀。
5: 那天我陪渔副厅长到枫桥去转了转，
1: 但是没想到呀。在门口却遇见那样一幕。
6: 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枫桥派出所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7: 整个过程人家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没有任何懈怠，
6: 出了这种事儿纯属是意外。
1: 哎，
6: 对，
1: 枫桥不一样，全国公安都在关注，
8: 我们不能以常态的标准来要求枫桥。
1: 当然我非常理解基层工作的繁琐复杂以及困难程度，但是事出有因，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
7: 您这么说我也倒理解啊，咱不能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大伙儿拿高标准和严要求去看待枫桥，这倒是可以理解。
1: 梅梅啊，你知不知道
5: 于副厅长
1: 为什么要到访枫桥？
7: 你是领导的意图，我哪敢擅自揣测我。
1: 公安部啊，要在全国推广最满意基层所对，厅里已经研究过了，重点推枫桥。
7: 那这么说枫桥又被评为标杆了？
1: 不光是标杆，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压力。中央对于枫桥经验的一贯重视和推广，这就说明枫桥经验在基层综合治理、社会稳定乃至打造平安中国
9: 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号召作用。
1: 部里领导对枫桥十分重视，那省厅领导自然也不敢等闲视之了。
7: 可结果呢，就让人家于副厅长看到了这一幕。
1: 哎呀，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忧心。
7: 哎呀，完全不用。
6: 矛盾是绝对的，你任何一个单位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什么波澜不起吧？
1: 枫桥不一样，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雷明，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事情，我想让你接任枫桥派出所的所长。
7: 我？
1: 那天的事儿你处理的及时恰当，
5: 于副厅长
1: 跟我都看到了，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是非常满意的。最重要的是枫桥是你的根，你对枫桥也是有感情的。
7: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枫桥确实是我的根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枫桥派出所的片警，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转悠。我看他怎么办案，怎么调查，怎么调解。后来我考了警校了，我爸跟我说：“我小子，过来，接我的班。”我也确实是打报告了，可结果呢？老于非得把我调到市局里那个派出所。
1: 我记得你为这事儿还跑他办公室里大闹了一通。但是当时啊，市里的工作确实要比乡镇复杂很多，
9: 他是想让你这块好钢啊用在刀刃上。
1: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对你来讲正好是个机会。枫桥的基础非常好，但是如何在一块好料子上绣出更好的花来，这才是见真章考功力的时候。怎么样，敢不敢接下来？
6: 不要人夸好颜色，
1: 只留清气满乾坤。

0: 局里给大家发福利了啊，给大家每人都发了一盒鸡蛋。哎，大旺，我说你就拿这么几盒啊，咱这么多人怎么分呢？我拿得了那么多吗？啊，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
1: 好，
2: 这第一盒先给郑所来。
3: 我的那份给你吧。啊，
0: 你们家里人口多，就算我给你们家里人拜个年，
2: 向他们问啊。
0: 那待会儿我可真拿走了。
2: 当然了，我还是先给教导员吧，给他放桌上。这第二盒的，楠楠哥，楠楠哥，来，楠楠哥，
0: 谢谢啊。
2: 这三盒，张成、彭颂、雨辰，你们的啊。
4: 谢谢大王。
0: 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今天除了给大家送鸡蛋呢。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东西，市局给咱们所里啊寄了一封慰问信，我给大家念念啊。在过去的一年里，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在基层治安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好，大王，大王，来来来，
0: 没念完呢。
5: 你的事情问你的事情，你说你没心没肺的怎么打电话啊？
6: 那个下班时间到了啊，不值班的赶紧回家。哎，
5: 郑总在等会儿呗。
0: 等什么呀？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吃年夜饭呢，赶紧下去领鸡蛋。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0: 那我把信放这儿了啊。
5: 啊，好的。
0: 郑总，啊，这鸡蛋真拿走。
5: 我又没给你开玩笑，赶紧走吧，大家啊！哎，
0: 好嘞，谢谢郑所，谢谢郑所，
5: 赶紧回家，去下面把鸡蛋领了啊！
6: 走了，郑所
5: 啊，再见啊，奶奶。
6: 哎，再见。哎，
5: 我鸡蛋呢？
6: 肯定是那小子拿了，赶紧去追。来来来，我这给你，来来来，你拿我这个。

0: 鱼来喽，红豆糕，这些一个一个都是你爱吃的，到齐了。
1: 妈，就咱们俩过年弄了这么多的菜，这吃得完吗？
0: 哎呀，我年货备的很多，本来不是说李俊和我们两家。哦，剩下好呀，剩下叫年年有余。来，咱们举杯碰一个。孩子，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不好的通通丢掉，好运来。
2: 景洋洋，中午吃的什么？
3: 门口快餐店，我妈下午还要去实验室，晚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2: 哎，今儿不是过年吗？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3: 爸，我想回去了，不想在这儿了。
2: 为什么呀？
3: 饭太难吃了，还整天学英语。
2: 哎呦，你看爸爸这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什么？啊，爸爸替你吃了啊。
4: 嗯，太香了，肉汁全浸在米里头了，超市。你吃不着。
5: 崔叔还好吧？
2: 自己看电视呢。大过年的，我过来陪陪他。跟他聊聊天，免得他不精神。
5: 过完年你赶紧过来吧，最近我太忙了，儿子我都快顾不上喽。
3: 现在都是我照顾我妈，早餐晚餐都是我给他留好的了，他有时候就太忙了，都懒得吃了。
2: 洋洋，好好监督你妈啊。
5: 是。哎，你什么情况啊？是你们局里不放你吗？
2: 哎，宝宝，有个事儿我跟你聊聊呗。
0: 小月啊，
1: 哎，
0: 明天可是初一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值班任务呀？
1: 嗯，
0: 什么？到底值不值班？不值班啊？
1: 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明天初一，福利院有几个志愿者要到我们家里来拜年，哎，挺好啊。哎，对，我还有他们的照片呢，你看看啊。他们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呢，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哎，尤其是这个左边，你看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
1: 哦，
0: 他叫丁博，苏北人。啊，经历啊特别励志。2011年来到枫桥的时候，在我们街边租了个小门脸，开了家五金店。哎，短短的几年哦，他就创立了一家技术公司，成了老板了。简直是年轻有为啊。完了他就这么忙，哎，每个礼拜还要到养老院来一次，给老人啊念念报纸啊，给老人做顿饭，看看缺什么，哎，下星期一并带来。你说说，哎，就是养老院那几个新的氧气机和几个轮椅，那都是他出资捐助的。说这样的好小伙子真是的，有爱心又厚道，我真的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喜欢他的人品。
1: 妈，你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年轻人来了嘛，我们就见见面总是个好事儿，对不对？
1: 我明天我有事儿。
0: 你不是说了吗，你明天不值班？
1: 我值班，我自愿值班。
0: 小玉啊，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李俊呢？那天我在老在家的面馆见着他了，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听说是他的亲戚给他介绍的。没事吧，孩子？
1: 没事儿。
0: 嗯，
1: 我早就知道了，他带那姑娘去看电影，车坏半路上了，把那路都给堵了，还是我出的警啊。
0: 哎呦，我女儿，
1: 哎，
0: 行，
1: 吃饭吧嘛，
0: 来吧。那你吃什么零食啊？我做了那么一大桌菜，
1: 那来，
0: 干一个。
2: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年后我可能就得去枫桥派出所上班了。
5: 你援疆三年，刚回来，就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了？
2: 这不也是组织上信任我吗？你再说了，我也想回去，你也知道。我当时要不是遇着你的话，我不就早回去了吗？
5: 照你这么说，是我耽误你的。
2: 哎，不是小慧，不能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自己在那边带着洋洋，压力也挺大的，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那小子不是总吵着要回来吗？咱就让他回来，啊，在这儿上学，我看着他。

0: 你自己就在那儿安安心心搞你的事业，不也挺好？
1: 你想让洋洋回去上镇小学啊？疯了吧你？怎么想的呀？
0: 这凤家小学挺好的，我就是在这上的。
1: 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你这不是拿洋洋的未来开玩笑吗？
0: 不是，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1: 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
0: 好好好好，那咱先别吵啊，大过年的。我知道这件事儿我不占理，本来答应你的过年的时候去看你，现在也看不了了。但是小慧儿，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呀，组织上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拿家庭当借口吧，这个你理解吧？
1: 反正你爱来不来吧，洋洋必须得在这儿上学。
2: 喂，
3: 爸，新年好。你跟妈都挺好的。哎，
2: 好，你稍等啊。喂喂，哎，
4: 朋友来接电话了，来快看。
5: 喂，
3: 微微在干嘛呢？
5: 升级呢。
4: 打什么？
5: 升级，打游戏。
3: 啊，爸，初二来看你啊。
5: 别，初二有约了。
3: 那初三来看你吧。
6: 初三也有约了。
5: 行行，不跟你说了。
3: 北北，喂，

0: 哎，郑总，新年好！来了。你怎么那么困啊？守岁了？
1: 昨天我女朋友后半夜把我叫出去放烟花了。
2: 你们年轻人精力就是旺盛。哎，
1: 郑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下午我能不能早走一会儿？
2: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1: 不是这样的。我下午呢得陪我女朋友去看个电影，然后我还得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有家属的啊，让大成早来替我一会儿。
2: 你自己跟他说啊。
1: 哎，我跟他说不了，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他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可嫉妒我了呢。他要是知道来替我，他肯定不来。
2: 这个人不是有我在我。
3: 叶大旺。
1: 哎，教导员，
4: 今天特批你半天假，回去吧。
1: 谢谢教导员，
2: 你呀、啊、老统着他们。
5: 过年好，
6: 过年好啊！哎，
5: 过年好、
2: 啊！你们怎么来了？
1: 都来了。
7: 大家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呗。
4: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8: 是。

请下来！看路口，请注意，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

1: 你别动，蔡总，我弄死你！
2: 我不动，我不动！蔡总，你别杀我！
1: 女人都是骗子，都是好东西，该死的都该死！
0: 冯玉，他有凶器，注意安全。
1: 知道了。
3: 交代员，危险！
1: 里面的人注意了，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0: 别过来！
1: 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自杀！
0: 别冲动，冷静点，把刀子放下。
1: 你给我退后，退后！
0: 好好好。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你告诉我。
1: 我被骗了。
0: 你被谁骗了？
1: 所有人都在骗我，他也在骗我。
0: 他怎么骗的你啊？
1: 他骗了我500块钱。
0: 他骗你不对，这就骗人是不对的。
1: 我找人把他抓起来，行不行？我把那500块钱给你要回来。
0: 抓他，警察抓他！对对对，你把车门给我打开，我让警察把他带走，好不好？
1: 别过来！
0: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他怎么骗的你啊？
1: 你也来骗我！
0: 你们都该死！我怎么骗你了？你告诉我，我怎么骗你了？你这样，我们两个打个电话好吗？来，给我变现。
1: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电话，来。
0: 打给我！
1: 我不想跟你说话。
0: 咱俩聊一聊，你告诉我，我怎么骗的你呀？要不我都不知道。

0: 你说你这是犯得上吗？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你们女人都是骗人精，都是祸害，我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们都该死。你们骗我钱就算了，为什么要骗我的感情呢？
0: 怎么骗你的感情了？
1: 我跟你在网上聊了这么久，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答应见面了，做我女朋友，可见面以后你就反悔了，说我们俩不合适，你这不是耍我吗？
2: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受了情伤了，你这个是网恋。
0: 网恋呢？这个谈恋爱吗？你说，
2: 他不合适就分开呗，分开对你来说及时止损，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你为了500块钱杀人，那就更不对了。
1: 你们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该去死。今天也是500块钱答应和我看电影，逛花园，逛商场，这时间还没到呢。你收了钱不办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也骗我，我为她出头去打架，我被关进去了。她骗我说等我，可我出来以后，他嫌弃我，就连最爱我的姐姐，他也看不起我，我要死，我要死。

0: 听我说，别激动。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
1: 我知道，可能以前有人骗过你。
0: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2: 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0: 哎呦，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1: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3: 马上联系一下浙滨826。
4: 车主的姐姐，赶紧。
5: 好的，收到。
0: 咱们两个啊聊了半天了，我这个嗓子呀口干舌燥的，
1: 咱们俩休息五分钟，
0: 就五分钟啊。
2: 他直接联系到了，千万别上他的车，听到吗？
1: 他信任我，我就上去。
2: 太危险了。
1: 没事，

0: 哎，大兄弟，你别激动，这激动什么呢？咱们为这点事儿不值得。你这杀人啊，要犯罪，
1: 把人杀了要判死刑的。
0: 杀人没那么容易，自杀更不容易。你说你这一刀下去，
1: 那血啊，噌的一下就蹦出来了，就在你眼前，你一点一点看着那血流出来，
0: 你没有几分钟你是休克不了的。咱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你说你割手腕，那也不容易啊，那血流流流的，你说你还休克了几分钟，
1: 我们把你给抢救过来，你不白遭罪是不是？
2: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我想死，我想死。
1: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我是警察，我就得管呢，
0: 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是不是？你听我的话，咱把那刀放下，电话放下，咱出来行不行？
3: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2: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3: 哎呦，没有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1: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2: 你是警察，我姐会开门，你带我去找我姐。
3: 我上车，我带着你去找姐姐好不好？我呢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执勤服脱下去你看啊，来，
1: 快来给我脱。
0: 哎，你看着啊，
3: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1: 就一个电话，你看都没了。
3: 来，你看看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3: 你把车门给我打开，咱把刀放下，我领你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2: 好，
1: 看这就对了。
4: 等一下，
2: 只允许你一个人上来。
1: 就我一个人？你看哪有人啊？
3: 没有人。来，
1: 把厕所给我打开，你听话啊。小伙子长得那么帅，你这脸上划破了以后更不好找对象了啊。
3: 啊，给我开个锁，来，把锁打开。
1: 哎，我上来了啊。你啊，你把这刀给我啊，你开车拿着刀多危险呀，是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咱们俩去找姐姐去。
2: 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骗我。
1: 真话，我是警察，我从来不骗人。把刀给我啊，来。哎，哎呦，来给我，我们收起来啊，找姐姐去了，走。

0: 去吧。
1: 姐，
2: 你终于来了。
1: 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姐，
2: 之前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气话，你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回家了？姐一直很担心你，就等着你回家呢。
1: 我以为你看不起我，再也不想见我了。
2: 怎么会？那都是气话，我们始终是一家人。
1: 姐，
2: 我好好看看你。你瞧瞧你，他把你弄成这样。你快快的，姐等你回家好吗？你回来，我给你烧好吃的。警察同志，我弟弟就交给你们了。
0: 好。
1: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任的女人。我跟你走。
0: 好好反省，从头再来。

0: 喂，哦，严局。
1: 经局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任命景维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
2: 明天啊，我会和市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市局政治处王主任
1: 到枫桥去宣布任命。
0: 好的，严局，我们知道了。新任的所长已经宣布任命，领导们已经走了，下面请景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大家请坐。
4: 啊，今后咱可就是一个锅里头吃饭了。
3: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我看所里头来了两位新同志啊，
5: 那二位同志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小丹，去年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在市局工作了半年。来到咱们凤教派出所，我心情特别激动。反正以后所里有什么要出外勤的活，就派我去，我这个人闲不住。
1: 大家好，我叫冯强，26岁，转业军人，我想进办案队。
2: 冯强，咱有小黑吧？
3: 有。
2: 好。因为所里来了两位新同志，我建议除了当班人员，新老民警都去参观我们所的荣誉室。参观完荣誉室之后，跟我一块上街摆摊去。
4: 摆摊？

0: 我宣誓，
1: 我宣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0: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1: 服务人民，
0: 执法公正，执法公正。
1: 纪律严明，使之不渝，
0: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0: 社会大局稳定，
1: 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2: 叔叔们，大爷们，阿姨们，朋友们，要是没事的话可以往前凑合凑合啊。我们今天这儿摆摊了，跟大伙儿说几句话，麻烦大家往前上前一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摊儿啊。先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我姓景，我叫景为民，
2: 景是风景的景，
3: 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民。我是枫桥派出所新任的所长，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2: 这个是我的电话啊，我都写在这儿了，24小时不关机。另外这些都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我相信大伙儿可能有的是认识的吧，是不是？
4: 有认识也有不认识的，
2: 是不是？我就说嘛，枫桥派出所两喊一不叫，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但是有两位新同志，大伙儿一定是不认识。我请他跟大伙儿见一面。哎，小丹，红江，来，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冯强，我为人民服务。
6: 大家好，我是刘小丹，大家叫我小刘或者小丹都行，欢迎大家多多监督我的工作。
2: 大伙儿认识了吧？
7: 认识。哎，
2: 也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新同志啊。回吧。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8: 清楚。
2: 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这个摊儿就正式成立了。大伙儿从现在开始，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现在提，好不好？
9: 好。
10: 我先喝口水。
11: 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
12: 金锁，至于这样吗？
2: 这样多好啊，多亲民呐、啊。省着往咱所里跑啊，这多解决啊！
13: 有任何事都可以问啊。
2: 婶子，您这药管用吗？
12: 才刚吃呢，3盒见效，想要彻底治好我的颈椎病啊，起码2个疗程。啊，
2: 这个多少钱一盒？
12: 666块一盒，现在搞活动呢。买2盒送1盒，买3盒送2盒。
2: 666一盒。
12: 对呀。
2: 够贵的哈。
14: 还送2桶油呢。
2: 送2桶油。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2: 对呀。
2: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
13: 1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我们老板干
1: 干走！
3: 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
4: 他们拖欠装修费，就是不给。
3: 这店是余亮的。
5: 什么？这是？
6: 是毒！
7: 亮亮，
8: 奶奶，
7: 奶奶，你把我孙子还给我！
9: 大娘，
7: 还给我！
10: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11: 喂，
12: 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再给我点货呗。

0: 三个关键词，哎呦，这有点难。冷静、现实、狡猾，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说明他并没有那么愚蠢。
1: 是一个非常贴近当下青年人的一个现实题材戏剧。
2: 我也想帮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折磨大手笔的造像还藏得这么深，
3: 这必须得重新审计。
0: 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当下的职场状态，也描绘了生活中的烟火温情。
1: 风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呢，
2: 你可太小看他了。
0: 方云这个角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 深耕在金融行业的职业人，你说他好与坏，我觉得都不足以涵盖他这个人。啊，他比较极端，然后也很清醒。
4: 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
0: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会在
4: 这个演员身上找到他的形象种子，
0: 让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
4: 你真的是笨得可爱。
0: 和钱飞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楚然呢。 她演这个角色特别的贴切，因为她本身就是很天真、年龄很小、很干净的一个女孩。方云呢，在这个职场上已经属于老油条，很狡猾。刚才说，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苗子，她希望她好，但是方云又是一个极其冷静、不会被任何的情感左右的一个人，所以她会夸她：“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既勇敢又愚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触痛他。他不是那种扶着你走路的人，他是当头棒喝型的一个人。
5: 赵哥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6: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 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

0: 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1: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2: 拍那场戏是在天台上，阳光非常好，

0: 依然有很多阴影。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
1: 后面当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利益而不会选择情感。
2: 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1: 他为自己的执着买了单，所以其实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度。飞龙在天之后是亢龙有悔，没有永远的第一。方云就是走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然后为了目标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初衷。
0: 走吧。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 对呀、啊。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油，是这种吧？
2: 我知道是这样的呀、啊、
0: 我怎么知道？
1: 对呀、啊、
0: 那骗子都这么干呗。是不是骗子？
1: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为了卖药吗？要不然你怎么信嘛？对吧？
3: 哎，我就问大伙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0: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力丸吗？骗人的吗？
1: 这怎么上当嘞？
2: 我还买了十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0: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4: 我报警去。
1: 哎呀，老头子，你别去。
4: 你别拽着我，
1: 你别去。
4: 松开，我报警。
1: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4: 你说那么大个事儿，要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
1: 哎呀，你别去了，你
4: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带的吗？要报警啊？
1: 没。哎呀，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1: 没有，没，
4: 怎么会没有呢？30000块钱，那可是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说没，这就没了呀！
1: 这不是啊！
4: 怎么会不是呢？
1: 警察同志，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0: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哎，不一定是报警啊，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
4: 坐坐坐，好，
0: 坐
4: 坐坐好，坐坐好。哎呀，
0: 咱就是聊聊天，没别的，聊聊天都不行啊？啊，我这刚来，
5: 您坐您坐，
0: 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坐坐，
4: 坐坐坐。哎，
0: 大爷您坐，慢点，哎，倒杯水。哎，
4: 好嘞。
6: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警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交给国家养。
1: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4: 我说错了。
6: 来，喝口水。
4: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1: 那是你老余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0: 老太太，
4: 这跟我们老余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都怪我们老余家
1: 的孙子吗？
4: 你不信是
1: 你怨
4: 我们老余家的人吗？
1: 就是你老余家，
4: 你不是我们老余家的人吗？
7: 我陪你聊会儿，我陪你聊会
8: 儿。大娘，
1: 你
8: 怨我们家
7: 聊会儿。
0: 来，我这屋有好茶，不跟他聊了。
7: 来，说话不讲理，
1: 就不讲理。
9: 于大爷，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4: 说起来吧，这孩子啊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2: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的，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4: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

0: 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
1: 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
0: 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2: 你看那个行吗？
1: 这还不到20岁呢，
0: 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嗯，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要钱的。哎呦，
2: 徐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
1: 说的就是。
2: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腰带子抽我。
3: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10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3万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儿，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我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呢全没了。
0: 左右邻居啊，
1: 怎么着，
0: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倒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偷偷的跑回来。
2: 怎么了？
0: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万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2: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混账事儿。
3: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4: 哎，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万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3: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4: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3: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4: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当网管吗他？
3: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哎，对，我这记着呢，你看就在这儿。
4: 好。

0: 兄弟，哎，您是网管是吧？
1: 啊，是啊是啊。
0: 啊，那今儿就不是亮子的班了。
1: 亮子？
0: 于亮，我是他家亲戚，喊他回家吃饭的。
1: 啊，于亮啊，他早都不在这上班了。
0: 哦，不在这儿干了。
1: 对。
0: 哦，那去哪儿干了？
1: 听说去那个第三酒吧了，要不你们去那边找找他。
2: 兄弟，你姓于吧？于亮，
3: 你们谁啊？
2: 我你邻居家三哥，你忘了在你奶奶那儿见过？你奶奶
4: 三什么三哥？我们是警察，抓你来了！我站住，别跑！

0: 季总，
1: 好家伙，还真能跑，还拿盆甩我们，你这是袭警，你知道吗？
2: 说说，为什么跑？
3: 我害怕。
2: 怕什么？心虚什么？怎么回事？
0: 不是，你小子还是个人吗？你说你有手有脚，挺好，一大小伙子，干点啥不成？天天在外面瞎混。
4: 你爷爷奶奶把你养那么大，他容易吗？我每天看我都心疼。这老两口真的一天的。
2: 你说了没有？
0: 金总，
2: 问你说了没有？
0: 说完了。
3: 麻烦你出去，你把那个钟教换进来啊。
0: 我这不是审着呢吗？我
3: 把钟教换进来去。

0: 别理这小子，有点愣。咱俩人接着聊，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全部都交代。我爷爷奶奶的钱是我拿的，昨天下午回家，从枕头底下拿着钱我就走了。
2: 拿了多少？
1: 3万。嗯，
2: 钱呢？现在？
1: 花没了。
3: 3万块钱一天就花没了？
2: 怎么花的？
0: 赌了？
1: 没有，都给我女朋友花了。
3: 花女朋友？
0: 不是，我们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啊，给女的花钱。你这女朋友长得漂亮吗？
1: 漂亮。
0: 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
1: 我没带手机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3: 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4: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下就花光了。
3: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
5: 那这女的这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0: 我这么困
1: 啊？昨天晚上通宵了。
0: 行，这样，咱先休息休息，
3: 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1: 哎，警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3: 我们所里头有。
1: 等会儿，我带的药被你们收走了。
0: 我给你冲去啊。

0: 是认识是吧？对，给我喝一口啊！什么呀这是？奶茶呀！奶茶？
1: 对呀，奶茶。一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验个尿。什么这是？
2: 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你们这是太不像话了！
3: 我们跟舅舅在这，算哪跑啊？
4: 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3: 行了，我们老板不在，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快点，赶紧走，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2: 把这
3: 老板，你们老板，我们就不走了。
2: 说那么多没有，
3: 赶紧走，赶紧走，
2: 让他们赶紧走出来。
3: 我们是封家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5: 是我报的警。
3: 怎么回事？
5: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还款日上月25号。
6: 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你们老板呢？问你话呢。
7: 昨天不是被你们抓进去了吗？余亮。
6: 啊。
7: 这店是余亮的。
6: 是。
8: 你小子没说实话，你不光吸女还卖啊。
7: 你的同伙把你供了，你知道吗？说实话，你还有机会。是。货呢？货呢？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9: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哎，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 刚分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华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10: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9: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1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9: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呢？
1: 嗯，我
2: 遛弯的呀。
1: 不是，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3: 站！啊！
1: 抢劫！啊！你们抢劫！
3: 闭嘴，警察！
1: 你！
0: 为什么跑？
1: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1: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1: 我就散步啊。
0: 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1: 不是，我说这里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0: 接电话。

0: 哎，裴子，货买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货呢。
1: 啊，买着了，马上回来。

0: 你说吧，样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什么新货？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 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掺 K 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怎么着？ 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我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他说， 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我就把我爷爷奶奶的3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颗，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
1: 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哎，那小警察，你过来，你过来。
2: 冯警察，
1: 冯警察，
3: 您老两口怎么来了？
1: 我问你，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3: 我先给你倒杯水。
1: 哎，不是，你跟我孙子找着没有？
3: 真没事。
4: 慢点！
3: 你别把自己给气坏了，这是。
1: 亮亮，亮亮，亮亮。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哎，哥，那个，再给我点货呗。
1: 喂，这么快啊？货卖太好了。行啊，那我上哪儿去找你？你来市里了吧？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您给我吧。
0: 好的。
2: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把于大爷照顾好。

0: 哎，于大爷人呢？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不人呢？
1: 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0: 别说了，赶紧找。
2: 这下都是不好了！
3: 您说。我大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烧一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4: 警察同志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
5: 于大爷，
6: 于大爷，
5: 叫医生！
6: 哎，
5: 好，医生，
6: 于大爷，
5: 医生，
6: 别睡啊，于大爷，
5: 医生。

0: 警察，是他吧？这人不是蚂蚁，蚂蚁不到30岁，很瘦，长头发。这谁呀？
1: 给他打电话。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关机了。
1: 你们叫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
3: 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
4: 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我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我给你们打碗粥去，啊！
5: 金总，我去吧。
4: 我去。
1: 哎，没钥匙，不够喝呀。
3: 多来点，我也喝。
5: 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儿，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值得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作事儿，你俩还能多活2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儿。

0: 没有什么事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是不是越想心里越气得慌？啊，是不是气得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
1: 啊，金总，
0: 出去。
2: 你拿好，
3: 孙师傅，
2: 你好。
4: 哎，你听说老于家那个事情了吗？啊，就是十六街路口摆摊的老于家两口子。
5: 哎，我听说了，他孙子贩毒给抓起来了，老太太当场就不行了，给送医院了。哎，老于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
4: 都和气的两口子，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
5: 命苦啊，儿子没得走，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别说养老了。哎呀，
6: 于大爷，补汤子来了，来一口。您要是不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老太太，咱来一口。
7: 您不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
6: 要不然我给您包个橘子。老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小鱼，哇，怎么了？
1: 哦，崔警官，
0: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1: 老崔呀、啊，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0: 好，老于，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嗯，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0: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1: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景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没用啊，都怪我们，怪我们自己没有教育好我们的孙子啊。哎呀，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为例啊。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0: 行，晚上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于家老两口，替替警所他们。
1: 啊！
0: 你啊什么啊呀？这
1: 冯强他不是在那吗？
0: 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
1: 不是钟姐，我真不是怕加班，你给我别的任务，我二话没有。

0: 但是我女朋友她就在医院工作，我们俩昨天刚狠狠地吵了一架，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她多尴尬呀。
1: 尴尬啊，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2: 我知道了，教导员，我这就去。

0: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嚯，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
1: 啊，无依无靠，对吧？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呢？
1: 啊，
2: 不住，
1: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
2: 不去，不去。
1: 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我整整穿了三年，你看看。哦哦，三年了
2: 啊！
1: 哎呦，我看看，
2: 你看看，
1: 哎呦，结实啊！
3: 我跟您说，我这袜子我也就穿一个月就坏。您这袜子您还有存货没有？我不行，我进点，我给所里头我当福利，我发发。
1: 还有鞋垫呢，也不错。
3: 哦，那鞋垫我也来点，我们干民警的，我们费脚。岁数大了，这眼神不好使，这急活做不来。如果你们想要提前定，要多少告诉我。
0: 没问题，您慢慢做
1: 啊，越慢越好，不着急，我得先统计一下人数啊。哎，
0: 好好好，那咱们先吃点饭啊，先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好，吃点东西好。哎呀，我估计这粥吧，现在可能凉了，您稍等我一会儿啊，我热热啊。
2: 哎，跟他们说说啊，
1: 我热热去啊。
0: 嗯。
1: 邢总，我来了，你们回吧。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哎，好，去。
2: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1: 你还嫌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2: 我。
1: 回吧，回吧，回吧。
0: 崔叔，
2: 服从命令。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累着您了啊。
1: 另外买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不是，我情商低吗？那就是
2: 我情商低呗。我买。哎呀，都欠费了。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4: 这是且得磨。
1: 叔，
4: 嗯，
1: 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4: 哎，
1: 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4: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啊，喝可乐。
0: 我说了我不喝。
4: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5: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0: 叔，我饮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1: 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0: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1: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啊，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
2: 啊，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着。
0: 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
1: 没错。
0: 嗯。
3: 爷爷来了。
4: 来来来。
0: 哎。

0: 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赚不赚钱了？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脑袋里的面绝了！哎，你尝尝。
1: 好，行，二位慢用。
2: 好好好。
1: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 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出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 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想办法。
3: 我以为我们民警腿儿要紧，
1: 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 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
0: 大家谁知道他的含义？我知道，
2: 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了。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 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的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 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是枫桥的魂。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 我要去看大夫，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对了，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你看钟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钟教？
4: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是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0: 没错，钟教授说的对啊。
1: 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

0: 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1: 警民
0: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钟玉、郑光耀。
2: 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3: 是。
0: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2: 是。
0: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4: 是。
0: 镇南站站长赵勇。
5: 是。
0: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6: 是。
0: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 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刘亚丹，你跟着中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中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7: 是。
0: 洪强，在。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待了，好吧？
2: 好。
0: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 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8: 我有。
0: 没想法，散会。
8: 不是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
1: 金所，想进办案队啊。市局禁毒队想不想进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进？想。
0: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
1: 不是金所，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2: 不是罚，是磨。
1: 不是金所，这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我冯翔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小丹那样的丫头片子，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翔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
2: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1: 不是金，

0: 哎，黄强，来一句。
1: 怎么不高兴了？
0: 哎，比比。
2: 我不跟女孩打球。
0: 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2: 因为她会欺负你。
0: 我知道，没进人霸占队，心里有气是吧？行，我不跟你计较。
2: 刚这球进的可以。
0: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校队。来，比比。
3: 王丽。

0: 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钱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哎，好，慢走啊。
2: 哎，好了。

0: 接他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他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醒来上厕所吧，照着楼晨，傻楼晨看见咱贺董要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跟他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楠楠，哎，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啊？
1: 汤锦花娘家地址有吗？
0: 哦，他走之前我管他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他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0: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瞧瞧。

0: 对，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教导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

0: 大姐，啊，
1: 这是汤锦华的家吗？
2: 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
2: 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1: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2: 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
2: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
1: 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2: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1: 啊，谢谢啊。
2: 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1: 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景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
2: 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1: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严局。好好好。没问题，严局。啊。好。严局给我打电话。
2: 怎么的，警所继续开导我啊。
3: 哪有的事儿？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
1: 也怀疑过，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
3: 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
1: 我就没往那时候想。
3: 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
1: 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
3: 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动。
2: 汤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汤毅走了。据我所知，这个汤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汤锦华的下落。
3: 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你得再去陈留村跑一趟。
2: 谢谢啊，警组。
1: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
3: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
2: 你说。
3: 别大张旗鼓的查。
2: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接着睡了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我得见见你。老婆，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睡去，你那儿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猜的啊，100。
0: 呸！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100。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寄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汤毅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

0: 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1: 哦，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他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
0: 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
1: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是又到清明了，
0: 那汤景华会回来扫墓吗？
1: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0: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啊。好。
2: 请进。
3: 这位老师。吴老师是吗？
2: 请问您是？
3: 我是政委的父亲。
2: 你是政委的爸爸？
3: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3: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呀。
3: 是，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2: 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你怎么来了？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
2: 外婆，哟，伟伟来了，哎呦，
1: 你过来。哎，
2: 你怎么来了？哎呦，
1: 今天不读书啊？大周六上什么课呀？
2: 外婆，我都饿了。嗯，外公啊，给你烧菜呢。哎。 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1: 好，
2: 来，抱着给我。谢谢外婆。哎，走，伟伟。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剩外头吃去？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3: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以后回来再喝啊，那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多味儿。嗯，
1: 那我先去了，外婆。嗯嗯，
2: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这件挺好看的，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您拿件试一下。
1: 我给等一下。
0: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2: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1: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0: 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2: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1: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哦，您觉得大是吗？对。
0: 这不就那件衣服吗？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3: 坐。
0: 哎，
1: 干什么呀？
0: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1: 我不饿。
0: 你不是一直想要？

0: 谷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1: 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0: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1: 您帮我选点。
0: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2: 哎，谢谢谢谢。哎呦，来趁热，赶紧别玩电脑了。
3: 哎呀，我不吃米饭。
2: 我给你叫碗面吧。
3: 哎，我不吃主食。
2: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3: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2: 为什么？
3: 肥。
2: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啊，喝可乐。
3: 哎，我不喝。
2: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3: 太胖了。
2: 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吧？
3: 我说了我不喝。
2: 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的。
3: 我不上学。
2: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呢。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3: 干嘛这么问？
2: 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
3: 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2: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3: 我说了我不上学。
2: 你不上学那干嘛呢？
3: 当女团。
2: 当什么？
3: 女团。偶像 ，idol， 明星。说了你不知道。那爸爸，这个是我爱的，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比优秀的几个中专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2: 你以后就干这个。
3: 嗯，
2: 不行。
3: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2: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郑伟，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
3: 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愚。
2: 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3: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去哪儿呢？哎，你怎么在这儿？你说，这事该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吧。
1: 吃。哎，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没完啊！
0: 知道你今儿休息日，我不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跟你道，啊，老张，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我跟你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2: 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2: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3: 老板，结账。

0: 这多少钱一个呀？啊，这81个。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啊？
1: 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0: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
2: 我跟我们家那羊。
0: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1: 这个快，半小时吧。
0: 啊，好吧。
3: 这个怎么卖的？
1: 80一个，全是80。对，你得给他买一个。他都烫了，算了，那
3: 我给洋洋买一个。我要了啊，80。
1: 确实。
3: 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1: 我不卖了。
3: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吧。
1: 对呀。
3: 来来来，我回家了，
1: 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200一个，不贵吧？来一个，
2: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整到200啊？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3: 再等会儿啊，别着急，还得天儿多好。
1: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3: 我们什么都不干，吃个饭。
2: 走啊！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再走。
3: 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2: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儿了，你是干嘛的？
3: 来来来，干了，干了。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2: 认字儿吧。
3: 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2: 哎，
3: 不好意思，认错人。
2: 没认错，干嘛的？
3: 哎哎哎哎哎。
2: 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哎，小伙子。

0: 丰西路路口有一辆车有故障，
1: 安排人去查看一下。
2: 喂，你好，这里是丰江派出所。好，马上到。不错，
3: 哎，
2: 跟我出去。
3: 是。

0: 李主任呢，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哦，没了多少？
1: 高二四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金所长，
0: 你好。
1: 没人进来吧？哎，
0: 没有。
1: 哦，那您出去吧。
3: 哪个柜子里？
1: 金所长，钱就锁在这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30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世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得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得锁了。

0: 窗户没锁。
1: 窗户。
0: 这进来人了，
1: 我记得锁了呀。
0: 彭总，那儿有一个脚印，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3: 真的假的？
2: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4: 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5: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4: 对啊，对啊，
2: 这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0: 不会吧？
7: 那你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7: 哎，谁呀？
8: 你说，
5: 你说，
2: 说，不说了，不说了。
5: 说
7: 说说呀！
9: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儿？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明白了吧？
10: 小偷，你让你说，
11: 你打我脸，
10: 小偷，
11: 打我脸。

0: 被剪了。
1: 您保安处怎么搞的？
2: 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
1: 那吃完怎么能让人替呢？那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
2: 哎，好。
3: 主任，庄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总，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1: 哎，
2: 我带你去。
4: 好，谢谢。
5: 为什么打架？
1: 为什么打架？说话。
6: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1: 喂，嗨。
0: 那么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

0: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你怎么又把小刀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1: 庄世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0: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1: 他爸爸您见过吗？
0: 没有。
1: 他妈妈您见过吗？
0: 也没有。
1: 那他家长会谁开？
0: 没人来。
1: 那您不去家访吗？
0: 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1: 听说你跟那个庄世新不和。
2: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1: 你俩是一个村儿的是
2: 吗？啊，
1: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2: 因为他爸就是啊。
1: 他爸是，他就得是。
2: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3: 新一，儿子。
4: 爸，
3: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4: 爸，你挣钱了？
3: 爸爸在工地找活了。
5: 这就是庄世新他爸。
3: 我们说领挣钱。
4: 这么多好吃的。
6: 哎呦，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4: 啊，
3: 放学就回家啊。
4: 好，
3: 别到处乱跑。
4: 知道了，爸。
1: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呀、啊、你。
2: 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1: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2: 好。
7: 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1: 哦，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1: 你先回去吧，谢谢
7: 啊。行，
1: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7: 哎，
1: 啊，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7: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8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7: 哦，是个学生。
1: 学生？
7: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
1: 我知道他，刚要他。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
2: 过来，你看看，把脚抬起来，
3: 抬起来。
2: 张世贤，学校给你个机会，您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
4: 我没拿。
2: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4: 我真没拿。
2: 好，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5: 我跟你
2: 爹也打我是不是？
5: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2: 啊！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武学好呢？
5: 尽快啊，把消息给我发过来。
1: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6: 怎么了，李主任？
1: 邢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5: 就是他。

0: 脚印儿都对上了，错不了。
1: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0: 刘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教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1: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0: 好，那你说怎么办吧？
1: 正是心，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装置心，装置墙。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智”字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2: 没人教我，
1: 没人教啊？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啊、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
2: 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
1: 一上午就能刻得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呗。有门手艺是真好。那你这样雕耽不耽误学习？
2: 我想考美院。
1: 哦，怪不得。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4: 怎么了？怎么了？
3: 不好了，出人命了！
5: 在哪儿啊？
3: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4: 走，走，
3: 走，
4: 走，师傅。
6: 谢谢领导。
7: 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8: 醒醒！
7: 强子，强子，强子，你怎么样？
5: 来来，大家让一让啊！
3: 让一让，
5: 先让一让，让一让。来来来，
3: 让一让，让一让。
5: 保护现场
3: 啊，
5: 大家别动啊！
3: 来来来，
5: 让一下啊！
3: 师傅，还有气儿呢。
9: 哎，来了来了来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3: 江总，吃吧。
2: 钱不是我拿的，
9: 哎，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还行，尝尝。
10: 我看你也不爱吃那青菜吧，是不是？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9: 爸换换。哦，
10: 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换换啊，那个。
2: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有一个样。
10: 不是，哪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
9: 哎，
2: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0: 喂喂，楠楠，
1: 惊悚啊！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庄志强怎么了？
1: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我爸怎么样了？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
1: 实施家属先去转一下肺。
2: 我去。
3: 护士，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3: 谢谢。
0: 郭启。
2: 啊，焦总，你先坐，你去找下肺。
3: 您去。
4: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5: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志强，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前天。
0: 哦，那明天上午那儿坐坐。
1: 好。
0: 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2: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
0: 啊，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哎呀，
2: 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3: 好人，好人能进监狱，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0: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
3: 自己作的呗，那怨谁？
4: 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0: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5: 婶儿，新年好！
6: 新年好！
5: 新年好！
7: 强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
8: 嗨，马马虎虎吧。
7: 一个月多少
8: 啊？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0000。
7: 那不少钱啊！
8: 年底还分红呢。
9: 哎呦，这东西标了呀？
8: 瑞士的，进口的。
9: 多少钱呀？
8: 不贵。2万，
10: 我看我女儿这么高的，
8: 看什么？你懂吗你？
11: 你们看看啊，假的！我以前在深圳什么药厂干过啊，人家那么假，说明还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12: 你胡说你！
11: 别废话，
12: 什么
11: 的
12: 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3: 爸爸妈妈，你们别打了。
0: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戴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啊，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4: 你这个多少克啊？
15: 不重，50多克。哎
16: 呦，这样子蛮特别的。
14: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
15: 呦，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
16: 他今年回来吗？
14: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5: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14: 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收掉。哎，
0: 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

0: 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你好，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0: 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2: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时候。哎，
0: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3: 西西，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西西，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啊，西西。行了行了，你那假妈都不要你了，
4: 当孩子面你说啥呢？
5: 是我说假吧？
6: 他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4: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0: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7: 张世新就自己住。
0: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几年不见，诗心这孩子啊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0: 怎么了？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
2: 这个臭小子
1: 把一棵老树给砍了，我这个老樟树50年了，亩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3: 不是我，
1: 不是你哈、啊，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啊！老话说得好，啥爹啥孩子。
0: 刘石，出啥呢？
1: 你还瞪我？你看看那双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绳。
0: 六婶，你看看这是嚣张吗？是不是？
4: 不是，
5: 是
6: 嚣张。
7: 冤枉他了，你。
8: 今天冤枉了。
0: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4: 啥都给你整
9: 错了。好不好？六婶，你冤枉他了。
0: 真是。欣欣啊，欣欣。欣欣，
10: 这孩子可够倔的。
11: 是，
0: 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哎，时间，饭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
1: 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0: 谁呀？
1: 薛刚、薛强，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2: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3: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1: 强哥，强哥，我去开门。你们谁呀？大侄子。
3: 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啊！
4: 哎呦，
3: 来，大侄子，过年啊，叔给红包。
4: 说，
5: 强强，哎，强哥，
4: 你们俩怎么找这儿来了？
3: 强哥，你。

0: 别的地儿一打听就打听着了。
1: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0: 过年好，拜年。
2: 你们俩干嘛？
0: 我干嘛？强哥，您这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去？

0: 进去。
1: 哎，拿着，大侄子。
2: 我再也不干。
1: 别别别，小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
3: 对，拜年，
1: 喝点。
2: 你们俩走吧。
1: 不是，强哥，你看，你得出来，我们得来看看你。
3: 您把这个收着，
1: 哎，礼物拿着，
2: 拿走。
1: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2: 拿走。
4: 好了好了好了，强哥，
1: 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哎，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
5: 爸，那两人是谁啊？
2: 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
6: 志强，
5: 过年了，我跟徐礼来看看你。过年好啊。
6: 有话直说。志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7: 进城找份工作，我初六就走。
6: 又走啊？
7: 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
5: 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8: 停一下，村口视频防盗。老周，是他们吗？
9: 是。薛刚、薛强档案找到了。
10: 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
11: 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你们怎么往后退的车呢？这大宽马路，你往后退，把我给顶上了。
1: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0: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2: 没事，
0: 好，车没事吧？这火车没。哎，钱您拿着，好，我马上给我挪，我这儿有急事，来来来，
1: 快点！
0: 你快点，别吵。
1: 那俩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的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3: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1: 没错，就这俩人，
3: 是这俩是吧？
1: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3: 应该的，楠楠，哎，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啊，
4: 您跟我来吧。
3: 啊，张成，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5: 所长，彭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我们跟庄日强是09年的广州认识的，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儿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了，就说落网了，一坤哥巨捕从床上跳下去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世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了，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10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的，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扑通扑通我直跳了。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
2: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唰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
3: 去广州。
4: 哥
5: 来了。
0: 大哥，
5: 我说哥，哎，
4: 你这是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
6: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啊，
5: 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
4: 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天哥，咱一块儿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6: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4: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手里有钱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6: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4: 怎么着，
6: 我去告警察。
4: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
7: 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6: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4: 站住站住，我操，哎，刚子
8: 啊，让开。
9: 有人吗？有人吧，有人吧。
10: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10: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11: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没用。
12: 钟家的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13: 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为了点破事儿。
12: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沾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14: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3: 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

0: 日子把媳妇儿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
1: 哎，爸，走吧。
2: 不是，这不牛建设吗？
0: 警司。
2: 怎么了这是？
3: 赌博，抓起来了。
4: 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2: 哎，等会儿。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往前走，你怕什么？
4: 京锁，我可以走了吧？嗯。
2: 哎，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5: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哦。
2: 哎，钟教。啊。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啊？
0: 是啊，管用。
2: 是不是？
0: 对。那个牛建设，我想起来了，
3: 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哦，
2: 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0: 好，来，跟我走。
2: 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0: 走，
2: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5: 哎，不用了。
2: 用，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5: 是啊。
2: 那我背您吧。哎，来，
5: 哎呀，不用了，
2: 没事，上来。
5: 哎呀，不用了，请。
2: 对，哎，好。对，扶好。
6: 您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了吗？温度行不行？
5: 热乎了哈。
6: 啊，哎，15分钟，管用，
5: 挺好的。
6: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5: 哎，老毛病了。
6: 哪儿啊？肩膀。
5: 肩膀有点紧。
6: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
7: 跟孩子一块住啊？
5: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屋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7: 没事儿，
5: 孩子嘛，
7: 是吧？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5: 前天？晚上9点多。
7: 晚上9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5: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7: 没打。
5: 没有。
7: 没事，您烤腿。
2: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4: 24号，我回家了。
2: 回家了？
4: 哎，回家了。
2: 回家了？
4: 真回家了。
2: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4: 哎，别，我去赌了。
2: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4: 要。丁锁，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8: 喂，校长，钱还差两个学生呢。啊，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9: 他是好。
8: 啊，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啊，等会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9: 好，来，
8: 我去开个会。
9: 哎，行。

啊，尖子生，怎么样把它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这样呢？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那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高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1: 退学？
2: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3: 这人啊，技术不错，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票。
4: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5: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6: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7: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
1: 剩的钱都在这儿呢，金锁我先还上。
2: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哎，金锁，
0: 你看我这还用判吗？
1: 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3: 也就是你来看看。
4: 我是代表村里来看你的。
3: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4: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还不长记性。
0: 哼。
4: 哎呦，警所来了。
5: 哟，醒了。
4: 来，志强。
5: 你好。
4: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景文明。
5: 季所长，哎，别动，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3: 啊，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都多冤呢。下次有事找警察啊。嗯。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3: 没有，多亏你们警察呀，我这条命才捡回来。
5: 哎，小新，我跟你爸说完了，我那个车在外面，我送你回学校吧。
6: 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5: 随你怎么想呗。
4: 哎，干嘛去？
6: 放心。跑不了。
2: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5: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2: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5: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2: 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庄世新的事儿也说清楚了。
5: 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7: 对不起。
5: 您怎么说？
8: 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3000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5: 好。
2: 哦，李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8: 我知道。啊，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2: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了，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

0: 我得拿回来呀。
1: 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
0: 那怎么办？请家长呗。
1: 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哇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卫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2: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1: 不可能，我信你。
3: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4: 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5: 我这有点事儿啊。
6: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3: 说的也是啊。
6: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3: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4: 信信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得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3: 别
4: 给孩子。
3: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戴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
4: 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3: 是是，
6: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然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4: 好好好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3: 我们回去了。
4: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3: 谢谢
4: 谢谢啊。谢谢，
3: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6: 一定一定一定，
3: 谢谢你啊！
0: 慢走啊，
3: 走了走了，
6: 慢走啊，
4: 走了啊，
6: 慢走。
3: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6: 啊，再见，
3: 再见。
6: 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0: 念叨念叨。
6: 咱吃什么呀？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厂里啊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0: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6: 你自己先吃吧啊，我得赶紧走了。
0: 那行，我给拾掇拾掇。
7: 志强，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金亩地种，
8: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7: 对呀，
8: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9: 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啊？
7: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8: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少个钉子少个铆的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了窝囊气。

0: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1: 婷婷，婷婷，
2: 说实话了吧，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0: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卓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打下当个男人行不行？
3: 小胖，坐下。
4: 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2: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哎，柯代表，还认识我吗？
1: 对，我认识钱叔叔。那个，我找了半天装饰箱，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0: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钱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去。
0: 那行，你给他放到座上。
1: 对头吃吗？
0: 小气。
2: 那吃一个行。嘿，庄世新，你再考虑考虑。庄世新，哎，庄世新，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3: 林所长，
2: 怎么了他？庄世新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退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 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4: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5: 哎，金锁，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4: 管你赶什么？
5: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4: 跟我走吧。
2: 哎，金锁，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看见没有？啊。
2: 就这玩意儿，啊！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啊！就这，能修吧？能修你动手啊！
5: 我还赶长途呢。
4: 来得及，你动动手。不是怎么着，你不修？不行，不愿意献祭。行，好，张大哥啊。师傅借把凳子啊。来来来，你坐着。
2: 不是干嘛？
4: 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 坐这儿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是管你饭，在这坐。
5: 喂，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
4: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来来，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你看这儿温度过高。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哎，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熊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1: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

0: 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那行，让他来吧。伙食不错吧？一天管咱两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金子。
1: 你坑我弄这干嘛？不是，
0: 金子，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这么好的条件，不干，为什么呀？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老庄，你知道吧？
1: 是因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去广东，知道吗？什么？找教导主任去。这小子，
0: 他敢？
1: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
0: 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呢？你说呢？”行，我这会儿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
2: 把他们安置好。
1: 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们就拿这个庄志强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
2: 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他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
1: 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以为这道桥梁就叫交心。说起交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心无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儿。 帮小王，解小忧，会小丽。这心无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的根几。
3: 这事我跟他说说。
0: 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4: 我也不知道，
0: 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就是问啊。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
5: 有事儿，咱进去说，我外头下雨。
6: 我们等下老崔，
7: 我们等老崔，
8: 董崔叔，都是董崔叔的。啊，对，
9: 维明啊，哎，崔叔，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
10: 等您的，等您的。
11: 老崔，
7: 哎，什么事儿啊？
12: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13: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自备个摊。 就在对面跟我唱起了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
14: 是啊，老崔。
15: 还有啊，老崔啊，我跟你说啊，这事情。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
0: 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
2: 哎呀，陈留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毅没回来扫墓。
0: 他不每年都回去扫墓吗？
2: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你们等我有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2: 啊。
0: 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把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仗，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3: 哎，这主意不错啊。
2: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中教，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2: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
0: 啊，
2: 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3: 就是，
0: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2: 好。
3: 哎，可以啊，
4: 先吃饭。
2: 吃饭。

0: 小玉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玉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了，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2: 你说说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3: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
1: 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
3: 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别着急，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3: 哎，不对呀，
2: 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人打起来了，快去。
2: 哦，记住吃饭啊。
1: 好啊。哎，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这
4: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

0: 怕什么？还没试呢。我打个电话。哎，燕君，哎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 对嘛，赴江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
1: 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您想的一样。那个，这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我，哎哎哎哎，哎，好嘞，哎，谢谢啊，嗯。
2: 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3: 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1: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4: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吧。哎呀，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哎，
3: 钟教，
5: 啊，
3: 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
5: 啊，
3: 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5: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
4: 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3: 你有点算点呗，怎么办？
5: 我看行。
4: 萌萌，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哎，喂，萌萌。
5: 对啊，我今天下班要早，
4: 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就看8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 有什么意思呀？
5: 啊，行行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0: 这人沈毅啊，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1: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
2: 教导员，景佐，那我先下班了。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不耽误事儿，是吧？
1: 知道了。
2: 把沈毅电话给我。
1: 我妈。
2: 大义灭亲呢。
1: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3: 宋内华，
4: 别动！
3: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着急谁帮他讲？
4: 妈，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5: 宋内华，站住！

0: 哎，警察同志，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再说呀，你谁家过日子他不吵架？锅边碰锅沿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给我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你说她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照她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她是我媳妇儿，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2: 说的是人话吗？
3: 行，那我不是人，
0: 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发多少钱？3000还是5000？你们把那监控给关一下。
1: 哎，看你们呢，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要不然你们开个镜。
1: 周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4: 洗手，吃饭。
5: 好嘞。
6: 快点啊！
1: 哎，
4: 汤来喽！
1: 哎呦，
4: 汤来喽！哎
1: 呀，闻到鲜味了吧？
6: 哟，好鲜啊！
2: 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我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
7: 来，给你盛。
8: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了。
6: 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素都送来了。
2: 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熬出来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1: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博干嘛的呀？
2: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
6: 技术公司的老板，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
1: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节室的事儿啊？
2: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跟他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1: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2: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1: 看看。
2: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9: 就这个边上这个，
1: 哎，就是，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

0: 还有任务吗？没有了，终于可以吃饭了。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明经理，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啊，
1: 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如果说可以，
0: 我接个电话。
2: 哎，怎么了？
3: 丁经理啊，有位姓曾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啊！
2: 啊啊，你姓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啊，到我办公室坐的。
3: 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请您下来一趟。
2: 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3: 好的，丁总。
2: 中调队员，哎，您怎么不进去坐呀？
4: 不用了，还有事儿。你那笔捐赠啊，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要。
2: 哎，别，我那是一片好意，你们就拿着用吧。而且扩建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儿吗？
4: 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你表示感谢。再见。
2: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
1: 养胎？
0: 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
1: 2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
0: 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
1: 周军是孩子他爸，
0: 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 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1: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点师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6: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8: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6: 来抱抱抱哦，哎，哎哎，我哎，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坐。
3: 真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中介，
7: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8: 哎，中介，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行，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3: 好，
9: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8: 忙你的去。

0: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1: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
2: 去了，局里头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
1: 下半年？
2: 下半年。走吧。哟，
3: 崔师傅。
4: 哎，崔叔。
5: 赵导演。
3: 哎。
2: 来了。
5: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2: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5: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节室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2: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您啊，别着急，
5: 啊，遇到难题了吧？
2: 不可能，
5: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哎呦，
2: 王叔，哎，李叔，
6: 你好，哎，曹叔，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1: 啊，对对对，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6: 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面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
5: 你看看这觉悟。
2: 是吗？
6: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啊，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7: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6: 就是、啊，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2: 崔叔真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5: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2: 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7: 好。
1: 妈，我想跟丁伯见一面。
8: 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
1: 就到居委会见。
8: 啊，居委会？啊，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牵着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这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我们还要交代。
9: 华爷。
8: 哟，小丁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哎，好，辛苦了啊。
10: 没事。
9: 那个，中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让兄弟们弄了几条来。
8: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怎么还中教导员呢？哎
9: 呀，终于，终于。
8: 行，来。哟，你喷香水了？
9: 特意喷的。
8: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9: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8: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这样，你跟我走。来。哎呦，这哪儿？真的不错，啊，嘿，相当不错了。
9: 是，这感觉呀，比我自己买的衣服啊还合身呢。
8: 就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哦，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可88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
11: 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9: 是吧？
8: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9: 是。挺好，
8: 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好。哎，一会儿把这橘子带上。啊，这个小玉最爱吃了，特别甜。嗯，你就说是你买的。
9: 哎，别，这不合适。
8: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合适就合适。拎着。
9: 哎，
8: 行了。
9: 行。
8: 走吧。
9: 哎。
8: 丁啊，喝点水啊！再等等啊，小丁，我想跟你说。

0: 说啊，我们小玉是慢热型的，她初次见面，话会很少，也比较严肃，有的时候话说得挺冲，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1: 哎，要是他今天心情不好啊，要不咱就改天。
0: 哎，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小玉之前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就是小范出了那件事以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哎，这感情之路啊，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小范是？
0: 小范是他的警校同学，也是他的初恋。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一致。在小范毕业以后，第一年到了警队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小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这件事对她打击太大了。阿姨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
1: 哎呦，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他这么多年是这么熬过来的。阿姨，要是在未来，终于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
0: 那阿姨先谢谢你了。你努力吧。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说明她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但是你得记住，他特别爱吃鱼，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出了胃病了。
1: 哎，
0: 记住了啊。
1: 再
0: 等等吧。哎，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等你了。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2: 哎，请问哪位是华主任？
3: 哦，他在里面。
2: 哦，行。
4: 哎，谁找我呀？
2: 您是华主任吧？
3: 我就是华主任。
2: 哎呦，你好。我跟您介绍，我叫景维民，我是钟玉的同事。
3: 啊，您好，
2: 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博同志了。
1: 哎，
5: 嗨，
6: 请坐上。
5: 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
2: 哎，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6: 啊，
2: 哎呦，我太感谢您了。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我们真不能要。
1: 谢谢您，还给您。
6: 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
2: 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
1: 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调解室来，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
2: 谢谢。
1: 行。
2: 哎呀，聊两句。
1: 好，
2: 吃橘子。
1: 哎，
2: 吃橘子，聊会儿。
1: 人家居委会的橘子。

0: 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能吃？
1: 是是是。
2: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
3: 走去现场。

0: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0: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0: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嘿，嗯嗯，您那个什么志愿者，嗯，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0: 有啊。
1: 嗯，哎，这样我加您一微信，好不好？
2: 我就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啊，哎呦，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哎呦，
1: 来，
0: 热心于公益，好嘞。
2: 嗯，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0: 没事坐吧，咱一块聊聊。
1: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
3: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2: 不，您那手机没电了是吧？
3: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2: 哦。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3: 马上回家。谢谢。
0: 哎，
2: 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3: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
1: 哎。
3: 多吃点都行。
0: 我现在走也行。
3: 没事。哎，行，嗯，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0: 嗯，明白。嗯，因为忙啊。
3: 好。
1: 哎，
0: 常去啊。
1: 哎。真，挺不错，人还挺有意思啊。
3: 嗯，是很有意思。
1: 喜欢吃橘子。
4: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5: 哎，您放心，焦导演。
4: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
6: 哎，助教。
4: 哎。
7: 哎。
5: 啊，景嫂。
7: 哎，你那个工程忙得怎么样了？
6: 啊，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7: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
4: 啊，好嘞，
5: 回去了啊。
4: 哎，再见。
7: 那个辛苦了啊。
5: 慢走，不辛苦。
7: 好，慢走。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0: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4: 这怎么了？
0: 就是我觉得吧，啊，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0: 好？好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啊。
4: 我跟你说，嗯，操心容易老。
0: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报警！是谁报的警？
1: 报案人走了。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他好像叫丁博。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2: 我说露露啊，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0: 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
1: 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
0: 我真的不明白，我想不通。
1: 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
1: 你好好想一想，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0: 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
1: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
0: 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哦，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哦没有以前爱说话了。嗯，哎呦对了呀，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千万千万不能打搅他的。
2: 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小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
3: 钟教导员。
1: 哎，丁博，你怎么来了？哎，
3: 人怎么样啊？
1: 好多了，听说人是你救的。
3: 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谢谢。
4: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1: 陈露有抑郁症，
4: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5: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4: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满足，具体情况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
0: 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
5: 中邪？嗯，怎么可能？
0: 哎呀，虽然医生啊说他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他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他没反应，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家去做法。

0: 我不信那个的。
1: 哎，呸呸呸，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
2: 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
1: 抑郁？
2: 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哎呀，陈露露啊，你怎么搞的？
1: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0: 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1: 真的是。
3: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0: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1: 为什么？
0: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又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2: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1: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0: 改什么行啊？
1: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华主任，您好，您好。
2: 景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嗯？
1: 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3: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她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1: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得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得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1: 你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嗯，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说和。
1: 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1: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哎，
2: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0: 刘晓丹，你去医院监控室，我去病房。是。
1: 终于，关于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都找了吗？
2: 这几层都找了没有？天台上也没人，什么时候不见的？
3: 不到7点的时候，在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4: 带我去监控室。
2: 走，
3: 这边吧。哎，做成串怎么不见了呀？
5: 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赵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之后人就不见了。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
6: 给我查一下7点钟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收到。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5: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7: 收到，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程璐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纪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刘晓丹，你去那，我去这
0: 儿。是。哎，周警官。
1: 哎，李大妈，
3: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1: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3: 哎，对，没错。
1: 刘晓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0: 走。

0: 杭州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
1: 嗯，我的孩子，
0: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2: 妈妈，
1: 正正，
2: 妈妈。
0: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1: 不哭，
0: 露露，不哭啊，
1: 哎呀，露露，
0: 哎，露露，哎呀。

0: 不行的，打！快打！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再开会。这里是枫桥派出所。
1: 通知纪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0: 我跟纪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纪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纪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我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我怀孕。

0: 陈总监，什么指示？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
0: 看什么？你怀疑？
1: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0: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嫁给我呀！想什么呢你？
2: 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吉刚。吉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和普通女人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吉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
3: 哎呦我的天啊，真的，上个星期
4: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3: 是啊，我们晚上去吧。嗯、
4: 想什么呢？
3: 哎、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
5: 好啊。
3: 啊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带孩子好辛苦的哦。
5: 还好啊。
3: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5: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3: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
5: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6: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3: 是呀、
6: 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

0: 帅，你放心哦。
1: 对哦。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2: 什么太太会啊？
1: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按摩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哎，紫禁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他来安排的。
2: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二位，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
3: 怎么了？妈妈在啊。
1: 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4: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1: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4: 走吧，走。
1: 阿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3: 走行啊，
1: 嗯，拜拜，季太太。
5: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想再看看他。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
6: 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他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只能分手了。其实他人挺好的。陈洛，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季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陈露怎么样？别着急，抢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我气死我了。你是季刚？
0: 是啊。
1: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凤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
0: 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1: 季刚，我问你。 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意思？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所以。
0: 你就自作主张的让他不断的跟你生孩子？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
1: 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她，用家庭锁住她。作为男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

0: 陈露有能力有才华，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时候，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1: 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
0: 钟姐，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我看出来了，是一朵花，向日葵。请进。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哎
1: 呀，快请坐，快请坐。
2: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1: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2: 好。
3: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1: 好的。
4: 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1: 哎，把花给拿着。
3: 正正，
4: 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5: 周阿姨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阿姨。哎，
1: 再见。哎，我们走啦。
2: 钟警官，季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6: 这是什么呀？
2: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季刚又给我粘好了。
6: 这都是你设计的？
2: 随便画画的。
6: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2: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季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6: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6: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0: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哎，
1: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哎，
0: 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 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0: 好，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
1: 哎，啊。

0: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
1: 放这边笼子里来。
2: 给我，师傅，
1: 谢谢。
2: 哎，师傅，师傅，
0: 哎，小芳，这儿呢。
2: 你没事吧？
0: 哎，我没事，你别愣着，来，帮忙。
2: 你真没事吧？哎
3: 呀，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洒了，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2: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啊，没别的事儿。来，快。啊，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
2: 来，帮我抬下来这个。
1: 谢谢警察同志。哎，
0: 别客气啊。
2: 来，一二三，
1: 谢谢警察。
2: 来。
0: 来，
2: 我看见了你，哎，我都看见了。
4: 干嘛呀？你摸哪儿了？
2: 那这样，我把手撒开，你把鸡拿出来。
1: 好。
2: 你干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抓起来的。谁打扰你了？我没死了。
0: 放手。
4: 你干嘛手呀？
5: 蓝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连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
2: 我这儿。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5: 我知道。
2: 我怕他跑了，我抓着他的胳膊。
0: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2: 来，
0: 小冯。
6: 哎，进。
0: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
6: 我带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0: 啊？
6: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0: 这被子新做的，
6: 嫂子手艺真好。
0: 我，
6: 啊，
0: 这被子呀，我做的。
6: 谢谢师傅。
0: 哎，大鹏啊，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
6: 我看看。
0: 给。
6: 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0: 那你看看吧。
6: 嗯。
0: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6: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7: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0: 你叫我声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6: 哎。
7: 师傅慢走。
0: 哎。

0: 师傅走。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2: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走啊。
2: 他有任务吗？
3: 哎，你看多热闹啊。啊，
2: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
2: 哎，
3: 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
1: 先做个自我介绍，
3: 然后再把这防火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2: 师傅，我

0: 这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
1: 来吧，
0: 啊，来，嗯，
2: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1: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你放松一点
0: 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你说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大家叫我小冯就行。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
1: 这个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
0: 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印象啊，遇到事儿能顶大用，就这么说。来，
3: 要不你说吧。
0: 你看，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3: 可你这一套啊，我真不会。
0: 哎呀，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2: 大家，
3: 我，
0: 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
4: 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3: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
0: 不，小冯，你说什么呢？
3: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3: 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那照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0: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芳？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怎么？哎，怎么？怎么？哎，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哎呀，哎，小凡，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5: 哎，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啊？
0: 哦，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两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那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2: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

0: 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1: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2: 我
1: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啊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挖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0: 年轻啊，啊！婆婆好啊，我是张楠楠。
3: 楠楠来了，
1: 哎，婆婆，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
3: 哎，楠楠，
1: 哎，
3: 还有谁呀？
0: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3: 冯强，
0: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4: 婆婆。
3: 来，小伙子，挺结实的。
0: 部队转业的。
3: 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
0: 坐，小冯。
4: 婆婆，我帮你吧。
3: 你会呀？
4: 我。
0: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
0: 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3: 冯主任来收，听说要出口的。
0: 哦。
3: 一个能挣100多呢。
0: 那么多呀？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
3: 楠楠，
0: 哎，
3: 最近工作还忙吧？
0: 还好。
3: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0: 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
5: 这婆婆的儿子是抗洪烈士，所以他对解放军有感情。
4: 这样，
5: 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婆婆很喜欢你的。
4: 那夏夏去哪儿？
5: 啊，前面就到了。你看，这就是他们家的地。哎，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过去看看吧。
0: 宝兰。宝兰。宝兰啊，我进来了啊。宝兰啊，起来了啊。来来来。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
5: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
0: 来来来起来。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
6: 不行啊，头晕，头晕得很。
0: 头怎么了？啊？
6: 我这几天都头疼得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4: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
0: 哎呀，来来来来，我扶你来。热裤啊，来来来。来来来，躺下。宝兰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6: 我

0: 不起呀，我一起呀我就想起来了，我不起呀，
1: 宝来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在地里都慌了，
0: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你干什么呀。
1: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来，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0: 兰兰
1: 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2: 兰兰，
3: 小黄，
2: 兰兰，
3: 快起来吧，
2: 兰兰。真帮他干呢，
1: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2: 走吧，走。哎呀，真是。
4: 小鹏啊，咱们今儿还有一户没走呢，但别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你呀，到前面的小卖部买点女孩子爱吃的零食什么的。
2: 啊。
4: 这家没大人，哥哥刚成年，妹妹16、17，他们的妈走得早，爸爸前2年在工地干活，把腰给累坏了，一直瘫在床上，去年也没了，家里就剩下2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哎，你呀，
2: 啊，
4: 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晓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2: 行，
4: 去吧，
2: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
5: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宠宠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宠宠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咕呱咕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叶宝莲，
6: 这是你，
2: 你干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5: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吗？
2: 啊？
5: 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2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啊？
2: 啊？
5: 我问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地里的活是不是干完了？
6: 你说呢？
5: 警察打人！
7: 警察打人！
5: 警察打人了！
7: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5: 警察打人了！
7: 别让我打人！
5: 不行！
7: 再说一遍！
5: 不行！不成！
8: 又没干好事吧？
5: 有理大伙，
2: 他问我他们家地里活干完没？
5: 轮到我，
8: 指不定要搞出什么事。
9: 这肯定啊，又给人家搞麻烦了。
1: 李宝兰，李宝兰，来回来回来回来，来别跑了，回来回来回来，你过来。过来！
8: 警察
1: 局的，哎，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评评理，你们都评评理啊！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你们评评理。
10: 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
1: 小鹏，给李宝雷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4: 快道个歉。
1: 那个
11: 这个呀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5: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这都看见了啊。
1: 冯强
11: 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带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
12: 没事没事，不用着急。
11: 我保证啊，

0: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1: 姓李的，我告诉你，自己倒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在拍什么短视频，就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
2: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1: 你造谣你！
3: 小峰，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道歉，
1: 师傅，
4: 大家都知道的
1: 呀。你回头让金锁处置我吧。
3: 冯强，冯强，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
5: 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1: 金锁，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5: 啊，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你说什么？
1: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
3: 哎，怎么了？
1: 爸，
6: 哎，金总，我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
5: 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1: 我是跟人动手了，
6: 没事儿啊，没事儿。
5: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砸着人没有？
1: 金锁，
5: 您把位置说一下。好，好，
6: 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
1: 你今天怎么了，冯乔？
0: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
0: 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憋在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1: 什么唐僧啊？
0: 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乔，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

0: 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天在你耳边，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烦不烦？我都烦死了。
1: 哎，什么事儿？哎，
0: 刘小丹，我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
2: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榜，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粉丝团，会预告下期的直播。
3: 词儿这么清晰，
4: 都在那儿看直播了。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送我的大游艇，
3: 哈哈。现在直播挺火。
2: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5: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我
2: 日你个李宝来！
6: 我对方向，让方向，
3: 怎么回事？
7: 今天，哎呀，是谁家的狗啊？咱们我拉屎，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8: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7: 人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8: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7: 不是人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8: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7: 那你瞅，来来来来，你瞅，来来来来来，你瞅瞅。
8: 好男不跟女斗。
7: 警察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他家的狗在我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还要打我嘞。
8: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
7: 呀，咱家住这么多户人家，就你家养的狗不拉狗拉的，这谁拉的？哎，
0: 不就泡屎吗？铲了不就完了？
7: 哎，对，
0: 是不是？
7: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8: 我铲？凭什么我铲？
0: 我铲行了吧。
7: 这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
8: 多狠心的女人啊。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捉的。
9: 哎这小兔崽子上来就打我，还要砸我的设备，
10: 他赖我钱。
9: 胡说，钱我早转给你了。所长您看一下，
10: 不是之前说的那家。
3: 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啊？
10: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100块钱。
9: 创意开始我想的呢。
10: 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3: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
9: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
10: 200。
9: 什么？

0: 加薪了吧，
1: 校长，您看我们都和解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行不行？
2: 好了，和解了，那就签个字吧。

0: 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你弄这个乱八七糟的有用吗？
1: 惊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哥，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2: 哥哥他们闹的，没事儿。
1: 哥，你为什么打架啊？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3: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4: 这是你妹妹哈。
1: 嗯，
3: 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咱回去吧。
5: 哟，子怡，师傅，
6: 哎，小芳，哎，
5: 那个风箱分子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6: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
5: 不用，小李在这儿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儿等着他啊。
6: 啊，那也行。
5: 我饭盒放这儿，不用忘我刷了啊。
6: 我刷了，不费事。
5: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
1: 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啊，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点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一下吗？你自己解决一下啊。

他们家里的人怎么样？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大白天，
2: 警察，警察，这里面是什么？
3: 这就是宰的牲口。
2: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4: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房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5: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8: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8: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1: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2: 是人生的高光，
13: 是你感动的泪光，
14: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1: 超越永无止境。
1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不必深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齐被鱼冲了，齐被鱼冲了！你瞧，
1: 把齐给冲了，哥！
0: 你在嚷什么呢？你
1: 齐会被鱼冲了？
0: 什么？都冲了？
1: 都冲了！
0: 那得能个十吨呐！哎呀！
2: 陈书记，啊，这个工程谁是负责人啊？现在是许怀春还有赵大山。
3: 不是，石辉不是我们家怀春买的。
2: 之前负责的是黄大发，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大家都有责任。啊，这可是国家的财产啊，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3: 哟，这怎么回事啊？怀春，大山，今天你们草王坝很热闹了啊。
2: 来了这么多客人，
4: 我说你有事没事啊？没事，赶紧走。
2: 你别急着轰我，没准你马上还得求我呢。
4: 赶紧给我滚！
2: 你们先别嚷嚷。
4: 陈书记，啊，我还这样吧，把各个生产队的队长、书记都召集过来，咱们开一个现场调查会，公开透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反面教材，让野标公社上上下下。
5: 永远的警钟长鸣。啊，苏首长，你的意见呢？我尊重你的意见，我只是观察。
6: 好。
5: 各位领导，我今天是红旗水利的值守人员，这个今天不上工，不能让人进。
6: 王大发。
5: 你这是干什么呢？
6: 这公社的制度你知道啊？
7: 是，我也知道你们制度里面有这个规矩，但是，
5: 这是上级的联合调查组要视察你们红旗水利的工程，你说你一个基层的生产队，你就别拦着了。
7: 是啊，大发，你让开吧啊！陈书记，
5: 这我就不明白了，
7: 联合调查组查我们水渠干嘛呀？查我们水渠。

0: 之前不是应该生产调查组查吗？
1: 对呀、啊，
2: 什么调查组都能来看，我们还干不干活了？
3: 那是这样。
4: 干不干了？干活啊，我们。
5: 黄大发同志，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们现在严重怀疑，原公社书记许洪良同志，还有你黄大发，连同公社的所有的负责人，有串通一气、徇私舞弊，造成国家集体财产损失的问题。当然，如果你们两个人现在能够主动坦白，还能有宽大处理的机会。
6: 你住嘴！我本来以为这次是因为我工作中的失职造成了草王坝的损失，我接受处分也是应该的。但是黄大发，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给我们上了一课，今天也该给你们上一课了。
7: 徐洪良，你已经死到临头了，你还不认罪啊？你还在这站着住？
6: 你也住嘴！苏曼同志，我现在就以实名公开举报联合调查组组长王先进不经调查诬陷他人，他勾结凤凰村队长关成瑞，恶意捏造事实，举报我本人还有草王坝支书黄大发破坏生产，关成瑞挪用公款囤积积取投机倒把，破坏经济建设，天理难容。大发，该你了。
8: 那我就破个例给领导们看看，来，让道。

0: 哎呀，那怎么回事？不可能啊！王队长，这不对啊！这
1: 掀开，全部都掀开！
2: 各位领导，查着什么没有啊？查着什么？跟大伙说说呀！
3: 是啊，你到底想看什么？你直说。
1: 爹，过来，过来。
4: 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你要是解释不清楚，你就是散布谣言，你就是制造混乱，你就是吸毒调查组的干部。
5: 不是，您让我解释什么呢？
6: 老春，说实话，说实话就没责任啊。你要是胡说八道的话，我可救不了你。
5: 不是，我解释什么呀，赵队长？我解释什么呀？
3: 是啊，那解释什么呀？
1: 你刚才是不是喊了？局被冲了，社会被冲了，时段，你说时段是不是你喊的？
5: 是我喊的。
1: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5: 不是，我喊这个怎么了？
1: 你喊的石灰被冲走了啊，这不正好好的吗？
5: 这石灰是被冲走了，但没事呀。
1: 没事儿，
5: 啊，
1: 没事儿！你像个叫驴，你瞎喊什么？
5: 下这么大的雨，把石灰冲了，他没事儿，我不得让赵队长高兴高兴吗？
3: 啊，对，这是我给许茂春同志的任务。再说了，我跟他说了，这只要山上的石灰没事儿，就下山告诉我，让我高兴高兴。不是，怎么了？这也违反什么政策吗？
5: 这不违反政策吧？
7: 确实是不违反政策呀。
8: 是啊，
5: 完了！
1: 哎，关大侠，哎，你给我站住！啊，
8: 站住！站住！
1: 站住！死我了！你救我！
9: 把钱给我！把钱给我！
1: 你干嘛？反了你啊！
8: 怎么？
1: 反了是不是？
7: 坦白从宽，
8: 没事是吧？
7: 不用坐牢。
8: 刘总，我揭发，我揭发。
9: 关成瑞、关大祥找我一起买断高志勇的石灰，说是黄大发不会用，雨水一冲全都得报废了。我被他们骗了。
1: 方永超，你胡说八道啊你！
3: 你胡说八道！
10: 我证明

0: 关成瑞父子俩一直就不让我告诉黄大发石灰打个用法，我今天要当着乡亲们的面，把这父子俩栽背后存居居奇，蓄意破坏的事实揭发出来。他们一直不让我跟黄支书讲实话，一直不让我把石灰的秘密告诉黄大发、黄支书。乡亲们，黄支书都是为了咱们呀，我要向他学习，走正路，做好人呐。
1: 黄支书，你疯了你！我今天就是疯了。
2: 陈书记，我有事要举报。草鞋套的事儿，就是关成瑞让田红红告诉我，说陷害徐开美还有大发哥。
3: 三宝，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这真的是红红姐说的，她说这是关成瑞设的一个局，要弄死大发哥还有徐洪良书记。
4: 三宝，你吃里扒外，你这个叛徒！你闭嘴！
5: 陈大任同志，
2: 啊，啊，
5: 组长，
2: 把涉事人都带走，在你们公社就地开展询问，
5: 通知公安机关派人介入，专案组即可成立。
2: 民兵。
6: 都带走！我开始起疑心，就是高志勇好好的，偏要找徐开复问我会不会用石灰。我当时就想了，我在石灰厂跟高志勇都学的差不多了，无非就是个比例多少的问题。再说，我就算不会用，那你教我不就完了吗？干嘛还吞吞吐吐的呢？
7: 我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
6: 我和老王和开复又重新试了一回，我们谁也没想到，怎么会那样？那小学校里的水池子，那明明好好的就放在那儿，它不漏水呀。后来我就想，之前我们用扩建石灰厂换石灰的事儿，得罪了关成。 这关家和高家又沾亲带故，关大祥呢又是管供销的，高志勇不敢得罪他。我越想这里面一定有套，我就让人到石灰厂去打听，说是沿河供销社的方永超包下了石灰厂全年的石灰，还交了钱，那可是一大笔钱啊！我们农民手里头哪有那么多钱呢？后来我一想。 这关大祥和方永超都是跑供销的，哎，这就合理了。还是王老师告诉我，什么叫囤积居奇？我一下就明白了，他们一定是要坑我们。后来果然是出事了，田红红的鞋套以次充好，其实就是想占点小便宜，我们自己就处理了。可也不知道谁匿名举报到了公社，这徐洪良书记也跟着被牵连了。 我觉得这次来头不小，我当时还挺担心的。可徐书记有信心，那我觉得我就得想个主意。咱不能让好人受了委屈，我就想到了黎继文。这黎继文啊，解放前在重庆修过房子，这城里人气灶台，他放麻子，就是起到一个粘合和加固的作用。这招我面试了，往石灰里面放这个诺骨草和竹子条抽碎了的丝。 还真好用，跟那个学校里的水池子似的，不漏水。就这么着，我们是夜里和灰啊，他白天抹，这货灰和……陈书记，我这说半天了，我想喝口水。没事，我不嫌弃。
2: 谢谢啊。
6: 这霍灰和抹灰的都是我们自己人，都是信得过的人。最重要的是，我碰到了那场大火，我救了火，立了功，我还挺高兴的。我没觉得我受罪。可是徐洪良书记，那是战斗英雄啊，他每天在山上又凉又潮，他的旧伤早复发了，没人管。

0: 那王世勋，一个教员，那么大的学问，天天跟我们在山上搬石头，我就不信了，给他几个娃让他教，会不比搬石头的贡献大吗？
1: 你是个好同志啊，我替王世勋和徐洪良有你这样的同志而感到骄傲。首长，我可不敢说这句话。
0: 我就是想着救了火了，立了功了，那这俩人就有救了。同志们，即日起，撤销对徐洪良同志监督劳动调查的决定，恢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担任。 野标公社党委书记，并对徐洪良同志在野标公社4月6日火灾中奋不顾身、英勇救火、保护国家及集体财产的行为予以表彰，授予个人2等功称号。
2: 即日起。
0: 撤销对黄大发同志作出的原处理意见，恢复其草王坝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工作，并对黄大发同志在野标公社4月6日火灾中英勇救火、保护国家及集体财产的行为予以表彰，授予个人2等功称号。 并对黄大发所在的草王坝生产队予以集体1等功称号。

0: 即日起，
1: 王先进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留任以观后效。
0: 即日起，撤销野标公社凤凰生产队队长关成瑞队长一职，
1: 交予野标公社公安机关继续调查处理。野标公社采购员关大祥开除公职，交予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沿河公社采购员方永超主动坦白，检举揭发，认罪态度较好，不予追究，留职以观后效。草王坝生产队代理支部书记许怀春，民兵班长田三宝，社员田红红，交予野标公社处理。处理意见，上报备案。
2: 现在，西南巡视组的处理决定已经宣读完毕。
3: 徐书记，我又能叫您徐副去了。
4: 你不是一直也没改口吗？
3: 老王的问题是最后说吗？
5: 老陈，就这么走啊？要不等徐书记回来告个别吧，毕竟一块工作十年了。
6: 小童啊，我现在这样呢，已经是我那个老大姐对我法外开恩了，我哪儿还有脸见徐书记啊？赶紧跑了吧。
5: 老陈，你瞧你这话说的，我觉得你这么多年的工作那还是……
6: 红，哥的话就不要说了。我呢是个什么人什么德行，我心里边很清楚。苏大姐说的话是对的，看来啊，我也得拿黄大发当面镜子了。
5: 市文化局那地方不错，最重要的是文艺工作它适合你啊。
6: 适合我？已经是降级调动了。
7: 不说这些了。
5: 老陈，你看看你。看清了自己，也做见了别人，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6: 我那是不甘心呐，我就心想，那我热血报国，

0: 我争取在领导的岗位上能够有所建树吧，结果还是犯了错误。
1: 老陈，你呢？岁数比我大，按理说，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

0: 就多保持联系，哎，我觉得咱们还是会再见面的。以后啊，你到省里去办事儿，想着联系我找我来玩儿，啊。至于徐书记那块儿，帮我跟他道个歉，就说我平时呢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咱们呢来日方长，就此别过吧。
1: 老陈。

0: 老陈。能带我走吗？
1: 不行啊，现在跟你结婚，我怕连累你。你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切都安顿好了，我就给你写信。
2: 就是有些钱还有粮票，你拿着，多保重。

0: 孙处长，徐书记，我们草红吧能碰上你们这样的共产党的好干部，真是我们的福分。
1: 哎，我可不敢说你这句话啊，是人家苏大姐救了咱们俩。
2: 徐书记挖苦我了，我知道我行动晚了，我得检讨啊。
1: 苏大姐，我是真心实意的，您是陈大任的老大姐，可是呢却能以公心处置对待大伙一视同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算了，不提了。
0: 首长，徐书记，我还有个事儿。
3: 老王，
0: 来来。首长，这老王的问题您看。
2: 你不说我也得说。王老师啊，你的问题呢暂时还不能够为你解决。
3: 明白，谢谢。
2: 徐书记
1: 到。
2: 我已经跟省里打好招呼，恢复王世勋同志的粮油关系就落在你们公社，你可以在你需要的范围之内给王世勋同志安排工作。
3: 来，谢谢。这就挺好了。
2: 王老师，你是不是还有个女儿？
3: 是啊。
2: 多大了？
3: 12岁。
2: 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我去跟教务部门沟通一下，好让你的女儿上学择校都不会受到你的影响，这也是我女儿图图的心愿。
3: 谢谢，谢谢首长，对不起。
4: 老王，哎，
0: 首长，太迟了。他女儿怕被牵连，被亲戚抱走了，这么多年一直没联系，早找不着人了。

0: 好了，就此一别吧。
1: 我走了，要保守。
2: 徐书记，我还有个事儿。
1: 说，
2: 那个怀春和红木的处理，能不能再轻点啊？
1: 许怀春就先不要当队长了，毕竟现在心态不是很好。赵大山，你先把队长的活干起来。
3: 行，没问题。
1: 其余的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触及到心里，啊。
2: 哦，
1: 哎，我走了，好好干。
2: 别，我还有事儿呢。
1: 还有个事儿，说。
2: 那个我们那个局
1: 停，你给我打住啊！你个山猴子，你不要以为咱俩在一起共同患过难，你小子想跟我讲条件是吧？
2: 不讲。
1: 我告诉你啊，这局一天都不能停，
2: 不停。
1: 钱嘛，啊，真的是一分也没有。我走了。
4: 别呀，书记，你给我们想想办法啊！
1: 真的一分钱没有。
4: 你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困难你肯定知道啊。
1: 走了。
4: 反正我们的困难你都知道，给我们想办法啊！
1: 来，
4: 一手包着吃的。
1: 好，
5: 再见，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4: 再见，想办法，
7: 再见，乡亲们。
1: 黄大发的渠修得艰难，各方的压力交错袭来，为名的，为利的，为面子的，还有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的。可这个黄大发呢，总是能乐观地面对，冲破一层的阴霾，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一个共产党员
8: 最朴素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支撑着他挥汗大山之间，去奔走着他的梦想。

0: 谢谢妈。
1: 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

0: 学来的粥，妈要把冷暖。是个吉星。
1: 陈处长，
2: 有人找。
3: 那停一下吧，你们先对一下啊。
4: 好的，好的。
3: 谁？苏大姐，哎呀，苏大姐，您怎么来了呀？快快快快，来，苏大姐，赶紧坐坐坐坐。
4: 伤得不错呀。
3: 哎呀，我还是那个样儿。你说您来也不说一声。
4: 我后天就去新疆了。大人，你怎么样？哎，
3: 说到这事儿上，我是真得谢谢您啊。你看，我到了这儿来以后，顺风顺水。现在要排演节目了，我又亲自挂帅了，不但负责导了三个戏，虽然嗓子呢，哎，还是不如以前。不过啊，就这么唱着唱着，哎，嗓子还缓回来了不少呢。苏大姐，您既然来了，索性就别走了。我马上啊，就要回野镖当主任了，有我在这保护您，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
4: 大人，谢谢你啊。看到你现在挺好，我也就放心了。我还有个事要求你，也是图图让我替他求你的。
3: 苏大姐，我也永远是您的弟弟，您有什么就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4: 图图呢，比较惦记草王爸，你有时间就回去看看，看看王老师，看看黄大发，能帮上忙就帮个忙。
3: 图图这孩子呀，知恩图报。您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吧。
4: 好，我该走了，也到了我该谢幕的时候了。

0: 哎，转脚丫，鬼难爬，老鹰上去脚也打滑，我们怎么办呀？
1: 海波，咱能绕路吗？哎，
2: 行啊，我拿竹竿比过了，绕路啊，多出15里吧。
3: 多少？
2: 15里啊！
3: 胡说八道，从这到家里也没有15里啊！
2: 绕路，这绕路你就不能光挑好的走，而且这渠你是不是得往低了修，这水才能流过来？这转角崖啊，跟我们之前修过的崖它都不一样。
4: 之前凿的呢，好歹是有个斜坡，最不济呢，它也是垂直的。
2: 说白了，也就是危险一点。
4: 为什么这个转角崖连鸟都不搭窝？因为它是往里抠的，你把绳子掉下去，连个脚踩的地儿都没有，这晃来晃去的，你没法使劲儿啊。
1: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准行。
2: 我，
0: 不是，哥，我知道你信得过我，我感激你，可是我，你也知道。
5: 你可拉倒吧你！你啥本事我还不知道啊！哎呀，我咋给忘了呢？哎，王春，你们许家可是咱草王坝村三代的掌事人，
3: 什么搜山救人，当属你们许家大神子呀！哎，来来来，受大山哥一拜，拜托了。大山哥，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把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我红白大棚喜寿事我都会，这许家大绳子我都不会。
2: 不会你早说呀，没学会这个。
5: 我说的是他哥。
2: 姐夫，要说这事儿啊，那还得是怪你。
4: 你就是太仗义了，
2: 你让怀春在村里看着地，那他要在这儿他肯定行啊。
1: 这两年怀春见着我就冷着脸也不说话，他心里还是有疙瘩。我再肯弄山上来，我俩天天面对面，这活还怎么干啊？再说了，这地里活也不轻省，也够他累的。哎呀，老川，山林伯不是有几句跟大神有关的顺口溜吗？你还记着吗？
3: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哄我睡觉的时候天天念这个大绳子歌，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5: 你说说呀，咱们大伙儿一块琢磨琢磨。
2: 是啊，如果说实在不行啊，咱还是回去找老王商量商量，要是能不绕这个路那就省大事儿。
1: 什么叫要是啊？我就不绕，我就从这儿过，我就信这水从这儿过它甜。你看，
3: 根要稳，铁树打捆连着筋，条子粗，小孩的胳膊赛过猪，辫子长，来回串门不慌张，手要狠，一锤子下去见真身，扣要牢，环套环紧不能摇，铁皮裤，越磕的孩儿能上树，二人抬，一唱一和轮着来。
6: 完了，
3: 完了。
2: 姐夫，
4: 你听明白了？
7: 啊？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没有啊。
5: 你当老师都没明白，我上哪儿明白去？

0: 熟悉啊，
1: 还是那个熟悉的地方。哎，老徐，坐。小涛，倒水。老徐啊，我不得不说呀，还是你这个办公室舒服，
0: 阳光明媚。

0: 我这个腰上啊有伤啊，给你换了，你就在这儿办公，我去别的屋。这不合适吧？
1: 是啊，徐书记，这折腾来折腾去的挺麻烦的。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上啊就在咱们公社的二食堂，我请大家吃饭，他们做的这个酸汤鱼呀，哎呀，我真是想死了。哦，老徐啊，晚上叫上嫂子。哎，对了。
0: 嫂子跟孩子都还好吧？都挺好的。他们呀去黑龙江建设兵团了，孩子插队，他妈不放心，非得跟着去。我战友是那儿的司令。
1: 老徐啊，不是我批评你啊，你就应该跟他们一起去部队。
0: 徐书记也是舍不得咱乡亲们。哎，
1: 说的对，老徐啊。 想当初，我们一起来到这野标，我搞文艺，你当兵，这野标啊，就是你我地方革命工作的起始点呐。如果不干出点成绩，就这么离开，我的心也不甘呐。
0: 这个，这就是你回来的理由？
1: 啊，也不完全是，当然，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嘛。 我不瞒你们说呀，自从我去了文化局，那是顺风顺水呀。到北京学习，唱戏还唱成了角儿，首长领导还接见了我。我必须要说呀，这就是在毛主席老人家他的指引下，让我铁树开花，枯木逢春，卷土重来呀。
2: 卷土重来。
1: 到底还是我呀，
3: 老陈，回来也好，咱是老班子，在一起干的实事，配合起来合适。哎，组织上对我的任命是副主任，生产小组组长。
1: 老徐，这可都是我帮你争取的哟。
3: 老陈，谢谢你啊。 你现在可以啊！哎，
1: 世上本没有什么救世主，更没有神仙皇帝，野标公社工农兵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0: 冰笑，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你后面，
0: 我这后面一大片地方呢。
1: 石头后面。
0: 这还差不多。你是一路跟着我们过来的？嗯。又一个字一个字的蹦。玲玲，冰笑小的时候啊，学电影里面的人学的可像了，你看他现在。
1: 现在学电影也行呀，可是只能学电影。冰笑，跟我爹学一个。
0: 瓦西里同志，让列宁同志先走。
2: 往哪儿走？
3: 你这个死拽子！哎，你滚！
4: 行了，你这孩子追一路，你也追一路啊？挺大个人，你好意思吗？你给我滚！
3: 爹娘，别吵了，多丢人啊！
2: 我滚！
4: 哎，你给我回来！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2: 玲玲，没事，我就不相信你娘敢动你一根汗毛。
4: 哎呀，怎么了？
2: 自己的闺女不能管了，非让这个傻帅子祸害了是吧？你闭嘴，有这么说孩子的吗？你这肚子里是人心吗？我是人心吗？
4: 你就是个傻子，这冰笑惦记咱们家玲玲，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往心里去了吗？
2: 行了，我不会让咱闺女受委屈的。冰笑，这孩子挺好的，就是这手。放心吧，他们的事儿啊，成不了。
4: 真的，
2: 玲玲也是我闺女，
4: 这还差不多。
2: 哎呀，行了，别看了。

0: 回家了啊，回家回家，别看了别看了，没事儿啊，回去回去，赶紧回家。
1: 哎，山上下来信儿了，说要你们许家大绳子。什么是许家大绳子？
0: 许家大绳子出什么事儿了？
1: 不知道呀，那怎么了？
0: 许家大绳子是崖下救人的本事，我们祖传的。看来山上是遇到难事儿了，我明天呢上山去看看。
1: 哎，不行，一年前你发过誓说再也不管挑取了。
0: 我说过这话吗？
1: 对呀，你说只要不吃水，村里的活干多少都行。
0: 不吃水不得渴死啊？我没说过这话，不可能，不是我说的。
1: 那你也不能去啊。
0: 哦，回家。
2: 走，快把他俩都带到公社去，走，快点。
3: 哎，小将们，革命小将们，哎，革命小将们，
4: 来，把咱们写的拿过来，看见没有，这是我们战斗队写的。
0: 这是谁写的字？
1: 我，是我写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宋其志，记住了吗？
0: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你这是自己起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字是跟谁学的？
1: 好好管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咱们走。
2: 啊！你看什么看？哎哎，战友们撤！
4: 好看什么？走，
5: 多学学。
6: 哎，王老师，
0: 开锁啊！等这个战斗队再来的时候啊，你帮我一个忙啊。
6: 什么忙？
0: 你一定帮我问问这个宋其志的邻居，他叫什么名字？
6: 哎呀，王老师，这都什么时候了？这字写的再好，他有你写的好吗？
7: 这是我们家的字。我们家六代学米夫，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加进了自己的笔锋，这几个字只有我们家的人这么写。
6: 你的意思，他
7: 七七云点七七，你说他真的是真的是琪琪吗？
8: 宝宝，你别难过啊！我相信琪琪在。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了，我就过来看看你。快起来吧，一会儿饭凉了。

0: 全国人民都在加紧抓革命促生产。
1: 我们来啊，
2: 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曹霸党支部
4: 成立文宣队
5: 排练攻坚小组，
6: 都是好同志啊。
7: 让我告诉你，山上的官没停，他也不能停。
8: 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事了？
9: 那擦耳炎的悬崖都抠着长的，
10: 这悬崖深不见底，谁看着都害怕。
11: 请看《高山青曲》第20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了，我就过来看看你。快起来吧，一会儿饭凉了。我给你打洗脸水去啊。

0: 你还好吧？
1: 挺好的，没死。
0: 那你这个要求也有点太低了。
1: 我一个女人，没什么好不好的，能凑合活着就行了呗。我也没什么要求。
0: 我现在又调回来，回来当主任来了。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提，我还是能够承担一些的。

尽管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回生产队以后，能不能别再让我扫厕所了？

0: 他们让你，
1: 谁让他们这么干的？
0: 啊？
1: 你们大队的那个管事的叫什么？
2: 新来的，你也不认识，叫李军儿。
0: 谁给他们这个权利？谁？啊？这不是胡来吗？那咱们是自愿的，咱们这，你不能还有别的事儿吧？
3: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你不相信我？
0: 不，我是那个意思。这样吧，到时候我去跟他们说，把你再继续调回公社来。要干什么就干点什么，
1: 总比在生产队强。
3: 但是，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别再不要我了。

0: 哎，
1: 齐志，你干嘛呢？走啊！我齐志，你怎么了？哎，我帮你吧。你这工人阶级的孩子怎么弄得跟资产阶级大小姐似的呀？
2: 我想回贵阳，回重庆也行。
0: 我不喜欢这里。齐志，你动摇了，你彷徨了，你忘了我们这之前许下的誓言了？
2: 我没忘，可是。
0: 可是也不一定要插队才能。可你说过要跟我做一辈子，革命伴侣的呀。
3: 对，
1: 齐志，你别怕，还有我们呢。我们要扫光大山，扫光土匪反动派，疾病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再人间呀。
3: 说的对。哎，小红，你之前说那草王帮闹过土匪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哎，我向毛主席保证，还是我大发叔亲自抓住的。我给你们讲，给你们。
2: 大发叔是谁？
0: 大黄大发，我叔草王把大队的英雄，
4: 哎，
0: 贾丽，帮你背行李。
4: 不用。
0: 来吧，
4: 背
2: 了
4: 东西。宋继志同学，迎着朝阳出发，公社就在眼前。预备，
5: 走吧，
4: 唱。
0: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都张扬。
4: 我刚调过来，这是公社。 咱们还得注意点影响。我当初没管你，就把你一人扔在这儿了。我也是没办法，我欠你。我不怪你。
6: 陈主任，
0: 怎么了？
6: 你赶紧到门口看看吧。
7: 来了一群学生。
0: 学生？
6: 对。

0: 腿连着筋，条子粗，小孩的胳膊赛过猪，辫子长，来回串门不慌张，手要狠，一锤下去见真身，扣要紧，环套环紧不能摇，铁皮裤，越科的小孩能上树，二人台，一唱一和轮着来。
1: 今儿没上山，找你喝两口。

0: 哎，你这样有意思吗？
1: 你这么大人还记仇，你有意思吗？
2: 我懒得理你。
1: 你别跟我说话呀！
2: 你当着我的路呢？
1: 你家路啊！啊！
2: 你怎么跟小人一样，还这么不要脸呢？
1: 你这么不讲道理，跟没长大一样。
2: 我没长大，从小的时候你就晚上不敢撒夜尿，是谁陪着你去的？
1: 我不敢撒夜尿啊！那晚上的野猪谁打的？你跟小黑爹抢的野猪蹄子，谁帮你打架？让二伯给我打一顿。
3: 你喜欢凤凰村的官燕子，拿了苞米给人家送过去，人家都不收，你丢不丢人呢？你
1: 谁到浅河偷换洗剪衣服，想让我给他放风？
2: 你打野兔子摔折了腿，是谁给你偷的水、偷的包谷、偷的炒豆子吃？
1: 你跑进崇外的脚，谁帮你干一个月的活？
2: 你跟茂春打架，他是我亲弟弟，我都替你打他，我冲礼，我不冲人。
1: 赵大山给你翻脸，我不理他，是因为你对我对谁都一样。
2: 你去山上抓土匪，几天没有回来，我几宿几宿睡不着觉，我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你知不知道？

0: 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咱们这么好的兄弟，还吵啥呀？你还知道咱们是好兄弟？你还知道咱们是好兄弟？哎，
1: 这么长时间你都不理我，见了面你就不理我，你一个臭小子不一样，这蛤蟆眼是这样朝天。
0: 不理我！你还是那么倔，你还是那么倔，你怎么好受？呀呀呀！不理我！我就是喊你，我为什么要看你？你应该来看我，看我！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我就是不理你！我就是不理你！我分明就是你啊！啊！
2: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现在冰笑要是揍我一顿呢，我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1: 他敢，你跟他拜拜。
0: 行，算你小子有良心。说吧，遇到什么困难事儿了？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想跟你打一架。
0: 哪儿学的臭毛病，嘴还那么硬。哎，
1: 这叫婉转，老王教的，好好学学吧。
2: 你跟老王学点好。你属猪的吧？
1: 可不嘛，眼看就四十了。
2: 那么眼看着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咱们呢得抓点紧了。
1: 是你抓紧了，还什么都没干呢。阿卓，我也不给你翻旧账扯闲篇了，赶紧出山吧。咱的渠修得擦耳岩了，那擦耳岩的悬崖都抠着长的，除了徐家大婶，没人敢上啊。

0: 许茂春没跟你少吹牛吧？可惜呀，他不懂，要不然你也不会来找我，对不对呀？
1: 不对，饶谁也饶不了你。
0: 哎呀，我爹呀，疼我这个弟弟，危险的活都不让他干。我们许家就我玩的最好。
1: 那就别废话了，赶紧出山吧。
0: 是啊，是得好好干干了。
1: 那你算应了我了。
0: 我要不应你，你不得烦死我呀！我答应了。
1: 到底是半辈子的哥们
0: 儿。哎呀，哎呀！哎，对了，咱俩刚才打架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1: 看就看着呗，反正我不丢人。
0: 我也没丢人呢。
2: 走，喝酒去。
3: 我们走在大路上，历经风沙斗志昂扬。
4: 哎呀，我听说啊，大发他们那个局啊，从队里都能看着。你说这老陈也是，非这个时候乱搅和。
5: 您听听，这老陈怎么比这些孩子还兴奋呢？
6: 我还真是奇了怪了。
7: 支系书记的叫了啊，副主任。
8: 哦，徐副主任。真别扭！
3: 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9: 你好，我叫张元桥。
1: 啊，
10: 我是宋其志。
1: 哎，
10: 我叫马雅丽。
11: 我叫孟卫东。
12: 叔，我是学斌。
13: 叔，我是学红。
1: 你们俩我认识。
0: 其志，就是他。
1: 我不在，你不知道，这渠越往后修啊，他越费钱。开山，掉崖，凿隧洞，这都得花钱。
14: 那要来你这个草王霸插队，这可都是奔着你来的，你不要孤。
15: 跟你们一样啊啊！
16: 工作、学习
14: 不会，他们可以学嘛。
11: 我们要抓特务，打土匪。
14: 对，
10: 我们什么都不怕。
11: 就是，
9: 叔，你现在啊，可是我们的榜样。
11: 是呀，叔，他们有从贵阳来的，有从重庆来的，这不是我们学校认识的吗？我们就讲了您的事迹。
1: 胡，
17: 咱们公社不是有专业的吗？让他们成立文宣队，这事儿咱是不是从长计议一下
15: 啊？为什么还要从长计议呢？
14: 好了，不讨论这个，我先去看看这帮年轻的同志啊。
1: 徐书记，再给我一年，一年你再让他折腾。
17: 你作为一名革命干部，都这岁数了，要学会冷静才行。
1: 我冷静不了，我就是个农民，我只会种地。这土地就是我的爹，粮食就是我的娘，水是养爹娘的。
15: 好，不错啊，不愧是年轻人啊，啊，适应能力很强，还很有朝气，
14: 并且啊，革命意志高涨啊。老徐，别恋恋不舍的了，咱也该回去了。以后草王霸呀，肯定少来不了，毕竟得监督黄大发同志
15: 组织排练节目嘛。
14: 好，行，走了。走了啊！
15: 你看，你看，
17: 你先自己应付着，我回去啊，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记住了啊，无论如何，这休学不能停。
1: 哎，
17: 这就是对你的考验。不同时期，你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记住。我走了。考验，听住。

0: 气，喘气，喘气，喘气，喘气，喘，喘气，嗯，喘，喘。
1: 大发，大发，
2: 哎哎，别操菜！
1: 大发，就是他，就是他。
3: 谁呀？
1: 我女儿啊。
3: 你女儿？
1: 你看，这张照片是云念帮他们晒被子的时候，知青宋其实的日记本里发现的。

0: 我女儿就那么一张照片，当时离开我的时候，给她带走了，怎么办呢？
1: 老王，你也别着急了，我让开美偷偷问问。
0: 偷偷问问
1: 啊！偷偷问问。

0: 大伯哥，哎，大伯哥，我们想找你谈谈。
1: 没工夫。啊，对了，帮我告诉你哥，从明天开始，你哥就是红旗水利生产组的副组长。回去吧，我有事儿。
2: 哎呀，姐夫，
3: 大伯哥，
2: 我们来啊，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3: 预备起，
4: 学京剧。
1: 来了是不是？哎呀，
0: 大八哥，你别生气，我们真不是给你添堵的，我们想出了一个解决学京剧的绝佳方案。
1: 你们
0: 啊，
1: 行，我就听听你们有什么馊主意。
0: 大八哥，你听我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三个呀，可以代表咱们草王坝排列京剧，这样你就可以交差去修渠了。
5: 好，哎，
0: 好吧。
5: 你们仨会唱啊？啊，
0: 会呀。啊，这是关键。刀哥，我路过乡里的时候呀，我听他们唱过，我给你学两句，你感受感受。
1: 杀猪的，
0: 我这怎么能杀猪呢？
2: 王叔，
0: 我
2: 你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行，
0: 有话来吧，
3: 让我有话跟你讲。
1: 我来吧，
3: 啊，你也会呀？
1: 出去，出去，
0: 不是，
3: 不
0: 是，
3: 不是，
0: 大伯哥，大伯哥，
2: 你听我说，你想想，你想想，
3: 你想想。

0: 重要新闻，重要新闻，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一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1: 同志们，让我们借着这鼓舞人心的时刻，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大干苦干，加油干，为建设祖国再贡献我们一把力。好，好，大家就到这里，散吧。
2: 好，好，好，大家回去干活吧。
3: 老陈啊，啊，你也听见了，你也看到了。
4: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加紧抓革命促生产，咱们各条战线的同志们都没有停下生产的脚步。
5: 是啊，
6: 陈主任，
7: 哎，徐书记，
6: 一二三，
8: 领导好。
4: 哎，大发，你们怎么来了？你们这是？
7: 哎呀，书记，陈主任，这么回事？这上回陈主任不是给我们布置了成立文宣队拍戏吗？
9: 我们草霸全体社员那是一个赛一个的心潮起伏，
8: 热浪翻，
9: 我们就想了，这得是多大的福气能接到一个这样的任务啊。我们还想了

0: 不光要完成，还要
1: 完成好。
0: 您不是说要给我们安排一个专业的指导老师吗？我们可信不过。那谁不知道您在这十里八乡？
2: 大发哥，全省
0: 啊，对，全省，
3: 不排除全国，
0: 不排除全国的范围内都是一顶一的专家呀。我们是农民，底子薄，要学就找真正的专家学，不能随便跟别人学。
4: 万一学坏了怎么办？
2: 万一学错了怎么办？
3: 对，
0: 所以我们草文坝党支部立刻开会研究决定，
5: 成立文宣队
1: 排练攻坚小组。
0: 陈主任，请接受来自草文坝全体农民的
1: 邀请吧。
6: 哎呀，哎呀，太好了啊！都是好同志啊！哎呀，好啊啊！看看老徐，看看咱们公社的社员里面孕育着多么大的革命热情啊！大发，
7: 哎，
6: 好眼力，好眼力啊！黄大发，我就不谦虚了，啊、毕竟过分的谦虚那就是骄傲嘛！啊，这个大发，
7: 哎，
6: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的期待落空的，大发同志啊！
7: 哎。
6: 不愧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啊，啊，觉悟口才都是一流的。如果要再会唱戏，你的人生就算是完美了。
7: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6: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们不光要会唱，还要
1: 唱得好，
0: 还要
1: 超过你。哎，
6: 看看啊。他们现在都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自己了啊？好，大发同志，来，都跟我去办公室，请你们喝茶，顺便讨论一下下面的教程。
0: 哎，
6: 好。哎呀，
2: 这去喝茶
6: 太快了啊！来来来来来，啊，走走走，都上我办公室去，快来快来。
3: 哎呀，还要喝水呢。
6: 慢点。
8: 哎，大伙都吃过了吗？
9: 吃了，
10: 吃了。
8: 来来来，都聚过来，
6: 来来来，
11: 放什么？
6: 慢点慢点。
8: 啊，大伙儿，我给大伙儿说两个事儿啊。这第一呢，大发哥带人去公社了，但是咱们这儿的活儿一刻也不能停，得赶紧把这儿凿通了，要不然下雨了呢就更麻烦啊。
9: 好，
8: 好，
9: 好。
8: 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怀春哥，啊，从今天起。就是咱们红旗水利小组的副组长了，啊，
9: 好，
8: 好，好，那个大妈哥昨天晚上说过了，谁要是不听怀春哥的指挥啊，就让山下的婆娘们挠你们啊！
12: 哎，大春啊，你是让月牙嫂子给挠怕了吧？是不是？
8: 大伙都玩命的干啊！那怀春哥啊。那个，你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这许家大绳子这钓牙的规矩吧。
13: 好，许家大绳子讲究的是根要稳，铁树打捆连着筋，说的是什么呢？钓牙上面这一头啊，要找一个点，要像铁一样牢牢地拴在上头，就像长在上头连着骨头连着筋那样的结实。
14: 铁皮裤，月科的小孩能上树。咱们在山崖底下干活啊，难免会碰到山石，回去跟你们媳妇儿说，找点兔皮或者是破布呢，多缝上几层，保护你们自己。嗯，在山下呀，万一受了伤，咱们呢就耽误事儿了，听见了吗？
8: 听见没？
13: 条子粗，小孩的胳膊赛过猪，绳子要粗，粗才结实，得三根打一捆儿，像瘦猴一样的胳膊掉你下牙，你敢吗？
12: 那我可不敢。
13: 下牙。

0: 松。
1: 慢点儿，吃上劲儿啊，吃上劲儿。

0: 辫子长，来回串门不慌张。说的是啊，这绳子得长，在崖上干活晃来晃去的得有量啊，没量不行啊。手要狠，一锤下去见真身。
1: 这打环啊最难，
0: 但是呢，一旦打好了呀，这在崖上开凿就相当于在平地上差不多。所以啊，这下手要快稳狠。
2: 明白。
3: 扣要紧，环扣环紧，不能摇。
0: 说的就是啊，这绳子呀要系紧喽，记住了？
2: 明白。
0: 来，开走。

0: 快快快，让让让让让让让让开，让开，来，慢点喝，慢点喝的，怎么样？行吗？啊，
1: 行，
0: 行啥呀？还得练呀。
2: 大山，这就叫二人抬，一唱一和，轮着来。来，你来看啊，这悬崖深不见底，说实话。 谁看着都害怕呀，这看一眼头晕目眩的，所以啊，必须换人。这就像两人在戏台上唱戏，你一句我一句，一人换一人。
0: 这讲究这么多呀？
2: 那是，要不说我们敢称许家大绳子呢？
3: 黄大发，来，
4: 徐书记，
3: 你们家回去。
4: 书记好。
3: 哎，都赶紧回去休息吧。
4: 行啊，你小子啊，一半天没搭理你，给我闹得挺欢实啊！
3: 我这是虚心学习啊！
4: 去去去，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还不了解你，这善猴子，多大岁数了啊？还想出这么不正经的主意来？
3: 我这也是没办法，我是被逼的呀！
4: 反正我告诉你，山上的活没停，他也不能停。
3: 我呀，非得带人把他给折腾烦了，我让他看看，我们不是不积极拍这个戏。
4: 我们真不是这块材料啊！哦，我们要都会唱戏了，那要演员干嘛？哎呀，
3: 你这也算是以毒攻毒。
4: 行行行，就这么干吧。但是啊，不许给我闹出矛盾来。
3: 不会的，
4: 苏书记，找着合适的机会，你得帮帮我。
3: 哎，
4: 给我打住啊！我可不加入你们的阴谋诡计。
3: 这怎么叫阴谋诡计呢？这是奇谋妙计，是方法。
4: 奇谋妙计？哎，你说说，我听听。

0: 主任，
1: 主任，陈主任，
0: 主任，
2: 哎呀，谁呀？
1: 你猜我是谁？
2: 我有病啊！我猜什么猜？
1: 我是黄大发呀，
0: 我的事儿你都听不出来了？您这么早就起了，我们还怕您没起呢。
2: 我可不就是没起呢吗？啊，你们干嘛呀？
1: 我们这不是着急练早功吗？着急学新的东西。您不是说了吗？笨鸟要先飞。
2: 你这是笨鸟吗？你这不是疯了吗？走走走走走走。哎
0: 呀，不急不急。您要是没起啊，
1: 我们就坐门口等您。我们先小声练着，您睡您的啊。
0: 睡醒了您叫我们。
2: 练什么练？就走，上小礼堂练去。
1: 主任说什么？
2: 没听清。
1: 那咱们就练吧。哦，练咱们的。
3: 小点声啊！
4: 一。
2: 我说了，上小礼堂练去。去去去，上小礼堂练去。
1: 哦，明白了。主任啊，让咱们到门口练去。小点声啊。
5: 好嘞。
1: 一。

0: 咦咦咦咦咦
1: 谁把他们叫过来的啊
0: 谁知道

0: 早，老陈。
1: 哎，吓我一跳。
0: 嗓子怎么了？上火了？
1: 嗓子哑了。
0: 哎呦，你这黑眼圈啊，没睡好？
1: 不是，老徐，你这回真是看走眼了。不是没睡好，是根本就没睡。
0: 没睡？你图什么呀？怎么了？
2: 是啊啊啊！咦咦咦！
3: 不对，大发哥是先咦咦咦，然后再啊啊啊！
4: 哎，
3: 那不是陈主任在吗？
4: 哎，陈主任，
0: 哎，吃完了吗？走吧，走吧。
4: 哦，我们去练功厅，一边吃一边练。陈主任，等你啊！走走走走。
2: 啊啊啊！咦咦咦！
1: 老徐，看见没有，这就是一群活祖宗啊，这就是要我命的呀。
0: 我明白了。老陈，说实话啊，我抓生产宣传这块我也不懂，可你看黄大发他们的积极性，那让你调动的那是淋漓尽致啊。哎，我突然就受到启发了，我让陈晓彤啊都各个生产队去挑选演员代表，全都召集到咱们公社跟着你学习。
1: 干嘛呀你老徐，你这不要我命的吗？
0: 别人教，你放心吗？就得是你，老陈。说实话啊，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要换了我教他们啊，我可没这耐心，基础太差了，一个个的。这要等到他们能登台演出、能唱角了，嘿，咱俩都80了。
1: 别，就他们怎么跟我学习啊？我连今年我都活不过去。
0: 你没问题，你这身子板硬着呢。你这人心好，对人诚恳，对工作也负责，但是啊，你别让人给利用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吃饭，不说不说了，说多了不好。
1: 哎，别，老徐，老徐，你多跟我说两句，我现在就想听你跟我说话。
0: 这停产排戏是你出的主意，没错吧？
1: 嗯，
0: 你看啊，现在中央提出要各条战线抓革命促生产，而你呢，革命抓了，生产没促啊，你说你负得起这个责吗？戏没排出来，生产耽误了。
1: 那主要是我也没想弄，他们这帮人这条件这么差呀。

0: 我要是真有什么事儿，一定替我照顾家里啊！跟着我，我不会让你死的。这修渠的艰巨任务啊，说来说去，还得你黄大发。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出事了！
0: 让草王把修的渠改道分五村，他们是什么意思？
3: 真改道啊？
1: 前提是我得能办到嘛。
3: 你不会放弃。 你就是为找水而生的，
4: 请看《高山青渠》第21集。

0: 戏没拍出来，生产耽误了。那主要是我也没想弄，他们这帮人这条件这么差呀！你记不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就算是科班出身的演员，那都未必能唱主角。你指着他们，那都是一帮农民呐！那你说这现在怎么办呀？啊，我把他们弄来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再让他们回去，那。 我这脸你往哪儿搁？哎呀，这事儿挺麻烦，我帮你想想。哎，要不然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哎，好，哎，吃饭。
1: 这个天赋条件的优秀，再加上呢，这一段时间艰苦卓越的学习和排练，你们这个草王坝攻坚小组的同志们，学习就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啊，学海无涯苦作舟，继续的坚持，不要放松对自己。

0: 道歉，
1: 不辜负陈主任对我们的希望。陈主任，你
2: 喝口水吧。
0: 啊，你还是拿回去喝。
3: 对，牢记我们的师生情谊。
0: 哎，我在这儿必须得强调一点，这个，以后不管走到哪儿，千万不要说跟我学过戏。
4: 那是为什么呢？
5: 为什么呀？
0: 你还问？主要是不要突出个人的功劳嘛，啊，集体荣誉，集体荣誉那才是真正的荣誉啊！就这样，千万不要说跟我学过戏，好吧？
6: 陈主任的话，大家要记清楚啊！行了，抓紧时间回去干活。按照陈主任的意思，加紧抓革命促生产，这戏啊，就不要排了啊！哎，行了，都回吧。
1: 陈主任，
4: 我知道这次多少您有点遗憾，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见。
0: 我没有机会，我也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快走吧，啊，我就不送你们了，走吧。
7: 陈主任，
8: 再见。
0: 爷，你行了，快走啊！
1: 回家，
3: 走
1: 了。
9: 来，我拿着。
3: 我来，你帮我把包看好了啊。
9: 好嘞。
3: 你们啊，我跟你们说，你们没看见陈主任的表情。
7: 是。
3: 不是，我这说老半天，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都傻了吗？这都，
10: 我们几个连家都没回，就到山上来了，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让你们高兴高兴吗？不是，这怎么了都？
7: 哎，哥，你是不是又惹事儿了？
11: 没有，
3: 是。
11: 你这混小子，你是我亲弟弟吗？啊，什么叫又啊？我是惹事儿的人吗？我
7: 这不担心你

0: 小山，是不是又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啊。那个，
2: 怀春哥，把怎么用绳子那方法给大家伙都说清楚了。可是呢，这个绳子真拴到身上，
1: 往山下一放的话，那腿真是打软，头晕，牙太高了。
3: 哼，我哥倒是敢下去，可谁敢用他呀？
4: 你哥下去吗？你哥
5: 不是吴有德，你瞎起什么哄啊？
1: 你哥那是瞎子，那放下去他知道找哪儿啊？
3: 那这也没办法呀。说句不好听的，这本身就是玩命的活，谁下谁不下的，那总得公平吧？
1: 好，你说的啊，公平。
2: 哎，大家伙儿，一会儿就抓阄，谁抓中了谁下去，是不是？怀春哥，
5: 好，这个主意好，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好。
6: 哟，这任命都出来了。
4: 不是吴有德啊，你吃饭一顿不少你的啊，怎么干起活来你是跟大爷们儿的磨磨唧唧的呢？你啊，任命两个字你知道咋写吗？你
7: 会写啊？你不也是睁眼瞎一个吗？
1: 不是，我说你小子皮痒了是不是？
4: 啊，是不是皮痒了？
3: 我来看，覆盖不要打人了。来，打我呀！
8: 哎呦，
9: 大神，回来！回来！
3: 吃饭，吃饭，吃饭！
10: 吃完干活啊？吃饭，吃
11: 饭。吴有德说的对，咱们休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吗？咱不能玩命。可是，活得有人干，事儿得有人办。刚才吴有德不是说了吗？得公平。
9: 那咱就轮着来。
11: 我第一个。
12: 不行，你不能下去。
11: 什么叫不行啊？
9: 我说行，你说不行，听谁的？
12: 不是我姐说过你。
9: 闭嘴。

0: 行啊，你比那帮小子呀强多了，耽误了3天时间，给他们当了3天的老师，别看赵大山呀虎背熊腰的，也含糊，这毕竟是万丈悬崖呀，谁掉下去呀都是个玩蛋。大发，你怎么了？你大发，大发你！
1: 你还没事儿，你骗谁呀？
0: 你肯定是晕高了，我要是不叫人呢，肯定会玩出人命的。
2: 是兄弟就别咬，
0: 脑袋别裹腰带里头，谁也别愿意干。我必须得往前冲，这都看着我的，我才不干。还谁干呢？
2: 这个时候，你嘴还硬。
0: 没想到啊，你这个山猴子。
1: 居然会晕高！喂，冰绳子，窜山爬高的，那脚底下踩的是地，我心里踏实。现在脚底下什么都没有，我能不怕吗？
0: 也是啊，咱们半辈子了，这是头一次掉绳子。
1: 霍川，
0: 我要是真有什么事儿，一定替我照顾家里啊！有我在，能有什么事儿啊？跟着我，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给我记住了，赶紧把水给我引到草王坝，你爱死哪儿死哪儿去。行，
1: 我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0: 你这不要我命吗？大发，我告诉你啊，只要人这两脚离了地，这心里头啊都没底。来，跟我学，我教你，
3: 左脚踩右脚。
1: 爷们儿敢在天上跑，左脚踩右脚，爷们儿敢在天上跑，
4: 右脚踩左脚，老鹰窝里把蛋找。

0: 坐下，等等，快点水来！来来来，快点水来！来来来，慢点，慢点，你先喝口水。没事吧，大胖哥？没事，没事，没事。嗨，叔，说说说，你们这帮人的命就是命，我姐夫的命就不是命，一个个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吗？我姐夫有孕高。
1: 行了，闭嘴了！
0: 你还让我闭嘴？我姐都说了，你就怕脚离地，空心的竹子硬直咬你。
1: 我愿意。

1: 我愿意，我愿意。我知道，大伙儿都惜命，但凡是个人都惜命，可我黄大发的命，一半是共产党给的，一半是草王霸给的，每一寸肉是我自己的，凡事都想自己，那能对吗？
0: 哎，我来，兄弟们，共产党带咱翻了山，给咱指了路，咱自己不能不往前冲啊！
2: 水是啥呀？是命，是咱草王霸的梦，梦啊！
3: 就在眼前了，咱能往后撤吗？为了咱子孙后代，为了以后火红的日子，我黄大发，我把命放这儿，我觉得我值。
4: 好，大发，你说的好，但是也别忘了我们家许家大绳子，那可不是吹的。我能让你们送了命。
5: 那我还有什么派头啊？就算是我死，也轮不到你们。
6: 大伙都看到了吧？人家大发图什么呀？真想自己抽自己一嘴巴！
5: 你我替你抽，我替你抽，装什么装？我抽你！
7: 你是你哥呀？
5: 你哥厉害，不等于你厉害。
6: 下一个就是我，有本事你自个儿介绍绳子下去碰碰。
4: 二瞎子呀，二瞎子，你比你哥还能吹。
5: 知道我姓啥吗？啊，
4: 我姓许，这大绳子就是我们家的，
8: 我老许家的列祖列宗都会保佑着我的。
4: 哥，
8: 哎，
4: 把那大绳子给我系上，
8: 看看我和我二瞎子谁先怕。
9: 好嘞，来，
4: 给我也系上。
8: 来来来，
4: 来，
8: 来，
4: 来，
8: 来，
4: 来，
8: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妈，你回家去吧，我自己能走。
2: 他自己能走？
3: 要你管啊？
5: 小拽子。
0: 妈，你说什么呢？
2: 说什么呢？
5: 就说你，小拽子。
6: 田红红，你怎么这么说一个孩子呢？太侮辱人了！你也是村干部家属，你要说话符合自己的身份呢。
5: 哟，一个王世勋还敢跟我说身份？你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
7: 田红红，这里是课堂，请你出去。
5: 闭嘴！这是村委会。
8: 真解乏啊！这酒是有啊，要是再有点肉，更好了。
9: 对对对，要是有月牙嫂在这儿陪你，就更好了。
8: 还说话能死啊！
10: 咱们这些人呢，
11: 从小长到大，现在也都是有儿有女、当爹当娘的人了。
10: 草王霸呀，眼看着又一代人就起来了，
11: 咱的水啊，
10: 也快，快了。单说这擦耳炎下面，
11: 就躺了多少咱大山子女的骨头。
10: 但是今天，咱草王霸人把他给降服了。你说痛快不痛快？
12: 痛快！
13: 痛快！
14: 痛快！
10: 痛快！
12: 痛快！
15: 瞧你说的，就好像啊，你已经喝到了水似的。
16: 哎，怀春哥，你还真别说，这要不是坏人多，这水早就喝上了。
10: 去，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7: 哪个进山寻宝的不走弯路啊？哪头牛身上没长虱子？谁吃五谷杂粮不生病？
10: 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想建设好了得多不容易。我就说呀，甭管遇到什么大事儿，别抱怨，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事儿，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咱也得给国家一个一个揪出坏人的时间，不是？开复哪儿都好，就这个嘴太虚了。
18: 哎，你们都

0: 看见了啊，我姐夫啊现在有两个信念，你一个都不能输。
1: 两个信念？哪两个信念？
0: 一个共产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炒王霸呀。
2: 算你小子说对了，那共产党是谁？是给咱指道的人。那草王霸呢？是养咱长大的人，那就是再生父母啊。白喝那么多年墨水。
0: 我错了，我错了，我喝，我喝啊。
3: 冰泉，是冰泉，你们看是冰泉。
4: 是冰泉吗？
5: 他的眼神你还不知道啊？夜里能看二里地，他说是啊，肯定就是。
2: 冰泉，
0: 是。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出事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德行，简直是个泼妇。你还打算剪开美的头发？滚回家去。
6: 爹。
0: 别为你妈说话。你看她有当妈的样子吗？
7: 许怀春，告诉你，少在这给我吹胡子瞪眼睛的，我怕你不成？我是新中国妇女草王霸的妇女主任，你想干什么？想学旧社会欺压妇女？告诉你，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要重新做人。
0: 我呸，你还重新做人呢？你根本就不是人。行了，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婚就离婚，谁不离从山崖上面掉下来摔死。
6: 别吵了。
2: 又吵吵什么呢？这院人都听着了，有什么话带胡子回去说去。
0: 说，没什么可说的，离婚。田红，从今天开始不许你踏进许家的门，你给我滚回田家去。玲玲，走，回家。
8: 我把玲玲送过去了，让月牙春梅看着。
2: 怀春啊，你说你怎么又动手啊？
0: 动手，打死的都是轻的。
2: 要不说你是一根筋呢，都什么时候了还跟田红红闹呢？你把他打了，你脸上有光？
0: 我这脸呐早没了，他为了那点香姨子雪花膏跟麻驴子不清不楚的，我这几两苦都快被人戳折了。我自己选的，我认。可他整天歪门邪道的把开美的妇女主任给挤下来了，你说他干的这还是人事儿吗？
2: 要不说你是关大祥的一根枪呢。
0: 关大祥？
2: 你还没看出来啊？要是没有关大祥的利用，田红红能这么干？他要是没有什么目的，他能给红红这么大好处？
9: 大宝哥，你的意思是说这麻驴子一直想坏咱们？
2: 他想给他爹报仇泄私愤，就这么简单。你们看出来没有？一个坏蛋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敢给国家脸上抹黑，他现在是盼着咱村越乱越好，你还给他火上浇油。所以咱们现在自己得团结，别再让关大祥钻到什么空子。
0: 那现在这样挺好，他自己跑去找关大祥了，省得留在咱们草王霸捣乱，眼不见心不烦。我去，
10: 你该去哪去哪，这下来没有你的地方。
11: 你们是不是我的亲爹亲娘？哎呀，开门呀！
12: 你说说你呀、能让自己的男人赶出去，你不嫌丢人呀？
13: 我还嫌丢人呢。华大方为了草娃八村干了那么多好事，就连现在还在修水区呢，这眼瞅着水就要进村了，你倒好，给官家打连连。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闺女，
11: 我是你的女儿吗？你们看着我被别人欺负就好过了是吗？我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替我出头啊？现在村里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们也一样。好啊，我的亲爹亲妈都在看我的笑话。好，我告诉你们，别想，你们别后悔，我以后就不回这个家了。你们也别指望着给你们养老送终。
13: 我咋有这样的个闺女？
10: 你给我滚！你爱死哪死哪去！
14: 老徐啊，我可算是完成你给我的任务了啊！
15: 王世勋一家呀去了新疆，
14: 安全了。我不瞒你们说，苏大姐跟屠司令在新疆

0: 筹划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所有的手续都是他们两个人亲手整理的。
2: 老陈，谢谢。
0: 行了，你就别跟我来这套了。
3: 上级最新指示，野镖战斗队解散，草王霸重回正轨，这修渠的艰巨任务啊，说来说去还得你黄大发。
4: 这关大祥现在怎么处理了？
3: 县里已经安排人对他进行调查。
1: 我心里明白，
3: 我这个人呢，就跟你在背后说我是一样的啊，人是讨厌了点儿，但不是坏人。
2: 不是，我那是……
3: 行，别再解释了。咱们都是共产党员，维护党的形象，这都是咱们共同肩负的责任。
0: 啊，对了，大发，上级一直在关注啊，这渠不能停，还得继续修。
5: 陈大主任，这回你让我停，我都不带停的。你们就踏踏实实等我的好消息吧。
3: 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先回去了。哎，走了，
5: 慢走啊。
3: 哎。

0: 老陈，这又哪冒出个夏组长来？
1: 老徐，
0: 没有调查，没有研究，直接下令。
1: 你别嚷嚷啊！我下楼
0: 让草王霸休了徐改到凤凰村。他想干嘛啊？他想走关城市的老路吗？哎
1: 呀，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他们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呀，先别急。
0: 你还能去上来吗？
1: 那你说呢？
0: 要不然我亲自去趟省里。
1: 什么？
0: 我跟领导求情，你让大发继续休渠。
1: 你的组织性和原则性上哪儿去了？啊，你以为什么走江湖跑码头呢？人家下了命令，能不来验收啊？到时候连人带渠，啥你都保不住。你听我的，这件事儿可以想办法让他们去迂回执行去。你别那么不冷静，再把自己搭进去。哎
2: 呀，改到凤凰村，他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你给我住嘴！领导决定首先要认真对待，有意见可以提，就这样乱下结论，啊？哎
2: 呀，徐书记，一个是公贤，一个是公备，这个远近还用指导吗？我黄大发，不是没想过别的村的老百姓，可是那是渠，又不是面条，想怎么捏就能怎么捏，那是在和大山打仗。我也想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喝上甜水，前提是我得能办到吧。
0: 你现在最应该办的就是冷静，还有一定要相信组织。
3: 我告诉你啊，大发，小不忍则乱大谋，懂吗？
4: 哎，徐书记，这是谁给出的主意啊？
0: 开夫，你负责看着他。
4: 干嘛呀？
0: 你看看他这眼珠子都快要冒火了。给我看好他。
5: 大发，你顶住了没有啊？
6: 我顶住了。我顶住我就不这么着急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死了也没事。我就是心疼咱这水渠，心疼咱草王霸。
7: 那真改道啊？那图纸我看了，那就是把笔绑在猪脚上给画的。从这往回20里，直奔三岔路鬼门关，把那炸开，那水才能改道到凤凰村。我先不说这水流得到流不到啊，那就算流到了，等到了草王霸，那水也没劲儿了，根本上不去。
5: 大发，你跟他们商量商量，省里和乡里出钱，他们出力，咱们呢修两条，一条直奔草王坝，另一条呢绕道凤凰村。
8: 哥，我觉得呀，咱别修两条了，咱修三条吧。
9: 草王坝、凤凰村各一条，另一条呀直接修到。

0: 咱家门口那多好呀！
1: 我家也修一条。
2: 滚！没跟你开玩笑啊！
0: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你忘了你跟大发哥去公社请款请了多少回吗？啊，有吗？给过一分钱吗？现在国家都不富裕，还给咱们修两条。真不知道一奶同胞的脑子差这么多呢。
3: 有你这么说你哥的吗？行，你有文化，你脑子好使，你说怎么办？
0: 不知道。
4: 我和熊梁书记也合计了一下，思前想后的没啥好法子，只能先靠着徐书记、陈主任在省里、在县里活动着，先帮咱草文吧过了这个坎。
5: 行了，都别瞎想了，咱呀就闭着眼往前修，真到拼命那一天，我黄大发还排第一个，
3: 我第二个，
6: 我第三个，
7: 我第四个，
8: 我第五个，
9: 我第六个。哎呀，
3: 行了行了，都别排了，这排来排去的麻烦。这样，谁要是不上，就不是咱草王霸的男人。死了以后，这魂儿就进不了咱草王霸的大山。
4: 就这吧。

0: 慧春，你说咱们这是什么命啊？哈，前一段时间差点交代给擦耳炎，现在又有搅局的在这儿搅和。
1: 还记得小的时候，咱们摔倒了，腿磕出血，我爹说什么了吗？
0: 说什么？
1: 不许哭，把最疼的时候啊忍过去，就都好了。
0: 咱们都长白头发了。我老是在想啊，我带着大家伙修这个渠，错没错？要是没你们的支持，我是不是早就放弃了？
2: 你不会放弃，你就是为找水而生的。
0: 像山里输了，
3: 你说我要是死了，
0: 死我不怕，
3: 可是我要见着山里输，我说什么呀？我说什么都没干成，水也没引进草王吧？我怕你多对不起了。

哪怕没事儿，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呢，咱们肩并着肩，拉着手，一起走，我跟他说去。

0: 行了。
1: 放心吧，监视着呢，没人动。
2: 李班长，还有一份指示，我给你宣读一下，你听懂了告诉我，签了字交给黄大发。
1: 哦，行行行，你念吧。
3: 关于野标人民公社草王坝生产大队工程。
1: 哎呦，不行。

0: 我肚子疼，我得去趟厕所。
1: 哎呦，哦，你快点啊，我得回县里办事呢。哎，
0: 行行行，
2: 哎呀，哎，同志，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哦，
2: 我们是草原霸的知青。
1: 哦，正好，你有文化。哎，
3: 来，你看一下这个，哎，然后签个字，交给那个民兵班长李栓子，我就不用读了。
2: 改道施工，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1: 知难而上，再创高峰，就是咱们县里
4: 以及省里的负责人
3: 给你们草原霸的机会。同志，一定交给民兵班长李栓子啊！
2: 好。这我们留着是吧？啊，给，
1: 谢谢啊，走了。
5: 慢走，
2: 您慢走啊。
6: 责令三日内，黄大发按县里规划的最新图纸所标路径点改道施工。遵义，哎，
1: 县长，
2: 啊，栓子哥，这个是那位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他让我签字了。
1: 我都听到了啊，别理他们。
2: 哎，栓子哥，嗯，他们送来的这是干什么的呀？哦，
1: 好吃的，大肥肉。
2: 真的，
5: 李栓子，严肃点啊！字是张元朝帮你签的，他得负责呢。
2: 来来来
1: 来，哎，
5: 爸，哎，疼我一脸。
2: 栓子哥，
1: 炸药、雷管、炸山用的，
2: 真的？他是不是像放鞭炮一样特别好玩？
1: 放鞭炮啊，这东西弄不好要人命。行了，你俩玩吧啊。
7: 干嘛？你们不是给我做一碗大米饭卖的油辣子是吗？怎么还扒我的裤子？
8: 大妈，主任，你得管呀！放开我！
9: 也就你跟吴瞎子，你们哥俩能想出这么坏的主意来？扒他！
10: 扒他！扒他！扒他！
7: 你就算高不高，咱们就卖工出细活，一点一点全给炸药灌上水。要是受点超，谁知道怎么受的超？有本事县里自个儿派人炸去，
9: 扒他！
11: 好了，
12: 哎，你觉得怎么样？
13: 这一招应个极行，因为反正这雷管和炸药啊，受了潮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咱就是干这活儿，得是咱自己的，而且心还得细。要不让春妹和栓子一块儿吧？
12: 那渠咱们也先修着，估计有两个来回，这渠也通啊。嗯，
14: 对，等水呀、啊、一旦流到草王坝，红旗水利呢就成事实完工了。徐书记有话说了，到时候啊，谁再敢炸山改道，那就是破坏现有的水利设施。嗯，
12: 那就这么定了。
15: 参谋，嗯，你去找栓子，把咱们商量的事跟他说一下，记住一定要单独跟他说。
12: 行，
16: 我知道了。
12: 哎，大夫啊，你和春妹去灌水，嗯，小心，安全第一。
1: 好嘞，大发哥，那我走了。
16: 哎哎，开步，我跟你说，灌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啊啊，千万不能眉来眼去的。
1: 我去你的！
17: 我们要立功，
18: 对，我们要立功，我们要像大发叔那样成为英雄，我们要帮乡亲们，帮大发叔解决他们的困难。
19: 什么困难呀？
18: 现在有通知要修渠改道，我看大发叔和乡亲们为了这事儿一直在犯难，这是我们的机会。
19: 不会再惹出什么事来吧？
18: 我们得想办法先找到鬼门关。

0: 哎，进来。
1: 哎，大学还忙着呢。哎，
0: 改点材料。
1: 找你喝一口。
0: 这是什么意思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喝了哪门子酒啊？哎
1: 呀，就想找你喝一口嘛。啊。

0: 坐下，坐下。嘿，
1: 什么意思啊？把它喝了，喝完以后，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喝酒。
2: 还卖上关子了啊？好。哎，说吧。哎呀，
1: 休区改道，撤销了。
2: 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1: 我专门去了趟省里，跟组织汇报了草王坝的实际情况。经组织查明啊，这个夏组长存在重大的错误，他是关大祥的表舅，收了关大祥的贿赂，这才下达了改道通知。就夏组长这个问题啊，
3: 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1: 很快就会派人来到咱们野标，
0: 直接找你我调查情况。
2: 草王坝有救了，黄大发的群有救了。
0: 哎，老陈。

0: 老徐，我说实话，我呀，跟你是真比不了。我呢，就是为了出口气。
1: 老陈啊，你别这样。哎，你是个好同志，也是党的好干部。关键时刻，你这口气出得好啊！
2: 你还了得了你啊！啊！我再敬你一个。
0: 你等会儿，这些事儿都记在我身上了，
2: 至少我呀，都记你头上。干！
3: 慢点啊，
4: 小心点。
3: 来，开普，你拿着灯。哎，慢点啊，开普。哎，来，来，灯灯灯。
5: 对呀，啊，
4: 对啊，
5: 哎，怎么说？这怎么少两箱半啊？这不是你点的数吗？
4: 就是呀。
5: 是啊，是我点的数，我签的字啊。
4: 你是不是记错了，放错了地儿，或者是数错了，还是怎么？也不能差这么多呀，栓子。
5: 我妈的，我还能不知道啊？
6: 不是，你再想一想，这个地方的钥匙还有谁有？
5: 我、三宝、大发哥，哎，行了行了，咱先去找大发哥吧。
6: 哎，别，来不及了，你先去找我姐去吧。
4: 哦，也行也行。
6: 山子，咱俩得去先去找三宝，再把村子封锁了，得把这个炸药给找着了呀。
5: 行，
6: 走走走。
4: 哎呀，找到了吗？哎、怎么样了？
7: 找到
4: 了，
7: 还在找。哎
4: 呦，怎么样了？
8: 还没啊。啊，那个三宝不在家，说那个没吃饭就出去了，
9: 也没在他叔家呀。他平时也就是他自己家和他叔那儿啊，
10: 他这是去哪儿了？这是
9: 会不会是去张村他对象家了？我听说呀，他在那儿找了医生。
6: 姐，姐，别找了，在这儿呢。
7: 没喝完，
6: 赶紧过来。哎，
7: 轻点儿。哎，
4: 怎么了这是？哎呦
9: 呦呦，在哪儿找到他的？
6: 在知心点。
9: 知心点啊，知心呢？
6: 一个人都没有，

0: 少了多少？一半。现在怀疑执行拿炸药雷管击伤了，炸局去了。什么？炸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1: 那我们肯定要死在这儿。
2: 赵远成，
3: 给这鬼门关盖了个盖儿啊！快救人吧！救人！救人！
2: 请看《高山青曲》第22集。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要换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架势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

0: 啊！志清呢？一个人都没有，不过行李和铺盖卷都在。哎呀，
1: 出事儿了！三宝，三宝，三宝！嗯嗯、哎呀！
2: 打我干什么？
3: 你跟谁喝的酒啊？
0: 跟张彦朝、孟卫东。哎呦，小孩！
1: 他们人呢？
0: 人我哪知道啊？人，
2: 阁楼钥匙，阁楼钥匙，赶紧找出来！
0: 快找呀！
1: 很简单。 没了，要出大事了！栓子，你们民兵训练突发情况发的那个东西，你赶紧给我发一个。
4: 我有信号弹，但是得让大发哥签字才行。哎呀，
1: 情况太紧急，来不及了！开铺，你赶紧上山，把你姐夫给我找回来，快点！
0: 行，栓子，你扶好他们。
1: 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封住山，这些东西十有八九都是志清拿走的。不管他们要干什么，不能让这些炸药雷管出山，赶紧分头再去找。
4: 走走走。
5: 你懂啊！你
6: 消失了，你几个菜可能在。走走走，
5: 慢点，慢点，慢点。拉我一下，哥。哎呀！哎，雪碧，你拉一下我们啊！傻不拉几的。
6: 累趴下了，拉你！哎，雪冰，这路没走错吧？
7: 我跟兵线出来打鸟，他带我走的，不会错，是鬼见愁。
6: 咱们偷炸药的事没给人知道吧？
7: 废话，我不是傻子。
8: 是信号弹，
6: 我们不给发现了吧？
5: 不可能这么快吧？真的。
9: 之前啊，村里用的响箭，后来民兵团有了信号弹，就用信号弹。之前，大岩石村跑了一地主，用的就是信号弹。没错。
6: 怕什么？等他们知道咱们到这儿了，咱们早就把任务完成了。嗯，
9: 有道理。段和武，你确定这是县里计划吧？
5: 那没错啊，凤凰村开会的时候说的。
6: 我亲耳听到的，
10: 同学们，黄大发都不敢做的事儿，我们敢做。我们这么做不会犯错吧？
11: 就是啊。
6: 哎，怎么？你们两个不想休学立功吗？
11: 当然想。
10: 那就是啊。等咱们成功了，就可以申请更艰巨的任务。别想了，走吧。
11: 走吧，走，
5: 该走，走。
12: 拉我一把，
13: 拉开吧。
12: 来，
13: 老徐，没看错吧？草蜢可不能再出事了。
12: 不会错的，民兵看这个很准确，看方位就是草蜢吧？
13: 那希望没什么大事儿。
12: 你别太乐观了，民兵信号弹使用条例明确写着，非紧急安全形势，民兵不得使用信号弹。老师，你来吧。
13: 啊，别，这套流程我不熟，你来，你来，你来。
12: 好。 郑村长带着你的人守住主路口，给分局打电话通报，必要时候请求支援。
14: 是。
12: 陈晓彤，
14: 有。
12: 你带人上山守岔路口小学，一小时后要去市民兵指挥部。
14: 是。
12: 民兵一百班，
14: 向右转，后走。
12: 老陈，你留守公社，我带人上草王吧。
14: 是。
12: 你们俩过来。

0: 少了多少？一半，
1: 一半。这些炸药足够掀翻一个小山头了，这帮孩子太不让省心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2: 三宝，说什么没有？
3: 哎呀，你问他有啥用啊？喝的跟醉猫一样，喝的都酒没喝过呀。
2: 我就是没喝过，孟卫东，就送了他爸一瓶，胖了一年多了，我就多喝了两杯。我，
1: 行了，都别聊起了。这帮孩子。 不懂事儿归不懂事儿，不至于坏人家。都想想，都问问，最近跟谁接触多，都好好问问，详细问问。
4: 哎，大发哥，我发现。

0: 你跟小黑走得很近呀，昨天还一起上山打鸟呢。
1: 冰泉，冰泉，
2: 爹，
1: 过来。
3: 爹，
1: 你偷偷摸摸干什么呢？啊，你跟我说，你是不是知道志清去哪儿了？说。
3: 有半句假话，舌头给你叫回来！姐，
2: 你干嘛呀？你跟这孩子嚷嚷有什么用啊？
4: 冰泉，事关重大，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跟舅舅说。
5: 但是我答应过别人要保密，说出去就是叛徒。
1: 哎呀，我叫你什么？
3: 爹，我说我说，我带学兵学红去打鸟了，不是说可以打鸟吗？是四害，怎么打鸟也算大事。
1: 去哪儿打的？
2: 就是岔路口鬼门关那儿。
1: 哎呦，笨死你得了！那边哪有鸟啊？打鸟得去西山满。
2: 闭嘴！
6: 我知道那儿没鸟，他们硬要拉我去。我根据我帮我舅舅画的图纸，指了修去改道的地方。
1: 坏了，快叫人！
7: 哎哎哎！说你这孩子，我收拾你！
1: 慧儿，哎，回去把大成拉来，好，开门，把他人都叫上来。
8: 亚芳，
1: 哎，
8: 书记。
1: 怎么回事？谁放了信号弹？我们现在怀疑知青拿炸药雷管击伤了。
8: 什么？武器弹药丢失，你知不知道这是性质问题？
1: 知道啊！
8: 你怎么知道击伤了？带着冰泉踩了好几天点了，我估计是想立功，炸局去了。
1: 胡闹！这大发，下组长被控制审查了，联合调查组纠正了下组长错误的修区改道决定。你说多好的事情，你们现在却弄……这我也着急呀、啊，这怎么办呢？
8: 你说这帮孩子要收点伤，出点事儿，怎么跟爹娘交代呀？
1: 先别急，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
9: 小丽，
10: 到，
1: 你立刻回公社，让陈主任发红色警报，拦截所有企图离开野镖的人。快去！
8: 是。
1: 小王，你给我进山。
8: 三。
1: 开门，带着孩子先回去。哎，开封，你怎么还在这儿？人呢？
10: 哪有人？人都上渠上帮忙去了。
1: 算了，都跟我走。
10: 冰泉，冰泉。
11: 没事，赵翔。哎呀，你说这事儿弄的，孟一道，
12: 哎，
11: 这儿怎么和咱们那天看的不一样啊？肯定不一样呀，咱们上次远远的看的，这次走近了看的，要不然说这不识庐山真面目。
12: 只缘身在紫山中呢。行了行了，你就别转那些文词了，开始吧。
13: 薛斌，咱们炸药放哪儿啊？
12: 啊？放？
13: 雪花，
12: 嗯，放哪里啊？
13: 我哪知道？我想想啊，哎，不是，有你现在想的吗？你没看见信号弹吗？咱们已经被发现了。
12: 一鼓作气，莫以成舟，咱们就是英雄，再晚了，咱们全是小偷。
13: 哎，你到底懂不懂？
12: 我怎么不懂？
13: 不是，你俩到底会不会？
12: 废话，我爹就是盖房子的。那你，
13: 不是，你爹是盖房子的，和炸药有什么关系啊？
12: 你想想啊，这会盖房子是不是得会修房子？这会修房子是不是就得会拆房子？这会拆房子，保不齐就得会用炸药吗？
13: 不是，元超，现在打他们还是完事儿大。我不会你就说呀，在山下口口声声说会，现在上来全傻了。
12: 谁不会呀？谁不会了？
13: 哎，我们知道打眼，知道埋药，还知道怎么引爆药管，对吧？我们还知道炸哪儿？
12: 不就是没用吗？
1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万事开头难，过了这一关就好了。
12: 你们两个下去帮炸药，放完赶紧回来。王亚丽，嗯，你到那边躲着去。来，把炸药给他们。来，都给我。走，你们躲远点，别崩着你们。走，走。
14: 这夏组长被抓，跟咱俩有啥关系啊？
15: 废话，咋就没有关系了？ 我要是不给夏组长送钱，你能当上那妇女主任？啊，他能同意修区改道？
14: 那咋了？这又不犯法？
15: 给钱不犯法，给钱就是行贿。这姓夏的身上的事儿多了去了。

0: 惯，就把咱俩给串进去了。那赶紧走吧。
1: 老张，你有介绍信吗？
2: 没有啊，我是去卖牛药的。
1: 你没接到通知说没有介绍信不准下山吗？
2: 没接到。
1: 赶紧回去吧。啊，
3: 小孙啊，
4: 咱们这个卡子呀
3: 一定要严查严防，但是要注意跟老乡的态度啊。
5: 知道。
1: 老乡，有介绍信吗？没有介绍信就回去。郑所长，
3: 怎么了？
1: 情报升级，红色，草王把那些炸药丢了。
3: 炸药丢了？
1: 啊，
3: 知道是谁干的吗？
1: 怀疑是知青。
3: 那动机呢？
1: 估计是立功心切吧。哎呀，我是真担心那些孩子们啊。
6: 炸了！
7: 主任，爆炸声。
6: 那是不是岔路口的方向？
1: 对。
6: 留三个人，其他人给我上山支援，带着担架。
8: 是。
9: 你
8: 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0: 孩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11: 哎呦，
12: 你别着急啊！
11: 我得回去看看玲玲。
13: 不行，你干什么去啊？啊！你不趁现在赶紧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1: 那
13: 走，跟我走，走啊！快走！
1: 哎，别吵。
14: 完了，
15: 全完了！
14: 我想我娘做的饭了，
13: 都是你们兄弟俩给害的。
14: 怎么是我们俩？
16: 安静点！
17: 不炸怎么知道？
16: 安静点！

0: 完了，
1: 这么深呐！
0: 要我们肯定要死在这儿了。
2: 全完了，
3: 我想我娘做的菜了。
4: 要保留体力，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刘超，你想想办法呀！
0: 我害怕，我想回家。
5: 别哭了，
0: 我想吃我妈做的辣子炒面。
6: 书记，那快走！等等等等，
2: 我先系个绳子，咱们顺着绳子往下下。
6: 王亚丽，云城，
7: 袁城，
6: 亚丽，亚丽，华川，快点，
2: 马上就好。
7: 好，走，
6: 走，
7: 慢点。
8: 来，
7: 慢点，
2: 慢点，
7: 来，
6: 小心啊！
8: 慢点，
2: 慢点，
6: 云城，
2: 亚丽，
6: 亚丽，
2: 张云城。
5: 太邪乎了，给这鬼门关盖了个盖儿啊！
2: 大发，你说这些孩子会不会埋在这底下了？
6: 快救人吧！
2: 救人！救人！来来来！哎呀！

0: 我爹不得骂死我呀！
1: 别哭了，
2: 我就是吃饱了撑的，当什么英雄啊？当英雄？
3: 别怕，有我呢。
4: 有你有什么用啊？还不如跟我一起喊救命呢！救命啊！有没有人呐、啊？来救救我们呐、啊！
1: 这里搬到什么时候啊？有炸药吗？
4: 我回去拿。
5: 找好动静，有动静！
6: 张元成，
5: 元成，
6: 张元成，
5: 有人吗？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快
6: 快快！来，进来，全完了。
5: 元成，亚丽，
6: 元成，
5: 元成，
4: 说，
7: 好像有人在救我。
6: 亚丽，
8: 哎，有人在叫我们。有人没有？
9: 救命啊！在这儿！
10: 救命啊！
9: 救命啊！
5: 亚丽，
1: 在呢，在呢，都活着呢。
5: 元成，
4: 元成，
5: 亚丽，你们烧没烧伤？
9: 在这儿，在这儿，
10: 在这儿呢。
5: 救命啊！
1: 说什么？
5: 啊？听不清啊？
1: 这什么也看不见。
5: 这是山洞吧？
1: 啊，这几天是条路，现在被他们炸了以后，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底下，
11: 哎，不是，要不你先下去看看底下啥情况去？
1: 洞口太小，我下不去呀。
5: 我试试。
1: 哎呀，你别下，
12: 你
1: 下不去，
12: 这下不去，太窄了。
5: 下面是悬崖，小心点，上来。
1: 哎呀，
5: 你上来，
12: 上来，别着急。
13: 怎么突然没人了？啊？怎么突然安静了呀？
2: 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救我
14: 了。完了，完了，没事
1: 吧？完了。
15: 谁来？
1: 完了。
5: 快，上来，悬崖危险，快点！哎，那怎么办呢？看着人在下头，救不了。
1: 我，阿姨。
0: 爹，我能下去。
1: 你们怎么来的？
5: 谁让你跟过来的？回去，捣什么乱？黄川，赶紧想办法吧！
1: 我去，这些石头又大又重，搬不动啊！这洞口又小，我们实在是下不去啊！我也没办法呀！
5: 哎，你那徐家大神世代救人的呀，你肯定有办法，想想！
1: 我，
0: 爹，我真的能下去。
11: 林泉。你不要命了？
0: 你们大人太大进不去，我小我可以进去。你让怀春叔吊着我，让我下去，让我看看里面什么样，不就知道了？
5: 碧泉，过来。
16: 好了，你告诉爹，你真不怕？
0: 不怕，我盼这一天好久了。
16: 好小子，有种！何壮
1: 啊，
16: 给碧泉报上。
1: 这主意倒是不错，但是算了，玲玲还是你来吧。
5: 玲玲是个女孩，玲玲学她就不行。
1: 玲玲是我许家大成子的传人，玲玲你来。
0: 我先想出来的呀。
5: 一个小丫头都有什么劲儿啊？给碧泉绑上，别磨叽了，等着救人呢。
11: 是。
1: 那好吧，来，过来。
16: 林泉，好孩子，别害怕啊！徐伯伯啊，当年送给你爹一个军用水壶，伯伯答应你，等你上来以后，送给你一个更好的礼物。

0: 哥们儿，啊，你得接着我，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林泉，这个铃铛，长摇就是往上拉，短摇呢，就是停，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0: 好，
1: 走。
0: 儿子，一定记住白白的话，抓紧了，加小心啊！这大婶儿，爹也帮过，一点都不怕。下去以后，看清楚地形，数清人数，然后要领他，听着没有？好儿子，加小心啊！走，来。
3: 小心点啊！小心，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0: 哎，你看，那是不是下来个人啊？
1: 冰泉，冰泉，冰泉，我们在这儿。冰泉，冰泉，小心点啊，冰泉！
2: 停停，
3: 稳住，稳住！
1: 人超过，我们来救你们了。
3: 哎，
0: 好，小心点啊，
3: 冰泉。
2: 大发，别担心啊！我打包票，林全不会有事的。这小子靠得住。
3: 书记，你别夸他了，这小子就知道淘气，没个正形。
2: 你可别这么说啊！这小子跟年轻时候你一样，有股子韧劲儿。这小子胆子大，有闯劲儿。你看着吧，你这二小子将来前途无量。
3: 小心点啊，冰雪！小心点，
2: 马上拉，
3: 压上了，来，收了，来，
4: 哎，抓紧了，抓紧，快点，快点，
3: 拉，
4: 慢点，慢点。
1: 来，收，拉，拉，拉，拉，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两边，左边高，右边低，哥哥姐姐们在左边，右边是通往下山的路。
2: 我本来想啊，把这个大石头炸了，看来他们是在咱们的下面，千万不能用炸药啊。这个中间啊，原来是通往凤凰村的道，看来是被他们给炸毁了。现在呀，他们是困在这儿了。
3: 不是，那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哎呀，书记，你别着急，怀春三代护山护林的，他肯定有办法。
2: 我就是有一万个办法，我下不去也没用啊。
4: 那，哎呀，那怎么办呢？
0: 要是大家都没办法，我就说说我的主意呗。
1: 哎呀，儿子，你伯伯都没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啊？
2: 哎呀，你别着急，让孩子说啊。孩子，你慢慢说。
0: 这个洞只有我能下去，那我再带着两节绳子下去，做牵引用，一边一条，来来回回，一个一个的把他们运送到右边通往下山的地方。
2: 哎呀。
4: 老子英雄儿好汉呐，这么鬼的主意你都想得出来。我看呐，他行，身子小又轻，还不怕。这个缺了一个都会出人命的，
1: 那就有救了。
0: 许伯伯，这个主意值你说的那个礼物了吧？
1: 好孩子，当然值了。许伯伯，给你三个高射机枪的子弹壳，那可是我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你们仨，仨小英雄，一人一个。
0: 谢谢许伯伯，太好了。
3: 你倒霉小子，
2: 大哥，我觉得这个主意行。一会儿啊，我带点栓子绕到凤凰村去接应他们。哦，对了，这个主意不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黄大花八的儿子错不了。再说了，还有徐家大成保着呢，能有什么危险？别告诉你姐啊。
2: 不会。行，我呀再给你打个结啊。
5: 丁权，小心点啊，
6: 抓紧啊。
0: 好嘞。我要荡过去了，你们接着我。
7: 来来来，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6: 赶紧了，赶紧。
5: 用点劲儿！哎，
1: 丁权，怎么样？哎哎哎！
6: 丁权，没事吧？啊！
0: 一会儿我把你们邀到那里去，会有人过来接应我们。
5: 这不管。
0: 雅丽姐，来，我先带你悠过去。
8: 我，姐姐有点害怕，你就用这个呀。
0: 怕啥？可好玩了。这扣你放心，怀春大叔家祖传的，又叫捆贼的扣，跑不了，绝对掉不了。
8: 你以前试过呀？
0: 当然，没试过。
4: 没试过，没试过。
8: 悠我过去。啊，
9: 雅丽。
8: 不是，姐姐的意思是，姐有点害怕，要不然你先问问他们，谁能第一个过去？
0: 你们谁敢第一个过去？哦，
1: 要你来，
2: 你先去呗。
3: 我不行。
5: 我，
2: 丁权，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们闯吧。
0: 嗯，知道错了就不冲你小子屁股了。啊，我爹就这么原谅我。
2: 臭小
0: 子。元朝哥，你帮我把这个绳系在我的腰上，一会儿当牵引用。
2: 哎，好。
0: 你脚踩在这儿，手抓着绳，跟我一起使劲。
2: 好，
0: 一起悠过去。
2: 行。
1: 啊！丁权，丁权，
6: 没事，元长。
5: 我过来了。
2: 他们安全了。
6: 要不是元超刚才抢的呀，我第一个就过去了。

0: 你看我这不安全吧？哎呀，没事吧？吓死我！没事吧？哎，还有我呢！好，还有一个。来来来，杀死！哇，小心！得救了！小心学长，来，哎哎，在那儿呢！快，哥，等等我，你慢点。
1: 刚才我们这里根本没事，小心！哎，小心！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2: 玉泉，好样的！还不是怀春叔教的好吗？越来越像你爹了，那么会说话。哎，
1: 这怎么了？玉泉，
2: 来，来，
1: 振江，来来来。
3: 玉泉，下面什么情况？
4: 没事了，没事了，
3: 安全了，安全了，他们到对面了。
5: 怀春的声音，是怀春，怀春，快走！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3: 快点，快走，快走，快走。
1: 安全了，安全就好，这帮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这要让爹娘知道了，得多着急。
6: 大发，你和开梅养了个好儿子，
7: 开梅管得好。
1: 开福，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事儿千万别让你姐知道，要不然我留日子没法过了。
7: 不会，不会。
8: 大发，这回你那二小子立了根了，悠悠都能住人，
9: 那也不看是谁的儿子。哼，好小子。
8: 还得感谢徐书记，是徐书记再三向上级反映，
10: 这才让那马驴子，还有那什么夏部长都完蛋了，原来的错误决策也完蛋了。
9: 也得感谢咱们党，这咱们党啊，甭管到什么时候都不忘拉咱老百姓一把。
8: 哎，大发，这次可不是我，你要感谢人家陈主任，这才让咱们保住了劳动成果。你要记住啊！
9: 是是是，我都记住。
8: 哎，大发，我有个事儿先跟你说一下，待会儿回了村，这些执勤我要带走。
9: 不是没事了吗？那还往哪儿带啊？
8: 大哥，郑所长说的没错，毕竟是违法行为，这要是不处理，以后不得了。放心吧，人没事儿，这就不算什么重大后果，处理应该不会重。呀，书记，
9: 这是夏组长和那关大祥乱指路瞎报复，这才让那帮孩子想立功、想当英雄上了当啊！要说责任，那都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教育好。
8: 这关大祥和夏组长颠倒是非、不分黑白、打击报复，这才是罪犯，应该抓他们呢。
10: 道理是这个道理，咱们总得有个交代吧。

0: 你们就踏实喝吧，我把林念啊放在月牙家了，不用操心了啊。
1: 何春，我知道，现在全村啊都皆大欢喜，就你一个人心里别扭。
0: 别扭？我有什么可别扭的？我巴不得田红红死了，我再另娶一个呢。我，
2: 你在说啥话呢？
0: 海梅。 田红红那么对你，你还替他说话呀？
1: 哎呀，不管。

1: 怎么样，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呀，就嘴硬，你舍得你那闺女没妈？
2: 我这张老脸，全玩意让她丢尽，我觉得是生也不行，死也不行。

0: 花川，你别着急了。你看前两天咱村里一团乱麻，现在不也解开了吗？人活着呀，得往前看，得有盼头。这发昏当不了死，头头脑热也不能给他埋了。做人这样，做事儿他也得这样。你说呢？
1: 嫂子，
2: 哎，嫂子，
1: 哎，春妹，我爹让我把这些拿过来给大发哥下酒。哎呦，不给开铺啊？
2: 没他的份儿，还不接着？
3: 等咱这局修通了啊，先把你们俩酒席给摆了。
2: 哎，春妹，快快快，敬我姐夫一杯。
1: 那感情好，来，谢谢姐夫。
2: 来，
3: 白川，好事儿，咱一块儿喝。
2: 哎，
3: 那什么，
2: 行，
3: 上来，上来，
2: 好了，
3: 喝半杯吧。

0: 徐副主任，您可回来了。
1: 钱科长，
0: 曹王八的人都来了好几趟了，说是等米下锅呢。
1: 等米等米的，等黄大发成寨主子了，下午我去一趟，你给我备车吧。
0: 徐副主任，要不您找杨老臣？
1: 现在他是咱野标的一把手，由他出面，事情应该好办点儿。
2: 老陈，哎呀，老徐，回来了，辛苦辛苦，哎，坐坐坐，哎，怎么样啊？红旗水利的钱批下来了吧？
3: 还没去呢。老陈，要不你去一趟行吗？
1: 你去一趟
2: 啊？那责无旁贷，责无旁贷嘛，啊，
1: 好，
3: 只是啊。
2: 这个，我都想好了，项目负责人换成你。
3: 我写份材料，你签个字，包括给黄大发请工人劳动模范的材料，全都改成你的名字，重新上报，好吗？
2: 啊，这好吗？这不好吧？
3: 好，挺好的。就这么定了啊！只要草王八有水，写谁的名字不一样啊？
2: 说得好啊！我现在我去买啤酒，中午咱们好好喝一口。
3: 哎。
4: 酒就别喝了，你赶紧去县里请款，咱改天再喝，好吗？
5: 啊，那也行，那就等我把屎尿办好以后，咱们再好好庆祝，啊！
6: 行。同志，钱不够，吊脚的不要，这还有介绍信，你们这些止咳的，有麻醉成分必须得要介绍信啊！
5: 同志，介绍信我们是真的没有。
4: 我们是草王坝子，来一趟特别不容易。您看您能不能？不行，哎呀，同志，你就帮帮忙好吗？老人咳嗽厉害，等着吃药呢。同志，
5: 对对对，
4: 帮帮忙！
5: 同志，同志，
4: 哎，好，对，一个一个来。哎，开门，哎，这么巧啊？
7: 隋同志，
4: 什么隋同志啊？这么外道叫的。哎，你们这是有事儿啊？那个，哎，钱不够吧？我这有，我这有。
7: 哎呦，不行不行，哎呀，拿着啊！啊，行吧，等我上公社去的时候再还给你。哎呦，不行，这没有介绍信啊！
4: 介绍信，这药啊是给德宝爷开的，没有介绍信不行。给我，我去试试。

0: 你好，是这样的。谢谢啊。拿着，我拿陈主任做的担保，下次你们来呀，把介绍信补给他就行。这德宝叔的药可不能耽误了。
1: 行，谢谢隋同志。
0: 你看，还隋同志。凯美，咱俩小时候不是没见过，叫姐姐。
2: 啊，姐，谢谢姐。
3: 谢什么呀？我还要代表我们家老陈谢谢你们呢。那个，是这么回事儿。采王坝不是水渠要通水了吗？感谢你们同意把红旗水利总负责人的名字改成我们家老陈。
1: 行，走了啊。哦。
4: 那这成绩不成他的了？这对老徐公平吗？你们说公平吗？人家帮着咱们解决了几辈人吃水难的问题，人家对得起咱们，咱也得对得起人家。
5: 姐夫，要我说呀，你也别拧。

0: 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给换了，必须办一个感谢会，然后再改成您的名字。
1: 生产可不是你的强项啊。
2: 林泉，给叔叔们说说这是什么？
3: 个人赞助200元资助蓄水池。
4: 没什么。
5: 这乡亲们盼着水可盼了几代人了，赶紧开始啊！
6: 水来了！
7: 大伯，水，没水了！
8: 请看《高山青渠》第23集。

0: 三个关键词，哎呦，这有点难。冷静、现实、狡猾，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说明他并没有那么愚蠢。 是一个非常贴近当下青年人的一个现实题材戏剧。
1: 我也想抱你，但真的左右不了。
2: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这么大手笔的造像还藏得这么深，
2: 那必须得重新审计。
3: 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当下的职场状态，也描绘了生活中的烟火温情。
1: 方云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呢。
2: 你可太小看他了。
3: 静观其变。方云这个角色呢，他实际上是一个深耕在金融行业的职业人，你说他好与坏，我觉得都不足以涵盖他这个人啊。他比较极端，然后也很清醒。
0: 你现在还不够格进我的项目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3: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会在这个演员身上找到他的形象种子，让他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4: 你知不知道你既冲动又愚蠢，在职场里就缺你这种义无反顾的毫无顾忌的笨蛋做挡箭牌，你知道吗？所以你才能戳在这儿，懂吗？你真的是笨得可爱。
3: 和钱飞的关系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楚然呢，他演这个角色特别的贴切，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天真，年龄很小，很干净的一个女孩。方云呢，在这个职场上已经属于老油条，很狡猾，刚才说，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好苗子，他希望他好，但是方云又是一个极其冷静，不会被任何的情感左右的一个人，所以他会夸他啊，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既勇敢又愚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触动他，他不是那种扶着你走路的人，他是当头棒喝型的一个人。
4: 这要跟一年前在廖世宇面前就跟个小丑一样，但是现在却能够势均力敌的跟他抗衡了。
5: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4: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3: 拍那场戏是在天台上，阳光非常好，然后是楚然来质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让他背黑锅，然后我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值得我正面回答。
0: 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依然有很多阴影。
4: 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
3: 后面当涉及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利益而不会选择情感。
4: 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3: 他为自己的执着买了单，所以其实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凡事要有一个度。飞龙在天之后是亢龙有悔，没有永远的第一。方云就是走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然后为了目标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初衷。
0: 走吧。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不和谈就意味着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老百姓会过更悲惨的日子。如果按照中共八项条件，人家怎么接受呢？光说第一条，惩办战犯，
1: 那就不要谈。
0: 那
1: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就是个伪命题。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说的再好不过了。对待伪君子，毒蛇，难道要让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再当一回农夫？那蒋某人要是反咬一口，就不仅仅意味着战争的继续，而是要将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2: 田汉，来来来，不要太激动了啊！讨论嘛，什么话都可以讲。刚才李部长不是说了吗？畅所欲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比在背后议论要好。
3: 福老所言极是。既然大家都来到了解放区，意见也好，建议也罢，都应该摊开来讲。
4: 诸位，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不得不再次表明我的观点。我刘青阳参加革命近30年，追求的是国家真正和平统一，人民可以休养生息，民族早一天强大。今天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无条件的坚决拥护。至于怎样联合，怎样民主，我相信共产党和大家一起一定能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
1: 好，
5: 好，
1: 真好，
5: 真的好。
1: 好，
6: 我赞同青阳大姐和田先生的意见，大家冒着危险来解放区，为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必须贯彻到底。
7: 说得好。讨论到现在，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要明确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也不能有中间道路可言。
6: 各位，我觉得要强调一点，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争取最后的胜利。
8: 这样很好。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3点。第1点，革命必须贯彻到底。